好，听众朋友，我是白羊。今天节目里啊，首先呢要跟您讲这么一个发生在古时候的故事啊，故事名字叫倚杖缘。说这故事呢是发生在乾隆年间，说当时在天津卫啊有一个名医，他名叫徐伯宗。说这位徐名医呢，尤其是以善用药引子为一绝。说这天呢，跑码头的外甥带着新淘来的一个小玩意儿来看舅舅。啊，带什么小玩意儿啊？一个船的模型。这徐伯宗看了看笑了，啊，说稀客呀，今天不跑船呢。外甥没落座呢，先发起牢骚了。发什么牢骚啊？说这个潘帮和钱帮啊，这两个帮派又开始为争地盘闹上了，说这两位爷一杠上啊，我们不少弟兄也都没活干了，真是愁啊。那么外甥口中这个钱潘两帮呢，正是海河码头最横的两个曹帮。都说同行是冤家，这潘钱两帮啊，那真是明争暗斗，自然少不了。近日呢，这潘帮当家的马就看上了海河东岸的一块地，为了扩张势力，准备再建个码头。这钱帮这帮主听了不干了，这现在码头都在西岸，一旦潘帮又在东岸也建起码头啊，那钱帮今后必然会处于不利之地呀。于是呢，这钱帮帮主急忙打点官府，也要征地。这官府对这两家两帮都不敢得罪呀，怎么办呢？就把这两位爷呢约到一起商量啊，说建议这块地呀一家一半。这潘帮主首先坚决不同意，说我先看上的，我干嘛让出一半啊。一气之下的哗啦把旁边这紫檀桌子给掀翻了，双方是不欢而散。这城里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啊都来给打圆场，可这潘钱两帮呢都不买账。说这边外甥说到兴头上，哎，没注意啊，有下人从身后呢来上茶，这一下子把茶杯给碰洒了。这茶杯一打翻，这热茶自然就溅到了那个船的模型上。徐伯宗把这模型赶紧捧起来啊，仔细端详起来，一看这东西啊，大概有两尺来长，有两只很粗壮的船桨，啊，质地呢也挺坚硬，呈灰白色，还间杂着一些棕色的条纹。徐伯宗俯下身子闻了闻船身上被茶水打湿的这些部位，闻着闻着他是若有所思。哎，就这时候有人来报告说潘帮主来看病。徐伯宗赶忙走出去对外甥说，说你先走啊。潘帮主落座了，开门见山说，徐大夫，您大概也听说了潘钱两帮的事了，那天我气急之下呀，掀了桌子，大概用力过猛了。这过后啊，肩膀总觉得疼痛，贴膏药也不管用啊。徐伯宗给他号了号脉，说你呀，你这是颈椎出了问题了，中医叫痹症，乃肝肾亏损、风寒湿痹所致。用力过猛，那只是个气机。那能治好吗？能治好，如果按我说的做，康复无虞。徐伯宗说着提笔开药，说这药啊有个特殊地方，煎药之前呢，你需要用特制的药筛子反复的筛药，每天1000下。在筛药过程中呢，这药粉可以通过鼻腔吸入体内，增进吸收，滋养肝经，所以呢你必须要亲自筛药，不能让

0: 说漕运兄弟和今后漕运业的福祉吗？从这儿之后啊，有变化了。咱说在这之前呢，俩人都在气头上互不相让，经过了几分的治病，这时候火气已经消了一大半了。前帮主又略加沉思，最终叹了口气说，徐大夫言之有理啊，我俩的病啊都是因为对方而生，又因为对方而愈的，这说明生在同一方土地，谁能离开谁呢？争者两伤，让者双赢。那块地界钱帮不争了，本来就是潘帮先看中的，应当归潘帮主所有。说这潘帮主呢，那也是久居江湖啊，也是要脸面的人啊。他也说了啊，听了二位的话呀，我这粗人突然也醒悟了，这世间总有比争斗更好的解决矛盾的办法，助人者自助，这块地啊我也不要了，这样不如咱们建个园子，可以给往来的漕运的弟兄们提供一个吃饭休整的地方。哎，钱帮主一听啪一拍手，这主意我同意，给他起个嘛名字呢？徐大夫这次医好了我俩的病，使我俩懂得了让人者得福的道理，哎，不如就叫一让园。徐伯宗把话接过来了，说二位帮主深明大义呀，难能可贵，老朽医术不过是雕虫小技，这古书仪礼当中有三以三让，礼让做人的记载，那不如就叫以让圆吧。徐伯宗说着，拿出一包银两和一只船的模型，说我有这两样东西啊，捐出来，捐给将来的以让圆。一呢，让二位帮主啊这个看病去，一个呢，这是一只船模，祝今后的漕运是一帆风顺。这外甥一直在旁边呢，他一眼就看出来，哎呦，这船模型不自己送给舅舅那个吗？等散席了，这外甥过来问舅舅了，是说，舅舅，您把这船都送给他们了，可船桨你咋自己留着了？徐伯宗笑了，说你知道这船模是什么材料做的吗？不知道。沉香木。两只桨啊早已经成了潘帮主的药筛饼，成了钱帮主的药渣了。沉香木不易闻到香味儿，那日热茶洒后，船木遇热生香，香味醇厚绵远，我这才意识到这是沉香木。可外甥听到这儿还是不明白，说沉香木真那么神吗？徐伯宗摇了摇头，其实啊这都是幌子，让潘帮主筛药吸入药粉是虚，大量的运动肩膀，疏通颈肩经络才是实，同时又给钱帮主的沉香木药引子埋下了伏笔。钱家井水，那我自然知晓是最好的，而井华水虽对身体有益，但也不是非用不可。钱帮主的病啊，本来就是肝气郁结所致，心结解开了，病自然就好了。这样说吧，无非是让他们彼此相牵制，互有所求罢了。然后呢，再寻找机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才容易化干戈为玉帛，底层兄弟们也免于丢掉饭碗呐。听到这儿，外甥是恍然大悟，说您，哎呦，您这解决争端的药引子真是绝了。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 欢迎大家明天。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今天的营养最时尚节目呢，邀请到的是营养干预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方亮老师，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方亮。
0: 欢迎方老师。进入伏天了之后呢，其实大家不仅是感觉到特别的湿热哈，我觉得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就是天气一热觉得特别没有胃口。那今天呢，我们就会从这个胃口作为一个引子来聊一聊这个肠胃的问题。因为最近这个方亮老师他这个研究和工作中其实也关注到比较多的这方面的问题哈。刚刚方亮老师跟我说，说很多这个肠胃有问题的人其实自己根本就察觉不到。方亮老师，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2: 其实很多人对自己的肠胃他既关心也忽略啊，他关心的是他会不会得肠癌，会不会得胃癌或者胃溃疡等等，但是他身体出现了一些症状的时候他会关注，但没有症状的时候他往往觉得自己胃很好。所以我们经常做研究会发现，很多人他肠道的其实从生理功能上已经很差了，但是他觉得自己能吃能喝也能排，而且没有症状，他就认为自己肠胃很好。然后过一段时间，哎，他发现自己怎么突然之间便血了，或者感觉大便排出来粘在马桶上冲不掉了啊，或者突然之间感觉这个胃开始反酸了，哎，他可能就一晚上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开始担心了。他会想，为什么我的胃在这么短短时间内就出问题？他不会想，在出问题之前已经有几十年或者几年，他的胃其实已经功能到了极限，啊，所以我们怎么去在早期判断自己的胃是不是有可能出问题，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0: 方老师，您说的这种状态啊，和我这个印象中的不是太一样。因为我身边这个经常会有人说，哎呀，我胃不好，或者是说，哎呀，今天胃有点不舒服，有点胃疼哈，就这种慢性的胃炎，其实它就会表现为疼痛，或者有的时候急性的胃炎可能会疼得在地上打滚，对吧？会那种胃痉挛，其实是会非常明显的这种痛感。为什么我们的胃和肠就是病变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我们甚至都会觉察不到呢？
2: 这个其实跟很多人的一些原因有关系。那这些原因呢，比方第一个，有的人他天生对自己身体变化就不敏感，就他痛欲感很高。什么叫痛欲感很高呢？就我打他一拳的时候，哎，别人觉得很疼，他觉得不疼。就他真的不疼呢，不是说这个力量不够，就他可能这个痛欲他觉得没有达到他的耐受性啊，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肠胃很好。第二个呢，就很多人他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其实一些生活习惯就能看出他的胃不太好。比方说有的人可能经常会吃上一些特别咸的东西，那这咸的东西其实在夏天就很容易造成胃黏膜的受损。但我昨天就遇到一个人，他的胃整个也就是黏膜它功能是很差的，因为他的从一些指标看出不是很好，哎，但是他就一直坚持跟他说，跟我说他的胃很好。然后我说你回去啊，很简单，你吃上一些腌制的东西，然后打电话说一下，哎，他回去吃了一个就是大概一两到二两的这种腌制的东西，他打电话晚上告诉我他的胃就已经很难受了啊，就是他的胃没有症状，可能是没有遇到能够引起他症状的一些食物。这些东西呢，其实他可能一辈子也接触不到，他可能就忽略了，但是他有可能接触到，他就会感觉到胃怎么这么难受。
0: 那既然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或者是一些外界的原因会导致我们比如说对于这个胃肠不是那么敏感哈，刚才方老师也跟我说有一些就是经常会健身的人啊，因为他经常虐自己，可能是对于这个身体的各种痛欲的这个耐受力比较高哈，也会有的时候感觉不到我们的一些脏器的一些变化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样去实时的监测或者说了解我们的胃肠是不是在一个健康的状况呢？
2: 如果要评价一个人的胃肠道好不好呢，其实有一些主观上的判断标准。比方说他有没有想吃东西的欲望， 就大家看我们其实夏天的时候都没什么食欲，那这没有食欲呢，其实跟气温升高有关系。气温升高之后，调节的神经抑制的对食物的摄入的这种需求。第二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感觉到这个水分流失的很快，肠道在水分流失快的时候，它其实消化功能其实是会受到抑制的。第三个，很多时候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是整个肠道它其实很容易遭受一些细菌的这种感染的，所以这个时候这种肠道的这种菌群的紊乱，其实它对食物的消化吸收也会得到很大的抑制。所以我们经常在夏天看到很多人拉肚子，那其实就是它的肠道功能在整个夏天，在气温呀，在运动不足，在饮水量减少，或者在这种细菌的病毒的这种感染下，它很脆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评价，一个评价呢可以通过做一些生理功能的评价。实验室开放的时候，很多人在预警的时候，他的肠道有些是深蓝色的，有些是浅黄色的，有些是灰色的。那么灰色呢表示功能比较好，那么深黄色或者是这种深蓝色呢，黄色表示他的肠道的感染风险很高，这样的肠道一般就容易引起一些像腹泻，或者引起食欲减退，或者引起一些胃肠道黏膜受损。如果是肠道出现深蓝色呢，就它的肠道的蠕动性很差，就会引起便秘，就会可能会引起肠道的息肉，肠道的慢性炎症这种风险增加。所以通过这种功能的评价可以去判断它可能有没有问题。当然还有一些肠道有问题的人，就像这个王爽可能经常见到，特别紧张的时候他就属于精神压力引起的胃肠道问题。那这样的人其实给他吃任何的肠胃的营养或者是肠的药物其实不管用的，他得把精神压力调低一点，这个时候他就可能肠胃自己就会缓解过来啊，这叫植物神经紊乱。
0: 曾经看过一本很神奇的书哈，里边就是有这么一个定义，说当我们的胃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原始情感发生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和爸爸妈妈的关系啊，或者是和子女的关系哈，这个其实都是我们这个有的时候精神上的一些变化表现在身体上。那说完了这个胃呢，其实之前我们也采访过一位这个在这个体检的机构哈，做这个全身体检的这样的一个专家，那他也说呢，其实有一项检查是可以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这个肠癌的，也是能够及早的发现这个肠癌的一些苗头，然后尽早的治疗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指检啊。虽然就是这个检查的这个过程啊非常的难受啊，就是因为这种难受吧，可能很多人就说我就不检查了，我就跳过这个步骤。但是其实据说这个指检这个步骤只需要几块钱的一个费用，但确实能够预防我们的这个肠癌，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那方老师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呢？
2: 去判断自己有没有出现恶性病变的，它其实有很多的方法，通过临床的检测啊，会做一些像肠镜啊或者肠道的一些肿瘤标记物的检测，那这些是比较客观的。像很多人的肠道的 CA199 啊，或者 CEA 等等这些肿瘤标记物，这个可以判断它是不是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第二个，有些可能到活检状态，那个可能就已经可能判断很危险了。但实际上，你如果经常发现你的整个大便的形态，或者是颜色，或者排便的这种功能，还有你排便的这个努力的程度开始跟原来不一样了，也是要注意的。还有排便的次数下降，也是要注意的。有的人原来可能他一天排一次，现在变成排两次，有的可能变成三天排一次。那实际上我们人体每天的排便呢，它其实是有规律的，一个正常的排便次数上应该是一天大概排2到3次，这是比较正常的。但是有的人他三天排一次，那次数减少了，其实就是整个肠道功能可能要出问题了啊。第二个，一些主观上我们经常就能感觉到这个肠道腹胀，或者是一些肠道感觉到老是堵得慌，这些其实主观上就能判断出他肠道可能有问题。或者来我们这做预警的时候，你看到他的肠道会提示菌群紊乱，或者提示肠道有炎症，或者是有一些病变的风险，那这个时候他的肠道功能一般也很容易判断出有问题啊。所以我们判断一个指标光靠一个方向，我们一般不轻易下结论，得多个指标去判断，才能判断出他可能有什么哪些风险。
0: 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在这个平常的生活中啊，发现了一些不好的信号，然后才去求助于这些专业的机构去做一个更加专业的检查。那可能对于我们的胃肠道来说，我们能接受到的，诶，不太对劲儿的这个信号啊，我来说几个，看方老师给我们判断判断，它有可能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 哎，我身边就有人跟我说，他说他的肚子经常咕咕叫，哪怕是在不饿的时候，肚子也会咕噜咕噜的叫。那还有一些人呢，会说他的肚子经常会胀气啊，然后这个胀气呢，有的时候胀得真的非常的难受，而且呢，就是没有办法去释放出来。啊，你觉得这个咕噜咕噜叫和胀气是不是我们的胃不太好的一个标志？
2: 一般像胃肠道出现咕噜咕噜叫，或者感觉胀气呢，它其实应该考虑到它可能出现的这种消化不良，就是肠道的蠕动可能比较紊乱，或者肠道的菌群开始有点失调。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比方说你可以补充一些益生元或益生菌，看看它这个声音会不会减小，或者再不行的时候你再做一些运动，尤其是做一些原地的这种颠儿的运动，哎，通过持续有规律的这种按摩，看看肠道这种就是发出益生的这种形态或者频次是不是有些减轻。所以如果你的咕噜咕噜叫的次数持续的很长时间，那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临床做个检测，或者做一个生理的一个评价，去进一步判断你的肠道这个状态到底是消化不良，还是肠道的黏膜有问题，还是肠道的菌群失调了，还是肠道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了。
1: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时候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1: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1: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那这个胀气呢，是不是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个过程？
2: 胀气呢，它其实也属于就是胃肠道的这种环境的微生态的变化，或者是肠道的这种炎症的这种发生，或者肠道的菌群的这种失调啊，或者是整个胃肠道的植物神经的紊乱啊，都会引起这种胀气的。
0: 那我曾经在节目中也说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就是我身边有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健身教练，那他也是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得了这个肠癌，而且是在很快的时间里就去世了。那去追溯他的一个生活习惯，就发现他其实在生活中他是不吃菜的，只吃肉。作为一个应该说是很懂健康的这个健身教练哈，他有这样的一种非常错误的这样的一种饮食的习惯，可能对他这个肠癌最终的这个结果是有很关键的一个因素的。那除了这个比如说在饮食上我们要讲求这个全面平衡的营养之外，方老师，你觉得在这个我们说养胃啊，或者说对胃肠道比较好的这种饮食方案，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2: 其实对胃好的一些饮食方案呢，就平时就是胃特别忌讳几种食物，第一个是特别烫的食物对他特别不好，第二个是特别咸的食物对它也非常有损伤，还有像凉的东西胃其实也不喜欢，辣的东西刺激性的它都不喜欢。然后呢，很多人会觉得喝稀饭会养胃，所以我经常看到我一些同事他在大早上天天早上喝稀饭，就喝了几

0: 年他的胃没有好，他其实胃还变差了。就是胃它其实是一个蠕动消化的一个器官，它其实是需要就是像一些相对硬的食物和相对软的食物结合的去给它进行这种消化的。如果你老是给它吃这种特别软细不需胃都不需要蠕动的这种食物的时候，它其实很容易出现退行性的一些病变的。那么后期你会发现它消化起来会非常非常慢，但是也不能经常吃一些硬的东西，经常吃硬的东西胃它也耐受不了。所以一般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吃上一些温软的，或者是有时候可能吃些硬的也是软的结合的来。而且呢你要知道你单一的吃像稀饭或者单一的蔬菜其实营养并不是很均衡的，像稀饭里头都是一些可能一些淀粉类的，它其实没有很多的优质蛋白或者一些矿物质。那么这个时候胃的黏膜它其实每天更新就需要很多蛋白质，需要一些矿物质，需要一些维生素。所以单一的营养对胃一个是对它的蠕动有影响，第二个对它的营养的摄取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平时还要注意胃呢它其实受很多因素影响，比方说有些人颈椎不好的时候它的胃就很难受，这个时候你给它吃什么东西它其实解决不了。就今天上午我就遇到一个人，他的颈椎不好的时候他的胃就特别难受，而且大脑会出现头疼。那么他这个其实就属于叫颈椎引起的胃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做一些推墙把颈椎解决了，胃就自然就缓解了。那还有一些胃呢它可能是黏膜反复的出现病变，像出现胃溃疡。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的一个亲戚就是出现两次的胃溃疡，然后就突发胃癌就去世了。所以如果你的胃或者现在很多女性她已经出现这种溃疡，这个时候一定要修复这种胃肠道的黏膜的。这种黏膜的修复其一方面要补充基础的蛋白维生素矿物质之外，还要补充比方说促进胃肠道黏膜修复的调节剂，比方说增益多糖，比方说一些皂苷类的，这些都可以辅助帮助我们胃肠道黏膜进行一个修复。然后平时你不要太紧张，紧张其实对胃不好。然后胃呢它的运动它特别需要做髋关节的运动，髋关节运动对胃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调节的一个运动方式。
1: 髋关节的运动哈，这个让我理解的话用大俗话说可能扭胯哈哈就会比较好。那我们说完了这个胃比较怕的，比如说烫的啊，比如说凉的，比如说辣的，其实刚刚方老师也在这个前面的讲述中提到了这样一个高盐饮食，那对于我们的胃来说应该也是负担非常重的一种方式。但是说到这个高盐饮食哈，我们知道我们国家有一些地区的这个民众啊很爱吃这个咸菜哈，比如我知道这个四川人可能这个每顿饭都要弄点泡菜，对吧？然后在这个东北人呢经常就桌上有这个酸菜。那我们再说我们的友邻啊，这个韩国人他们就是顿顿有泡菜。那这样一些腌制类的产品其实它的这个盐度都是非常高的。那为什么在这些地方的人他们常年吃这样的比如说盐分很高的甚至亚硝酸盐非常高的东西，好像似乎胃也能够承受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呢你如果统计一个概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高盐饮食下这种血压的这种升高，这种胃癌的发病率或者是这种痛风的发生率它都是相对会偏高的。那么他们有些人他感觉到他的耐受，他可能在吃腌制的时候他可能又做了一些别的处理，综合了这种高盐食物对胃的这种伤害。他可能平时吃上一些益生元，或者他平时他们经常会补充一些蔬菜水果，或者是做成一些运动。但是如果在同等情况下这种高盐食物引起的这种胃癌发病率是很高的。就是我们身体的器官它是相互影响的，就你的肠道如果特别差的时候，你的肝就会代谢掉很多肠胃的工作。所以很多人肠胃不好的时候他的肝其实也很差的，然后很多人肝不好的时候他的肠胃也是很差的。因为他们的工作你不能干的时候他得帮你干，他不能干的时候你得帮他干。如果两个这种反复的这种代偿，其实对整个消化系统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我在这里也希望大家在注意胃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肝胆胰腺这些功能，因为这些腺体的消化腺的这种正常其实对支撑消化道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如果你见一个很多人把他的胆囊切掉，或者把他的这个肝脏可能切掉一点点的时候，他的消化系统其实整个就很差了，哪怕你再做很多努力去改善肠胃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希望大家，有的人他就发现自己没有症状的时候他的肠胃也很差，他自己有症状的时候他肠胃不一定特别差。所以以症状去评价身体的健康，去评价肠胃的健康，本身这个出发点他就是走入了一个误区了。我今天上午在给

0: 一些人做这个分析的时候，有一个女的，就14岁的一个女性，就她就是对什么东西都过，就是感觉到出现过敏的这种迹象，尤其是对这种吃一个水果，吃个那个香菇，她就过敏了。那她的就是肠胃，整个就是炎症风险很高，肝的这种负担很重。所以我跟她讲了，我说你的肠胃要改善，肝也是要改善的啊。所以后来想想她为什么肝有问题，就她的。就他的跟他的家族遗传有关系，就他的整个家族的肝都不太好，所以他的肝整个功能就很弱，所以呢在肠胃的健康的时候，肝的健康和胆囊健康、胰腺健康也是非常关键的。
1: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哈，就是虽然我们的这个内脏器官是各司其职的，但有的时候某一个器官可能它的这个功能不足的时候，其他的器官就得多承担一些工作，可能他们也会觉得负担很重哈。那我经常在这个朋友中听到这样一种貌似是开玩笑的说法，就是很多人到夏天特别爱撸串，就是去吃这个大排档，大家都知道这个大排档这个卫生可能是难以保证的，但是很多人就说没关系啊，虽然我吃这个路边摊很脏，但是我吃的时候还喝酒呢，我还喝点二锅头，我就杀菌了哈。但我觉得这个不仅是给胃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其实也给你的这个肝去解这个酒精也带来了很大的负担。那再说到刚才的这个家族遗传的事儿哈，据我所知，这个胃癌的家族遗传的概率其实还是挺高的，所以是不是我们在关注胃的同时，其实也应该了解自己的这个家族病史，这个是不是对于我们保护胃肠做一个提前的预防也是很关键？
0: 王爽说，刚才说的非常好，这个很多疾病的遗传性是被我们忽略的，比方说这个胃的遗传概率其实是很高的，所以我们来这做实验室开放的时候，很多人家族性有胃癌的人，他在40岁的时候，他的胃的出现问题的概率已经很高了，除了胃之外，像肝脏、像肺、像糖尿病、高血压的遗传性都是很大的啊，所以建议家里面如果家族性出现这种胃癌或消化道有恶性病变的这种就是家族的人群，可以早期做一些预警，你就能看出你的胃肠道在目前的状态下它处于什么一个状态，然后通过我们的运动干预、饮食干预、还有营养干预之后，它在3个月之后它可能会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这样呢，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看出你的整个胃它到底是能不能被调整好，或者是调整的概率大概周期多长。有的人的胃肠道可能很快就调整好了，有见过最快的1个月就调整好，有的可能需要半年，而且在半年时间他的胃肠道会反复出现这种感染。哎，这个其实跟他的平时就是刚才王总说的撸串喝酒有很大关系。我很多同学都去医院待了一阵子回来，就是他这种撸串，而且又大激动，情绪又紧张，还熬夜，就他的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他的胃肠道的蠕动痉挛就引起了急性的肠胃炎，然后去医院的时候，这种大病一场对肠胃来说影响就很大的。
1: 那也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用一期节目的时间跟大家说了说这个胃肠道的一些疾病的预防，然后一些这个不好的信号是如何传递给我们的，也希望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呢对大家是有帮助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高考结束了，到了本月的月底放分之前，这就有一段时间供高考的考生在考试结束了之后安排自己的生活。有的孩子呢去学驾照，有的孩子呢打算出去玩，有的孩子这两天啊可能就运动运动哈、啊，补偿一下呢自己在高考最后冲刺的阶段牺牲掉的一些爱好。
5: 这其中呢有一部分的这个高考刚刚结束的一些学生朋友们要出国玩一玩。
4: 嗯，出国玩一玩，万一分出来了不理想，恐怕这要求就不好意思提了。开玩笑啊，出国游如果孩子们有一定的这个语言条件啊，家里也允许的话呢，也是个挺不错的一个选择。
5: 没错，
4: 咱们中国的护照的办理流程那是继续简化呀，办理的过程也是更加的简便啊。
5: 所以呢，很多高考结束的学员朋友啊，也算是趁此机会出去旅旅游，放松一下身心了。
4: 所以呢，很多啊，这个国人也都有暑期出去玩玩、出境游的这个打算。这会儿啊，正好错错风，说走就走，来一次出境游。
5: 对，好事儿是好事儿，
4: 嗯，
5: 但是我们在应急时刻当中，照例还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更多我们应急时刻的听众朋友，如果学生或者是学生家长带着孩子出境游的话，那么边检也要叮嘱这些考生和家长，千万别因为这些事儿耽误了您的出境游。
4: 哎，什么事儿呢？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这些事儿。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没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是高考结束了，别因为这些事儿耽误了您的出境游。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边检的黑猫警长，
5: 一位是执勤四大队二队的民警啊，于乐。于乐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于警官您好。那还有一位女警官霍天娇哈、啊、霍警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
1: 哎，那于警官，您给我们说说您这制服上面有什么和交警或者说出入境警不一样的东西吗？
2: 我身上现在穿的这身制服是国家移民局最新的一身制服，目前主要是增加了两个，一个是我左胸前的这个中国移民管理的胸徽，然后在左臂上增加了一个五星红旗的臂章。
1: 为什么要强调这样的一个警种？
2: 因为除了我们以外还有机场公安，为了让旅客对我们更有辨识度，所以说启用了这么一把新的这个制服。
1: 边检是干什么呀？
3: 我们的工作其实和交警和缉毒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主要是在口岸进行出入境边防检查，说白了主要是查你的出入境证件。
1: 从您那儿过的这个五月份的出入境的这个人情况怎么样？
3: 对，最近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工作更忙碌了，
4: 人多了呗。
3: 对，
2: 在刚刚过去的五月份，确实像刚才霍警官说的，比以前忙多了。刚刚过去的五月份，北京口岸的这个客流量，日均出入境旅客已经达到了2.1万人次左右，总的出入境旅客量已经达到了56万人次，比四月份这个数量是增加了19%。其中呢，这个大兴机场口岸的人员出入境人员已经突破了12.8万人次，是首次突破10万人次大关。
1: 您看着这六月份、七月份这人更多。哎，那以往年您的这个判断、您的经验，您觉得接下来这个六月中旬之后，这出入境的情况大概会是个什么趋势？
2: 随着这个高考的结束，包括这个暑期临近，大量的这个考生和他的家庭会产生比较多的这个出入境需求，所以我们预计后面的七八月份都是这个暑期高峰。出入境的客流应该维持在一个高位运行。
1: 那说到这个证件，这出门这个证件太重要了，你没证儿，你在国外那成黑户了哈。就在最近，昆明口岸出了一个这么事儿，咱们听听昆明边检最近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儿。那您二位啊，也给我们梳理梳理，在您的记忆当中有没有类似的这种因为小事儿误了大事儿的事儿？
5: 就是您护照平常是怎么保管？
6: 就是放柜子里嘛，你就没事拿它干什么？对对对对，回老家呀。小朋友不注意什么的，
5: 这个撕的还是比较干净的。
1: 二位警官您听啊，说在这个昆明口岸出境前往泰国旅游的王先生遇到个糟心事儿，他呀就被昆明的边防检查的民警啊给摁住了。原因啊就是你这个护照怎么那么薄啊，一检查，哎呦，前面四页用过的不翼而飞了。
4: 经过询问才了解到情况，有3年多没有使用这个护照出境了，这护照呢就一直放抽屉里，这一次出去的时候呢就没有认真检查这本护照。据王先生说啊，他怀疑是家里小孩子忒调皮，把这护照的签证页给撕了。
1: 嗨，另外呢，您看咱们国家现在和很多国家之间免签，那护照更是揣着兜就走，跟身份证一样，仔细也没怎么看哈，一看后面还有空白页，也在这个所谓的有效期内，哎，没认真看。那边检那边呢就没让他出境啊，就没什么补救的办法吗？
3: 因为他这个护照其实已经算是失效了的，护照是我们国家主权的象征，是不能随意损毁的。
1: 前面那些呢，实际上这一趟已经不用的那些历史性的文档也不能动哈。
3: 对，都不能有任何变动。
1: 那你说这一趟这钱白花了，有没有什么补救办法吗？
3: 重新申领一本新的护照。
1: 哦，
4: 页数要足够。
3: 对，
1: 然后这再跟旅行社去协商哈。
3: 对，再重新办理签证。
1: 哎，我估计怎么都得有损失。
3: 那肯定，
1: 损失不小。那在您二位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像类似这样的，那真的就走不了了，秒泡汤这种事儿？
3: 因为我们在机场工作，其实这种情况还是很常见的，不能说就是每个航班都有，但是基本上一周也得有那么一两起。就是有一些留学生，然后他们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对这个证件他保管的不是很妥善的，他就是随意的放在包里，放在抽屉里。就有这样一个留学生，他的护照其实第32页到我们入境这儿检查的时候是缺了一个东西的，他原本是有一个美国签证，但是他出行的时候没有仔细检查，然后来到我们这儿发现里边原本是有的美国签证现在没有了，而且还有一些胶水啊被切割的痕迹。然后经我们检查员检查和认定，他这个护照存在这个拼接变造的行为。
1: 那有没有就是自己 DIY 的？
3: 对，也有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之前办到一个旅客，他是出境前往欧洲去工作，然后他的护照一打开，哎，发现中间装订线，我们的正常的护照如果 大家有的话可以看一下它那个装订线是什么颜色的。
1: 嗯、
3: 它那个装订线是黑的
1: 啊、
4: 嗯
1: 哦，应该是那个麻色的
3: 白的
1: 哈。嗯，
3: 然后我们检查员一看，哎，这个太明显了，你看护照怎么还自己变了色了呢？
1: 啊、
3: 就问他是怎么回事、
1: 嗯。
3: 后来他自己说，他在那个出行之前发现他这个护照被小孩把这个装订线挑了散了、
1: 哦
4: 嗯，
3: 但是原因是他是缝鞋的、制鞋的，
1: 哦、
3: 他这个针线活干得特别好，然后他就随便找了一根家里的线给缝上了，
1: 嗯、
3: 结果他这个还是违反了我们国家的法律。
1: 哎，那我问问啊，如果说他特细心，他就找出了一根跟那原来的线一模一样的，他自己缝了，但是还是被你们给发现了，那这个证件算数吗？
3: 证件也不算数，
1: 也不算。
3: 对，我们前台的检查员经过多方的练习，都是火眼金睛。就算他拿原装的线再给缝回去，我们也是能发现的。
1: 哦，那出现了脱线，那可能有的就是弯折呀，或者夹到抽屉里面，使劲一蹬，哎呦，把那给扯了，也有这种情况。那是不是只能换呢？
3: 对，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不要轻易的自己去粘粘补补、缝缝补补、
1: 嗯，
3: 不要自己去弄，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我们去出入境管理部门申办新的护照，
1: 嗯，
3: 然后再出行。
1: 那还有没有在其他的地方这个哎修修补补啊，做点涂涂改改的这种事儿呢？
3: 还有就是证件内部、签证页内部，有些人为了隐瞒自己的行程，然后把我们这种出入境的验气章给涂改了、
1: 哦、
3: 就是有些留学生比如说会回到国内见见自己的朋友，为了向家里人隐瞒他的行程、
1: 嗯、
3: 因为毕竟花父母的钱又没有在国外好好学习啊，对，然后又不好意思让父母知道，怕父母看到、
1: 嗯，
3: 然后他们就会故意的把这个出入境的验气章，证明他这次行程的验气章给涂改掉、
1: 嗯、
3: 有的涂改手法很低级啊、
1: 哦、
3: 就拿涂改液、
4: 嗯、
3: 但是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种掩耳盗铃的行为了、
1: 哦、就是实际上你们看的不直接是这一次，包括之前的你们也翻腾哈。
3: 对，
1: 那您看啊，实际上他们也没什么恶意，他就是想省事儿，不想跑一趟，另外呢想接着用，觉得这也像个个人的这个日历一样啊、
3: 嗯、
1: 要换了以后那怎么说也有点不完整哈、啊，日记本没写完就换了新的了哈。
3: 他可能就觉得我也没有什么恶意、
1: 嗯、
3: 这本来是我的行程。
1: 对，
3: 但是他这个证件最后是被收缴了。
1: 收缴
3: 就不能再出国了，要重新申办护照。
1: 哦哦，好好
3: 对、
4: 嗯、
2: 他不只有他这个护照里可能如果留学的话他还有签证，我们收缴的话他这个签证贴在护照里的签证，我
4: 对会非常麻烦，
2: 签证等于也没了，
1: 办亲签证还得再花上一二百块钱。
4: 对，就是大家这个可能没这个收缴的概念，就是当时发现了这个不对头，如果按照规定的话我就要把它留下了，你是不能再拿走了，
2: 有点像银行见着假币，
1: 哎，就扣住了。
4: 对
1: 对，明白了，不能流通了，意思就是哈。哎，于警官，您在那儿有没有就是火眼金睛见到过类似的这种企图蒙混过关的这种假冒伪劣证呢？
2: 跟刚才您说的那个有点像，不过那个呢是他的孩子给他撕掉，这个呢是他自己认为前头的已经不重要了，我已经用过了，
1: 哦，
2: 他就这个等于他这个有点这个主观故意的意思，他把这个前面几页给撕掉了、
1: 嗯、
2: 那撕掉的那几页可能会有签证，也可能会有出入境的验气章，这些就像刚才霍警官说的，我们每次的检查不只查你与你本次行程有关的内容，我们还要对你整本证件进行检查，那么所有对护照的这种损毁行为都会导致护照的失效和无效，都会影响你此次的这个出入境行程。
1: 对，
2: 所以说这个行为带来的后果还是比较令人不能接受的。
1: 他可能就是想，哎，我换了或者我怎么样，那既然是这样，我建议啊，您在护照这个问题上您多走两步，尽量换一个新的得了哈，省事儿。嗯，
4: 对，
1: 也符合相关规定。哎，那我问问您二位啊，像这种证照当时给摁到那儿了，收缴了，罚不罚钱？他有没有什么不利的法律后果？
2: 罚款应该是要罚款，
4: 肯定是要罚。
2: 出境入境管理法的规定，
1: 嗯、
2: 收缴证件这两样，这两样应该是根据出境入境管理法的规定应该是有的。但是就是说，是否会影响他今后的这个出入境行为，要看他的是否是主观故意以及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
4: 嗯，
2: 这个来综合判断，
1: 嗯、
2: 这不好说。
1: 嗯，
2: 统一说是会造成或者不会，
1: 情节不一样，
4: 就看你主观故意这个事儿非常。
1: 另外，你们会不会一看又假的，或者是毁了或者少了，得就转手就送到那个机场公安了，然后呢看守所待三天，会吗？ 也有可能吧。
2: 我目前没有遇到过这么严重的处理，
1: 不至于哈，不至于。
2: 对，
1: 所以大家别害怕。
2: 那其实造成的后果，其实已经让当事人造成了很多麻烦了，
4: 形成
2: 非常不建议这样。
1: 对
2: 对
1: 对，
4: 对，
1: 明白了。就是跑腿儿、花钱、罚款，但是呢，到看守所待几天这种事儿，一般来说不会发生哈。好的好的，但是咱尽量不干这种事儿哈。

0: 这一类的这个文件，是不允许出现这种非官方印章的。你像这种旅游景点的纪念章，就明显属于这种非官方的印章，是不应该出现在护照上的，只能由这个出入各国的出入境管理
1: 官方
0: 吧，就是我们和我们的世界同行。
2: 对，
0: 我们也是建议您准备一个专门的，像这种
1: 非官方
0: 商品类的
1: 纪念品，
0: 商品类的这种东西，
1: 对，
0: 可以给您用于到各地旅游的时候盖章、盖纪念章留念的。但是护照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2: 这个是改的，我觉得呢，有的呢，他其实恶意不是特别大，他有的就是嫌麻烦，有的呢害怕添麻烦，有的为了省事儿、减少家庭矛盾，哈，有没有特恶意的？
0: 出境检查的时候，有一名旅客，当时他是要出国，声称是去个务工，然后拿的是护照和他要去的这个目的国的这个居留证件。
1: 拘留证啊，
0: 拘留是这个
2: 居
0: 住
2: 的
0: 居，
2: 留下来
0: 的留，居留下的留，不是那个咱们公安机关那个拘留措施，
1: 那个他也不会拿的。
0: 哎，但是呢，我们从中就发现了疑点，因为这个拘留证件一般是你去到当地之后有可能获得这个拘留证件，如果你之前没有去过，不太可能拿到这个国家的拘留证。而这位旅客就恰好是第一次去这个国家，
2: 嗯，
0: 我们就由此产生了怀疑。这个卡可以说做的比较粗制滥造，经过进一步的鉴定，这个卡本身就是假的，
2: 就是一眼假，
0: 是假的。
2: 一下
0: 后来这个人也交代了，是他想到国外发展，联系了这么一个所谓的叫朋友。
2: 嗯，
0: 人家说给他高价可以给你办这个国家的居留卡，他就轻信了。
1: 嗯，
0: 把这个钱就给了人家，人家通过邮寄方式给他弄来了这么一张居留卡。他本来想着拿这居留卡就到国外去发展了。因为这个出境行程，对，这个不准出境了，不准出境了，
2: 被连累了。
0: 嗯，
2: 所以您看啊，签证等等啊，那都是特别严肃的。你不管什么人、什么单位、什么公司，你都不能够向他人或者自己拿着这个伪造啊、变造啊，甚至自己缝缝补补的这个护照和签证这种出入证件，那都是违法的。
1: 对对对，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啊。就个人而言，也要提高一些相应的法律意识，通过正当的途径来办理签证，否则呢将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2: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随着高考的结束，这暑期出行的旺季紧跟着就来了。护照啊、证件啊、签证啊、出入境管理登记卡等等啊，我估计您跟我一样，哎，三四年都没见着过他们了。
1: 对对对，
2: 嗯，
1: 这个有的朋友呢兴致勃勃的拿出了三年没有用的护照，到了机场呢才发现有可能呢他已经不是完好如初的了，
2: 嗯，瘦了。
1: 护照呢是咱们国际旅行的一个必备的证件，在哪些情况下咱们的护照不是特别的合格啊，安排好的行程很有可能就会泡汤呢？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因为那瞬间就可能决定这一次的行程是不是无法达成。
2: 是啊，秒泡汤啊！那今天的在节目，
1: 因为那瞬间就可能决定这一次的行程是不是无法达成。
2: 是啊，秒泡汤啊！那今天的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两位边检总队的执勤民警，他们分别是来自边检总队执勤四大队二队的民警霍天娇。霍警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欢迎您。还有一位呢是北京边检总站执勤四大队二队的民警于乐。于警官您好。
4: 二位主持人好。
1: 嗯，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觉得您二位这工作不错啊，谁出国都从您那儿过哈。霍警官，您最近您见着哪个男明星了吗？
3: 啊，这个我们常见
2: 啊，常见啊，比如呢，
3: 见到了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男明星胡歌。
2: 其他人呢，你都没记住啊？
3: 太多了，比如鹿晗、王凯。
2: 我看网上呢有一个短视频哈，C 罗过这个边检的这个口岸的时候啊，那民警呢也是正襟危坐，一脸的正色，抬头看了看 C 罗，然后呢把那个证件啊就还给 C 罗了。然后 C 罗刚一走，哎呀，那个女警官高兴的扑哧扑哧的乐呀。
1: 嗯，
3: 是这样的。
2: 啊，那您一般啊抬头看我们一眼，或者包括就办证件的旅客一眼，您是在看什么呢？
3: 要看他的人，他本人的脸和他证件上的这个照片是否是同一个人。但是男明星可能是第一眼看，哇，是男明星，
2: 哦，然后再看人一眼，
1: 然后马上冷静下来。
2: 第二眼工作之便再看一眼。
3: 我的工作是要看他是不是他本人，从整体到局部吧，我们都会看，看得很细致。可能有些人在我们面前会被我们看得有点都不自在了，
2: 因为你太严肃了。
3: 对，但是我们因为工作职业需要嘛，我们一定要确认他就是他，他的本人和他的这个证件是同一个人。
2: 那您看的时候整容

0: 头上包的大包小包的哈，纱布什么的横的来，螺旋包啊什么这个包的，那他怎么过关啊？
1: 这个也真是碰到过几次，还挺吓人的。
2: 像刚才说的这种情况，确实是一个就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一般是到国外去做这个
3: 手术，
2: 但是呢他这个可能恢复期比较长，如果长期待在那儿的话可能经济上不太划算，
0: 是啊，15天
2: 所以说他就提前回来，但是呢确实如果在这个还没有拆线或者是恢复的情况下，他的面部确实是跟他的护照照有很大的出入的。
0: 那怎么办？
2: 当然我们还有别的办法，也不能说你这个脸看不到了我们就给你查不明白了，那哪行啊。你比如说吧，现在我们的快捷通道已经开通了，那快捷通道的话在里面可以验证你的指纹，验证你的面相，我们可以通过指纹来判断。
3: 这个其实呢，我们看似这个边检民警简单的看了我们一两眼，其实这里面包括的信息呢是我们没有经过训练的普通人感觉不到的。
0: 如果他消下去了，但是他美了，比如鼻子高了，眼睛大了，是吧，那腮帮子瘦了，那人脸识别还能识别得出来吗？
2: 如果您的这个做了一些这个整容手术，跟您的这个护照、出入境证件的照片有很大出入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您等您这个恢复了之后，尽快的去这个出入境管理部门换一个新的出入境证件。
0: 对
2: 对，
1: 我们不敢保证就我们的机器是100%能做到这一项，但是如果是配合上我们检查员的人工查验的话，我们是可以确定的。
0: 其实啊，有些国家它的这个卫生部门、医疗部门啊，它和这个公安部门它就是联动的信息。如果说你这个整容手术达到了一定的级别，而不仅仅是打个除皱啊这一类的瘦个脸啊，你就必须得几个月之内，哎，你到当地的比如说啊派出所，你就重办一个，就跟我们国家法律规定一样，你结婚了离婚了，你就自己得到派出所哈，你去办这个事情，这也是你公民的这个义务哈。那最后一个问题了，护照现在挺重要的，可是出门啊，去一些国家，有的是去海滩，有的去沙漠哈，环境也不一样，有的时候随身带，有的还就放到酒店了，有的还被偷了呢哈，天灾人祸，这怎么办啊？这找不着了怎么办？
1: 这个问题我们因为在口岸工作，也经常能碰到这些问题，虽然不是在我们的职责范围内，但是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的了解，就是之前碰到很多就是从意大利啊这个欧洲方向回来的旅客，他们的护照都丢了，然后我们就会问他啊，你这个护照是怎么办的，然后他们说可以用那个中国领事网在上面下一个 APP， 然后填写自己的相关信息，在国外办理一个应急旅行证，然后再去购买相关的回国的机票，
0: 也就是说有办法是吧？
1: 对，
0: 好的好的，
3: 作用很大。
1: 对，
0: 好的，那大伙儿拿好了，但是万一要丢了别害怕，别一头冷汗啊，心悸气短哈，没事儿，您赶紧啊大使馆。那最后一个问题我请教一下二位，您刚才说便捷通道开了，那这个开了以后谁能过呢？
2: 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的，主要是涉及到这个持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和这个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以及这个港澳居民持的这个来往内地通行证和台湾居民持的这个来往大陆通行证，像这些证件目前都是已经电子化的，是可以正常的通过快捷通道的。
0: 哦，不错不错，这不排队确实好哈。有时候你到其他国家去，一进这个边检大厅，哎呀，好家伙，乌泱泱一片啊，整整3个小时啊，我就有过这样的遭遇啊。
2: 是的，这个快捷通道开通了之后，确实是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效率。我们是从5月15号根据移民局的统一部署开通了这个快捷通道。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有19.3万人次使用了我们的快捷通道了。
0: 是的，这眼看一年当中的一个出境高峰，暑假的高峰这就到了，我们在这儿呢也提示大伙儿啊，相关的证件呀，您早准备，哎，有效期呀、临近过期呀等等，办得妥妥的，包括这个签证次数和有效期等。
3: 对对对，第二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定要早确认，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方面要确认机场和航站楼，其中一部分的航司呢是双场运营，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看准喽。
0: 另外呢，也别出发太早，但是还是把时间留够了比较好。你比如说国际的，你怎么也提前3小时。迟到好一点，消消停停，在里面比如吃点饭啊，转一转呀、您也踏实哈，早点把这个值机手续办完。
3: 最后一点要提醒的就是尽量早过检、就是如果没什么事儿，咱先过了这道关然后再说。
0: 另外呢，近期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请到出入境管理处的民警，您的护照呢现在是什么状态，是过期了还是在有效期，那还能不能接着用啊，怎么用，在办理一些相关的证件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出入境管理的证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暑期的新政策呀，我们也会请到

0: 入境管理处的民警为大伙儿介绍办证的过程当中的最新的注意事项。
1: 那一期节目大家也要仔细听，对大家的出游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是的，一个是发证的，一个是查证的。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个大热天，哈克到朋友家去做客，主人端上了一大杯杏子露，并递给哈克一把小小的精致的金汤勺，自己却用了一把大个的汤勺。两个人开始舀杏子露吃，夏天酷热，杏子露甘甜味美，主人一舀就是一大口，每咽下一口都大声说：
2: 哎呀，好喝死了。
1: 哈克使劲的舀，每次只能舀到一点点，刚够舌头蘸一蘸的，心里很不痛快。他看到朋友舒服的劲头，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对朋友说：
2: 哎呦，请你也给我换个大汤匙吧，让我也死一下吧。
1: 买卖提病危的时候对妻子说：
2: 亲爱的，你去梳梳头，洗洗脸，换上好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再回到我身边来。
3: 哦，在这种时候我怎么能离开你去梳妆打扮呢？我绝不能这么做。你以为我是这么无知，这么薄情，心肠这么坏的人吗？
2: 哦，不，亲爱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老看见死神在我身边转悠，我想假如你打扮得成个天仙似的，也许他就会放开我而去追求你了。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个失去妻子的丈夫买了五个面包，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位朋友，便笑着对朋友说：
4: 嘿，瞧，我又买了五个面包，一个我吃，两个还债，还有另外两个借贷。
1: 啊，这是什么意思？
4: 就是两个给父母吃是还债，两个给孩子吃，那不就是借贷了吗？
1: 父亲对儿子说：
2: 记住，孩子啊，成功那需要智慧和诚实。
3: 智慧和诚实，但是什么是诚实呢？
2: 诚实啊，就是要信守诺言。
3: 那什么是智慧呢？
2: 智慧就是从不许诺。
1: 儿子问爸爸：
5: 爸爸，什么叫资本呀？什么叫劳动呀？
6: 是这样的，儿子，如果我从邻居家借了100美元，我就有了资本。如果他想从我这儿讨回这笔钱，他就必须劳动。
4: 小明对小红说：为什么有些孩子的表现就像没有父亲一样？
3: 因为有些父母的表现就像没有孩子一样。

0: 一天早上，父亲和儿子都睡过了头，父亲没去上班，儿子也没去上学。父亲问儿子，
1: 工厂会以为我生病了，到你的学校你该怎么说呢？
0: 我就说受了父亲的传染。
2: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有一次，世界第一男高音跟世界第二男高音在街上碰见了。身为意大利人的第一男高音向西班牙人第二男高音炫耀说，上星期在西班牙一间教堂里我进行了演唱，唱到了一半，哦，奇迹出现了，只见圣母玛利亚的雕像流下了两行泪水。这时第二男高音笑着说，
3: 啊，真是太巧了，上个星期我在意大利的一间教堂里唱歌，唱到一半，后面的观众直接指着我身后叫道，奇迹呀，奇迹。
4: 哦，什么奇迹啊？
3: 我转头一看，耶稣从十字架上走下来了，握着我的手说，太好了，你唱得太好了，比起上个星期在西班牙把老妈弄哭的那个家伙，唱的实在是好太多了。
0: 一架飞机在一个小城镇着陆了，这里的人们都没有见过飞机，飞机着陆以后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人们纷纷要求飞行员解释这飞机是如何飞起来的。飞行员用科学原理跟观众们做了一番细致和长时间的描述，讲完以后，一个漂亮的姑娘在人群里边说，
3: 嗯，我们都懂了，只是还有一件不明白。
0: 哪一件啊？
3: 嗯，我不理解是什么东西是飞机飞上天的。

0: 日谷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1: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2: 저는지금조선소속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4: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5: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慢而又唯美的情歌，来自于歌王孙楠的《蝴蝶吻花山》，开启了这个夏日的经典音乐之旅。愿这里的老歌能够在炎炎夏日里通过点播传递给你一份清凉。再次问候听众朋友，您依旧锁定的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这个时段是由星宇为你主持并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每天我们50分钟的时间里面，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星宇呢，用精挑细选的花乐坛经典至真金曲，和你一起向往昔的美好岁月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没错，温岚这位歌手呢是一位百变的歌手，他唱起安静的歌会让人内心产生共鸣。在舞台上的温岚是狂野女王，她的快歌呢也是让人听完之后酣畅淋漓，非常过瘾的。温岚的曾经的夏天的风、蓝色雨、祝我生日快乐等等，在2008年、2009年左右的时候可以说非常的火爆。温岚虽然是达不到天后级的歌手，但是温岚的形象以她的动人的音乐也是华语乐坛的一抹亮色。而且温岚的是那种非常变化比较明显的歌手，扎实的唱功加上不俗的舞蹈功力，使得温岚动静皆宜。温岚拥有百变的造型和歌路，加之其阳光健康的肤色以及火辣的造型，让在火了十几年之后的温岚依旧时尚感十足。前一段时间看到温岚生病的消息也是感觉很悲伤，但是后来康复了之后，我觉得温岚呢也会更加珍视她的健康。艺人其实跟普通人一样，赚钱固然重要，但是身体健康也是永远第一位的。继续和你听温岚的这首歌，叫《热浪》。

0: 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青秋。

很涛经典作品，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也愿你的身边也有快乐围绕。一首老歌，一句诚挚的问候。时光过得很快，又到了燥热的季节，那也愿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保证好身体，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北安综合广播星语温馨提示您，我们听钟镇涛的歌，其实是听一个时代的回响。钟镇涛早在年在温拿乐队的早期，由于其高大的身材与俊俏的面孔，当年迅速成为年轻人的偶像，直接使温拿乐队大受欢迎。他是温拿乐队的主音歌手之一，同时还担任键盘手这样的角色。钟镇涛的嗓音非常有磁性，显得非常的沧桑。而在温拿解散的初期呢，他的事业发展依旧顺利，独自一人到中国台湾去当演员，演了不少言情的电视剧，比如《梦的衣裳》等等。而他在歌坛的发展呢，也是比较春风得意的，像经典作品《让一切随风》《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漫漫人生路》你说心底的烙印等等，首首经典可以在想起的时候再次唤醒我们内心的回忆。

来自于钟镇涛、张小慧的深情对唱，你是我心底的烙印。朋友，您这里正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里由星宇为您直播，为您主持，每天陪你一起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听听华语乐坛经典老歌的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我们听今天的经典影视金曲，来自于电影啊《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歌，由张杰、张碧晨演唱的《只要平凡》。

亲爱的朋友们，到这儿呢，今天的时光留声机就又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希望如果你愿意听老歌的话，欢迎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时光留声机星宇为你主持。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都十点半了，你还不走吗？
2: 夏雨看了一眼他的同伴，顿时一股寒气从脚底板就升了起来。长时间被凉水浇着，那女孩的皮肤已经有一些泛青了。夏雨见状，觉得还是先走的好。就在他跨出浴室门的时候，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女孩，只见那个女孩也从头发的缝隙中偷偷地在看着他。就这一眼，吓得他险些摔倒了。黑黑的长发里，只看得见他一只右眼正在狠狠地盯着自己。
3: 里面的人快点啊，马上就要关灯了。
2: 管理员阿姨的大嗓门一下把夏雨的魂给叫了回来。夏雨连衣服也没穿整齐，就慌张地冲了出去。走廊里几个人正在煲电话粥，快要熄灯了，相对安静的一楼无疑是说悄悄话最好的地方。阿姨在走廊里来回的撵人回去睡觉，看见夏雨在浴室门口发呆，催他洗完了就赶快回去。夏雨一边点头应诺，但好奇心仍叫他想看看里头的长发女孩到底长什么样。
3: 看什么呢？还不快回去睡觉？现在的孩子都怎么回事啊？
2: 阿姨横眉冷竖，不停地唠叨。就在她上楼梯的一瞬间，她看见一个白色的身影一晃进了二楼尽头的楼梯。
3: 哦，是这个楼的呀，要是多等一会儿就好了。
2: 夏雨连连叹气。夏雨一回寝室就把刚才的一幕告诉了他的死党小丽。
3: 夏雨，你想什么呢？
4: 别闹了，我在想长这么长头发的人我以前怎么没见过呀。
3: 是谁呀？
4: 刚才和我一块洗澡的一个女孩，那头发长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鬼呢。
3: 你是热傻了吧？开始说胡话了？这才几点，还没到夜半歌声呢，路过的神灵莫怪莫怪啊。
2: 小丽双手并拢向四周拜着。
3: 呆子逃打。
2: 两个人开始在寝室上演了西游记。夏雨把小丽按在床上挠她的痒痒。灯灭了，十点半熄灯。阿姨的狮吼功又在走廊里练了起来。没办法，睡觉吧。夏雨可是有些睡不着，看着对面空空的床铺，才想起老大孟子琪去他表姐那儿改善伙食了，明天才会回来。思绪又跑到浴室里那个女孩的身上，齐地的长发，仇恨的眼神，泛青的皮肤，都让她不寒而栗。她是谁呀？我怎么没见过？她似乎是这个楼的，可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长头发的人呢，真是奇怪。砰的一声，小丽的枕头又被摔在了地上。这家伙睡得还真快。第二天是周六，下午没有课，外面仍是万里无云，艳阳高照。孟子琪、夏雨、吴小丽三个人坐在曼妙冷饮厅里，

0: 冰激凌已经有些化了，大家都没动几口。刚听夏雨说了昨晚以及以前的经历，大家都是毛骨悚然。看了看他身边不说话的那两位，夏雨终于忍不住了，毕竟他昨晚差点没吓出病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我看见他了，但是似乎没有人和我一样能看见他，为什么只有我能看见他呢？也许啊，你有阴阳眼，就像见鬼里的女主角一样。小丽，这可不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儿。对不起，我只是一时想起来了，我……哎，也许你说的真的对吧？夏雨喝着果汁，有些怅然。那个浴室一定发生过什么事儿。夏雨忽然想起在教室听到的校园传奇。有次上课的时候，我听到后面的女生曾说起过关于那个浴室的事情。是吗？快说来听听。于是夏雨就把所听到的一切都说了出来。奇怪，我怎么没听过这件事呢？善于搜集各类奇闻异事的小丽有些生气，她既然将这么重要的素材给漏掉了。子琪支着下巴，这是他思考的习惯性动作。
1: 是奸杀还是自杀呢？
0: 你嘟囔什么呢？小丽不喜欢他这个样子，堂堂的一个淑女总喜欢支着下巴。
2: 我呀，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我表姐在送我来学校的时候，在浴室门口曾经跟我说过，洗澡的时候要小心点儿，走廊尽头的那扇门，那雨台上很容易爬上人的，太晚了就不要一个人洗澡，说这个浴室不干净。没错，这就是她的原话。我当时只是想，表姐不愧是个警察，随便扫两眼就知道哪里有安全隐患。但是现在想起来，雨台上的窗户已经安上了栅栏，她也许是想强调那个浴室曾经死过人，所以才说它不干净。可是就算浴室里真的发生了可怕的事儿，那也是应该发生很久了吧，为什么他现在出现了呢？难道真的是因为夏雨能看见他？夏雨真的有阴阳眼？
0: 子琪的表姐是本地刑警大队的刑警，他曾经告诉过子琪，两年前这个公寓楼刚刚盖好，还有一些后续的工程没有完成，就有一些工人经常出入大楼。当时大一的新生已经报到，学校没办法，就让学生先住了进去。而且一楼的浴室也因为天气太热而对学生开放，但是时间只限于晚上8点到11点。子琪的表姐提醒他，要小心浴室那边走廊尽头那扇门的雨台。就在新生到来不久，出事了。一个男人通过那个雨台跳进了楼里，当时浴室里只有那女孩一个人。那男人进入浴室之后，从里面锁上了门。结果夏雨忽然想起了那晚在楼梯一晃而过的白色身影。
2: 女孩被人强奸了，惨死在浴室里，那男人后来也逃走了。阿姨很晚才发现被水打得发青的那个女孩，那个女孩死得很惨，身上有多处伤不说，而且还是被自己的长头发给勒死的。
0: 夏雨和小丽不约而同地张大了嘴巴。
2: 在那之后，学校就把这件事情给封锁了，浴室的开放时间也由11点改为了10点半，而且将所有二楼的窗户都上了铁栅栏。哎，快快快，忙了一天都脏死了。
0: 几天之后，夏雨一边说着一边把衣服塞进衣柜，他觉得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这澡还是要洗的。浴室里水雾缭绕，几个曼妙的身影分散在浴室的各个角落。
2: 这莲蓬头怎么开着呢？
0: 夏雨把手伸了过去，是冷的。 开始还是曼妙鲜活的身影，

0: 现在全如恶鬼上身般变得铁青发紫，头发也不约而同地向地疯长着。只见那只血红色的眼睛便藏在各个长发之后。你终于来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空旷的浴室里，却如同催魂铃一样撞击着夏雨的灵魂。而同时，黑蛇般的头发从他身后萦绕而上，锁住了他的脖子，封住了他的喉咙。想忘就真的能忘啊？你真的忘了？失去记忆就可以当作没发生过吗？如花的13岁，你的13岁，可爱的小妹妹，我们应该是朋友，不应该只有你一个人逃脱呀。声音是渐行渐远，那女孩勾魂的斜眼珠就像黑洞般把夏雨吸了进去。忽然一片光亮，一阵甜美的声音传入了夏雨的耳朵。对面一个美丽的女孩正在冲凉，长长的秀发过腰，水从头上打下来，浸湿了头发，黑发乖巧地从她的五指间滑过，一绺一绺的。女孩仔细地洗着头，丝毫没有发觉身后的异样。一个男人正悄悄地向她走过去。夏雨不由地护住了自己的身体，毕竟他现在是一丝不挂，他想呼喊，想提醒那个女孩危险就在他的身后，但声音淹没在了他的嘴边，没有任何声音能传出去。在这个交错的空间里，只有女孩毫无芥蒂的歌声。忽然，那个男人搂住了女孩，捂住了她的嘴，按倒在地上，用他肮脏丑陋的嘴唇舔食女孩如雪的肌肤。夏雨明白了，那个死去的女孩想让他看见自己被害的过程。男人疯狂地打着她，她很快地在拳打脚踢中昏死过去。男人很快打开所有的莲蓬头，一切的声音都淹没在了流水之中。夏雨无法忍受眼前的一切，想逃却逃不掉。为什么这种恐怖的感觉似曾相识？救命，救命！夏雨蜷缩着身子，将头埋在膝盖里，他痛苦地咬着嘴唇，可一只冰冷的手将他的脸抬了起来。不想看了吗？这有没有让你想起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女孩哽咽着。为什么只有你获救了？没关系，相信你很快就会来陪我。我不会让你等太久，我的朋友，我的。声音已经淹没，男人已经消失了，只剩下女孩被水淋的冰冷的身体，被黑发缠绕脖子，和死不瞑目的眼睛。
1: 夏雨，夏雨，快醒醒，快醒醒啊！
0: 有灯光，耀眼的灯光，还有好多的人。夏雨感觉好像被人抬着，周遭是一片嘈杂。关于夏雨在浴室晕倒的事儿，被解释成他不慎滑倒，头撞到水管之后昏倒了，就不了了之了。但夏雨心里明白，这只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的开始。

0: 情已经到了公开袭击的地步，子琪觉得这个已经非常严重了。他和夏雨摊牌，他一定要回答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的问题了。三个人围坐在桌子边上，俨然是开军事会议的架势。小丽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子琪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不时地瞄一下桌上子琪放着的那张报纸。要是在往常，他早就嚷嚷开了，但是今天三个人安静得像出尘的露水一样。报纸上的一个标题写着，少女误遭绑架险些丧命，嚣张匪徒当场击毙。那个长发的女孩是06届食品系的，名叫载宇，碰巧的是她也是住在304寝室，也许这就是原因之一吧。子琪做了开场白。原因之一？夏雨盯着桌子上的报纸，有种不安的感觉。那原因之二呢？和报纸有什么关系吗？小丽小心地问道。雨，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儿，说出来无疑是很残忍的，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也只有找到原因才能解决。一阵轰鸣，仿佛整个尼加拉瓜大瀑布在他的耳朵中冲刷。当我看到这份报纸的时候，我就什么都想起来了。他摸着脖颈后一个已经不明显的伤疤。有时看不见，就真的以为自己什么都忘了。一行热泪滑落在他的脸颊。我原本叫夏雨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在 H 市上初二，那天是周五，黑色星期五。因为我是英语课代表，放学后我帮老师整理当天的英语试卷，完成的时候已经有些晚了。我和同样留下来的同学在校门口分手，并约好周末要一块儿看电影。说到这儿，夏雨苦笑了一下，那应该是一个很开心的周末。我哼着歌向家走，忽然就传来了刹车声，一辆面包车压上了行人路，挡住了我的去路。从车上迅速下来两个男人，把我绑上了车，他们用一块布蒙住了我的嘴，我很快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蜷缩在一间房子的角落，手脚都被绑着。我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既害怕又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那个房子有一种让人作呕的霉味儿。我在脑子里来回想着发生的一切，等我冷静下来的时候，我零星听到他们在打电话要赎金，但似乎并不顺利。随后有一个人进来打了我一顿，他的脸上有一道斜到嘴角的疤痕，让人看了就害怕。他把我痛打了一顿之后，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原来我只是一只替罪羊，他们原本打算绑架隔壁班的陈雨琪。陈雨琪的父亲是有名的房产大王，好像是他得罪了什么人，可惜他们绑错了，绑了我这个家境一贫如洗的穷女孩。绑匪似乎并不开心，他们依旧要以一个无辜的女孩的性命来要挟陈父就范，但没能成功。绑匪很生气，我隔着门都听到他们的骂声了。我哭累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不久之后我就被踢门的声音吵醒了。子琪紧紧地握住了夏雨的手，似乎预感到了什么，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了。是的，你们也猜到了，那个脸上有疤的人闯了进来，酒气冲天，他奸污了我。那张脸时常让我从梦中惊醒，以前我不知道他是谁，现在我终于想起来了。我不知道我是如何撑到警察来的，那张脸就在我的面前被打了一个大窟窿。我在警察到的时候昏死过去，之后我就失忆了。
1: 母亲对我解释说我出了车祸，陈雨琦的父亲也经常来看我，还拿了很多钱给妈妈，医药费也都是他付的。妈妈说是他开车撞了我，但那时我丝毫没有怨恨他，反而很喜欢他，觉得他很慈祥。
0: 说完，夏雨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把痛苦的事情说出来，总是会让人心里感觉舒坦的。
1: 我和陈雨琦都是长头发，长得也有几分相似，有时候在走廊里我就会被人认错，而且连名字都一样，这就难怪我会变成了替罪羊。
0: 小丽恍然大悟，但紧接着她不解地问道，
1: 那你为什么连名字都改了？
0: 子琪用胳膊肘使劲地挤了一下她，差点把她从桌子上挤下去。小丽被弄得莫名其妙，呀呀直叫。
1: 其实我妈妈给我改名字，就是想让我远离那段痛苦的记忆。不光是改了名字，我们连家都搬了，离开了生我的故乡，离开了那个罪恶之地。我知道，妈妈还辞了原来的工作，到 H 市来找了一份会计的工作。好了，我现在痛快多了，舒服多了，就好像把疤上的腐肉剃掉。虽然很疼，但伤痕很快就会好的。我是不是过于迂腐了？
0: 夏雨眼含热泪地笑着，三个好姐妹紧紧地抱在了一块儿。接下来的时光都很平静，浴室再也没有发生可怕的事儿，夏雨反倒觉得不安了。每次在浴室洗澡，他总会感到很忧伤，这种忧伤可能来自那个女孩。夏雨时常想，也许她只是想找个朋友，一个能分担她痛苦的朋友。有时从浴室的门口路过，看到门上的锁，夏雨就想，如果世上真的有鬼，那么就应当有鬼能去的地方。而被锁在门里的那个可怜的灵魂，为什么却去不了他应该去的地方呢？这一切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如何才能帮助他解脱呢？有时候摸着浴室的门，夏雨能够感知到一股异样，这种感觉让他觉得他有义务挽救长发女孩离开这里。他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子琪和小丽，遭到了小丽的强烈反对。他认为不应当让夏雨以身犯险，前次的危机已经让夏雨险些丧命了。
1: 难道你真的要以命换命吗？你没看过那些鬼片，鬼都是要害了人才会投胎转世的，你不会真的傻到了这个地步吧？
2: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俗话说，家有3年艾，郎中不用来。夏季多雨多湿季节，艾灸对于去除身体湿气很有好处。艾绒怎么选？艾灸怎么灸？为了清洁暑热，不少人冷饮一杯接着一杯，空调一天接着一天吹，暑邪尚未扰人，寒邪可能已经缠上身。中药足浴也是一种不错的热养方法。不同的泡脚方都可以起到哪些作用？健康投资家今天就为您播出艾灸足浴的妙用。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主讲嘉宾，中医科秦芳芳医生，他是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食疗分会理事，对中药针灸有着扎实的功底，擅长于中医药防治慢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等消化系统疾病，以及咳嗽、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积极参与中医科普工作。中医认为养生要顺应节气，夏天该热就得热，该出汗就要出汗，因此我们要顺着季节的规律，采用以热制热的热养法，比如说艾灸就是其中之一。入药所用的艾叶一般需要在夏季最为炎热时采收，它的味道浓烈辛香，因此温阳通络的功效最佳，同时它自带苦味儿，有下行之效，可以深入人体内，使得人体气血回暖。居家艾灸，艾绒该怎么选？艾灸需要注意什么？
5: 夏季尤其是三伏天非常适合艾灸。门诊上很多人会问，夏天这么热，吃点凉的，吃点冷饮，吹着空调多舒服呀，泡脚艾灸多热呀。那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夏天艾灸更好。那大家熟知的可能是三伏贴，知道三伏天的时候呢可以贴三伏贴，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在夏天三伏天的时候进行艾灸，对冬病也有非常好的效果。俗话说，居家常备艾，老少无疾患。艾叶气味芳香，走12经，能够温通经络，行气活血，祛湿逐寒，在临床中广泛应用于虚症、寒症和疼痛类的疾病，非常契合这种三伏养阳的思路。夏天呢，天气炎热，人体体表皮肤是热的，但是内脏偏虚寒，这个时候呢吃凉的，再加上吹空调，又加重了体内的寒湿，所以夏天艾灸更适合祛湿逐寒。夏天最热，人很容易出现这种食欲不振的

现象，部分脾胃虚弱的患者会出现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症状。这个时候呢，通过艾灸来调理，通过刺激穴位后，可以加强消化系统的功能，从而达到增强食欲、健脾和胃、促进人体消化功能的作用。人类有火就有灸，灸不是哪一个人发明的，而是发现的。火作为一种最原始的自然资源，远在18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学会使用它来吓退猛兽、烘烤食物和取暖。那时候的古人呢，既没有医也没有药，但一定呢是有病痛的。在使用火的过程中，原来疼痛的身体部位不小心可能被火烫着，但过后不久疼痛呢也因此缓解了。一次、两次、三次，古人的大脑里就会产生条件反射，火能够产生热，热能够缓解疼痛。那当人们主动地点燃火把，有意识地熏烤疼痛的部位的时候，人类历史上第一种用来治疗和缓解自身疾病的方法灸法就正式宣告诞生了。这一发现对人类的历史进程呢也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医上呢有三宝：一碗汤、一根针、一柱灸。医学入门这本书上说，凡药之不及，针之不到，必须灸之，说明艾灸疗法可以补中药与针灸的不足，有独特的疗效，是一种常用而重要的中医外治方法。艾呢就是艾草，是一种草本植物，它含有挥发性芳香油，所产生的这种奇特芳香既可以防病治病，也可以净化空气，驱除蚊蝇。艾叶性温，纯阳之物，入十二经，通奇经八脉，理气血，逐寒湿，暖子宫。灸法是利用艾叶燃烧的温和热力刺激体表穴位，通过经络传导，借以激发人体脏腑经络功能，调整机体阴阳气血运行的作用。那李时珍的故乡湖北蕲春的艾是最好的，一般呢用陈艾，像新鲜的当年的艾一般不做治疗用。陈艾如3年、5年、7年的艾都可以，3年就已经可以用于治疗了。艾绒越多越好，如果里面呢是最好没有明显的梗，手摸着像棉花的手感比较好，这样的艾绒作用温和持久。医学针灸这本书说，若要安，三里莫要干，说明艾灸有防病保健作用。那今人称之为保健灸，无病施灸，可以激发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精力充沛，延年益寿。那艾灸的注意事项，第一，艾灸之后4小时内不要用凉水洗手，艾灸完毕后全身毛孔打开容易受寒凉。第二，艾灸后呢要喝较平时多量的温热水，便于排毒，水温可以稍微高一些，尽量不喝凉白开。第三，艾灸后不可以马上洗澡，一般情况下洗好澡后再艾灸，或者艾灸完之后隔开4小时后再洗澡。第四，艾灸完如果出现疲劳、乏力、精神不济，属于正常的现象，此时身体在进行休整，可稍事休息，避免劳累。下面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日常保健的一些穴位。足三里穴在我们膝盖的外膝眼下3寸。足三里穴是全身强壮要穴，能够调理脾胃，补中益气，通经活络，疏风化湿，扶正驱邪，可以治疗像胃痛、呕吐、腹胀等胃肠疾病，还有下

行，中医讲心主火在上，肾主水在下，心和肾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彼此交通，才能保持动态的平衡。如果心火亢盛，不能向下温煦肾水，肾阴不足，不能向上滋润心火，就会出现上热下寒的表现。那怎么才能交通心肾呢？上热下寒的泡脚方可以取黄连十克、肉桂五克、艾叶十克，针对不同的病症呢，可选用不同的配方中药去进行足浴，它又被称为静坐着的运动。如果血压偏高，可以用钩藤30克、桑叶20克、菊花10克、夏枯草20克去泡脚。钩藤的作用能够清热平肝、息风定惊，可以治疗小儿惊痫、大人血压偏高、头晕目眩。夏枯草的作用能够清肝散结，桑叶的功效能够驱风清热、凉血明目，菊花能够疏风清热、明目解毒。去脚气的泡脚方，取苦参30克、黄柏20克、蛇床子20克、低夫子20克。如果腰痛、腰膝酸软无力，愈劳更甚者，可以取肉桂10克、吴茱萸10克、生姜5克泡脚。对于很多女性呢，脸上会有黄褐斑，治黄褐斑的泡脚方可以取生山楂、当归、白藓皮、白吉藜各10克去泡脚。有些患者呢会出现足跟痛，可以取生筋草30克、透骨草30克、鸡血藤30克、乳香10克、没药10克泡脚。生筋草可以驱风散寒、除湿消肿、舒筋活血。治疗感冒或者感冒头痛的方法，切5到6片生姜，抓1把花椒，用纱布包好。那泡脚时呢，先把脚放在热气上熏，待水温下降后，再将双脚浸泡在水中相互的搓擦。水凉之后，持续加热水，泡至头部微微出汗，微热，待水上温时呢，及时擦干脚部，盖上被子，痛痛快快的睡一觉就能够好。生姜具有散寒、止吐、解毒的作用，对于风寒感冒、喘咳胀满、咽痛等治疗效果比较好。对于有一些女性容易痛经，可以取小茴香10克、艾叶10克泡脚，

0: 这泡脚啊，时间也是有讲究的，而且泡脚之后通过一些按摩效果会更好。
1: 下面呢教大家怎么样去泡脚。中药泡脚的流程，先将中药倒入煎锅中，一般呢我们取砂锅、不锈钢、玻璃锅都行，但是尽量不要用铝锅、铁锅。那在锅中呢加入凉水，最好先用凉水浸泡药物半个小时。那因为凉水能够穿透植物的表面，使药物湿润变软，细胞膨胀，让有效成分能够更容易溶解在水中。那泡好后呢，先用大火烧开，烧开之后改用小火煎煮约20分钟，把煎好的中药水放入足浴盆中，先利用中药蒸汽熏蒸足部约10分钟，加水调好温度后，再将双足浸入中药水中进行泡脚。水温呢一般选择40到50度，凉了就不断的加热水，需要泡至头部微微的出汗就可以了，一定不可以大汗。泡脚的时间呢大约是20到30分钟，不宜时间过长。那具体的时间还需要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疾病等情况以及泡脚后的感受来随时调整。每天泡脚一次就可以，如果上午10点到12点能够泡脚更好，晚上睡前泡一次。睡前泡脚呢能够缓解一天的疲劳，可以使人睡得更甜，容易进入倒床不复闻钟鼓的境界。那边泡脚的时候呢，可以双手搓后腰。

0: 中药呢可以用一到两天，泡完脚之后呢再搓一搓脚底的涌泉穴。泡完脚之后一定要注意保暖，穿好袜子。泡脚容器也是有要求的，第一，质地呢应该是无害安全保温性比较好的。中药泡脚呢一般使用木质材料的泡脚桶，这样吸收药物效果比较好。如果家中没有泡脚桶，就用普通的塑料盆也是没问题的。第二，高度一般泡脚桶的高度最好没过脚踝。中药泡脚有一些注意事项，第一，有中度以上高血压、重度糖尿病、心功能不全、癫痫病、恶性肿瘤、出血性疾病等患者，尽量先不要泡脚。第二，孕妇、产妇严禁使用，女性月经期慎用。第三，仅供外用，严禁内服，足部皮肤溃烂者不宜泡脚，对中草药严重过敏者慎用。第四，过饥过饱不宜泡脚，泡脚环境应选择通风良好，但不宜吹风过度，以防感受风寒。
1: 春华、夏荣、秋实、冬残，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0: 竹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保存羊、剑鱼、明水。
1: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0: 冰炭不同气，
1: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坐在旁边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馋嘴马丁。马丁你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周杰老师好。
2: 哎，好了，那今天呢这样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来参与我们共同聊这个话题，比如说您选择餐饮企业最看重的是什么，我想让听众来说一说。比如说我这馆子我想进去，我想吃他的饭菜，那我选择他的理由是什么？我最注重是什么？您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把您这个内容发过来，
3: 对，
2: 然后我们从中的选择最后获奖人的名单，好不好？
3: 好，这个是非常好的。您把您需要互动的内容发过来，后面缀上您的手机号码，然后就等着我们来抽奖就可以了。
2: 好的，这个大家呢可以在公众微信平台跟我们见面啊，在订阅号当中呢搜索饭点儿说吃，就是饭点儿说吃五个字儿，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咱们互相的交流。邢丽，我觉得好像你在做餐饮企业之前你的最大的兴趣是什么？
4: 最大的兴趣是吃。其实很小的时候，像一样，像很多的这个孩子被问到说你以后有什么追求，有什么想法，就是老师和家长引导说你是当兵，当个解放军，还是说是
2: 科学家、
4: 还是说是老师。我觉得我说我最想的其实是最现实的，就是天天吃饭馆。后来真的很快的实现了，
2: 如你所愿了，
4: 吃饭馆。
2: 还真是如你所愿了。那看来他从小的时候就喜欢做餐馆。玛丽，你最想的做什么？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3: 我最大的愿望
2: 也是，
3: 就是找一厨师老公，天天在家给我做着吃。
2: 我觉得你也是天天想吃饭馆，但你那个愿望没实现，人家邢丽实现了。
3: 对，我觉得这一定要跟那个邢丽老师来取取经，没准以后。我能哪天开个窍，兴许也有自己的一番事业。
2: 其实呢，开玩笑啊，说是说，但是自己的梦想能够实现，不是说一朝一夕很简单就能够实现的哈。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实现了这个梦想？
4: 其实是这样，我呀，刚一开始就是喜欢吃，爱吃，然后呢，对吃有着极大的一种兴趣和爱好。家里呢也看到了我对这方面的这种小天赋。从一开始人家孩子都出去玩，我喜欢在家跟妈妈学做菜。原因是什么呢？他要不给我做着吃的时候，我可以自己来。还记得原来有一次翻这个锅啊，直接就把这个一个黄瓜片翻在胳膊上了，然后端着这个锅又不知道往哪儿放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在上小学。后来呢，放下这个锅之后，拿那抹布一擦，得
2: 了皮了。
4: 那皮儿一大块下去了，那么多年一直记住了啊，得赶快先抖了下去，然后呢拿凉水冲，不能拿抹布直接抹。
2: 关键是舍不得把那个这个黄瓜片给抖了地下去啊。
4: 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最终的你事业能够成功，关键其实就在于你爱不爱它。你从一开始有没有一个情怀？你从一开始，如果要假如真的能够从心底里头去喜欢他，在以后遇见更多的困难，哪怕是割了，割伤啊、烫伤啊，或者是说再有多少的辛苦，你都会觉得这个是应该的，是值得的。所以呢，在这个一直的路上，我是这个98年出国。出国的第二天，下飞机第二天，连时差都没到，直接一脑袋扎进了一个餐馆，直接就干起了这个厨师。在这个之前呢，我也是在这个酒店，因为那时候为了移民嘛，所以说呢，在这个酒店做这个很长时间，做办了这个厨师的技术移民，然后来到了这个加拿大。但是呢，在那边呢，我也看到，在另外的一个国度有着另外的不同的一种烹饪的思想和理念，完全和咱们这块的这种正宗呢又有了不一样的区别，就是原来

0: 咱们这边也在讲适口者珍啊，不一定非得说要按着某一种菜系完完全全去做。
1: 嗯，
0: 但是传统的这个餐饮还有一些老师傅啊，他们还是认为必须得要有一个正宗才有一个说法。
1: 嗯
0: 啊，不能够打那种组合拳，那个叫这个像什么截拳道啊，什么跆拳道，他们就认为那不是武术。
1: 对
0: 啊，
1: 像咱们餐饮界，比如咱们中国的一些厨师啊，
2: 嗯，
1: 确实是信奉适口者珍啊这种感觉。另外，他会比如根据一些这个他的一些想法啊，有所创新，有所变化啊等等。但是国外的厨师我也接触过很多，他们就是拿咱们的话说，普通话说就是比较死硬。就是说他认为的那个东西啊，如果这个食材不符合他的标准，他宁可不做，他也不凑合。这个理念上真的有很大的差别。
0: 是的，而且呢，相对国外呢，他有的时候尤其是像日本，那比较这个按话讲说叫匠心精神，其实呢，我觉得其实就是一成不变的，几十年如一日的按着一种方式然后去进行操作。但是现在呢，国外呢分成两个极端，一个还是按照这种传统的方式去做，还有一种呢，那就是尤其是中国人到了北美或者到了其他的一些地方，他们会有很多的创新，他们把这些东西做了一种融合，而且让新时代的这种外国人能够感觉到一种他们适合他们的这种理念的一种产品出现。
1: 嗯，
0: 就像日本料理到了这个北美，他们所改变的这些东西呢，是日本人之前是没有想到的，根本就是没有去考虑为什么要把米饭搁在这个紫菜外边。其实原因就是这样能够包得更多一点啊，因为紫菜它如果要假如里边又包上饭，还要包上食材的话，那就很细。这对于美国人来讲，欧美人来讲，那这个太小了，
2: 量太小，
0: 他们一定是要更大片的。
1: 嗯，
0: 所以呢，那个在那块儿我们会看到的是完完全全的颠覆了原来的一些传统的一种思维，
1: 是那种所谓的反转的那种寿司反卷的包法是吧？
0: 是的，而且呢，他在这里边呢还融入了很多他们喜欢吃的这种酱料啊，还有他们喜欢吃的一些水果。腌制的这种三文鱼及肉类、香肠等等，所有的这些东西，他们都可以融入到现代的这种寿司当中去，所以就有了这种创意的料理。
1: 其实咱们看似国外的一些这个餐饮人士哈，他们呢是非常有那种匠人精神的，确实做一件事情啊，他们会做得很极致啊，很认真的多年去做。但是现在呢，也并不是说去这个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他也会根据不同的人的口味啊，不同的地域啊，也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了。
2: 对、
1: 这是我所听到的。
2: 因为我觉得所谓传统与创新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2: 因为我们现在眼中的传统其实也是在前辈的人来不断创新中才流传下来的。
1: 嗯，
2: 而且现在来说做餐饮如果说是您一味的固守传统，是会被这个市场所淘汰的。很鲜明的一个例子，像咱们中餐当中有一些非常叫得响的传统名菜，但是很可惜现在连文字的资料都没有留下来，就是因为它过于的传统，没有融入到这个市场当中来，反而被这个市场所淘汰了，所以也是挺可惜的。
1: 但是现在很多的创新呢，又是在没有传统的根基的基础上的再去做所谓的创新，这也很可怕。
0: 是的，
1: 知道吗？所以就是说我们经常说在传统的基础上啊，再去这个创新和变化，
2: 就是
1: 这是有根的，
2: 继承、先继承，
1: 对，先要继承
2: 再发展
1: 才能够发展。
0: 是的，就是一定是要把它精髓的东西留下来，然后把一些反腐不利于发展的这些东西进行改良，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美食的这种精彩，和这个美食的乐趣。
1: 所以我觉得邢丽他所谓的秘诀就说了一个，是吧？你得跟上时代的发展，是吧？
0: 是的。
1: 有些东西的话呢，在传统的基础上，在继承的基础上，我们要根据大家的这种口味有所这个变化和创新，
2: 对，
1: 是吧？这才能够站立这个市场。
2: 对，一定，尤其像这个做餐饮企业想要做大做强，一定要对市场是有预期有了解的。可能这个跟咱们这个开一个个人的小买卖啊小馆子还不太一样，所以说是要考虑的更加详尽，我觉得眼光也是应该要放得更长远。
1: 没错，你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您选择餐饮最看重。

0: 的是什么？正好邢丽你也跟着做调查来了，做市场调查。我们今天非常热烈啊，这个听众朋友，你看这个岳双飞说了，说选择呢去一家餐馆去吃，一要看有没有自己爱吃的菜，二要看客人多与少啊，太少的还是真不敢进去。说三就是借助呢手机网络看看评价，四是价格是否能够接受，五就是看餐馆字号是否喜欢等等。当然这是比较理智的啊，这可能是年轻人我觉得因为已经开始用网络了嘛，
1: 很全面。
0: 刘海英大姐呢说，选择餐厅啊，一是较有名气，二是干净卫生，三的是饭菜质量，这是他的三点。
1: 我这些都很认同，
0: 都没提到价格。
2: 我觉得现在来说相对来说这个餐饮对于咱们吃顿饭，您说花个一二百块钱，我觉得大家是都能接受的一个消费水平。我觉得反正就我个人而言，我首先最关心的还是卫生。这是出门吃饭第一个要去考虑的，卫生之后才是这个口味啊环境啊，我觉得最后考虑的是价格。
0: 来，这个往后咱们接着看啊。水陆两栖鱼说了啊，说这个在外面吃饭呢，首先考虑的是他的饭菜的质量，要吃的放心，跟你一个路子。
2: 对
0: 啊，另外呢，商事盲针说，选择餐厅首先注意卫生啊，然后是饭菜的质量。哎，这个也是哈。另外呢，就是雷少说，兰花说，我进餐馆啊，也都是卫生。嘿，你是不是看人家你才说的？怎么都迎合你啊？
2: 咱们饭点说知的听众朋友，当然不能只是贪图一口吃的一口味道，首先要是卫生干净，这是咱们这个饭点说吃十年来一直是倡导大家的，一定要了解这个餐饮企业的品质。
0: 没错，所以呢，有一帮的这个一群的听众朋友啊，
2: 大家都是非常理智的。
0: 没错，没错，
1: 这个我也是特别认可的。而且呢，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北京能够把这个企业做11年，而且还能够再继续快速发展，推向全国，关键其实就是因为对于卫生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0: 安全啊。
1: 对，就是现在也是在说食品安全啊，现在其实我们并不是因为有了法，所以我们才为了法而去注重安全，而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作为一个经营者，我们就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职业道德。只有有这样的一种尊重，那你才可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生意做下去。因为只有这样，那顾客才能够对你有一种信任。而且员工才能够感觉到我们是在一个好的平台上进行去发展。如果一个老板他连一个最基本的良知都没有，他没有一个社会的责任和道德，那你觉得他哪怕挣再多的钱，他也不是值得尊重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注重了这个食品卫生和这个安全的这个问题。
0: 比如说开一个餐馆，首先你得对这个顾客的这个安全啊，身体要负责。
2: 我觉得这是底线吧，应该说是咱不管是经商也好，还是为人也好，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底线，
0: 一个原则了。
1: 但是这个底线啊，像周老师一句话啊，但是这个底线其实，我觉得你把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去做好，去认真，去做到，
0: 不容易。
1: 之后你后边的很多很多的东西，因为大家现在上来都是先想啊，我怎么味道啊，啊我怎么便宜啊，我怎么这，光想着上
0: 降低成本呢，
1: 但是你没有想到最基本的是给顾客吃什么，怎么样合理的去搭配，所有的这些东西你要站在顾客的角度上去替他们去想，然后你再去提高其他的所有的，以至于服务用餐的体验环境等等所有的一切，但是初衷一定是要知道要给大家吃的是健康安全有信心的这样的一种食物。
0: 没错，
1: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标注呢就是源自深海的健康。其实这个我们一直以来就是要把最美的最健康的最让人家能够感受美食的真谛的东西推送给大家。
0: 其实我一直认为啊，就是大白话，比如说你为对方着想，实际上时间长了以后，人都是有感情的，
2: 对
0: 啊，都是有感受的。你总是为他着想的话，他自然对你就有感情。
1: 是的，是的
0: 啊，这都是双方的。 所以一颗小白菜也说，口味、环境、服务是我选择的最主要的。另外呢，这个66年的马啊，说了哈，好吃就行啊，这是也代表了一帮人啊。
2: 嗯、
0: 另外呢，是这个中年人说了啊，说价格公。

0: 啊，说这是我特别要注意的。还有就是老高说人气、卫生、口味、价格啊。另外龙之舞也提到卫生、美味等等啊。确实今天呢，朋友们，就我们您选择餐饮最重要的是哪一点？哎呀，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多。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再光顾大家的这个微信啊。接下来呢，我在想问问这个行李哈，其实对于顾客的这种信心啊，这种细心呢、啊，应该说是企业成功的一个挺关键的所在。其实很多呢想做餐饮的朋友呢，也对于这个词呢很感兴趣。那么对于顾客，您的细致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1: 可以这么讲，从第一家餐厅，一个这个200多平米的一个小餐厅，就在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地方里，然后呢，我做了很多的细致上的这个布置。你看，就像冬天门冷了，就是这个门把手冷，那我马上就要去缠布。然后这样呢，他手摸着的时候，他就不会有那种凉冰冰的感觉。
0: 嗯，
1: 然后这个楼梯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更注意到这个台阶儿啊，这上面细节，有的时候人家贴这个黄条，那只是这个起到了一个提醒的作用，但是呢没有温馨。但是我们撒一些花瓣，搁一些蜡烛，点一些这个。漂亮的这种小灯啊，所有的一切又有了一个提醒，但是呢又有了一个细心。还有呢，就像在这个洗手间的这个门，我们进整个这个门就是一幅大的一个画，然后呢你进去的时候手一摁，然后门自动的就划开了、哎，出来的时候很多顾客找不着出来的方法，
0: 因为你刚洗完手以后呢，你再去开门实际上又脏了，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1: 这时候，因为我妈妈是大夫，然后在医院呢，看到他们那个手术室那个门啊，脚一踩，咵就开了。
0: 哦，脚一踩，
1: 对，
2: 手术室的那个门。
1: 其实这时候，我觉得这是很多顾客所面临的、遇见的这个一个问题。洗完了手，那这个擦干了，你说我是出去还是不出去？我是用脚踢，好像
2: 又不太文雅哈。
1: 然后我是这个用手去推，那我有可能又有一个这个再次污染，所以呢，这时候呢，我就采取了脚一踩，然后这个门自动打开，而且就连顾客洗手的水都做过了净化，那个时候，我可以说，用的是我自己想要什么，我就是把这个餐厅当成我自己的家去做，我想我的家人在这块来用餐的时候，就是在家里头用餐的时候，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这只是环境上的一些细致上的一些东西。然后再说，就从刚一开始食材大家也知道，尤其是像一些海鲜，一定是要新鲜的。
2: 对，
1: 我每一次那时候我自己啊，开着回来还没买车，开着父母的这个小车，真是一天有可能跑3趟，这个或者是4趟市场。就是不多买啊，临时如果要假如说我这个海胆卖没了，或者说这个生鱼某一种生鱼卖没了，马上去跑市场，
0: 保持新鲜度、
1: 对，保持新鲜度。因为有很多的时候的确他们有大的冷库和专业的这种冷藏手段的时候，哎，还是能够更好的去保障这种食材的一种新鲜。所以我就是要牺牲自己的一些这个体力时间，然后来去换取顾客的满意。我回来的时候，那时候2005年，没有几个人会觉得你能够生存下去。你从加拿大回来，做着一个似乎像日本料理似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餐饮，又叫这个创意料理，却不一定是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模式和方式，没有人真正的这么去做过啊，是北美式的，这个让人家很想不通，你到底是要干什么？很多人都在说你这起的这个名字呢，有点这个日本名字，但是
0: 匪夷所思，真的。
1: 哎，对，所以呢，我们用行动来去证明了我们一直是做的是对的。这个其实关键呢，我觉得就是在对于顾客的用心，就是我们企业头一个说的是诚信。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李啊，他做什么事情非常认真，非常投入，也非常的用心啊。
2: 对，关于这个用心方面，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细节，我可能邢总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就是有一次在这个在店里这个谈

0: 事情嘛，然后正好碰到邢总，就说一块儿就坐下来聊一聊。然后这席间呢，就要了一点小黄酒助兴。但是因为确实啊，我这虽然咱这五大三粗的，但是我喝不了多少酒。
1: 嗯，
0: 这热的黄酒啊，就是满满倒了一壶，就是喝不了一盅，可能就坐那儿聊半天就凉了。然后呢，咱们的店里服务员其实是很好的，定时的就过来检查，哎，用手摸一下这个黄酒，说您的这一壶黄酒凉了，说那我给您拿下去温一温吧。其实在我看来是服务非常热情和周到的了，但没想到那个时候邢总哎就轻声的叫过他们的服务员，说你看，说这个你可以看客人这个喝的这个黄酒喝得很慢，你每次都给倒满一壶温上，他肯定是喝不完就又会凉了。
1: 嗯，
0: 那你是不是想想办法，你是或者是每次就倒半壶来温着，然后定时来直接换上新的半壶的热酒。
1: 嗯，
0: 还是呢你索性就是把这个热的黄酒的这个器具直接摆在桌子上，这样客人可以方便随时的喝到热酒。
1: 嗯，
0: 其实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反而是比较打动我的。我觉得咱们都说这个男人可能是粗线条的啊，但是没想到这个邢总这边是对这个顾客的这些需求，服务上的需求是体贴入微的，其实这个是非常打动我的一点。
1: 哇，这个马丁给我们大大咧咧的感觉哈，没想到你还心那么细啊，我都没有特别的细致的感受到过这。
0: 其实
1: 这个
0: 这对，因为是这样，这个咱们做这饭点说说节目，嗯，我跟着这周老师也见到过不少咱们做餐饮行业的老板也好，老总也好。可能更多的是那些粗线条的，只是在大的方向上啊，企业的规划上有一些这个方针和政策，但是可能对于顾客的真实的需要和每一位顾客的需要，可能考虑的并不是那么多。
1: 所以我觉得一些企业呢，经营的不好，甚至是倒闭的同时，在起天由人的时候，也应该想想自己是怎么经营的。啊，你经营的这个理念，你经营的这个道路是不是能够让他走到今天，是吧？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给大家提供的一些所谓的秘密啊。
0: 对，还是要想顾客之所想，就像咱们做节目一样。
1: 嗯，
0: 像周伟老师，像咱们开选题会或者是讨论一些这个节目的话题的时候，咱们都在想听众是不是需求有这方面的需求。
1: 嗯，
0: 像有时候听众说我想学什么菜，那咱们就请相应的老师来教大家做这道菜。
1: 嗯，
0: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1: 对，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也感谢呢大家的收听啊，我是周杰。

0: 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本源新闻节目。
1: 下面请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市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市委18届常务委员会召开第142次会议。8000里路赓续红色薪火，红色史诗礼赞峥嵘岁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27号。我市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市委书记、市长孟凡京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胡英南主持。
2: 会上宣读表彰决定，与会领导现场为纪念章获得者两优一先先进代表颁奖，孟凡京代表市委向受表彰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全市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为北安发展奉献一生的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会议回望了百年党史和北安红色发展脉络。会议指出，全市要锚定145发展战略，统筹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要传承奋斗之姿，厚植高质量发展产业根基，实施产业建链、研链、补链、强链工程，要传承耕耘之志，争当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排头兵，高标准争创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区，要传承工匠精神，全力建设龙江北部区域中心城市，打造宜居、韧性、智慧现代化城市，要传承为民初心，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会议要求，要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坚决惩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以高质量发展过硬成效向建党105周年献礼。
0: 6月28号，市委书记、市长孟凡京主持召开中共北安市委18届常务委员会第142次会议。
2: 会议指出，要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领域实现共赢发展，要做优离退休干部服务保障，引导老同志释放银发力量，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提高粮食单产和农业综合效益，要学习用好千万工程经验，共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会议强调，要聚焦养老机构运营、服务质量、食药安全、资金管理等关键环节，补齐制度短板，筑牢安全防线。要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实行全过程跟踪监管、全程留痕，健全建后管护机制，保障群众全程参与、监督、受益。要加快黑土地保护一张图大数据监管平台建设。会议要求，要深挖存量，扩充增量，聚力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市场主体培育，稳固经济运行基本盘，对标争先进位，全力冲刺双过半与全年目标，要压实项目包保责任，扫清开工堵点，破解建设难题，要紧扣357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项目落地转化效能，夯实经济增长支撑。会议审议通过北安市深化3个突破年行动实施方案，并研究了其他相关事项。会前，全体参会人员集中学习了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
0: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革命基因，6月28号，我市在人民剧院隆重举办红色史诗剧《8000里路云和月，薪火奔赴迎曙光》。
2: 整场演出主题鲜明，气势恢宏，以沉浸式舞台艺术为载体，串联革命征程、建设岁月、新时代奋进图景，为观众呈现了一堂震撼人心的红色思政大课，用文艺力量回望峥嵘岁月，致敬一代代接续奋斗的革命先辈与时代奋斗者。演出在序章致敬中正式启幕，瞬间将现场观众带回烽火连天的革命年代。整场剧目脉络清晰，层层递进，从延安出发、出征、8000里风雪征途等情景节目，生动再现革命先辈北上拓荒、踏雪前行的壮阔征程，红色新生、破晓之声还原北安解放的历史瞬间，土改秧歌 展现土地改革后的民生新貌，英雄泪寸心以深情旋律致敬革命先烈，合唱祖歌永不放下枪，我们走在大路上气势昂扬，唱出奋斗豪情，诗朗诵塞北星火八千里送，歌舞未来我来接续上演，用铿锵字句与灵动舞姿礼赞过往，展望未来。短片向奋斗者致敬，温情走心。情景报告我是北安的一粒种子，全是红色精神代代相传，演出在向着阳光的方向的童声合唱中落下帷幕。整场演出融合情景表演、合唱舞蹈、独唱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演员们以真挚演绎再现革命建设历程，让红色历史鲜活可感。此次活动既是建党百年的献礼之作，更是一堂生动的红色教育课，激励广大群众铭记历史、不忘初心，让红色薪火永续传承，以昂扬姿态奔赴新征程。为深入贯彻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北安故事会七进基层活动走深走实，我市在省委旧址陈列馆开展初心故事永赓续、红色基因代代传主题宣讲活动，以沉浸式的红色宣讲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薪火，凝聚全市上下奋进新时代的精神力量。抗美援朝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一级战斗英雄李延年之子李忠南受邀莅临现场授课宣讲，再现了革命先辈不惧牺牲、忠诚报国的崇高气节。随后李忠南向我市赠予由李延年及南宁抗美援朝老兵共同亲笔签名的感谢寄语，少先队员代表以印有北安红色十个第一的邮票首日封回赠，以本土红色荣光致敬革命英雄。宣讲现场多名优秀宣讲员轮番登台，先后以北国枪城、冰雪里铸出的中国脊梁、从延安到北安的红色血脉传家为题，娓娓讲述北安红色故事，深深感染了在场每一位观众。活动现场尚玉山老人亲临现场分享感悟，深情寄予广大青少年铭记先辈精神，坚守担当初心，争做时代新人。
0: 一面党旗映初心，一路奋进担使命，为定格党建引领的时代足迹，挖掘一线实干的动人故事，弘扬忠诚担当的先锋精神。本台从今天起开设党旗引领奋进路专栏，在这里见证堡垒筑根基，党旗聚合力，在这里聆听初心之声，感悟奋斗力量，在这里记录每一份坚守、每一次冲锋、每一步前行。今天推出的是我市应急保障服务中心副书记苗泽宇。
2: 面对应急管理全灾种大应急的工作要求和严峻复杂的安全形势，苗泽宇立足岗位职责，主动担当作为，牢固树立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新理念，持续夯实应急保障体系建设，始终秉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不断提升全市自然灾害应急物资保障能力，确保应急物资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全力守护一方平安，争做敢闯敢拼、履职尽责的应急先锋榜样。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无需扬鞭自奋蹄。自任职以来，苗泽宇扎实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持续推进北极筑安党建品牌，常态化执行第一议题制度，组织主题党日、专题党课等理论学习，筑牢党员干部思想根基，同时立足办公室示范、中枢服务的核心职能，践行严真细实快工作作风，在做好三服务工作上想在前、干在前、走在前，以扎实的履职成效与坚定的服务担当，生动诠释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
3: 工作就要干到最好，责任就要扛在肩头，这是我始终坚守的工作信条。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也会坚决做到严以律己、严以修身、严以用权，时刻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委保持高度一致，同时及时了解掌握国家政策方针，使工作的预见性和时效性不断增强，从而更好地服务全市人民。
2: 安全生产重在防范，隐患整治贵在精准。在危化品、烟花爆竹行业安全监管工作中， 苗泽宇科学制定检查方案，常态化开展专项排查整治，累计下达责令整改指令书60份，排查整改安全隐患433项，其中7个隐患整改案例入选全国典型案例，为行业规范监管提供了优秀实践范本。通过限期整改、跟踪复核、技术指导等举措，有效推动安全治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同时，他深耕安全宣传阵地建设，成功打造北安一中、项羽生化等10个安全宣传教育示范点，让人人讲安全、各个辉映级的安全理念扎根人心、落地生根。
3: 每逢节假日的时候，是我们应急人正忙的时候，更是考验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对全市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重点领域进行检查，对检查出来的各类安全隐患督促相关企事业单位进行整改，确保消除隐患。我希望用我们的辛苦指数，让全市人民岁月静好，众生安康。
2: 初心如磐护平安，实干担当见使命。多年来，苗泽宇始终坚守应急值守、安全监管、防灾减灾一线，以脚步丈量责任，以专业守护平安，默默扛起守夜人的责任与担当，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新时代应急管理干部忠诚履职、实干为民的动人答卷。
0: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很具传奇色彩，古代史书上大都说他不学无术，好酒好色，是个十足的地痞流氓。然而就是这样的刘邦，只用了三年时间便灭掉了大秦帝国，只用了四年时间便打败了霸王项羽，进而一统天下，实现了人生的终极目标。他是如何从草根崛起，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的？他又是如何把握机遇，审时度势，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正在播出《汉朝那些人》，讲述历史上最另类皇帝的故事。
1: 这天下最可怜的母亲，恐怕要数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母亲了。他的绯闻传播了2000多年，至今大家都不知道他的真实的姓名，仅仅称呼他为刘媪。刘媪这样的名字算不得是名字，按照今天的说法，顶多就是刘家大娘，或者是刘老太太。后来有人呢，给这位母亲起了这个昵称，叫做刘寒史，只不过这是刘邦当政之后杜撰的罢了。那么这位不知名的名女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演绎出了千古绯闻呢？按照史书上的说法，大体上是这样的。那天呢，刘大娘要去五里外的郊区去探望亲戚，临走的时候对丈夫刘直家说：“老公啊，我想回趟娘家。”刘大爷问：“哎，家里这么忙，你去有事儿啊？”“啊，娘家捎信让我过去一趟，我中午就回来。”由于来去匆匆，刘大娘从娘家回来的路上感觉到很累，于是呢，坐在水塘边的大树下休息了一会儿，谁想倚着树干就睡着了。这睡着睡着，竟做了一个极其暧昧的梦。话说这刘大爷呀，见到午时将近，哎呦，这天阴的，伸手能撕把云彩，这空气湿的呢，都能攥出水来。刘大爷知道，这天儿啊，马上就要下大雨了。他想起老婆说中午回来，哎呦，怕老婆半道淋着，于是啊，就带着雨具去迎接一下。刘大爷刚走到城外，只见雷电不停地划着乌云，哎呦，这冷硬的雨呀，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于是他赶紧加紧了步伐。当刘大爷来到城东北郊的时候，大雨瓢泼，狂风大作，他突然看到了让他吐血的景象。只见呐，在水塘边的大树下，有一条蛟龙正盘在妻子的身上，忘乎所以的，似乎做着什么不雅之事。这刘大爷吓得眼珠差点掉出来，这是干嘛呀？这是。那么这蛟龙是什么东西呢？按照古代的传说呀，蛟与龙是不同品种的龙啊，都属于龙。也可以说这蛟龙啊，是龙与蛇精的混血儿。传说里呢，蛟是邪恶的，龙却是善良的，蛟是狰狞恐怖的，龙是美丽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怪物，哎，正缠在自己妻子的身上，哎，按说呀，刘大爷应该立刻跑过去，哎，英勇的跟他打斗一番。但是呢，哎，刘大爷什么也没有做，傻乎乎的愣在那儿了。

没过多久，雨过天晴，这蛟龙呢随着乌云也消失了。话说这刘大娘在遭此非礼之后不久就有了妊娠反应，这让刘大爷有些郁闷。他常对自己说，那个雨天只是个错觉。但问题是啊，自从刘大娘怀上孩子以后，这怪异的事儿就经常发生。比如说，有只母猫突然看到刘大娘的肚子，哎呦，喵的一声惨叫，从树上掉下来摔死了。再比如说，一条狗见到刘大娘以后啊，是口吐白沫，夹着尾巴狂奔而去，一头撞到了墙上。这异常之事发生的多了，邻居们呢都在议论着刘大娘的肚子。要说刘大娘的肚子威力有多大，嘿，那是相当大呀。当时啊，可不仅惊动了街坊四邻这么简单，最厉害的是啊，他竟然把咸阳的朝廷都给惊动了。原来这皇家的御用星象专家发现，东南方有天子之气。于是啊，他赶紧报告了秦始皇。这竹简呢，拿在始皇帝手里，始皇帝那是手在颤抖啊。他沙哑着嗓音说：“定位此气，出自何方何地？”何县何乡何村何人，一定要把这股不祥之气给我灭掉。这星象专家呢苦着脸说，哎呀，陛下呀，在下实在无能，没办法定位到具体人家呀。始皇帝捋着胡须长叹一声，哎，看来呀还得朕亲自出马呀。如果我们抛开神话传说，还原历史事实的话，这个事情啊应该是这样的。当时那个地区的躁动情绪比其他地区要高涨很多，这让秦始皇非常担忧。因此啊，他好几次巡查东南地区，想把这把反秦的情绪给压下去，想把天子之气给捂住。但是呢，这纸啊是捂不住火的。秦始皇晚年已经变成了纸老虎，他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那刘邦的出生呢，也就是一个历史上的巧合。但是按照演绎却是这样的。刘大爷抱着很大的压力伺候着爱妻，他永远都对自己说，啊，那个雨天所见到的只是错觉，也就是错觉。刘大爷忐忑不安地等到爱妻的腹部传来阵阵剧痛，于是请来接生婆赶紧过来帮忙。刘大爷呢伺候在房外，他呀眨巴眨巴眼睛对自己说，啊，等孩子生下来我就抱着他四处走走啊，四处走走。这一年呢是公元前256年，这一天却不知道是哪一天，因为历史上留下很多空白，并且因为这些空白而精彩。由于之前跟大家说过，这刘大娘的肚子很异常，刘大娘就盯着那个腹部，那猜测里面这个小东西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呢？还没有出生就这么有知名度啊。哎，这刘大娘躺在床上痛苦着叫着，哎，接生婆点把火，让火蛇舔着剪刀那放在旁边的那沓棉布上。哎，就在这个时候听见刘大娘惊天动地一声大喊，突然呢来了个鲤鱼打挺，哎，那个小东西就这么出来了。

呦，这小家伙一出生啊，一嗓子喊出来，那底气是相当足啊。哎，结果哎，这个接生婆也跟着喊了一声，这身子直挺挺的砸到地上，不省人事了。由于这个房间里动静实在太大，刘大爷坐在外面啊待不住了，于是他赶紧推门进了屋，一抬头看见床上躺着个孩子。哎呦，他一看，这孩子怎么长这么个模样啊。哎，只见这孩子呀是额头隆而宽，鼻头大，哎，长得就好像是唱戏当中的蛟龙。最吓人的就是那双腿，哎，就好像是从黑芝麻里掏出来似的，布满了很多黑点子。刘大娘这时候啊还没见自己这个孩子的模样呢，她看见丈夫，哎，表情很怪异，就问：“这孩子怎么了？你赶紧抱起来，我看看这孩子长得像谁呀？”刘大爷说：“老婆，接生婆都吓死了，我先把他给弄醒，行吗？”刘大爷呀、啊。对着接生婆是又晃又掐又捏，折腾了半天，这接生婆还是没睁开眼睛。别人家生孩子呀是办喜事儿，可以收到很多亲朋好友的贺礼，哎，这刘大娘生了个孩子呢却办了场丧事儿，哎，这让他们全家都很郁闷。刘大爷蹲在床前，用手搓着乱蓬蓬的头发，哭哭咧咧地说：“哎呦，这要是留着这个孩子，以后就别干别的营生了，每天都得花钱埋人呐。”哎，老婆子，要么咱们还是赶紧把他给扔了吧。刘大娘说：“那怎么行啊？树上的果子，田间的瓜，你又长得歪歪扭扭的。这人呢自然什么模样都有，他长得怪点儿也没有什么稀罕的，咱不能扔。”可刘大爷呀、啊、坚持要把孩子给扔喽。刘大娘呢整天哭天抹泪的说：“哎呦，狗养的狗疼，猫养的猫疼，不养的不疼。哎，他再丑也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你想把他给掐死，还不如先把我给弄死呢。”这两口子呢最终协商的结果是找个明白人看看，哎，这孩子到底怎么这么个模样。如果这个明白人呢说不好，哎，那就把这孩子给扔了。于是啊他们请来一个术士，这术士呢掀开小花被一看，哎呀，这腿上有72颗黑痣啊，他一声高呼：“呜呀，哎呀，这孩子将来可不得了啊。”刘大爷奇怪：“哎，不就这72个点子吗？有什么不得了的？”那个术士说：“哎呀，你们可不知道啊，这可是72星宿啊，这72星宿可是排成龙形图案呐、啊。说白了，你们家这孩子的腿不是普通的腿，那是天子的腿。如果我们呢把这个戏说当中的水分完全给挤掉啊，正史当中的水分也给挤掉，这个事情呢应该是这样的。刘邦出生就是个普通孩子，他出生之后呢，这接生婆提勒着腿看了看，哎，长得太难看了，于是啊在小家伙屁股上拍了两下啊，刘邦才会哭。而且呢他普通到会尿床啊，普通到饿了会哭，普通到吃饱了会打嗝。刘邦的童年呢十有八九啊是后来人为了应和他这个皇帝的职位给杜撰的。事实上
刘邦本人并不反对外人对他母亲的诽谤，似乎也并不在乎背后有人议论他长得是丑还是不丑。那时至今日呢，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古董画当中有刘邦的两种版本的画像。一种版本呢，是传说当中的龙的模样，哎呦，那丑的简直让人背后啊直冒凉气。一种呢是气质优雅英武面善的正常人的形象。那么刘邦为什么会容忍母亲的这个所谓的外遇的传说呢？容忍外人说他是一个所谓的杂种呢？因为中国呀历来迷信天龙的传说，说他是龙的儿子，可以借点老百姓的崇拜情节啊，更容易当好领导嘛。刘邦家里有两个哥哥，分别叫做刘伯和刘仲。伯仲这两个名字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老大老二，其实啊根本算不得是个名字。那么按此排下去呢，刘邦自然就是刘季了，哎，就是今天所谓的老三，加上姓啊就是刘三儿。这刘三儿不同于两个哥哥，他是母亲变袄后生的。这个袄呢就是古代对老女人的称呼，所以说呀这刘三儿是老来娇。那刘大娘回忆起大树下那场风雨，那似乎也感受到这个孩子好像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并且对他呀抱有了更大的希望。那么他就对丈夫说，老公老公，咱们给这个孩子起个名字吧。刘大爷说，哎，名字不是有了吗？什么名啊？刘三儿啊。嗨，这刘三儿不是名儿，哎，咱们老刘家好几个都叫刘三儿呢。刘大爷和刘大娘呢都没什么文化，肚子里墨水少，他们想起个好名儿，哎，的确不容易。于是啊他们找来一个知识分子，求他给取个名儿。刘大娘说，先生先生，我相信这孩子将来会有大出息的，既然是有大出息，那就得起个大方点的名字啊。说着掏出钱摁到桌子上。这个先生看着桌子上的钱，哎，捋着胡子沉思了一番，说，啊，若论及大者嘛，莫若天，天下之大莫若邦。那么这个孩子就叫刘邦吧。哎，很大气啊，邦这个字就是国嘛。这个名字起的现在看来还真有些水平。后来的事实证明呢，这刘三儿真的拥有了刘姓的国。由于刘邦啊是老来娇，自然受到了父母的疼爱和哥哥的关怀。然而自古至今如铁似钢的道理是，这娇生惯养的孩子都是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呀，而这刘邦也不例外。这刘邦呢从小就调皮捣蛋，刚会走路就撒尿灌蚂蚁窝啊，刚会说话就会骂人，常把别的孩子打得啪啪响啊。而且刘邦六七岁那就会偷人家的果子，成了当地有名的坏孩子。这让刘大妈赔了很多笑脸，说了很多好话，还给人家送去了很多什么鸡蛋挂面呐、之类的吃的，来弥补人家的损失嘛。刘大爷呢很生气，他想这小杂种从此啊生下来就没省过心，不行，我得教训教训这个小杂种，哎，让他以后啊再做坏事就想想我的柳条。于是呢这刘大爷把孩子拽过来，哎，脱下裤子拿着柳条就想打呀。刘大娘哭道，哎呦，老公你想做啥呀？做啥？我想揍死这个小杂种。哎呀，人家孩子还小，长大了就好了啊。哎，你没听

0: 过树大自然直这个道理吗？
1: 哼，直个屁！
0: 要是他呀再认着性子长，哎，他身上准长出毒刺儿来。要么这样，老公，咱们把他送到学校里念念书啊，念念书，兴许能板板他的性子。于是啊，这刘邦的父母呢，就把刘邦送到了学校，让他去学点文雅的事儿。这刘邦跟那些孩子坐在教室里，案上摊开一捆竹简，那么读着竹片上那曲里拐弯啊的字儿，刚开始呢还像模像样的，可是没过多久啊就烦了。于是呢，这刘邦把同学的竹简给偷了过来，拆成条条，扎了一个很漂亮的鸟笼，后来啊把鸟给抓来放到了这个鸟笼子里。这件事呢被先生知道了，就直接找到刘老爷子。哎呀，这个刘大爷陪着人家一捆新的竹简，感觉到非常的恼火。刘大爷想，这捆薄薄的竹片子得有多贵呀？贵的能买一袋子粮食，这一袋子粮食吃了能长多少劲儿，能干多少活啊？可是你这个小杂种却把它拆了，做了个鸟笼啊！你这个杂种，看我不打死你！刘大爷知道，想揍这个孩子得等老婆不在家的时候，在家揍不成，怎么办呢？这刘大爷想了个主意。那这刘大爷想了个什么主意呢？我们下回呀再跟大家讲。
2: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景典所著的《汉朝那些人》，本书已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演播李雷，制作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

0: 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0: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2: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0: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0: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2: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0: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2: 最
0: 阴险的笑是狞笑，
2: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0: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3: 相声小品快板书，
0: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3: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0: 嘿嘿，百年笑声。
4: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5: 这些英雄铁不将，
6: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7: 张老汉今年又
4: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8: 岳飞问
6: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5: 宇宙
4: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9: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6: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4: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10: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11: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2: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
11: 张老汉今年有五十多岁呀，
12: 我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9: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啊，
12: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昂昂昂昂昂昂昂。
11: 桂兰庙接扁担，
12: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别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那个大木件颠，不搁上袋他也不弯，搁上了袋他两头颤那个大木件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啊啊啊
11: 啊啊、憋死你。
13: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
14: 说实话我这学唱的是确实不怎么样，这个刚才呀、啊、咱们听到了冯巩和郭冬临在春晚上合说的一个相声片段《旧曲新歌》，其中呢郭冬临和冯巩唱的，还有我刚才这个半调子学唱的，就是著名的京东大鼓。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曾经概括的介绍过一点京东大鼓，那在今天的岁月风云这个单元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来说说京东大鼓的起源。各位好，我是王一，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说到这笑的艺术，京东大鼓这种曲艺形式可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还它的听众。那您知道这种曲艺形式的最初来源是怎么样的吗？还它的听众。那您知道这种曲艺形式的最初来源是怎么样的吗？这门艺术又有谁是它的代表人物呢？您先别急，咱们先来听一个京东大鼓的传统段子，董湘昆演唱的《劝人方》，在这之后我们再接着和您说。
15: 表弟是那庄公游玩去城西，瞧见了他人骑

啊，金桥松林长不齐，啊，手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呐、啊。

八弟，他三条大道当中走，啊，曲曲弯弯可使不得。陆地好比是长流水呀，人生好比是浑水。

生下一个孝顺子啊，叫他上东他不敢上西呀、你要生下一个忤逆子，叫他打

怎么样，够精彩吧？这就是有着工人艺术家美称的董香坤演唱的《劝人方》，京东大鼓的传统名段。话说这京东大鼓的前身啊，就叫做大鼓书，把演员就叫做说书的先生。每当这说唱前呢，就要说几句韵文体的开场白，有酒令、如梦令等等，或者是词牌西江月。当地人常说，说书的不说西江月，浑身准长街。当然这个也就是一句笑谈了。那个时候呢，天津宝坻县呀，还有玉田、武清、香河、遵化、蓟县等地，经常是能看到三两位背着弦子走村串巷的说书先生。他们演唱的内容呢，大都是大伙儿特别喜欢的呼家将、杨家将、回龙传、响马传、水浒传等等。有的呀，一部书那能说上一两个月，那行呢叫做贩子活。而且每次开书前还要说几句滑稽幽默的小段，例如是小媳妇偷年糕啊，粉红女女粉红，有个大嫂长得黑呀、啊、等等等等。不过说了这么多，咱们还是先来听他一段，没准您听过。这是2007年冯巩推出的贺岁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的片头曲，做人就得干实事。咱们听到的是著名京剧花脸演员孟广禄的演唱。

就是那暖瓶山。世界上的事情没大小，做好了咱就是神了。

0: 就管200多人吧。
1: 意气风发的50年代，
2: 这些英雄且不讲；
3: 四火红尘的60年代，
4: 张老汉今年又
1: 笙歌迭起的70年代，
5: 岳飞问
3: 暖意春潮的80年代，
2: 宇宙宇宙
1: 盛世华彩的21世纪，
6: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3: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1: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

0: 三四十年代，在宝坻县的东部出了这么一位有名的古书艺人马应春，他是能自弹自唱。有那么一次，他在玉田县高家庄的街中心演唱，当他唱到刘金定关兴的贯口句子的时候，有一家老太太一边做饭是一边听书，由于情节紧张扣人心弦，再加上演员那洪钟般的嗓音和细腻的演唱技巧，这位老太太是听得呆了，她就把这饽饽是贴在门框上了。当时这个故事是马上成为了当地多年的笑谈啊。其实呢，现在公认京东大鼓的集大成者是刘文斌先生，他呀曾经在1938年就录制过唱片，但是呢，因为他过世较早，没能留下更多的声音资料。我们也特别的为大家找到了挺珍贵的这么一段刘文斌先生京东大鼓的资料《武家坡弯菜》，因为年代久远，音质欠佳，但是呢，非常的珍贵。我们还是一起来听听这个珍贵的原音原唱，您呀，多多的原谅。
1: 小的是闲言无聊可以挣钱，完饭碟子还要受苦18年，清晨早起没吃饭呐、啊，武家坡前去把

碗筷的小刀拿在手啊，胳膊上挎着盛菜的篮子。

三姑娘走出窑门外，回首就把窑门关。我有心扣上三皇锁呀，叫一桩大事响心间，想起了丈夫雪平贵头巾去了十八年。

亲亲的最好啊。丈夫要是回来叫他歇歇腿儿，解乏在窑里边呐、啊。出门来红了冷的头上青丝发，别了别发上细竹签，穿了穿身上的破夹袄，砍了砍那个下身。

0: 不要回来把我笑惨。
1: 这是京东大鼓的名家刘文斌先生生前录制的传统段子武家坡弯菜，怎么样，很有点味道是吧？后来呢，京东大鼓卓有成就的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听到的董湘昆的演唱。由于董湘昆当年最为红火的时候一直没有进入专业的曲艺团体，所以呢被人们一直是称为业余的工人艺术家。董老擅长创编新段子，送女上大学是六七十年代的经典，而到了新世纪呢，他也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段子问世。
2: 有一天

回家看看是李当然，领着孩子笑容满面呐、啊，爱人陪着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0: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0: 一说起京韵大鼓，自然是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骆玉笙演唱的《重整河山待后生》。其实呢，这还是一首歌，只不过是加入了很多京韵大鼓的音乐元素，并且有京韵大鼓的泰斗级人物演唱，所以啊，人们也就认为那个就是京韵大鼓的名段了。但是这京韵大鼓到底是怎么起源的呢？您呀，且听我是慢慢道来。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京韵大鼓由河北省沧州河间一带流行的木板大鼓发展而来，形成于京津两地。木板大鼓传入天津、北京后啊，刘宝全改以北京的语音声调来吐字发音，吸收了时运书、码头调和京剧的一些唱法，创制新腔，专唱短篇曲目，并改称京韵大鼓，这才有了京韵大鼓这么个名字。刘宝全是第一位京韵大鼓的名家，生前录制了26段录音，现在都已经是非常珍贵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这其中的一段《博望坡》。由于录制时间久远，其中会有老唱片的杂音，还请诸位听众多多见谅。
3: 他是求仙姑。

相中，难以留天。我按下了关灯，他站起来咱心里也见，代表那曹操在。

朝堂之大半，执法奉上传旨，学下了宣武职和水军操练。

官长赵云有多么英

0: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1: 这些英雄且不讲；
2: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3: 郑老汉今年又
0: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4: 岳飞问
2: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1: 宇宙
0: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5: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2: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0: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0: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说起来，这京韵大鼓是清末民初形成并流行于北京天津地区的，由当时的古书艺人刘宝全等把原用河北语音演唱的木板大鼓

舞改用北京语音演唱，广泛吸收京剧唱腔及北京流行的民间曲调，创制新腔，并在木板大鼓原有伴奏乐器三弦外增加了四胡和琵琶，形成了一直流传至今的京韵大鼓。京韵大鼓由以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为代表的刘、白、张三大流派，其中呢，以刘宝全的艺术造诣最高，贡献最大，诗人称其为鼓界大王，尊为一代宗师。继三大流派之后，又有白凤岩、白凤鸣兄弟创造的少白派，此后呢，一名小才武的骆玉笙在流派基础上又集白派、少白派之长，充分运用和发挥他那甜美的嗓音、宽广的音域，尤其是带有一种自然悦耳的颤音，创造形成了令人喜爱的骆派京韵大鼓。好，说到这儿，咱们就来听听骆玉笙演唱的经典京韵大鼓段子《寄晴雯》。

架上了鹦鹉把头低，只哭得月亮藏在乌云里。

宝玉焚化了芙蓉蕾，离开了伤心地，脚步儿转移，辨不出南北与东西，这就是贾宝玉。

这就是骆玉笙演唱的《寄情文》，我们听到的是骆玉笙在1956年的录音。京韵大鼓曲目基本是短篇唱段，传统曲目有继承于木板大鼓的《单刀会》《战长沙》《博望坡》等等数十段，有由刘宝全、庄印堂、白云鹏等人根据子弟书作品整理的《四汤琴》《白帝城》《探情文》《黛玉焚稿》等等，还有一些写景抒情的小段，比如说《丑末寅初》《风雨归舟》《八爱》等等，经常演唱的呢只有30多段。好，节目最后咱们还是来听京韵大鼓当中的名段吧，依然是骆玉笙带来的《丑末寅初》。那在这个段子之中呢，咱们的百年笑声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咱们再见。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地域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地位与挑战》对外发布。报告在中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30周年之际，对公约的历史成就、法律性质、角色定位以及面临的问题、挑战等进行了综合评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报告认为，公约是战后国际海洋法制的重要成果，是一部涵盖海洋法领域诸多问题的综合性法律文书。作为兼顾不同国家利益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公约设计了平衡机制，建立了一个开放包容的法律框架，并通过后续的执行协定不断发展完善。在维护多边主义、反对海洋霸权、促进海洋合作、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表示，公约没有涵盖海洋法领域的所有问题，不是海洋法的唯一渊源。
3: 公约与其他涉海国际条约和习惯国际法一道，共同搭建了现代海洋法的体系。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国际海事组织等其他的涉海国际组织也通过各自的法律文书，在其相应领域内对海洋事务进行规制。习惯国际法在海洋事务中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规范作用，历史性权利、远海群岛等事项受其调整。
2: 报告指出，公约在实施中也面临一些固有难题和外部挑战，亟待破解。徐鹤云介绍，公约部分条款表述模糊，一生歧义，给各国统一有效的实施公约带来了困扰。气候变化等新问题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发展超出公约起草者们的时代预见，对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造成挑战，曲解条款、滥诉、滥裁、越权、扩权等实践乱象，损害了公约的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对公约所建立的法律秩序造成了深层破坏。
3: 报告向国际社会提出了3点建议，特别是报告呼吁各国携手践行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积极破解公约实施面临的固有难题与外部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这3点建议包括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公约，既不低估其地位，也不夸大其作用，妥善处理海洋法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完整、准确、善意地解释和适用公约，抵制有损公约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的实践乱象，以及携手践行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破解公约实施的难题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1982年开放签署，1994年正式生效，是一部涵盖海洋法领域诸多问题的综合性法律文书，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中国于1996年批准公约，今年是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肆意横行，联合国的权威受到挑战，多边主义的根基遭遇侵蚀。一些国家鼓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对国际法奉行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实用主义态度，其双重标准的行径也危及国际海洋法治。徐鹤云表示，作为公约缔约国，中国始终全面忠实履行公约，是公约及其机制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3: 中国是国际海洋法治的坚定捍卫者和建设者，积极践行大国的使命担当，为公约实施过程中遇到

0: 的难题和挑战，努力寻求破解良方。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作为海洋战略政策和海洋法研究的专门机构，对公约的历史成就、法律性质、角色定位、问题挑战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估，旨在推动各方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公约，完整准确善意地解释和适用公约，共同维护公约的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2: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建设教育强国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那么，未来5年，我国教育发展将具体聚焦哪些目标？又提出了哪些战略举措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印发，对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进行了系统部署。去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发布，明确了开局起步阶段的重点任务。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此次规划的出台，确保了教育强国建设近中远目标协调一致，任务环环相扣。
9: 未来5年，我们国家学生人口呢在发生急剧变化，这个小学生人口已经大丰，但是高中学生人口和高等教学人口呢还在继续增长。同时呢，我们国家整个的现代化建设呢迈向新的阶段，实际上对于教育的人才培养，对于高等校的科研研究，都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
8: 这种承上启下的定位，决定了规划既有战略性，又有现实针对性。规划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5项重大任务，优化教育布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进行系统部署，共部署23项重点任务，谋划15个重大工程项目。规划提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打造新时代伟大变革实践育人大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介绍，规划专门设置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推动任务落地见效。
10: 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在5年规划里啊，把立德树人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实实在在，从思政课程到我们的社会课程，到整个课堂啊，是思政课堂，高校要推进大学生的实践教育，在中小学要推行在研学的这样一种制度，包括鼓励学生思政课上要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生活。
8: 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规划提出要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义务教育阶段要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高中阶段要促进学校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规划的具体部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战略举措。
11: 全社会焦虑什么？焦虑就是焦虑的，我能不能上一个更好的高中？高中都差不多的时候，他的焦虑感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中央国家得提高整个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大的战略改革方向。
12: “十五五”时期，我国人口发生结构性变化，学龄人口呈现出梯次变动、错位达峰、区域分化的趋势。同时，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也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多重挑战，未来5年，我国教育将如何综合改革？

0: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面对人口变量冲击，规划做出了前瞻性部署。
1: 在学位的短缺地区，人口继续流入的地区，我们要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包括我们未来建所、一千所高中啊，那都是在人口流入地区，在这些短缺地区做增量，这是国家是有战略规划的。我们不同学段的学的人口在梯次打通之后，其实我们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就是提高我们的生均教育资源占有的水平。其实从纲要、从中央的文件、从国家“十五”规划到这一次的教育专项规划，都提出了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这是资源配置的一个战略性的举措。
0: 除了人口问题，十五时期的另一个核心变量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面向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划将过去较为宏大的提高学生素质目标进一步具象化，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原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用明线与暗线概括了规划的深度。
2: 第一条线呢是明线，明确就提人工智能，比如说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要提高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对于老师来说，很明确的提要开展这种教师大规模的教师人工智能的专项培训。其实还有一条暗线，集中体现的就是教育对科技对人才的支撑方面。你比如说在那个双一流，就明确提出来围绕这种战略急需领域，要布局若干双一流高校和学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战略急需领域里头的重中之重吧。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那人工智能是重要的驱动力量。
0: 在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方面，规划实现了育人机制的突破性创新，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通过高校与社会各界密切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创新，真正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行业企业要求相契合，是规划的一大亮点。
3: 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任务呢，比如说过去呢，都是高等学校自身来完成的，企业呢和社会各界是负责使用人才。实际上在十五规划中呢，在一体推进教育科人才发展中呢，就提到高校呢要和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和有关机构来共同完成育人环节，这是有一个重大突破。通过高校和社会有关机构的密切合作，来实现我们国家人才培养体的创新，来真正使我们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和行业企业的要求相契合。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0: 今天以人工智能浪潮下的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在京开幕，探索工业互联网赋能新型工业化和新质生产力的新路径、新举措。目前工业互联网发展有哪些新趋势、新挑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340家，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组织，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关键支撑。

0: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丽说，当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在基础设施、技术创新、如何应用以及产业生态等方面实现整体跨越，深刻重塑制造业发展范式。
1: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0: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出台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系统构建五横五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1: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可以预见，工业互联网对制造业的赋能效应将持续深化，释放更大倍增价值。
0: 敖丽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在人工智能 AI 浪潮下的创新发展可以用一个核心判断来概括：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1: 工业互联网与 AI 的深度融合正在绘成制造业的未来图景。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3: 最近可能您刷到过这样的倒计时推送，说6月30日过后，分红险的收益演示标准将会下调，多款热门产品会集中下架。一时间，所谓绝版产品最后窗口期成了高频词，甚至不少人心急火燎赶着节点抢购。喧嚣之下，这次监管新规究竟改动了什么？普通投保人真的有必要跟风抢单吗？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窗口指导要求，并配套落实人身保险产品负面清单2026版，2026年6月30日成为全行业分红险产品整改截止日。文件明确，从7月1日开始，全行业分红险高档收益演示利率将由3.9%下调至3.5%，所有不符合新标准的存量产品都要在6月30日完成整改，要么直接停售下架，要么重新备案下调收益测算标准。在铺天盖地的营销宣传里，大多数人漏掉了最关键的一点是，本次调整其实只改动产品计划书当中的预估收益，写入保险合同的保底权益分毫未变。很多消费者之所以陷入销售误区，本质上是混淆了分红险里两类截然不同的收益。第一部分是白纸黑字写进保单合同的预定利率，这是受法律保护的刚性收益，不会随着市场利率下调而缩水，也不会被行业政策影响。第二种呢，就是宣传单上的演示利率，3.9%只是行情向好时的乐观估算，最终分红多寡既要看市场整体环境，也取决于保险公司的投资运营实力，它仅仅是一个参考数据，不能等同于保本收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行业始终存在预期与现实严重脱节的问题，日积月累滋生了大量消费纠纷。监管此番出手，并不是降低未来的收益，而是把宣传预期拉回到现实，杜绝行业再化难以兑现的收益大饼。7月1日后，要求把演示利率下调至3.5%，本质就是挤掉营销宣传中的水分。新规同时也划定了监管红线，禁止将浮动分红包装成固定保本收益，从源头遏制销售误导。政策落地之后，炒停售的营销氛围一度被推高，许多消费者被焦虑情绪裹挟，生怕错过高收益产品。但实际上，无论在整改前投保，还是等到新规落地之后再做规划，最终分红始终取决于保险公司长期投资业绩，不会因为提前几天投保就能锁定数十年的高收益。对已经持有分红保单的投保人，已经生效的保险合同不变，保底收益分红规则保持不变，原有权益不会受到任何损害。跳出产品条款来看，这次整改也是行业走向良性发展的一次纠偏。前些年，不少保险公司比拼的不是长期投资稳定性、分红兑现能力，一味抬高演示利率，依靠亮眼的纸面数据吸引客户，统一把收益预期拉回到合理区间之后，未来各家机构比拼的是资产配置实力与长期稳健运营能力，不再比拼谁的宣传数字更诱人。换个角度看，这次调整不只是一次行业制度优化，也是对大众理财观念的理性校准。金融产品不该靠制造焦虑来刺激抢购，咱们普通人做家庭资产规划不能被短期的营销节奏

0: 牵着鼻子走，不盲目跟风抢购停售产品，不迷信纸面预估收益，牢牢守住合同内确定的保障，坦然接受稳健合理的回报，这才是家庭财富长期保值的底气。好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2: 要不要通知老方？
1: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2: 千里江山图，
1: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3: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4: 气象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6: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副高北台炎热加剧，高温蔓延。那么从高温预报图上看啊，雨少的地方30度以上的范围呢在扩展，雨大的长江流域多地的最高气温是不足30度。那么预计进入7月之后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包括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高温将进一步的会发展增多。而在南方呢，江南、华南的雨势减弱之后，高温也将逐渐的增多。那么以及在大陆高压掌控之下的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高温同样在发展增多。那么尤其7月2号，吐鲁番盆地将挑战50度的酷热天气，而常年7月呢，也是吐鲁番最高气温40度以上天数最多的时候，月平均40度以上的天数是高达18天之多的。而在华北南部黄淮一带，本周也将有高温现身，其中河南北部一带的高温最为的频繁。那么像郑州啊，本周的高温可能是全勤打卡。此外呢，石家庄、太原等本周四开始也将有连续3-4天的高温现身，而且呢，石家庄的高温会刷新今年高温的高度，高达39度。同时呢，此次北方升温还会伴随着湿度的升高，所以呢，闷热感呀会比较的强。而说起了闷热，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方的华南一带，本周随着降雨的减弱，那么高温闷热天气呢也是再次的发展增多哈。此次华南高温发展的同时，湿度也是很高，体感会非常的闷热，而且夜间最低气温呢大多可达26-27度，可以说全天暑热持续，需要朋友们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注意及时补水，谨防中暑。好，天气说到这里。
5: 好的，景瑞。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3%， 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数据显示，产需两端同步扩张，制造业生产指数为 51.4%， 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企业生产活动扩张加快。新订单指数升至扩张区间为 51.2%， 比上月上升 1.3 个百分点，市场需求有所改善。大中型企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 50.7%， 继续保持扩张。中型企业 PMI 为 50.5%， 比上月上升 1.9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明显回升。小型企业 PMI 为 48.2%， 景气水平有所回落。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向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公众号消息，今天出入境管理局发布关于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的公告。自2026年7月1号起，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为：一、夫妻团聚及携行子女类，申请人与香港或者澳门配偶分居时间满3年；二、子女投靠父母类，申请人未满18周岁，父母均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三、子女照顾父母类，申请人年龄为18至59周岁，父母均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年龄均为60周岁以上，且在香港或者澳门无子女；四、父母投靠子女类，申请人年龄为60周岁以上，且在内地无子女，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的子女年满18周岁。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将根据定居名额和审批条件，依法审批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申请。申请人如需了解具体情况，可通过移民管理局服务热线12367，或向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咨询。阿根廷卫生部29号说，在该国南部省份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捕获的啮齿类动物体内发现旱獭病毒，但基因分析表明，此次发现的病毒变种与洪迪厄斯号邮轮上爆发的旱獭病毒疫情无关。卫生部表示，该结果排除了此次采样的啮齿动物是邮轮疫情传染源的可能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摩洛哥队点球大战战胜荷兰队晋级16强，巴拉圭队与德国队同样在常规时间与加时赛战平，最终巴拉圭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晋级16强，巴西队2-1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此刻提示，今天8点，海南省海洋灾害应急专项工作办公室将赤潮灾害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沿海市县各成员单位继续组织海洋环境监测单位对赤潮海域进行跟踪监视监测，及时报送赤潮发展情况，指导赤潮海域周边养殖户做好赤潮灾害预防减灾止损和应急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减少养殖户因灾损失。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又赚了。
1: 啥事这么开心？
2: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1: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2: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3: 等等，你图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的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更多内容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雪杰，目前来看美伊是否有进一步谈判的动作，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各方的最新的消息。
2: 好的。就外界最为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啊，双方的最新表态，就像你说的，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差异。美国方面是说要今天谈，但是呢，伊朗方面予以否认。表面上看，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是我们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之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然在推进，来稳定市场预期，同时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呢，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意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也希望把当前的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说提前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那么据我们的观察，双方争夺的更多的是一个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并不是沟通渠道本身。那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呢，当地时间的29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近期越来越多的船只选择伊朗划定的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消息是没有提及说通行船只数量以及具体的情况。那么根据此前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划定了一条从霍尔木兹岛以南到拉拉克岛以南水域的一个新航线，这一航线被命名为拉拉克走廊。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的警告，除了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是存在安全风险的。那也是在29号这一天，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首次的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以及相关的议题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之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并且也重申了对国际法的承诺。双方还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了磋商。声明指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将继续推进合作。那么在本月23号的时候，阿曼和伊朗已经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这份联合声明说，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通话。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当地时间的29号表示说，法国和阿曼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的排雷合作，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通行。马克龙表示说，双方还就共同推动中东局势的缓和付出努力。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的29号，有消息说，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披露说，受到美国政府施压以及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相互绑定的政策影响，已经被迫改变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卡茨是表示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把伊朗局势和黎巴嫩局势进行捆绑之后，已经就停止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轰炸行动。卡茨称，这种绑定的做法完全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以色列与美国维持伙伴关系时不得不接受的外部限制。卡茨透露，在美伊两国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经和特朗普进行了多次的电话沟通，美方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施加了强大压力，最终促成了伊朗和黎巴嫩局势的绑定。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一鹏。
0: 好的，雪杰。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当地时间29号清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的震感。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天7:01，委内瑞拉北部发生4.6级地震，震中位于加拉加斯以北42公里，拉瓜伊拉州近海，震源深度1010千米。
1: 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地铁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的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具体时间。我们来听廖开迪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29日上午7点左右，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可感余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据记者感受，晃动至少有3秒钟左右。那么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0: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的重灾区。总台记者圣加迪在拉瓜伊拉州的街巷观察到，大量的民宅出现整体倾斜、结构断裂，不少房屋完全丧失居住功能。当地灾民佩德罗介绍，地震来袭的瞬间，他居住的房屋墙体大面积脱落，希望政府能尽快上门开展评估，早日修缮房屋，回归正常的生活。
3: 我这个房子地震中受损算是很严重，整栋房子都没办法住人了。最大的问题是墙体都倒塌了，你看这里墙体也都裂开了，所以家里的东西都被埋了，很多都损坏了。
1: 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4: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但蹊跷的是，这次只运了发射架和无人机，导弹弹体却没有上岛。
1: 日方给出的说法是为射击场建设做准备，这究竟是一次技术测试，还是在暗度陈仓？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还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12式岸舰导弹是一款什么样的装备？把它放到一个看似偏远的小岛上，日本打的是什么算盘？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福佳欣的报道。
5: 南鸟岛是日本在西太平洋的一个火山岛，属于东京都小笠原村的行政管辖范围，但是它和日本首都东京之间的直线距离实际有1800多公里，几乎相当于从北京到广州的距离，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既然与本土相距如此之远，日本为什么选择这里来部署反舰导弹呢？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分析，从西太平洋进入到东南太平洋，南鸟岛是一个必经之地。此外，南鸟岛隶属第二岛链，而美国在同属第二岛链的关岛拥有庞大的军事基地。如果日本将南鸟岛发展为军事要塞，可以大大加强美日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监控。
6: 我觉得主要是从整个军事纵深的角度来考量，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部署呢无人侦察机，那可以呢让美日对西太平洋的这个监控，包括对于整个的水面的打击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实际上就是扩大他们在第二岛链的一个军事存在，把这样的一个存在呢再往东扩展。
5: 幺二式岸舰导弹是由日本三菱重工集团研制的中型反舰导弹，2015年正式服役。这款导弹是八八式的升级版，技术成熟，部署量大，目前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力反舰武器之一。不过，邵永玲介绍，幺二式反舰导弹最大射程只有200公里，覆盖范围有限。如果日本部署更先进的二五式反舰导弹，才能对第二岛链周边以及西太平洋地区形成更大范围的覆盖。
6: 这款导弹呢，它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它是机动发射，就是用重型卡车来装载，六连装，所以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呢，它毕竟是射程比较近，而且呢是亚音速，也没有隐身能力。如果你离它远点的话呢，它确实呢也构不成什么威胁。
5: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心力将一款影响不大的武器部署在南鸟岛呢？邵永玲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测试武器在特殊环境下的性能，同时采取逐步推进的策略，妄图减小国际社会对这一动作的关注。未来日本很可能升级部署射程更远的二五式反舰导弹。
6: 海岛的环境它很特殊，它和我们陆地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对武器装备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那你不去实际部署，你是不了解情况的。那他也可能先用一款不是那么先进的导弹，在这个地方呢，先去做一个测试。再一个呢，其实日本这个国家本身呢，他在做一些大的突破的时候，他也喜欢呢，就是把一个动作分解成若干个小动作，这样的话呢，会让这个事儿哈不是那么敏感。我先试一试。那下一步是不是弹头就上去了？再过一段时间，是不是更先进的导弹就上去了？这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5: 此次随同幺二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一同部署的，还有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邵永玲认为，这一点更应该引起重视。
6: 中程无人侦察机一般来讲，它的续航时间肯定都要在十几个小时。20个小时的样子，那它的覆盖范围可能就会达到上千公里，对于过往的其他国家的军舰是一个比较有这个有效率的一种监控。包括比如说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海洋调查船、公务船，往往呢也是会被监控。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仅仅就是一二是反舰导弹，而不是它的增程型，那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无人侦察机的部署可能会强化美日在第二岛链的东侧西太平洋区域海上目标的监控能力。
5: 日本近年来的军事动态频频，包括在西南诸岛部署反舰防空导弹、发展太空防卫队、增加防卫预算及参与南海演习等。这些举措反映了日本从专守防卫向所谓正常军事国家的转变趋势。邵永玲表示，这一系列动作实际上撕下了日本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6: 就是一个有着和平宪法约束的国家，一个说自己是奉行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国家，现在居然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推进到西太平洋的深处了。这个怎么能够用一个防御来解释呢？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进攻的姿态，就是要扩大你的防御纵深。其实日本现在可能只是法律层面还没有把和平宪法抛开，包括呢没有公开的去否认专守防卫军事战略，但是它实际上呢早就突破了。
5: 此外，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报道称，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除有人驾驶的护卫舰和潜水艇外，还将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报道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为国土安全。

0: 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此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移民问题上暴力执法，引发巨大争议。国土安全部部长和该局一把手先后去职。
1: 现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林在本月早些时候曾经隆重介绍施罗耶，表示施罗耶近期已经入职国土安全部。特朗普再度入住白宫以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的力度。马林在28号表示，目前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应当寻求永久居留权，否则就应返回其原籍国。
0: 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新掌门上台都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表示，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要么填写相关文件，尝试以合法永久身份留在美国，要么接受美国政府的协助返回原籍国。马林还补充说，美国联邦政府将提供机票，外加每人约2100美元，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以帮助符合条件的移民回国后重新安顿。So
3: what we want in the
2: 那些合法来到这个国家的人，他们应该能够为美国做出贡献，而不是成为纳税人的负担。因此，我们正在持续审查我们的临时保护身份政策。Temporary Protective Status。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美国政府有权向因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恶劣条件而逃离原籍国的人员提供美国的临时合法居留权。此前，某个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可多次延期，而眼下美国政府正着手终止这一保护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了对非法移民的执法力度。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全国多地主要城市开展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今年1月，联邦执法人员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抓捕非法移民时，先后开枪打死2名美国公民，引发全美多地抗议。 这一事件也让时任国土安全部长诺姆改任他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辞职。实际上，由于移民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加之政治极化，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之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历任一把手均为未经参议院批准的代理局长。那么，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
4: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移民议题呢，在美国持续被高度政治化，而且愈演愈烈。所谓关键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移民的这个议题呢本身呢，就决定了美国的未来的这个人口，特别是这个选民结构的前景。如果呢出现了更多的这个少数族裔群体的话，那么他们成为美国的合法选民，从而呢也就大概率呢会导致在政治上呢， 对民主党呢更为有利，对共和党相对不利的局面。那换言之，其实也就是说，移民政策实际上是直接关系到美国的人口结构和这个基于这个人口结构、选民结构的两党政治的走向。那么当然呢，也就被高度政治化了。
2: 当下，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内关押人数创下纪录，移民死亡事件时有发生，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有分析发现， 2009年至2024年期间， 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平均每3848名在押人员中每年发生一起死亡事件。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一比率已经翻了1倍多。截至6月初的初步数据显示， 目前大约每1630人中 一人死亡。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洛耶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施洛耶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后来加入俄克拉荷马州执法部门。现任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同样来自俄克拉荷马州。马林本月早些时候曾隆重介绍施洛耶，称其一线经验丰富，将带领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继续驱逐非法移民。不过，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如果施洛耶的提名获得国会参议院确认，他将在公众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极度不满中开启任期。那么这位新掌门如果上任，都将面临哪些挑战呢？对此，刁大明表示，
4: 面对过去一段时间呢，特朗普这个移民政策引发的巨大争议，那么新任的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已经多次公开表达要这个降低调门， 采取的所谓的更为规范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移民执法，从而呢来试图呢减少这个舆论的压力。 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呢，目前呢，特朗普关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局长的这个新人选啊，并非是以往那样是一个这个律师出身或者这个法律人出身，而是军人出身，而且呢与这个国家安全部长有比较密切的这个私人联系。这就意味着呢，这个新人选呢，其实可能还是更为明显的是一个特朗普严厉的这种移民政策的一个彻底的这样一个执行者。但这样一个人选安排呢，其实很难想象会改变目前舆论的这样一种方向。应该说呢，可能未来只会进一步的极端化，会引发呢更大的争议与批评。
0: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服务站。
10: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11: 你好，主持人，来关注海况。那这几天的海况都算得上是平静安稳的。需要我们关注的是2号开始，在南海南部将会新生成一个大浪区。那浪区在北上的过程中快速蔓延增大，将会对海南东部、广东以及广西近岸海域受到影响。但是这两天在初夏时节呢，降雨和轻雾也是从不缺席的，因此海面的势程在今明两天都会受到影响。虽然各大旅行航线方面都是轻浪级别，但是如果有在相关航线航行的渔船以及游客朋友们，在途中还是建议加强瞭望，以保障行程的安全性。除此之外，其余的近海沿岸基本都是轻到中浪为主的离乡海况，对于大家的出行以及作业都算是一个利好消息。好，主持人，那海况就先说到这儿。
10: 嗯，好的，范佳妮。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余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3: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14: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15: 北京时间15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17: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19:55，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年新型电网被列入国家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作为全国重要清洁能源基地，四川正同步推进新型电网建设。
0: 阿坝成都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是这张新型电网的主动脉，今天工程海拔最高的标段实现贯通。在高原极端环境下，这项工程是如何推进的？它的建设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凯。陈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阿坝特高压工程的施工现场。那么就在几小时前呢，这个标段呢，也就是海拔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一个标段实现了贯通。工作人员呢，这个贯通的标志呢，就是工作人员在进行间隔棒的安装，他们呢会踩着导线，像走钢丝一样，然后呢走到导线的中间，然后精准的固定间隔棒。这些间隔棒呢，固定的是采用十分裂导线的这种间隔棒的模式，把一根粗的导线相当于分成十根细的导线并行来传导，这样呢可以在传输过程当中减少导线之间能量的相互影响，同时减少损耗，提高这种输电的效率，是新型电网的一个关键技术。那么这个导线呢，其实上是非常沉重的，建设者刚才告诉我们说呢，7公里的导线就重达将近150吨。那么施工的时候呢，会采取小穿大的方式，先用无人机呢带动牵引线，逐步把导线牵引到位，然后呢再通过小线拉大线的方式，最终把导线安装好。在这样的高空环境、高原环境当中的作业呢，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氧气呢不到平原地区的40%，那么一年呢有效的施工天数仅6个月，施工人员呢要长期在雨雾天气当中进行高空作业。那么我们今天采访的这个地方呢，海拔高达3620米，这个呢是全球海拔最高的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也是川西清洁能源汇聚和外送的起点。那么这个变电站呢，为了适应高原的极端气候，做了三个创新的举措。首先呢，是采用了更结实、更加高大的构架，能够抵御高原风雪的侵蚀。其次呢，是所有的精密设备放到了这个厂房里头来进行保温防湿的处理。那么还有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运输上有一个创新的举措，比如说我们350吨的主变压器被拆分成了14个部件，然后分别呢运输到山顶之后再进行组装，最后用4台200吨的千斤顶像蚂蚁搬家一样，一步一步的把它挪动到位。那么这样一个新型能源的枢纽呢，它未来将会汇聚比如说阿坝州的清洁能源，像双江口水电站、金川水电站等等，工程预计在年底呢投运，每年呢可以输送清洁能源超过150亿度电，这就意味着可以供800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为西电东送战略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供了坚强的电力保障。
0: 嗯，好的。
1: 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未来5年，全省计划新增新能源装机超5000万千瓦。新能源的间歇性和波动性对电网的承载、调配和消纳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电网难以直接承载高比例的新能源接入。
0: 没错，所以建设更加坚强智能的新型电网成为必然的选择。那么这张网到底是什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震的报道。
3: 新型电网是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的电网体系。如果把新型电网比作交通路网，主网就像高速公路，是连接大型发电厂与配电网，承担跨区域大容量电能传输和调度的核心部分。配电网就像城市内部道路，连接主网与终端用户，承担着电能降压、分配和配送的任务。而要想不堵车，就需要更通达灵活的道路网。怎么建？在哪儿建？记者来到位于成都地下约10米深处的数字电缆隧道。我们可以把电缆隧道想象成电缆的集体宿舍，多条高压电缆整齐地住在同一条隧道里，但是又去往不同的方向。在这里，巡检机器人、视频监测、12类智能设备让这座电缆隧道变身智慧运维综合体。而通过城市配电网络网格化，每个网格还能独立供电，互相支援。 电网的安全性、可靠性显著提升。国网成都供电公司锦江供电中心副主任谢贝林：
4: 新设备它搭载了配电自动化终端，它能够实现配网故障的一个精准判断和快速隔离，从而将过去发生配网故障可能长达数小时的一个处置时间压缩到几分钟以内，有效地提升了供电可靠性。
3: 这套智能配网上承主网大动脉，下接千家万户，为末端微电网的灵活接入、就近消纳搭好了接口。微电网好比社区内部的独立交通网络，是集成分布式电源、储能系统、用电负荷、配电设施及智慧控制系统的小型独立电力系统，自发自用，还能随时和大电网握手。记者在一个典型的工厂园区微电网应用场景看到，安装在工厂屋顶的光伏板在阳光下运转，光伏板发出的电企业自己使用，用不完可以储存起来，也可以反向卖给大电网。至此，主配微完整体系形成闭环，三者不仅物理连接，更智能协同，最终将形成一张

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6月至12月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充分发挥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促进竞争、鼓励创新、激发活力的作用，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今天，两艘中国造 17.4 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美国最高法院6月29号发布多项裁决，认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权解除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丽贝卡·斯洛特的职务，同时驳回联邦政府请求，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得以留任。英国定于6月30号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据悉，英国首相斯塔默2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欧洲劲旅荷兰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4被摩洛哥队淘汰，双方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战成1-1。摩洛哥门将布努在点球大战最后一轮扑出萨姆维尔的点球，帮助球队晋级16强，这已是荷兰队连续三届世界杯倒在点球大战上。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7月3号，新疆、甘肃西部等地将迎同期少见的酷热，华北、黄淮多地气温会刷新今年来新高，华南则会变得极为闷热，需加强防暑措施，谨防中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高压直流电输送项目。这条能源大通道是如何将电能跨越山河送往安徽？每年的电能输送量有多少？对陕西和安徽两地又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下面来连线正在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恩宇。你好，张恩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现场的情况。
1: 好的，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省延安市富县四仙镇的宝塔山换流站，这里呢就是陕电入网工程的起点，也是整个工程的总开关。从这里出发，电能将跨越1055公里，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省，最后是抵达安徽合肥的合州换流站。今后每年呢，超过360亿度电啊，从这里启程。折算下来，每秒钟就有超过1100度电从陕北出发，每3秒送出的电就是3300多度，够一个四口之家用上1年。那么如此大规模的电量传输，靠的其实是我国世界领先的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陕电入网工程是全面应用了特高压双800标准化成果，正负800千伏额定电压，相当于给电能上了高速路。850000瓦的额定容量啊，则相当于宽车道，再加上直流输电是点对点直达的，它没有红绿灯，所以呢能够让电能一站直达，损耗更小。那么电能它又是如何变成直流电快速上路的呢？关键啊就在换流站，而宝塔山换流站的核心设备就是换流变压器，它能够将陕北电网的交流电转换为正负800千伏的直流电，从而进行快速的传输，而且还具备非常强大的功率调节和故障容错能力，可以提升电网整体的抗风险能力。那陕电入网它不仅仅是一条输电通道，更是一条共赢之路。一方面呢，陕北的能源优势正在转换为发展优势，带动地方的税收、就业和装备制造产业集聚，推动革命老区的振兴和发展。另一方面啊，来自陕北黄土高原的庞大电能也正在点亮安徽的万家灯火，有效保障安徽地区的电力供应，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能源支撑。好的，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0: 嗯，好的，张恩宇。
2: 随着今天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建成投运，位于安徽合肥的合州换流站也在今天正式启用了。这座新建成的换电站主要承担着哪些重要的工作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安徽采访的总台记者李一。李一，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就是在安徽合肥庐江县的合州换流站，这是一座新建成的换流站，也是陕电入网的终端站点。来自陕西的直流电在到达这里之后啊，经过一系列的转换再出发，之后呢就能够进入到安徽的千家万户、千行百业。那这些直流电是怎么进入到我们家里面的呢？其实秘密啊也就藏在这个换流站的阀厅里面，这也是整个换流站的核心。此时此刻，阀厅里的设备都正在运行，阀厅里的换流阀通过反复的切换电流走向，可以把单向的直流电转换为交替流动的交流电，再由换流变压器变化成我们需要的电压，之后呢会送到我们的千家万户。那今天陕电入网工程是正式投运了，这里的各项设备已经经过了大负荷的试验和连续168个小时的试运行。那从今天开始，这条能源大动脉也正式承担起了迎风度夏的保工重任。那这条陕电入网的大通道啊，其实呢也是一条风光电储一体化打捆外送的特高压通道。也就是说，在我所在的这个换流站里，这里接收到的不仅仅有来自陕西的火电，还有风电、光伏，在储能装置的配送下呢，一起都打包运送了过来。那按照目前的计划来看啊，每年这条电力大动脉能够为安徽带来超过360亿千瓦时的电量，而其中一半以上都是绿色能源。那这条电力大动脉的贯通投运，对于安徽，特别是对合肥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2025年的时候，合肥全社会的用电量就已经突破了660亿千瓦时。这条线路投运之后，将有一半以上的电量能够直接支撑合肥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大幅增强皖中环巢湖电网的供电能力，也为这里的电力保供筑牢坚实的底气。而正是从今天开始，安徽也正式形成了两交流、两直流的特高压格局。安徽在华东电网中的枢纽。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天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作为国家"十五五"首个投运的特高

0: 地位也会越发的重要，也将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主持人。
1: 嗯，好的。
2: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建设取得新进展。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世界首座主跨超过2000米的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顺利完成先导索架设。这条通道连接广州南沙与东莞沙田虎门，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大跨江通道。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吴媚苗的报道。
3: 狮子洋大桥是狮子洋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是世界首座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上下双层共16车道，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径、主塔高度、主缆规模、锚定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今天，狮子洋大桥完成了先导索架设，连接起主跨达2180米的狮子洋大桥的东西两座主塔，实现主塔云端牵手。那么什么是先导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第一根引线。狮子洋大桥两座主塔相隔距离远，长距离的钢丝绳是很重的，没法直接拉到对岸，因此需要先用一根2毫米的细绳先跨江，把东西两塔连成一条线，再结合施工机器用小绳拉大绳的办法，从2毫米逐步换到4毫米、8毫米、16毫米，到了16毫米等绳子强度足够大时，再过渡到钢丝绳。同样道理，继续拉更粗的钢丝绳，直到用42毫米粗的钢丝绳来牵引起锚道，而锚道就是临时空中走廊。有了锚道，工人可以在上面行走作业，后续的主缆架设、钢梁吊装才能稳稳开干。中交二航局狮子洋通道项目 T8 标项目部副总工程师田飞说，先导索就是整个桥面工程，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的那个起笔。
4: 接下来，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索置换，通过卷扬机以小绳拉大绳的方式往复牵引6次，将2毫米先导索逐级置换为42毫米的牵引钢丝绳。我们还同步架设主塔与锚定之间的牵引绳，形成完整牵引系统。
3: 狮子洋大桥横跨的是珠江最繁忙的出海口航道，西侧又紧邻广州港锚地，大量远洋船舶在此锚泊候泊。同时，它处在珠江口 A 字的顶端，城市人群车辆密集，施工方案必须把对航道、水面乃至两岸的影响降至最低。因此，今天先导索过江方式有些特别。这根直径2毫米、长约3000米、重4.8公斤的先导索，是在无人机牵引下从塔顶起飞，横跨2180米，飞向对岸东塔。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桥梁工程师刘欣欣介绍，
5: 经过研究和对比，我们决定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方案。这不仅最大程度降低了对航道的影响，还可以将牵引时间从原先的数个小时压缩至7分钟左右。借助低空经济的优势，让施工更智能、更高效、更绿色。
3: 这架无人机展开后，最大尺寸约3米，最大负载100公斤。无人机要在342米高空跨越近2.2公里江面，先导索在悬垂状态下要承受近30公斤张力。飞行前，团队进行了多次试飞演练。广州南沙海事处大湖海巡执法大队队长李永明说，海事部门也划定了安全作业区，发布航行预警，确保海上安全。
6: 作业前，我们划定临时封航区，设置6道警戒线，并明确管控要求，同时对施工水域开展专项巡查，告知过往船舶封航期间禁止通行，需在上下游指定水域锚泊等候，全力保障先导索过江顺利实施。
3: 先导索过江后，锚道力争年底前架设完成，项目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未来，狮子洋通道将进一步织密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网络，大幅提升珠江东西两岸人流、物流、车流、跨江通行效率，推动各资源要素高效流动，助力大湾区一体化融合发展。
2: 穿行秦岭的西北华中高铁大动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开通运营，首发车高3966于上午9点16分从西安东站驶出，穿越巍峨秦岭驶向十堰东站。这条高铁的开通运营将进一步拉近陕西和湖北的距离，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即可到达。
1: 西石高铁桥隧比高达

0: 90以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列车需要经过目前国内穿越秦岭最长的高铁隧道秦岭马白山隧道，工程难度可想而知。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西石高铁横穿秦岭褶皱断裂带，地质环境复杂，生态保护要求高，施工难度大。从2021年12月开工建设以来，国铁集团组织各参建单位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规划设计施工全过程，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强化安全质量与环保控制，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建成了秦岭马白山隧道、天竺山一号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其中秦岭马白山隧道是全线控制性重难点工程，隧道全长22.9公里，是西石高铁全线最长隧道，也是目前国内穿越秦岭最长的高铁隧道。隧道横穿秦岭主脊，最大埋深达到了620米。中铁18局西石高铁项目部党总支书记李军介绍道，
2: 秦岭马白山隧道地质结构复杂多变，这个隧道设置4座长斜井辅助振动多作业面施工，施工高峰期20个作业面同时作业，具有长距离大坡度斜井反坡排水困难、长距离通风困难、单线隧道作业空间限制以及秦岭南北地质条件差异大等特点，施工技术难度和工程风险国内罕见。
1: 李军表示，建设团队通过系统性科技攻关破解了施工当中的很多难题。
2: 针对狭小空间车辆通行难题，联合科研单位4组研发单线隧道原地掉头设备，搭配智慧物流调度系统，实现车辆精准管控、灵活转向，单循环出闸作业节约1.15小时，彻底解决超长隧道物流拥堵痛点。此外，我们创新研制的多模水沟电缆槽台车采用一体化模块化设计，大幅提升施工效率，单日单侧施工进度从24米提升至96至168米，工效提升4至7倍，同时有效规避沟槽接缝、错台等质量问题。
1: 今天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西安高铁基础设施段的桥隧工们从昨天深夜到今天凌晨3点持续在为这条新线做通车前的最后一次巡查检验。国铁西安局西安高铁基础设施段路桥5车间工长刘伟涛说，
3: 我们的重点工作是检查隧道的衬气排水，包括隧道内异物的一个排查，西石线的开通做最后的兜底。
1: 检查衬气的密实度主要依靠作业人员手中的敲击锤，在现场他们手持长柄敲击锤，沿着隧道壁面自下而上逐点敲击，通过物理回声来判断混凝土内部是否存在隐患。
3: 就是从这个边墙整个拱部50公分一敲，50公分做一次锤，然后到这个施工缝的这个两边这个位置要加密20公分一敲。如果说它敲击的声音是闷的，咚咚咚，它证明这块可能有问题。如果说它敲在衬气这个表面当当当比较清脆，它证明这块是密实的，它没有问题。
1: 带队的车间副主任李炫告诉记者，在秦岭马白山隧道，他带领团队研读了上100套设计图纸，从通风、材料运输到工序衔接，提出了多项优化建议。
4: 每天这个高铁开通前，首先要开通一趟确认车，这趟车它不载旅客，其目的就是联合着公务、供电、电务、通信这些部门，对这个运行的线路进行一个安全的这个检查确认，才能保障载明星的这个旅客列车的绝对安全。
1: 今天首趟复兴号动车组将从此呼啸而过，而在铁道线旁，这群曾经一米一米敲过隧道的职工们还将继续作为新线的守岁人，护航每一趟列车的平安运行。
4: 很高兴，很自豪，他是确实是在我们的这个见证下，他从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结束。税务部门已多次提醒，尚未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的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却未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也要注意了。如果逾期，从明天起将按日加收 滞纳金。
5: 不过呢，在这里也要给大家提个醒，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杨雨桐的报道。
6: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7: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6: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殷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8: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9: 最开始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6: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0: 今年以来，河南、广东、江西等地多地的税务部门依法查处并曝光多起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很多参与者最初认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仅要退款，还可能影响征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D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10: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的，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款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6: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10: 一个是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奉献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 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

0: 进一步营造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1: 气象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我们共同来关注云南、贵州到江南中北部多强降雨，东北地区、华北强对流天气频繁。那么未来三天，云南、贵州到江南中北部一带的强降雨啊，仍将比较的频繁，并且呢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北方呢，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也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的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中央气象台今天也是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情况。大到暴雨呢，在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北部、广东中部沿海、湖南中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辽宁西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呢，云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等地的局地雨会下得更猛烈一些哈，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再把目光放远一些，关注一下本周末。那么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华南沿海呢有风雨天气。目前啊，在菲律宾以东洋面呢有热带扰动在发展，未来啊将向西北方向移动，进入到南海。本周末将影响华南沿海，预计7月3到5号，南海海域、华南中西部沿海呢将有风雨天气。4到5号的时候呢，海南、广西、广东等地可能将有强降雨现身。那现在来看，时间还比较的久，存在着一些的变数，让我们保持关注。天气说到这里。
2: 嗯，好的，景瑞。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杨登杨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5: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6: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5: 就地枪决？
6: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5: 你的意思是
6: 解囚车？
4: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7: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9: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剩了我的身。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又到一年毕业季，高校毕业生陆续告别校园，开启新的人生阶段。除了找工作、办入职，还有一件事是千万不能忽视的，那就是个人档案。
0: 是的，毕业离校以后，档案应该转到哪里，能不能在线办理，这些都是不少毕业生关心的问题。
1: 针对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的需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六月中旬到十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要求各地提升档案服务质效，落实档案转递接收等员工录用一件事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求，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
0: 那么具体有哪些新举措，又能给毕业生带来哪些便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曹博的报道。
2: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3: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2: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3: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2: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以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4: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2: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金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5: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2: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 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3: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推进水运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我们下面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孔颖，目前我国水运高质量发展取得了哪些成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水运呢是我们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呢，全国的水运货物周转量呢是达到了近15万亿吨公里。那么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呢是超过了一半，可以说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十四五期间全国万吨级以上的这个泊位新增了469个，目前呢是达到了3061个，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的港口群的基本建成，并且实施了平陆运河等一系列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呢工程呢也是在不久前呢启动实施，可以说内河航道的堵点卡点的问题呢正在加快的打通。同时呢，我国国际的海运量呢是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呢，我国的港口货物吞吐量呢达到了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呢达到了3.54亿标箱，这些数据呢都是稳居世界第一的。那么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当中呢，我们中国的港口就有8个。那么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当中呢，我们中国的港口有6个。那么用更加直观的数据来反映呢，每天我国的港口作业货物吞吐量呢是超过了5000万吨，集装箱呢是97万标箱。同时呢，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的趋势呢也是越来越明显，平均吨位达到了1982吨，这个数据呢是要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的全国港口完成集装箱铁水联运的这个运量呢是达到了1349万标箱，而这个数据呢也是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目前呢，我国呢已经建成了这种投运自动化的码头呢达到了60座，其中呢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呢有30座，占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这个最快的单机作业效率呢是超过了每小时60个自然箱，这也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那么面向未来呢，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呢，15、57，我国的水运作业呢将进入打造世界一流港口跃升期，强化内河水运体系联通攻坚期，以及建设国际水运海运安全发展体系的关键期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相关负责人表示呢，将锚定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发展战略，按照一网四化的发展思路，紧紧地来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来着力地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来加快构建现代化的水运体系。主持人。
1: 好的，孔颖。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连日来上海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激励广大党员和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7: 6月29日下午，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上海篇》开讲。
8: 拥护党的纲领，
7: 重温入党誓词。这堂示范党课《上海篇》从红色渊源讲起，讲述了上海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进的生动故事。
9: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原驻云南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10: 墨江县里面的15个乡镇我都走

0: 变了，崎岖的道路，迷雾的山林，下乡很艰难。但是哈尼族的老百姓县城来就诊也是多么的不容易，提升边疆老百姓的基础医疗服务能力是多么的重要。
1: 据悉，瑞金医院自2010年以来，已有百余人次接力援摩援疆援滇援藏，并与江西瑞金

0: 行引领整个国家医学事业的发展。
1: 七一临近，江苏淮安组织新进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走进刘老庄82烈士陵园，在实进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俭、淮安台记者周俊的报道。
2: 仲夏时节，新四军刘老庄连纪念园松柏葱郁，庄严肃穆。
3: 履行党员义务，
4: 履行党员义务。
2: 在烈士纪念广场，全体党员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高举右拳，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铿锵有力地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回荡陵园，字字千钧，叩击初心，进一步坚定全体党员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宣誓结束后，全体人员肃立默哀，深切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依次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以庄严肃穆的仪式寄托对革命英烈的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青年党员盛庭：
5: 作为一名新入党党员，我将永远铭记刘老庄82烈士的光辉事迹，根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薪火，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扎根乡村振兴一线主战场，立足自身本职岗位，主动攻坚克难，勇于担当善为，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脚踏实地的实干行动践诺初心，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2: 走进82烈士纪念馆，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生动复刻了硝烟弥漫的抗战岁月，真切再现了革命先辈奋勇杀敌、誓死为国的英雄风貌。1943年3月18号，为掩护当地群众和党政机关安全转移，新四军3师7旅19团2营4连82名勇士坚守刘老庄阵地，直面千余名日伪军的猛烈攻势，浴血奋战，顽强阻击，连续击退敌人5次进攻，最终全员壮烈牺牲，用生命诠释了军人的忠诚与担当。参观中，大家驻足凝视，认真聆听，深切感悟革命先辈舍生取义、忠诚为民的崇高精神，在回望烽火岁月中接受深刻的精神洗礼。为让红色精神可感可学、入脑入心，活动特邀刘老庄连退役军人现场授课，为新进党员讲述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打造纯净式实行党课、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红色宣讲，让青年党员近距离触摸红色历史，读懂精神密码，深切体悟英烈们坚守信仰、不惧牺牲、为国奉献的崇高品格，激励广大青年党员以先烈为标杆，勇担时代重任，勇力奋进潮头。刘老庄连退役军人、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镇人武部部长李彩辉：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先烈们浴血奋战，以身许国，用热血与生命守护山河无恙、家国安宁，铸就了不朽的红色丰碑。如今时代的接力棒稳稳交到了我们青年一代手中，身为刘老庄连的一名退役军人，同时也是一名基层专武干部，我将始终根续红色血脉，用心讲好红色故事，传承英烈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同时立足组织主业，践行强军使命，严把征兵关口，用心遴选输送更多政治过硬、素质优良的家乡子弟奔赴军营，建功国防。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在和平年代，消防救援队伍是承担极难险重任务最多、牺牲奉献最大的队伍之一。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是什么支撑他们一次次向险而行？在河南商丘睢阳区和谐路消防站，一名90后青年党员用3000多次逆行给出了他的答案。这不仅是一份关于勇气的答卷，更是一名新时代青年共产党员对信仰最朴实的坚守。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贺强、黄杰、刘长元的报道。
9: 坐，好高。
3: 走进商丘市睢阳区。

0: 和谐路消防救援站的训练场，三班班长毕博正在训练搜救犬。坐、卧下、站立，一个个指令喊出后，搜救犬随之做出精准动作，人与犬配合默契。
1: 通过搜救犬的欲望，比如对食物的欲望，还有他想玩耍的这个欲望来激发他，就像小孩一样，你想得到这个东西，你就要通过你的劳动来获取。你做得好，然后我就给你奖励，你做得越好，奖励就越大。
0: 毕博今年30岁，2011年入伍。2023年，他主动申请赴山东搜救犬专业机动支队学习技能，提升消防站搜救犬实战救援能力。如今站里也有7头搜救犬，每天从早上起床到晚上休息，毕博要花将近1/3的时间泡在犬舍，喂食、梳毛、打扫卫生、陪他们玩耍，样样亲力亲为，为的就是培养人犬合一的默契度，从而在实际救援过程中更高效。
1: 他不傻，他能感觉到你对他的关爱，然后他就跟你亲和越来越高。
0: 急促的警报声骤然划破消防站的宁静，全员迅速出动，从穿戴设备到登车出发不到1分钟。
1: 火场这个地方瞬息万变，它随时会发生意外，甚至10几秒它都有可能把火势扩散出去好几平方、十几米这种，所以说打的就是时间战，一定要快。
0: 毕博记得一次凌晨2点，乡下的一间面包房突发大火，着火点位于2楼。毕博带着一名年轻队员刚上2楼准备灭火，面包机突然爆炸，2楼地板直接塌陷，1楼也着起大火，两人被困在楼梯口，情况十分危急。
1: 跑到2楼的那个窗户边上，把窗户敲破，沿着这个窗户顺着梯子下去，但是不能说两个人同时下。我是用那个水枪，一边是控制火势，一边往俺俩身上浇水降温，而且不敢乱浇水，因为上面有电，在这个基础上然后保证塌陷下去。
0: 2011年至今，毕博累计参与灭火抢险救援3000多起，这代表着3000多次直面烈火逆行出征。毕博说，作为一名9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恐惧是人的本能，而冲锋是党员的底色。
2: 你要说平时出警怕不怕？也怕。出警的话，你知道它里边火有多热，温度有多烫，但是你不知道它里边这个房梁啥时候塌下来，啥时候会发生爆炸。你明知道它有危险，但是你还要冲，因为老百姓的希望就寄托在咱们的身上，老百姓的安全也寄托在咱们身上，所以说你就只能闷头往里面冲。
0: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毕博把对党的忠诚化作值班室里深夜长鸣的台灯，化作训练场上一遍遍重复的动作，化作每一次警铃响起时义无反顾的背影。
2: 我不知道这些年做得够不够好，但是每一次警报响，我都全力以赴，没有一次偷懒。我对党说，对我自己说，我没有辜负这身职负。
3: 直通蓝厅，
4: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5: 好的，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半年来双方举办了不少活动。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刚刚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说，交流年获得了中非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据统计，目前已经举办近500场丰富多彩的活动，呈现出3大特点。第一个是亮点多，双方围绕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中国和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以及坦桑铁路全线通车等重要的时间节点，举办了一系列的精彩和重点活动，为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凝心聚力。第二个特点是领域权，近500场活动涵盖理念交流、文明互鉴、务实合作、青年交往、绿色发展等各领域，极大丰富和充实了中非人文交流的内涵。第三是参与广，有关活动覆盖了非洲全部53个建交国和非盟，吸引中非双方民众的踊跃参与，可以说中非友好的热度和温度走进了千家万户。另外，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有记者注意到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近日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部长，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于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作，

0: 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的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子君。
1: 嗯，好的，冯月。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这次新闻见证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何方一晨、王月，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公布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豌豆淀粉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中国国内豌豆淀粉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反倾销条例第28条和第29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7月1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初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部长，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今天是国际小行星日，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据了解，我国将通过地基布局、多台望远镜、天基建设星座等方式，构成昼夜无盲的监测系统。我国已经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和算法，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近日，水利部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2025年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7229.3亿立方米，全国用水总量为5944.5亿立方米。与2024年相比，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 4.5% 和 7.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6亿元，已有超9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近期日元持续走弱，6月30号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6月中旬，日本央行宣布加息，试图阻止日元过度贬值。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国加息预期升温，日美货币政策分化加剧，使利差因素重新成为推动日元贬值的重要力量。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队迎战挪威队；5点，法国队迎战瑞典队；9点，墨西哥队迎战厄瓜多尔队。此刻提示：今天上午，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全长约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蓝田、山阳、云溪等线迈入高铁时代。西安东站至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纳，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峥嵘年代，家书是革命者的精神寄托，一纸信笺藏着对家人的万般惦念，更书写了矢志不渝、滚烫炽热的革命理想。
0: 6月27号到7月1号，你好展信家连续5天推出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让我们一起品读党史里的这些珍贵家书，感受笔墨间永不褪色的初心与坚守。
1: 今天让我们首先打开一封新四军女战士写给姨母的家书，家书的主人名叫孙小梅。
0: 77事变后，杭州沦陷，原本在浙江阜阳一所小学任教的孙小梅无奈离开学校避难，目睹了昔日的人间天堂变成血火战场，

0: 他决心投笔从戎，步行半个多月到皖南参加新四军。
1: 1941年春，孙小梅在苏南从事党的秘密抗日工作时，接到了姨母来信。当时正值皖南事变后不久，姨母在信中对孙小梅的安危深表关切，劝她能念及母女之情，及时回家侍奉年迈的母亲。
0: 接信后，孙小梅给姨母写了这封回信，信中她坦言未能侍奉母亲，心肺实存难言之痛，但强调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他还以岳飞为榜样，表达了自己以决心为革命奋斗的坚定志向。我们一起来听。
1: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程慧。下面打开这封信。姨母大人，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杨贵使辱，尚识天性之恩，何况人乎？来信读后，心肺实存难言之痛。然时代迫使如此，曾望身量世性。大江南北近第四军足迹，在抗战过程中，据云四军力量已扩大到12万人。以前听人家说，在事变初期由湘赣等省集中时仅数千人，现在所谓被解散的不过其中军部的一部分。据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他们的主力全集中在苏北，在江南也有他们一部分，离这里很远，我们时有所闻。在江南北经常有四军的胜利消息，在此地的民众非常敬佩，并称他们为神兵。家事无人料理，却常在我的意料之中，不过没等亦出于无奈，欲归无力，欲动无能，唯有肯转姨母代为料理，并能督促续弟，有以助母亲一臂。来日视频之后，没等绝不忘大恩大德。母亲年事日长，有望莫操劳过度，一切看破一点。大人等又读四书，文末知其一二种，亦识其大端。岳飞之能流芳千古，识其母造就大半。若当年其母不鼓励他尽忠报国，令其为国效劳，何来今天之岳坟岳庙昭名千古？孟子、徐庶等要皆有贤母，有望母亲能以古之贤母精神来教诲子女。国不保，家何能存？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莫以区区儿女情而埋没子孙的前途。没等虽非岳飞以及其他人可比拟，且亦无岳飞之时机境遇，然古人之精神堪为没等学习，想姨母及母亲亦必同情也。谁无父母提携捧腹？谁无夫妇如宾如友？谁无兄弟如足如手？生也何恩，死也何救？正因为人类不应残杀，然人已残杀我，而我能不自卫？想三四年来，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尸骨纷飞，多少人战死沙场。想人生不免一死， 不过死得其时而得所直乎？望姨母劝慰母亲，一切从远着想，莫听无稽之谈而笑井底之蛙语。一手不能掩尽天下人耳目，公理最后终能胜利。没等不敏，然不愿做时代之落伍人，虽无能，亦必勉力追随历史之轮。如今天生活虽云清苦，愿自勉，绝不做民族罪人。时交夏令，寒暖不匀，望能保养玉体，并努力加餐适性，临风记忆，不尽所怀。专此敬请，金安，并送和府康泰。生陈云，五一灯下。

0: 这封信的落款叫陈云，是孙小梅因为工作需要为自己取的化名，名字里也寄托着她自比男儿的个性，国不保，家何能存。她的笔下字字慷慨，写满民族大义与铁血担当。
1: 1943年4月，孙小梅护送一批党的干部渡江北上之后，在返回根据地途中因叛徒出卖被日军逮捕。面对惨无人道的酷刑和死亡威胁，他宁死不屈，拍案而起，言辞大骂。恼羞成怒的日寇将他押至南京龙潭老虎山坳残忍杀害。
0: 壮烈殉国时，孙小梅年仅29岁，抗日救亡的丰碑上定格下他短暂而绚丽的青春年华。
1: 接下来这封只有寥寥数语的绝笔短诗，写在冰天雪地的抗美援朝战场上。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进入朝鲜，开赴长津湖地区。当时朝鲜遭遇了百年不遇的严寒天气，为了将敌人全部歼灭于长津湖地区，第20军、第59师、第177团、第2营、第6连的官兵们奉命埋伏在死鹰岭高地。
0: 11月29号中午，敌人分三路攻击死鹰岭高地，志愿军突击组组长宋阿毛带领队伍奋勇反击，守住了阵地。直到30号凌晨，死鹰岭上不再响起一枪一炮。
1: 前来查看的战友被眼前的一幕震撼，120多名志愿军战士静静俯卧，手握钢枪，保持着战斗的姿态，牺牲在-40多度的雪天阵地上，被冻成一座座巍然屹立的冰雕。
0: 打扫战场时，大家在突击组组长宋阿毛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皱巴巴的纸片，纸片上是一首饱含着无限决心、勇敢与忠诚的绝笔诗，我们一起来听。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抗美援朝战士写给自己的绝笔

0: 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1: 这写在冰天雪地里的一笔一画，力透纸背，不仅道尽了宋阿毛一个人的英勇无畏，更是冰雕连全体战士们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血性本色。
0: 如今冰雕连得以重建，这封绝笔信也成为冰雕连的传家宝。
1: 血色烽火中铭刻着血与泪的信笺笔墨，字字句句写满深深的家国眷恋，也映照着不屈的民族精神与无悔的报国信仰。
0: 一纸家书成钟鼓，百年初心照来人。你好，展信佳，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明天继续为您品读红色家书，体悟英烈笔墨里的滚烫初心。
2: 我是特邀展信人，给阿妈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一纸条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你好，展信佳，在书信中读懂家国。
3: 绿衣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无数共产党人扎根隐蔽战线，默默坚守，前赴后继。
1: 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当时无人知晓他的真实姓名，只留下了一个代号“老虎”。
0: 今年5月，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长久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慢慢浮出水面。我们来听录音特写，追寻一段跨越渤海的抗战记忆。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5: 我一个本家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同时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军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6: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
7: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6: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8: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6: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 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一条留言悄然浮现，

0: 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济，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1: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但是他这地方他确实提到过他是蒋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0: 林月桥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济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2: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莱阳的代理书记，去万里开会，结果让敌人包围了。这时候就是通讯员林月桥赶过来了，说你们快转移，我来掩护。
3: 然后那个警员都跑出来了，一边开枪一边就喊了，说我就是江宗泰。那敌人就以为他就是江宗泰，就把他抓住了，后来杀害了。
2: 林月桥牺牲，我爷爷就觉得牺牲的应该是江宗泰嘛，说林月桥应该还活着，我就是林月桥。
0: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
4: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0: 在大连的3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1962年7月，林月桥与世长辞，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济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2: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这就成了一种意义了，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家阴者，这些不起眼的共伴生稀有金属曾经大多混杂在矿山废渣中无人过问，不过现在啊，它们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数字光通信等领域绕不开的核心材料。新需求都催生出了哪些新型工业粮食？又会如何改变传统矿业的发展路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矿产资源被形象地称为工业粮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中国恩非矿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新说，近年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这些工业粮食的品种在不断上新。
8: 稀散关键金属，比如说阴啊、锗呀、镓呀，这两年就跟类似锡一样，价格都是60%-80%的这种涨幅。像镓现在就是说在半导体 AI 这领域里，它有两种化合物，氮化镓、砷化镓。原来镓金属价格它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它就通过提纯或者是 改变化合物这种方式呢，就形成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化合物，变成了这个半导体啊、算力中心啊主要的材料之后，所以它的价值就翻番了。现在用的算力通讯用的这些芯片、线缆、光纤，它散热、传输、导电率等各方面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都在做这个量级的提升。那么这时候呢，就催生了这些做材料的单位、科研院所、企业去研究怎么来适配比较严苛的应用场景。随着更多的金属的好的性能被发掘，它的附加值的提升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7: 过去在大家的概念里，金属可能主要服务于基建、通用机械等传统领域，而多维市场需求形成强力共振，彻底重构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传统需求体系。曾经的矿业也一度是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代名词。而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矿产资源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于良辉观察，这种传统发展模式正在由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系统性重塑，矿业迎来了新一轮复兴。
9: 采矿环节这块，目前它已经从原来的机械化、自动化逐步向人工智能进行跨越发展，大大减少井下作业人员，提升了这个安全水平。选矿目前也转向 AI 算法、智能传感器的数据驱动，来提升选矿回收率，提升金矿品位。在冶炼环节这块，逐步向循环利用啊、绿色升级方向发展，破解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这个困境。新质生产力对整个矿油上游的这个改造，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叠加了，而是系统性的一个重塑。
7: 于良辉认为，在新质生产力伴飞下，矿业企业和从业者要充分抓住历史机遇，主动推动矿产资源从工业原料升级为高端材料，使产业脉搏和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9: 矿业产业要根据不同的资源特色，主动重塑产业链，从量的扩张要转向质的跃升，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一个战略价值。
10: 板材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近期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先后在华举行，发言人能否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相关的情况？郭家坤表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是双方共同发起的跨区域合作平台，建立14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各方始终坚持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开放包容的理念，机制日臻成熟，合作日益深化。这一机制已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关系发展的加速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器，更是在欧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范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7月1号，也就是明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分类界定指导原则、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指导原则已发布，两项指导原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据伊朗方面6月30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世界杯快报，在今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德国队点球大战不敌巴拉圭队，连续三届世界杯无缘16强。此前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德国队都是小组出局，无缘晋级淘汰赛。这也是德国队史上参加的21届世界杯当中仅有的3届无缘16强的世界杯。此刻提示：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此外，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也自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今天是国际小行星日，中国之声专访小行星监测领域权威专家，小行星最新运行轨迹是什么样？面对小行星威胁，人类现在能做什么？
0: 陕西安康迎来了铁树开花，3亿多年的植物界活化石开花有多难得？
1: 国际方面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天是第十个国际小行星日。1908年6月30号，一颗直径约50米的小行星或者是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
1: 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将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每年的今天，国际社会都会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共识。
0: 那么目前我们的地球是否处在小行星撞击的威胁之中？面对小行星威胁，人类现在又能做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

0: 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1: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拉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尔诺贝利那个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它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它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1: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0: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1: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0: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1: 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0: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1: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损失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理、激光烧蚀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

0: 供更多的主动性。
1: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他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0: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啊，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是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流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1: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那么到底距离地球多远的小行星可以安全飞掠呢？近地小行星的近地一般又指多远的距离？我们再来听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的主持人贺佳对话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
3: 最近啊，有一颗大型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距离地球最近时约256万公里。这听起来虽然比较远，但是在天文尺度上已经算是一次相当近的擦肩而过了。不过也不用担心，欧洲航天局已经排除了它撞击地球的可能性。那什么样的距离算是安全飞掠呢？
4: 我们一般说它离地球有多远啊？那么其实只要它的距离超过我们地球的半径，原则上它就撞不上。所以呢，这个没有一个非说多少是安全，但是至少是比如说10000公里以上，那肯定就不可能撞我们。我们判断小行星的大小其实主要是通过我们光学观测，观测到它的亮度，然后算出它的距离啊什么的，然后再猜我们要假设它的一个反照率。那么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大多数小行星的反照率猜呢，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大概就在1公里左右，听上去1公里不是很大，但是它假如说真的对小天体撞击来讲，那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威胁了。
3: 1公里左右大概是一个估略的范围哈，其实也不小了哈，很多山其实也就是1000多米，这你想想空中飘来一座山，这个压迫感还是挺大的哈。那所以呢，我们也格外关注这些离我们比较近的小行星啊。那有一个说法就叫近地小行星，那到底距离多远可以叫近地小行星呢？
4: 因为它是绕太阳运动的嘛，我们对近地小行星的定义其实不是按照它离地球有多远定义的，我们实际上是看它离太阳有多远定义的。如果它这个绕太阳的椭圆轨道离太阳最近的距离，我们叫近日距，如果是小于 1.3 倍的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话，我们就把它叫近地。因为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是 1.5 亿公里左右啊，所以这个如果 0.3 个天文单位，那就是1.5 亿嘛，就得是4500万公里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近地小行星啊，就是并不是真的它离地球能近到比如说真的马上就对我们会产生威胁，其实不是啊。绝大多数近地小行星，我们所谓的近地实际上是指的大概在一个100万年的一个时间跨度里面，那这些现在在近地轨道上面的这些小天体呢，或者会撞到某个行星上，或者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现在这个近地轨道，所以它的这个在近地轨道上它的稳定性差不多就是大概100万年左右。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铁树是一种有着大约3亿年历史的古老裸子植物，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因为它树形非常优美，四季常青，所以常常被当作园林观赏植物，种在公园或者是庭院里面。
2: 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啊，在长江以北地区，铁树是很少开花的。因此北方民间有着千年铁树难开花的说法，认为铁树开花可是个好兆头。最近陕西省安康市城区的多株铁树在连日雨后是悄然开放了。详细情况我们跟随陕西台记者李生超、张卓林去了解一下。
3: 铁树学名苏铁，它的起源可追溯至恐龙时代。在安康市中心城区街道绿化带和公园内，记者见到了几株正在开花的铁树。作为雄雌异株植物，铁树雄株和雌株开出的花形状和颜色上也不一样。雄株的花呈金黄色纺锤状，形如一只。
4: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我们今天呢依然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健康的问题。我们呢还是把目光呢停在了中医保健方面，来说一说各式各样我们常见的以及我们常使用的中药材。我们要一起来了解这些中药材它的性状和使用的一些禁忌，包括日常使用的一些方法。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电话连线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的儿科专家王博王大夫。王大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主要带领大家认识的这位中药是
1: 远志。
0: 远志，远的就是远方的远，志呢是志向的志，听起来很远大的一个名字啊。这个远志它的中药材的性状什么样的，在我们日常的这个方剂当中它主要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1: 远志呢，其实呢咱们上次讲了一个酸枣仁，其实就是说远志的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也以安神为主。它呢中医上讲呢性味呢是一个苦辛温的这么一个药物，然后呢归的是这个心肾肺经，它比较大的作用就是交通心肾。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的心呐、心火和肾水啊是我们身体里的互相交融维持这个情绪神志稳定的一个很关键的这么两个脏腑的功能的交接。所以说当我们的心肾不交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引起一些像这种失眠啊、多梦啊、健忘啊，然后容易这种惊悸，或者说这种精神状态不是很好，容易恍惚，感觉不在状态这种情况，那么都属于远志可以去用于保健治疗这么一个范畴。
0: 嗯，所以其实远志跟酸枣仁在一些治疗的方剂上面，包括它的作用上，还是有相通的地方，对吗？
1: 他们两个在功能的一些应用上有一个比较共通的地方呢，就是说对于安神它都有比较好的帮助。因为这两个药物呢本身呢从归经上来说呢又比较互补，那么酸枣仁归的这个经呢基本上就是说像心脾肝胆，然后远志呢基本上它是归在这个肾啊、肺啊、心啊，所以说对于两个一般来说在应用的时候两个都是同时去用的。那同时用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说归经归的会比较好，我们身体的整个的心神的安宁呢跟五脏六腑的这种气血的平和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说他们两个如果应用的时候呢整个对于脏腑的这种就是说药物对于脏腑的这个进入的这个经络这个比较全面，是这样的。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就说到了这个远志，我们在日常比如说服用的时候或者是作为日常保健来说，远志和酸枣仁可以同时来用，或者说远志可以单独来使用吗？因为我们知道像酸枣仁这种，哎，大家知道哦，这个一听酸枣仁嘛，它吃的，所以它一定是可以作为日常保健，比如说我们作为饮品来用的，代茶饮来用，但远志可以吗？
1: 远志也是可以的。远志呢本身来说它也属于这种药食同源的一种药物，然后单独用远志的话效果也比较好。因为远志吧它的作用其实还是很多，对于一些比如说咱们咳嗽有痰呐、或者说这个平时这种咱们讲有点神经衰弱呀，有点这个心神不宁啊这种情况的话，单独用远志煎点水或者泡点水都是单独用都会有效的。
0: 这种心神不宁和我们平时比如说的，因为心神不宁可能和心神不宁还不太一样啊，就跟您说的失眠和失眠还不太一样，这种心神不宁或者远志所针对的心神不宁主要它的症状表现是什么呢？
1: 其实呢咱们说远志说这种心神不宁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属于它，因为和酸枣仁不太一样在哪呢？酸枣仁呢主要是由于心胆气虚，它是治疗这一方面的，所以说呢对于远志来讲它主要讲的是这个心肾不交。心肾不交的这个人吧，他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会有一系列的一些比如说像盗汗呀、比如说像这个这种口干呢、然后腰膝酸呢、这种肾阴偏虚的，以及心火比较旺的，比如说口舌生疮啊，比如说这个脾气易怒啊，就是类似于这种表现会比较频繁的，然后同时伴有了这种失眠，这个容易醒、多梦这种情况的，那么远志比较适合。
0: 刚才我在听您介绍这些症状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很多女性，比如说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其实真的很像啊。
1: 女性更年期其实呢，主要是由于这个肾气的这种一种改变，咱们中医管它叫这个男七女七男八的这么一种生物钟规律。那么到这种 也就是说到我们这种大概49岁左右的这么一个身体的肾气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肾气呢，本身呢，它的变化的时候就会影响到心和肾的这个交接，所以说有时候更年期的一些反应也是由于这个引起的心肾功能。
0: 所以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服用一些远志，比如说煎茶来喝或者煎水来喝？
1: 可以。在咱们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在更年期的时候有这种情绪波动不稳定的情况的话，咱们可以用远志配合百合两个一起。
0: 大概的克数呢？
1: 基本上就是一样各10克就行了，然后泡水喝或者煎水喝都可以。
0: 对于喝的时间有要求吗？
1: 这个的话，如果泡水喝，我觉得没什么要求。尤其是对于成人这种，如果是属于更年期的这种情绪波动比较大的，基本上来说没有时间的限制，咱们就泡水喝或者煎完了以后，然后煎好，然后再往里边兑水，这么天天喝就可以了。
0: 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Lucy 说了，说想问一下王大夫。家里的孩子呢已经是7岁多，男孩身体比较壮实，吃什么也不忌口，而且呢食量比较好，但是最近呢发现总是有一声没一声的咳嗽，体温什么的都正常，大便也是正常的，想问一下是为什么？清晨起来会更明显一些，晚上睡着之前会咳一阵，其他的时间几乎听不到咳嗽。
1: 这个情况呢，这段时间啊主要是跟我们刚才讲了，咱们在这段时间里是每年的一个，这一年有5次大的这种气运转换，那么这个呢，在这段时间里头，我们身体的胃肠压力比较大，我们基本上在胃肠压力大的时候，我们脾这块就容易比较存湿气。那么其实呢，脾呢是一个生痰的之源，那么肺呢只是储痰之气，也就是包括您看到的所有的呼吸道的肺系这块出去的，包括气道啊、气管啊、上呼吸道，它都属于肺系。那么无论是哪一种，它们只要在肺系上出现了这种痰，其实呢未必是由感染引起的，有可能呢就是由于我们胃肠运转失衡以后，脾湿脾生的痰湿无处可去以后，然后上涌而发呢。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咱们之前讲过，就是那个山楂陈皮水，咱们可以先用一下
0: 山楂陈皮水。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之前咱们在节目里有讲，就是说大概用这么10克左右的山楂，然后用大概7克左右的陈皮，然后煎水，然后煎完水以后呢，每天呢早晚8点左右，可以给孩子喝点这个水，每次大概喝这么50毫升，连着可以喝大概5到7天，然后您看一看这个情况能不能缓解了。
0: 其实像山楂陈皮水的话，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说，在这样的季节是不是也可以交替来喝一下？
1: 根据体质的话，应该也没问题。对于孩子来讲，可能稳妥一些；成人来讲的话，只要不是那种地图蛇，或者是那个舌苔就没有，就是特别光的没有舌苔的那种，只要有薄白的舌苔就可以喝。
0: 说到地图蛇了，我们有一朋友问说，我想问一下王医生，说我母亲已经60多岁了，最近呢总是发现食欲不好，而且呢舌苔呢呈现明显的地图蛇，然后说呢睡眠也不是特别的好，可不可以用您刚才说到的酸枣仁和远志熬水喝？
1: 是这样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有可能呢除了他的心肾不交以外呢，他这个也应该加上一点，咱们说用一点这种养胃阴的药物。地图蛇的话，多少对于成人来讲，可以加一些像石斛啊、麦冬啊这个药物，配合着那个刚才咱们说的远志，那个一起远志酸枣仁一起去用，效果会更好。
0: 像这个成人在喝这个代煎的时候，刚才您说到了，不叫做应该是代茶饮，我们叫做啊，就是刚才用这几味中药合在一起，然后这个是有时间的限制吗？还是说每天也是随时当水喝就好？
1: 是这样的，如果是成人喝的话，咱们建议可以就是熬完了以后，每次那么就喝100毫升左右，分到早晚1天2次，8点左右去喝，连着可以喝一个星期。
0: 我们再说回到远志，刚才说到的主要是远志的这个功能比较能够安神哈。除了这些功能之外，远志还具备哪些功效呢？
1: 远志呢本身来讲啊，它呢属于一个，可以就是一个可以配叫做它可以配合我们身体很多补益的药物。首先，比如说我们一些想去补这个心气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拿远志配合人参啊、茯苓啊，那个效果会增强，它有一个增强补益的效果。因为它能够交通我们身体的心肾，我们讲身体的心肾呢，心呢主火属阳，那么肾呢主水属阴， 我们身体的阴阳的平衡呢，其实更多的是靠心肾里头的气血互相交合用于调整的。所以说其实远志这味药好就好在哪儿呢，它本身有一个交通心肾的作用以外，它可以把我们的阴阳，促进我们阴阳的交合。所以说如果我们去用一些补益的这种药物的话，加一些远志，那可以起到一个更好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补脾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补脾可能用的黄芪啊、党参啊这类东西，甘草会多一点，然后如果你再加上点远志的话，它效果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那么一个效果。嗯
0: 嗯，
1: 然后这是它一个对于补的一个方面的一个作用。
0: 嗯，
1: 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就是说对于很多我们临床上看，比如说增加这个记忆力啊，它对精健忘这种事情它也有比较好的治疗效果。所以说比如说我们要增加记忆力啊什么的，平时用远志单独的泡泡水来说效果也比较好。
0: 像我，
1: 然后呢
0: 像我这种比较容易健忘的，平时就可以用点远志来泡水，对不对？
1: 我觉得您记性挺好的。
0: 不行了，现在明显觉得有些事儿记不住。但是像这种确实是，比如说由于工作忙或者节奏紧张或者压力大，比如说导致记性好像觉得哎呀明显记忆力不是特别好，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就可以用远志来泡些水？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但是其实就是说咱们对于记忆力这种事情呢，比如说我们感觉这个，因为对于记忆力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脑啊，脑是一个储存记忆的这么一个器官嘛，它呢基本上脑髓的供应呢是由咱们肾呢、
0: 哦、
1: 那么主补生髓，由肾产生的。所以说我们用远志去加强这种记忆力的时候呢，我们多少再配一点补肾的药物，比如说枸杞子啊，比如说山药啊、
0: 嗯、
1: 啊这类的药物配在一起效果会更好。
0: 嗯，这个就要因人而异了，对不对？
1: 还可以，我感觉因为它的机理，中药中医它对于这个方面的气化机理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比如说咱们拿远志，用这么5克的远志，那么10克的枸杞子，10克的山药配一起，咱们给它煎水，早晚8点去喝，平时可以拿这个当一种保健方法，应该都是比较平稳的。
0: 嗯，好的，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对于我来说是个意外收获啊，这个增强记忆力的这方法。好，这是远志的这个补的一个功效，包括呢就是有助于记忆力的这个功效，还有其他的吗？
1: 远志呢本身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知道的，就是治咳嗽、
0: 哦、
1: 咳嗽痰多。对，就是你像咱们儿童医院的那个远志杏仁合剂啊，这是比较有名的，可能很多这个家长都知道。
0: 嗯，
1: 那么本身呢咱们远志呢它就有一个，它可以这个，它这个味道是比较辛散的，那么有这种宣肺的作用，可以消这个痰饮治咳嗽，这也是远志比较用的比较多的一个例子、
0: 嗯、
1: 啊咱们一般呢在临床上就是普通这种的，比如说像刚才那个家长说的，还有一个什么呢，那个是属于咱们讲的有积食的。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不是晚上和早上起来，就是白天感觉总是有那么一口痰，或者不插门有这么一口痰上来，可是呢又不是说真的有这种明显的呼吸道感染的这种逐步的变征的表现，说一步一步从我风寒感冒到后期到咳嗽痰，而只是我感觉总是不插门有口这个痰咳出来，又不是像咱们想的明显的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或者是早上起来出现的，白天有可能偶尔会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点远志，大概用这么3克远志，用这么3克川贝啊，可以再加上这么10克的茯苓，那么去煎水，然后早晚8点喝这个水，可以连着喝5到7天。对于这种什么呢，它其实指的是什么，就是说因为远志本身它能入肺，它又能入肾，那么其实它是对于这个肾气和肺的这种宣散的这种作用，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调节作用，啊，是这样的。
0: 嗯，这个咳分吗？比如说分为什么热咳，或者是分为这个有区分吗？还是说只要咳嗽然后就可以？
1: 咱们不是以咳嗽来论，主要是以痰来论。
0: 哦，痰。
1: 远志的作用是化痰的作用。
0: 嗯，
1: 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感觉有的人，就比如包括临床看，可能有的人或者孩子，他每天就时不时的突然感觉有一口痰涌上来，那么偶尔这个痰呢会造成我的刺激性的咳嗽，有可能不会造成咳嗽，那么它呢其实并不属于我们的一个呼吸道感染的范畴。
0: 嗯，
1: 就跟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山楂陈皮水似的，它有可能只是我的胃肠积滞以后造成了脾的湿气上涌。那么这个还有一部分的咳嗽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说的远志的这个咳嗽，就是我们的肺和肾的功能，因为肺主肃降，肺和肾之间，肾主收纳，他们两个之间的对于气的配合不好的时候，偶尔会出现这种痰咳。这种咳嗽呢一般来说呢就是咱们临床上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 基本上没有什么早晚之分，然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说呼吸道感染的这种去证，能够找出它有它的这个呼吸道感染一步一步发生的这种因素，而仅仅就是时不时的感觉就有口痰在这块产生，然后有这种想咳出的那种感觉，临床上经常有这样的这种患者，所以呢，可以用咱们远志啊，用上一点点这个川贝，用一点点茯苓，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时间用一大概用个5到7天以后呢，就可能他的这个往上痰突然之间不知道从哪出这种口痰的这个情况就会有所缓解，是这样的。
0: 会发现咳嗽啊、痰多的这种现象还是挺常见的，在你们的临床上，对不对？
1: 目前开始越来越多了。
0: 像这种能不能够有一些预防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1: 这个预防来说就属于比较的，怎么讲呢，它的差异性都比较大了，因为其实呢，对于每个孩子体质特点来说，每个孩子出现的情况其实不一样，包括临床我们现在看到的即使是咳嗽的，每孩子表现也都不太一样。对于预防来讲，现在没有一个特别针对性的，也就是我现在只能说坚持饮食清淡，然后平时的话，比如说容易产生咳嗽痰的，我们也可以建议大家呢可以尝试着用这个远志，就基本上咱们在10克之内都可以，5克或者10克，泡点水，平时给孩子喝一点，包括这种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孩子，包括咱们有的时候感觉这个孩子就是他自己会尝这个去陈述说，我感觉嗓子有口痰，然后老跟那清嗓子，这种情况我们都可以尝试用远志这个去泡点水给孩子喝。
0: 好的，那么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要再次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儿科的专家王博大夫，谢谢您，谢谢您，王大夫。
1: 谢主任，谢谢大家，
0: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71年的6月2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正在他位于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忽然，
9: 总统先生，
10: 亨利，
9: 巴基斯坦人给我们带来一个口信，是
10: 周恩来让他们带的。
9: 没错，总统先生，周恩来总理说，我们之前提出的访华建议，他已经汇报给了毛泽东主席。中国人非常欢迎在北京见到你，也期待和你进行正式会谈，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10: 太好了。我们释放了那么多友好信息，总算看到成果了。
9: 另外，周恩来还说，希望我能先去一次中国，悄悄地去，做一次秘密会谈，提前做好美国总统访华的相关安排。
10: 好啊，不过，这事儿得暂时瞒着那几个反对派，还有国会的那帮人。
9: 我都想好了，今年7月份我会先去一趟巴基斯坦做正式访问，然后中途悄悄去一趟中国。我相信只要停留不超过48小时，就不会有人注意到。
10: 好，你现在就是美国总统的特使了，我授权你全权处理此事。亨利，我们正在创造历史啊。
8: 估计各位已经听出来了，刚才在小剧场里成为了尼克松特使的人，正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亨利基辛格。今年11月29日，基辛格在家中安然去世，享年100岁。他的名字估计大部分中国人都会觉得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对于他如何秘密访问中国，如何推动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故事，人人几乎都能说上两句。毕竟基辛格做过的那些事都算得上中美两国外交关系上的大事。说陌生，则是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为什么偏偏是他成为了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第一人，这和他本人的经历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出生于德国的少年，为何对美国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明明在大学风生水起，他又怎么会踏上从政之路？在他的秘密访华之旅中，又有哪些有趣的细节？他创立的公司到底在服务谁？为何能赚大钱？听天下，和你聊聊基辛格的传奇人生。让我们先从基辛格的名字开始聊起。不知道您是不是注意到了，基辛格这个姓氏在英文里有个特别的意思， Kissinger， 就是正在亲吻的人。其实这本来是个德国姓氏，因为基辛格的祖上就是货真价实的德国人。1923年5月，亨利基辛格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出生的时候正赶上德国社会的动荡时期，那是一战结束后的第5年，德国经济濒临崩溃，各种极端思想开始出现，法西斯势力在德国逐渐壮大。那个时候，德国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反犹思想，犹太人遭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和压迫，比如说，他们不能参加公众集会，甚至都不能去现场观看足球比赛。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基辛格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他也用自己的方式对社会的不公进行着反抗。比如说，他经常跟自己的弟弟或者是朋友一起假装自己不是犹太人，偷偷溜进体育场里观看足球比赛。后来有人问他，那会儿他那么小，在那样的环境下还去做这种事儿，他就不害怕吗？基辛格满不在乎地回答道，不怕，大不了就是挨一顿打呗。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让他后来做出了那么大的成就吧。1938年，基辛格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在他母亲的强烈坚持下，一家人包括基辛格的父母和弟弟移民到了美国。老太太当年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觉得他们留在德国不会有前途。事后看来，这怕是老人家一生中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了，因为再过一年，二战就会全面爆发，到那个时候等待他们的恐怕只能是集中营了。移民到美国以后，基辛格进入了美国的中学念书，他也把自己德国化的名字海因茨改成了美国人常用的亨利。那时候有一件事情深深触动了基辛格，发生了什么呢？有一天，少年基辛格在街上走，迎面过来一群非犹太人，基辛格的第一反应是要找地方躲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在德国的时候，他如果跟一群非犹太人迎面相遇，等待他的一定是骚扰外加一顿毒打。然而就在他准备闪人的时候，他才忽然意识到自己早就已经离开了那个充满噩梦的祖国了。这件事儿对他的影响非常深，以至于在他卸任美国国务卿的告别演讲上还说了这样一番话。
11: 1938年我来的时候，华盛顿中学要求我写一篇作文，讲一讲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我是这么写的，我想这是一个人人可以昂首挺胸过街的国家。
8: 1942年，19岁的基辛格接到了美国的征兵令，这件事对他而言有着额外的意义。这意味着美国这个让基辛格产生了很强归属感的国家终于开始接纳他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此之前，尽管他已经非常美国化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他依然是个来自美国敌国的公民。所以基辛格觉得参加反对轴心国的战争是一种荣誉，他终于不再是外人了。总之，他是高高兴兴上前线的，只不过他没有进入作战部队。由于独特的语言天赋，外加在学校的优异成绩，基辛格被挑选进了情报部门，参与前线的反间谍工作。这份特殊的工作让他变得更加成熟和自信。

二战结束后，基辛格进入了哈佛大学读书，主攻政府管理和哲学。在当时，他的人生目标是成为一名学者。那他最后怎么又成了外交官呢？1944年，美国国会出台了一个退伍军人权利法案，针对在二战后的美国退伍老兵，为他们提供医疗、住房和教育方面的优惠政策。不得不说，当年的美国政府真的很有远见，在二战还没有结束时，已经在考虑战后退伍军人问题了。受这个法案的影响，战争结束之后，数百万美国退伍军人能够平稳地回归到平民生活中。基辛格也算是这个法案的受益者之一。1947年，他成功考入了哈佛大学，在那里，他遇到了生命中的一位贵人，也是他的导师埃利奥特教授。埃利奥特教授很喜欢聪明的基辛格，不仅给他提供学业上的指导，还帮他策划了一个特别的项目——哈佛国际研讨会。在这个项目里，世界各地有前途的年轻领导人会在每年的暑假齐聚哈佛，共同探讨未来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至于基辛格本人，则通过举办这个项目，快速地扩展了人脉，特别是在美国的学术界和官僚界，他打造出了一张极具影响力的关系网。1954年，基辛格获得了政治管理学的博士学位，还留在了哈佛任教。然而他很快就发现，哈佛大学的终身教职并不能够满足自己的雄心。在他看来，自己研究了这么多年的国际政治，却一直是纸上谈兵，总不如去实践中检验一下。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基辛格想从政了。可您要知道，在美国，没有点背景的人想要去从政，那可是很难有大前途的。偏偏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位能够提点基辛格的贵人出现了，他就是纳尔逊·洛克菲勒。听这个姓儿，估计您就猜到了，他正是那位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儿子。美国的财阀家族往往有这么个传统，就是在生意做得够大以后，总要送一个家族成员去从政，子女取得政坛地位之后，又会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来反哺家庭。在当年，纳尔逊·洛克菲勒正在担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际事务助理，他汇集了一批学术界的专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进行探讨。以基辛格当年的才学，自然成为了这个专家组中的一员。在这些探讨会里，基辛格和纳尔逊一拍即合，他很快就加入了纳尔逊的顾问团队，后来更是直接进入了美国政府，成了肯尼迪总统的特别顾问。就这样，基辛格得偿所愿，踏上了从政之路。1969年，尼克松当选第37届美国总统，他任命基辛格作为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然而，所有人都对这个任命感到意外，因为这两个人从性格到做事的方式上差别都很大。那他们俩为什么会走到一起，又是如何携手恢复中国与美国的外交关系的呢？说起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性格，真是有着天壤之别。尼克松为人独断专行，喜欢耍政治手腕，基辛格呢，则是典型的四平八稳式的学者型官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大家都不觉得他们俩能够很好的共事。可是对那些真正了解他们的人来说，这俩人其实又有着很多共同之处。比如说，他们在外交政策上都喜欢走神秘路线，都不太合群儿，却又都喜欢出其不意地让对手大吃一惊。靠着这种潜在的相似之处，俩人居然合作得非常愉快。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恰好是冷战高潮的1969年，美国正深陷越南战争。

0: 争的泥潭。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他开始谋划修补与中国的关系。他先是在多个场合释放友好信号，同时也托与中国关系好的国家，比如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给中国政府捎口信儿。于是才有了基辛格秘密访华，以及之后的尼克松总统正式访华。中美两国在相互隔绝了20多年之后，终于又实现了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关于基辛格访华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他利用出访巴基斯坦的机会，从那里乘飞机进入中国，在中国进行了48小时的停留和访问。访问期间，他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多次会谈。基辛格的这次访问，各种文章和纪录片已经讲过太多次，在此我就不想给您重复了，我只想给您讲几个他当年访华时的小细节。先说第一个，基辛格从巴基斯坦刚上飞机后不久，就发现了一件尴尬的事情。出了什么事儿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的回忆。
1: I took such care to have a clean set of shirts.
2: 我精心准备了一套干净的衬衫带到中国去。我把它们放在了单独的包里，可是包丢在了巴基斯坦，所以我必须从我的团队成员那里借衬衫。但他们都比我高，比我瘦。
0: 这件不合身的衬衫让基辛格非常不舒服，再加上是秘密访问中国，使得他在第一次与周总理会谈的时候显得格外的紧张和不自然。当时担任现场翻译的唐文生女士至今仍然记得当时的情况。
3: 按照我们中方的这个惯例，也是总理的指示吧，当天下午举行第一次会谈。在总理到来之前，他们四个人在门厅里头排得整整齐齐，面部严肃，直瞪着那个门。基辛格呢还显得更加紧张，因为长途飞机之后嘛，包装好的那衬衫他落在巴基斯坦，他借的呢是霍尔德里奇的衬衫，所以这个衬衫领子就显得比较紧，他那个样子呢就更加不太自然。门一下开了，然后摄影灯啊哗的一下也都亮了，总理大步迈进来，然后基辛格赶快上前伸出手，两人热烈握手，然后就进去会谈。
0: 那两天基辛格与周恩来进行了多次会谈，在会谈开始前，基辛格做了很多工作，各种资料带了一大本，光是开场白就写了好几篇。会谈开始之后，他就照着稿子侃侃而谈，说了很长时间的客套话，无非就是称赞中国是文明古国了，自己很荣幸来这里访问了等等。周总理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更多的反应。在长篇大论结束之后，基辛格终于触及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台湾问题。他按照出发前与尼克松商量好的口吻，直接表示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者是台湾独立。这个话音刚落，之前一直沉默的周总理马上表示，好，我们现在可以谈了。中美双方就这样用一个中国的观点为整个会谈定下了基调，这也确保了之后多次会谈能够顺利进行。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让基辛格印象深刻，在那48个小时里，为了保密需要，他切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自然也就不了解那两天世界上都发生了哪些大事。于是双方最后一次会谈进行到尾声时，周总理特意多花了一些时间向基辛格通报了北京方面新收到的各种国际消息。这个非常具有风度的行为让基辛格十分感动，也让他对周总理的印象分直接拉满。多年以后一次接受采访时，基辛格曾经这样评价周总理。
2: 周恩来总理是一个拥有超凡智慧的人，他彬彬有礼， 待人亲切温暖。

1976年以后，基辛格逐渐退出了政坛，回到了他擅长的学术领域。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投身于商业市场，创办了一家非常成功的公司。这公司从事的是什么业务呢？1972年，美国爆发了著名的水门事件，这件事儿直接导致了尼克松总统辞职下台，福特接了他的班，基辛格则继续留在美国政府任职。不过到了1976年，随着福特在总统大选中落败，基辛格也决定急流勇退，退出了美国的政坛。他去乔治城大学担任了教授和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顾问，还在多个咨询委员会任职，总之是一副一心投身学术研究的样子。可是您别忘了，基辛格毕竟是犹太人，做生意的头脑是刻在基因里的。到了1982年，他一手创办了用他自己名字命名的顾问公司。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家公司一直隐藏在迷雾里，电话簿里找不到他，连公司总部所在的写字楼名录里也刻意隐藏了公司的信息，只能靠内部人士引荐，通过写字楼的一部专门的电梯，您才能够来到公司所在的正确楼层。哎，这不就是一家顾问公司吗？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神秘呢？基辛格知道，自己作为从政多年的老外交家，在世界各国都有不错的人脉关系，为了避免受人口实，他宁愿低调地发财，所以他的客户都是通过熟人介绍，而且都得是那些够规模的大型公司，像是美国的运通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瑞典的爱立信、意大利的菲亚特、德国的默克制药等等。基辛格为这些大型跨国公司提供国际业务和外交领域的咨询服务，说白了，就是当这些国家想要开拓海外市场的时候，基辛格能够充分利用自己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力，指导他们了解目标国家的相关情况。当这些公司在某些国家遇到问题时，他也会偶尔帮忙刷一下脸，利用自己的声望帮他们摆平一些事儿。也就是说，基辛格服务的不是一国政府，就是跨国公司，而两边最不缺的就是钱。他作为中间人，这服务费想来也是一定不会少收了。当然了，他在为客户提供服务之前，都会设定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些跨国公司从事的项目必须要对他们进入的国家有利，不能损害东道国政府的利益。这样一来，基辛格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成为双方都信任的中间人，从而能够有效地调节双方的矛盾，为大家找到一条共赢之路。基辛格的一生横跨了多个历史时期，他自己也亲历和创造了太多的历史。可以说，历史机遇造就了他，而他又反过来对历史起到了推动作用。回顾基辛格的一生，他最得意的成就依然是推动了中国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他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如今已经很少见的称呼，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发给美国总统拜登的唁电中，是这样评价基辛格的，我们在此引用作为本期节目的结尾。半个世纪前，他以卓越的战略眼光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既造福了两国，也改变了世界。他把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作为毕生追求。基辛格的名字将永远和中美关系联系在一起，基辛格博士将永远被中国人民铭记和怀念。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4: 저는지금조선선수향해서부안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6: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3: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剩了我的身。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

0: 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
2: 获悉，明天也就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精心开行旅游列车，推动铁旅融合，乐游中国，持续优化站车服务，打造美好温馨旅途，加强铁路货物运输保障，助力经济平稳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国家文物局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计36项。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将于7月到8月在北京举办。本次展演规格高，覆盖面广。主办方从全国范围内精心遴选81个经典折子戏剧目，涵盖各地特色剧种，汇聚优秀戏曲演员的代表作品，聚焦传统戏曲经典剧目保护、传承与传播。展演活动将于7月17号到8月12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开展集中演出。总台记者获悉，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当地时间30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称， 刚果金埃博拉

0: 正在引发一场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这可能导致98.5万人陷入贫困，其中妇女在经济和卫生方面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明天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对阵挪威，明天5点法国对阵瑞典，明天9点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从明天，也就是7月1号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如果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1个月就要多交150块钱滞纳金。此外，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夏日炎炎，您考虑晚上吃个宵夜吗？前两天啊，四川宜宾的一些食客可是吃了顿不寻常的宵夜。就在昨天凌晨，也就是6月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当时成都、重庆的部分区域震感强烈。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网络上流传着当时宜宾的一家烧烤店的监控视频记录。地震发生的时候，食客们当时都仓促地跑到了空地去避险，但过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之后，他们又都折返继续用餐，吃完饭正常结账，全场没有一桌逃单。餐馆的老板王先生说，他的餐馆呢，距离震中大概是30公里，地震场面挺吓人，餐馆的墙都震裂了，熬的烧烤油也晃得溢出来了。其实食客不回来也能理解，现场毕竟比较混乱，但是没想到大家都回来了。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这个烧烤店肯定味道不错。更多人的感慨是，逃生是本能，诚信是素养，外出避险的食客有的回来继续淡定烧烤，有不少人啊还帮忙收拾好了翻倒的桌椅。混乱面前，没有人趁乱占便宜。地震发生，人们的本能是避险，烧烤再好吃，逃生第一位。但是短暂撤离并没有让消费终止，确认安全回来继续结账，也是普通人用行动写下的契约精神。混乱过去之后，大家扶正桌子重新坐下，这也是老板和食客的双向默契，这也是普通夏日的平凡烟火气，更让我觉得格外珍贵。难怪大家说啊，这烧烤估计味道不错，去吃的都是讲诚信的人，他们肯定也懂生活。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同学们忙着答辩、拍毕业照、打包行李。据说有不少同学啊，到临离校之前才想起还有一件事，我的档案到底归谁管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6月中旬到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就是要帮同学们把档案的事情理顺。别小看这一袋子纸，很多事情啊要靠它说话。档案寄到哪里去，寄给谁，能不能自己拎回家，存一年要不要交钱呢，线上有没有可能来办理档案服务。那关于这些问题，多地的档案管理人员接受了总台记者车丽。

0: 陶博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和建议。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4: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和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2: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0: 现在保管档案完全免费了，还可以线上查询、异地办理，不用再来回的折腾。一句话总结，档案啊，别乱放，别私拆，别不管，按规矩走流程，省心又安全。也希望每一位毕业生能从

0: 一步开始，走得稳妥又踏实。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6月30号，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也就是30号这一天结束。您申报完了吗？税务部门其实已经多次提醒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但是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就要注意了，如果您逾期了，从明天开始呢，会按天被加收滞纳金。不过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时候啊，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像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等类似的税务中介广告。实际上好多所谓的中介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专门是坑骗纳税人的。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来招揽客户，骗取了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来了解一下。
2: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3: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有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2: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2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4: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5: 最开始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2: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

0: 界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1: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及时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

0: 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1: 所以啊，咱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这么简单的事情，轻信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但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款项，还可能影响您的个人征信。我们得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能把密码、人脸这样的重要信息交给陌生人，诚信申报才能真的省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30号还是第10个国际小行星日，怎么样，是不是一下子想到仰望夜空的时候天上那些眨眼的小星星？您要是知道它的由来，恐怕也得心头一紧。1908年的6月30号，一颗直径大概50米的小行星或者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头顶的星空浪漫之外，还得防着那些不速之客。今天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等的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的共识。那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怎么样？咱们防范小行星撞击的能力有没有提高？这还真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3: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4: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拉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利亚宾斯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啊，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3: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4: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3: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4: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 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

0: 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七乘24小时实现对近地响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响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1: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0: 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1: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0: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理、激光绕矢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1: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0: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啊，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是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1: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桥段已经在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而在现实当中，全球已经加强了对宇宙交通规则的学习，我们也不再只是能够仰望的观众。探测器出发了，轨道也算得越来越准了，我们国家正在打造的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更让小行星预警多了一份从容。这其实是一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宇宙天气预报，我们正在试着为地球撑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几斤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7: 您好，
6: 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探测器准备完毕，
11: 二号位最后准备，
12: 二号位允许起飞。
1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5: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8: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7: 换个新世纪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8: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迎来调整与升级。就在昨天29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将20家列入关注名单。列入管控名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经脉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我们查询商务部官网，20家被列入管控名单的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涵盖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领域，都是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反观20家被列入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都是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那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有什么不同？它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3: 那首先我们看它列入的依据和定性是不同的。那管控名单呢，定性是明确存在国家安全危害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列入的20家实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关注名单呢，它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那我们看这一次列入的呢，都是因为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存在流向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 因此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说管制力度和核心规则是不同的。管控名单呢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那关注名单呢，它是从严审批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它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
17: 实体列入了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四个月，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出口管实体列入了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四个月，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出口管制措施，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为什么再度升级？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3: 首先，直接触发还是因为日方无视前期警示，军事扩张持续升级。近年来呢，日本在军事领域一系列动向，包括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啊，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啊，还有在外部势力支持下试图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啊，都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那我们看，把20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了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画出这个红线，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那20家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呢，是履行出口管制法的法定职责，旨在堵漏洞，防止中国的产品和技术通过第三方流入军事领域，损害国家利益。核心目标呢，当然是从供应链端遏制日本军事扩张的能力哈。在政策边界上呢，应该说我们还是精准针对风险。绝大多数合规经营的日本企业呀，中日间普通的商品贸易啊，正常产业的合作啊，都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一次组合拳呢，它是防御性的，就堵漏洞，也是反应性的，就对等反制。既划清了国家安全的底线，也要展现战略博弈的智慧。
17: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列单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17: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及周边地区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美伊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然而，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表示，以色列和伊朗可能随时再起冲突，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从各方的表态当中能看出哪些信息？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0: 当地时间29号晚间，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但伊朗方面29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他表示，伊朗当前的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也就是由以色列领导而非依赖外部力量的军事行动的准备。谈及黎巴嫩局势，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一毫米，以军不大可能从黎南部两处所谓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

0: 迪亚里克29号表示，据联黎部队观察，截至上周末，黎巴嫩战火仍未彻底平息。
1: 我们在联黎部队的同事告知，上周末在特派团行动区内没有观测到任何导弹发射行为，不过维和人员继续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地面实弹活动以及对黎巴嫩的空中侵犯。
2: 美伊双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哈当地是否仍在准备着随时迎来美伊谈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从多哈发回的观察。
3: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斯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2: 综合来看，美伊之间呈现出了一种微妙的温差，双方的矛盾很难通过几次会谈就彻底解决，而离以局势是美伊谈判当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让本就复杂的局势多了一层军事冲突的紧迫感。卡塔尔作为沟通平台的价值还会继续凸显，多哈虽然表面平静，背后的暗流从未停歇。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打开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的手机里有没有一些未读消息？其实您不点开啊，还是一时没有来得及删除，那是一些广告营销信息。那如果您的手机微信有77万条这样的消息，您想过会是什么样吗？最近一位广东的网友小林发了一个求助帖，说自己奶奶的手机因为微信积压了大量的未读消息，严重卡顿。经过他一查看，发现有77万条之多。这77万条未读消息全部来自企业微信的各类广告营销群，商家利用40人以下小型群聊，无需用户确认即可拉人的这种规则，把老人源源不断地拖入广告社群当中。小林和妈妈反复退群删除好友，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摆脱退一个再拉一个的窘境。但是老人的微信联系人里还有很多的家人和朋友，也不想注销掉，一家人是无奈又崩溃。77万条当中的大多数呢，来自企业微信号。这类聊天40人以下群聊可以不经确认直接拉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规则，确实为企业营销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商家呢，利用这一机制专建小群，全过程无任何提醒，被拉者浑然不觉。像小林奶奶这样的银发一族，恐怕其实是刚刚跨过了数字鸿沟，用上了微信这样的通信工具，却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私域营销群当中的唐僧肉。这些群的认证主体呢，其实

0: 大多是杂货店，套路也不新鲜，商家往往以免费送鸡蛋或者领取优惠券为由来加老人好友，然后就迅速拉人进群。2025年曾经有一次16省市消协的联合调研，这份调研结果就显示，超过 68% 的老年人遭遇私域社群广告骚扰。如果广告骚扰成千上万，甚至成了小林奶奶那样的几十万条，恐怕就是一种数字伪劣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年轻的网友自行手动清理，反复拉黑，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2025年12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网民大约有 1.73 亿，其中仅 20.3% 至少熟练掌握任意一种受调查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拉一个群成本近乎为零，而一位老人的消费潜力可能高达数万元，这是不少私域营销群精准围猎老人的动力。而后者薄弱的辨识能力、真实的情感需求，面对繁琐退群流程的无助，更是让这些营销者有恃无恐。所以现在迫在眉睫的事情是给老人的手机减负，平台不能已读不回。老年人在数字世界里的困扰到底怎么来解脱？他们的数字权益靠什么支撑？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杜鹏教授，一起聊聊这个问题的解法。
1: 杜院长，这一次我们看这个77万条未读消息，真是震惊了大家啊！但是网友也说，说老人手机里几百上千条未读，那太常见了，因为都是广告营销。我们姑且把这些东西称作对老人的数字垃圾吧，因为他们确实可能也不太会打开看。他为什么这么轻易的就到了老人手机里？您觉得这个情况是不是确实有代表性呢？
2: 我觉得还是很有代表性，这是呢在老年人身上比较典型的体现出来。实际上呢，各年龄的人手机里都会存在这种现象，只不过老人呢他可能更加的不会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累积的呢就比较惊人。那他应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想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个就是说呢有一些推送是吧，他利用了平台上的这样一些机制，从营销的角度啊，宣传的角度啊，他可能呢是形成了这样一些过载的这些信息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老人可能不经意间也是被拉入到了一些本来需要他可以不参加的这样一些群，这样呢两方面就可能那边推送的内容也多，而老人呢他又不会及时的去清理出这些群，所以呢两方面，一方面积压，一方面在推送，另一方面这边的清理也不是很及时，所以共同呢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越积越多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1: 您觉得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虽然听上去是个小事儿，但是如果他每天伴随着老人需要使用的这些智能终端的话，这也确实挺麻烦的。
2: 因为我们说过去相关的规定也好，政策也好，都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是过去大家没有注意到多媒体里头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现在呢，因为这样的一些事件引发的这样一些关注，恰好呢我们可以去改进相关的这样一些规制啊，使人们呢能够更加的放心，更加的方便去使用这样一些多媒体的这样一些信息的来源。那么对老人来说呢，也会从中受益。在这过程中呢，我觉得还是两方面去做。第一个呢，就是平台还是要负起责任。应该说，没有平台放入这些信息，允许这些信息的介入，那么那些推销的广告也很难进入到老年的手机里。也就是说，他要屏蔽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技术上是完全能做到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应该去切断这样一个利益的链条，平台的监管要负起责任。第二个呢，我们应该给老年人也好，各个年龄的人也更加清朗网络的空间，让大家呢不会被这种过载的信息、不想要的信息来骚扰，包括呢老人的手机它会卡顿，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不应该出现的。所以说在包括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里头，我们网络环境的保护里头，应该去曝光，要去打击这样的一种现象。你看我们现在手机里边原来就有许多这种推销的啊、骚扰的这些电话，那么现在经过清理以后已经呢非常少见了。那么在网络环境里头这种现象呢却越来越突出了，因为它的便利，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日益的严重。我觉得这方面呢就要加强相关的规定，特别是也可以去曝光或者是屏蔽掉这样的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来源。
1: 您说这个清朗的网络空间确实是大家都需要的。那么您前面

0: 讲平台方的责任，其实也是在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首先讨论或者说目光首先对准的。大家说平台跟监管方是不是应该为此担责呢？好像在我们普通人的认知里面，营销这个事情本身它也是一个合理的事儿，它本身不违法。那平台该不该对他这样的情况负责？
1: 商家呢，他去宣传他的一些产品，有一些宣传的途径，啊，那这个呢是商家本身可以有这样一个权利，但是人家不想要的东西，你就像过去我们说最早的时候的邮箱，啊，就是那种邮件的那种实体的信件的，你说我把广告都给人塞满，你肯定是给人带来不便。我们现在有广告法，未经这个接受方同意，你不能随便把这些塞到人家手里头。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法律上的依据啊，你是有宣传的，有推销的渠道，但是也不能说人家想要不想要，我都一股脑的强加在别人头上，这显然是不应该的。所以依据这样一些相关的法律，也依据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平台呢应该去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而且他有能力做到啊，不想让他传播的信息，他是可以把它卡住的。
0: 就从技术上来说，它不应该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哈。
1: 对，
0: 但是这个事情呢，也确实反映出来一个更让我们可能普遍觉得可以讨论和警惕的问题，就是老人在这种数字困扰面前，好像比起年轻人来说呢，他没什么办法。我们经常讲到这类数字化的话题，就会讲说我们要建立普通人的这种数字素养，但是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任务。他们可能刚刚像我们大家所说的跨过这个数字鸿沟，但他也有他的数字权益，他面对的这些数字困扰，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1: 我觉得呢，可以分这样三类哈，想去阻断这样的令人不愉快的这样一个传播吧，我觉得还是可以从三方面去入手。一个就是平台，有一些信息你是不能推送给青少年的，那有一些呢，你也可以说对这些用户上了年纪的这些那你也可以呢适当的进行这样一个屏蔽，这类的东西不应该到这些老人的手里，我觉得这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第二个，对于老人来说呢，能够上网扩展了视野，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也在鼓励老人能够更加的数字包容，能够弥补这个数字鸿沟。但在这过程中呢，也使呢老人能够有这样一个意识，我呢不该加的群或者人家强拉的群，我能够知道怎么能退出来，屏蔽这类不需要的信息。第三个来说呢，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教老人上网那么现在也应该把老人不被这些信息骚扰，怎么去屏蔽，怎么去退出这些群，也当做一个教老人上网的一方面。我觉得通过这三种渠道的努力呢，能够使得这种现象呢能够大幅度的减少。
0: 我们不是有青少年模式吗？有没有可能有老年人模式？其实如果做这样一些探索的话，让老年人用户能够比较清晰的去选择比较简单的操作，可能也就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您觉得现在的这些平台啊，或者这些应用软件，它有没有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只要他跟营销方没有利益，他就可以去做，所以不能大家一起在利用这个渠道呢，还从中收钱，或者是共同牟利。我觉得只要没有这样一个关系，他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平台已经在这个平台搭建上盈利了，就应该呢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做好呢，包括老年人在内，其实不光是老年人，所有的人都不应该被这种垃圾的信息而骚扰。
0: 所以确实像我们今天讨论的那样啊，小林奶奶的77万条信息其实都是未读，这种狂轰滥炸也不能够达到营销的效果。那这样的数字伪劣除了带来困扰，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老人们也需要舒适而愉悦的数字生活，如果他们不那么容易识别，不那么容易帮助自己解脱，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问题，平台是不是确有责任不让他们陷入到这样的状态？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到处都在搞适老化改造，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适老化改造，但真正的老人们需要的适老化，可确实不只是调大字体那么简单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

0: 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明天开始一批新规正式落地，这当中就包括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眼下也正是雷雨天气多发的时节，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会聊一聊头皮发麻头发直立就意味着要有雷击危险了吗？雷雨天气究竟要不要拔掉家里的电源插头？有关防御雷电伤害的内容各位不要错过。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本期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
1: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5: 垃圾桶里捡来的。
4: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5: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4: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5: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七一前夕，许勤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问候；
1: 梁慧玲七一前夕走访慰问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秦大清和老党员武高辉；
0: 一物见初心专栏今天为您讲述东北抗联交通员借助藤条箱守护革命火种的红色往事；
1: 龙江装备制造企业在水电、火电、新能源领域攻克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多款高端产品跻身世界前列；
0: 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7月8号到9号在鸡西市举办。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向他们送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
2: 来到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家中，许勤与老人亲切握手，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身体健康、日常生活工作等情况。对崔道直始终对党忠诚、对事业热爱、深耕弹痕研究、为刑侦技术创新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致以敬意。许勤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党员、老同志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崔道直同志作为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我们要传承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学习优秀共产党员的精神风范，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不懈奋斗。道外区大兴街道航运社区网格党支部书记张国珍近年来身体多病，家庭负担较重，仍然乐观向上，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志愿服务和邻里纠纷调解等工作，被居民称为拎着小桶的网格员。许勤对张国珍多年来扎根社区服务群众表示感谢，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困难党员关爱服务，用心用情办实事、解难题，切实把党的关怀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省冰上训练中心党总支是2026年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多年来中心先后培养出罗志焕、杨洋、宁中岩等一大批世界冠军，为国家和我省冰雪运动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许勤来到冰上训练中心，向正在备战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的冰上项目运动员问好，勉励大家以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刻苦训练，以训练汗水凝结起运动水平，在赛场上追求卓越，超越自我，再创佳绩，为国家争光，为龙江添彩。要求冰上训练中心坚持党建引领，扎实做好训练备战、赛事保障、梯队建设等工作，努力向国家培养输送更多优秀冰雪体育人才。许勤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筑牢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坚持人民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锤炼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省领导杨博、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七一前夕，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29号在哈尔滨走访慰问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秦大清、老党员武高辉，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秦大清是哈电集团首席科学家、哈尔滨电机厂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深耕水利发电行业近40年，获得国家卓越工程师、全国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梁慧玲来到哈尔滨电机厂看望慰问秦大清，与他亲切交谈。梁慧玲说，秦大清同志长期奋战在水利发电设备技术研究的最前沿，带领团队攻破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难题，为我国水电装备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省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国家15五发展蓝图细化为黑龙江的施工图、任务书，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推动五转变一迈进。希望秦大清同志坚守初心使命，积极担当作为，把技术追求融入国家战略，用匠心守护能源安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出更大贡献。秦大清感谢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将不负期望，在能源和装备制造领域接续奋斗，再立新功。武高辉是50年党龄的老党员，是我国金属基复合材料领域著名专家，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防科技奖等荣誉。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科学园，梁慧玲亲切慰问武高辉，听取他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以来的科研成果介绍，对他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职责使命，为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和重大工程建设、推动黑龙江振兴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梁慧玲说，我省正奋力推进科教振兴，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机制，着力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创新生态，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广应用，培养更多创新人才，更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支撑黑龙江创新发展。武高辉表示，将充分发挥余热，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龙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副省长丛立、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陈杰、哈电集团董事长黄伟分别参加慰问。
2: 6月30号，省人大常委会机关以50载初心如磐、新时代薪火相传为主题，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向获得纪念章的张成义、庞义华等8名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宣读纪念章获得者名单。会议指出，老党员为我省民主法治建设和人大工作发展做出了贡献，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老党员的关怀和褒扬，也是对省人大机关党员干部的一次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会议强调，要以老党员为榜样，扎实做好人大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我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位老党员继续发挥优势。
1: 在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活跃着一批神秘的抗日交通员。他们掌握着东北抗联地下斗争的密码，在绝境中保存火种，将个人安危融入民族大义。今天的一物见初心专栏，就让我们从一只普通的藤条箱说起。
2: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展柜里摆着一只藤条箱，在上世纪30年代，它就是最不起眼的行李，可正是这份普通让它成了特殊的保险柜。里面装的不是账本，而是中共满洲省委与党中央之间的机密文件。它的主人叫张宗伟，一名地下交通员。
3: 当年张宗伟就是提着这只藤箱往返于哈尔滨与上海之间，将党的机密文件安全地送出。混在人群当中，敌人看不到他，文件就是安全的。
2: 满洲省委要跟党中央保持联络，交通员就是那条看不见的纽带。 一次，张宗伟携带文件南下，车到山海关遭遇军警盘查，他趁乱把最要紧的几页贴身藏好，把能毁的当场处理，硬挺过搜查，最终把情报安全送到目的地。1937年4月，哈东特委宣传部长傅景勋叛变，偏偏这时一个跨交通站的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各地同志已在路上。张宗伟是会议召集人，他在杂货铺附近墙上挂出一把扫帚，这是暗语，此地已不安全，别进来。可外地来的同志未必看得懂，他不能撤，他得守到最后一刻。
3: 其实他心里非常的清楚，留下来就是深陷险境，但是他最终没有选择撤离。我想这是作为一位地下交通员的心底的那份坚守，哪怕是自己牺牲，也不能连累其他的同志深陷危难之中。
2: 1937年4月20号清晨，日本宪兵包围了杂货铺，张宗伟被捕。同年7月26号，英勇就义，时年55岁。作为隐蔽战士，张宗伟这一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只有一幅家人认可的画像和这只藤条箱。在那段峥嵘岁月里，藤条箱代替它的主人，见证着那条用无数爱国志士热血铺就的地下联络线，绵延不断，从黑夜通向黎明。
0: 黑龙江全力推进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一场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在黑土地上火热展开。作为黑龙江垦区精稻种植面积最大的国有农场，前锋农场今年立下一个硬核目标，在亩产1200斤的基础上再提升600斤，底气从何而来？一起跟随记者走进下管关键期的前锋农场，探寻增产方案。
4: 走进建三江前锋农场的超高产示范地块，我们看到这里的水稻长势非常的茂盛。之前呢，我们也去了很多水稻地块，看到那里水稻比较稀疏，两行之间叶片距离大概得有15厘米。我们再来看这里的水稻啊，

0: 两行之间这个叶片呢几乎挨在一起了，水稻植株之间也非常的紧密。
1: 以往啊，我们的种植密度呢在每平方米21穴左右，那么今年呢每平方米呢在28穴左右，这样的话呢我们比以往就多了7到8穴。育秧阶段就用上了壮秧技术，秧苗根系发达，抗逆性强，密了也不怕通风透光差。通过密植加上育壮苗呢，也是我们敢提增产的第一重底气。
2: 增密解决了穗数问题，可光有穗数，穗子小力不保，产量照样上不去。今年要再上新台阶，第二重底气就藏在眼下正在进行的叶龄诊断里。
3: 每天都要去看，然后呢叶龄长成一片就记好当出叶的日数，然后对应这里面我们就会找到相应的我们栽培措施。
2: 进入下馆以来，这里的田间小课堂天天开讲。过去农场以14个管理区为单位开展技术服务，每个管理区服务面积大，难题多。今年农场变了招数，119万亩耕地，每万亩配一名田保姆，22名先锋队员天天扎在田里，手把手教种植户看叶龄、控水层。往年这个时候，种植户王志强最纠结的就是控不控水，
4: 不知道啥时候控。如果要是控早了吧，分的镍棵数它不够，产量呢它上不去。控晚了我们都不舍得控，分的镍还多，营养呢还不充足，它的稻穗呢不饱满，产量还是上不去。
2: 今年田保姆提前帮他开了水闸晒田，秧苗分镍速度降下来，到了7月10号自然停长时，每穴正好留下20多个壮镍。不止王志强，更多种植户从不敢控变成了精准控。
5: 过去呢我们有技术，但是我们呢不会用，用不准。现在呢每个种植户都配了田保姆，壮苗增密啊，叶龄卡点作业技术啊，我们随时能学，随时能用得上，这样我们的产量呢自然就上去了。
2: 田保姆解决了会不会的问题，但要让技术真正覆盖全场，还需要一套长效推广机制。今年农场以119名科技示范户为节点，构建起百亩示范田、千亩示范方、万亩示范片三级网格，示范户先学先用，再带着周边种植户一起干，一户带一片，一片带全场，一步步把增产技术落到每一寸稻田里。
6: 我们不只追求几个高产的点，更要把这套增密加叶龄加网格化服务的流程复制到这片黑土地上。通过示范户的带动，科技服务的跟进，我们有信心将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前锋路径越走越宽。
7: 从不敢控到精准控，从凭经验到看叶龄，从单打独斗到网格覆盖，前锋农场的经验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农业精细化管理的力量，抓住每一种种植的细节，不放过每一种增产的可能。无数个前锋农场的丰收账本汇在一起，就构成了黑龙江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的鲜活实践。正值下馆关键期，每一寸土地都在积蓄丰收的力量，今天的每一步精耕细作严管都将化为一粒粒沉甸甸的粮食。我们期待着3个月后广袤黑土地上稻浪翻涌，又是一个金秋。
8: 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黑龙江省肩负着建好建强国家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的重大使命，始终把服务国家战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为重大政治责任。龙江制造的各类特大型发电设备正源源不断地跨越山海，装备中国，为挺起大国重器的钢铁脊梁注入强劲的龙江动力。
9: 这里是浙江天台，能给160万人提供一年用电量的超级充电宝刚刚投产，这是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它的心脏4台机组全都由哈电电机锻造。
10: 哈电电机为天台项目打造的产品充分体现了精品标准，机组运行平稳，各项指标优良，全过程质量管控堪称完美。
9: 这座电站额定水头世界最高，对机组稳定性、材料强度的要求也堪称行业天花板。
11: 724米高的水头相当于把湖水从200多层楼高的位置上一口气倒下来啊，它的时速超过高铁运行的速度。在机组的研发设计还有制造工艺上呢，我们都采用了多项自主研发行业领先的技术，可以说用一份登顶世界、领跑国内的答卷，彰显了龙江制造在超高水头、大容量

0: 在吉林通榆的万亩草原上，龙江制造的绿色心脏正强劲跳动。世界级开创性工程高寒地区在建塔式光热电站即将投用，它的核心动力来自哈电汽轮机。光热发电靠天吃饭，一旦阳光被遮住，发电量瞬间下降，汽轮机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重新启动，快速发电。传统汽轮机启动要4个小时，而哈电研发的光热专用汽轮机将这一时间压缩到最快90分钟。
1: 传统汽轮机就相当于正常的油车，但是光热汽轮机目前已经达到了超跑的水平。目前我们不断拓展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力量，提前对这个技术进行一个研发和储备，确保国家在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顶上去。
0: 龙江制造装备中国的版图远不止于此。就在这几天，哈电电机自主研制的3台660兆瓦汽轮发电机相继在山东长清、河北定州、河北沧东3个电厂投产。在福建福州，世界首套660兆瓦汽轮机组成功投产。在甘肃，全国最大100万千瓦级火电厂全部建成。在江苏，国能常州2期100万千瓦机组全面投产。从西北戈壁到东部沿海，龙江装备正一个个安放在全国重大能源工程的心脏位置。目前，黑龙江生产的大型水电机组约占全国装机总量的1/2，煤电、核电主设备和重型燃气轮机约占1/3。龙江制造正筑起一道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钢铁长城。
2: 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中欧班列突破4万列。依托区位优势，我省绥芬河同江北口岸优化通关服务，持续畅通向北开放国际物流大通道。
0: 这里是嘉同铁路同江特大桥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在加紧架设梯形梁，建成后列车通行能力将提升3倍以上。与此同时，配套站场建设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中。
3: 原先我们同江站是450米，经过这个改造能达到550米，会增加这个货车与列车这个会让能力。
0: 作为中欧班列东通道最年轻的铁路口岸，同江北站建站4年来已累计通行进出口列车680列，货运量近253万吨。正在进行的嘉同铁路改造工程将破除运力瓶颈，为口岸跨境物流长远发展夯实基础。为持续提升通行效率，车站今年全面启用数字口岸系统，企业可以在线上一次性完成业务申报，各部门共享数据，联合查验，一次放行，通关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在绥芬河铁路口岸，一列列货运列车有序换装，一派繁忙景象。今年，绥芬河铁路、海关、边检等部门持续优化班列开行作业流程，依托海关铁路企业联动平台与7天24小时预约通关等铁路快通模式，单趟班列最快30分钟办结全部通关手续，14天就可以直达俄罗斯莫斯科。通关模式的深度革新也带来了货物品类的迭代升级。
4: 前几年呢，班列拉的主要就是板材和日用百货，现在你看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智能家电、高附加值的产品越来越多了。
0: 同江北、绥芬河两大口岸全面升级，显著提升了中欧班列东通道辐射带动效应。目前已形成连通国内60多座城市、辐射14个欧洲国家的27条国际物流通道。路网提档，口岸提效，黑龙江以跨境通道建设为牵引，持续擦亮对俄合作向北开放前沿名片。
5: 7月8号到9号，第8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在鸡西市盛装启幕。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旅发大会的总体安排和特色亮点。
0: 本届旅发大会以融合、创新、机遇为主题，期间将举办文旅项目推介、业态场景观摩、产业发展推进会议等活动。与此同时，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同步启动，通过一场高规格推介、一次沉浸式体验、一系列惠民活动，全景呈现黑龙江的生态之美、工业之魂、舌尖之味。
6: 以融合为牵引，联动东北超赛事，创新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特色 IP。

0: 游客可以在新凯湖上泛舟吹风，可以在乌苏里江边聆听赫哲渔歌，在足球场内呐喊助威，以创新为驱动，在主会场设立智慧文旅展示专区，集中呈现人工智能加文旅、元宇宙沉浸漫游、数字非遗体验等前沿应用，以机遇为桥梁，邀请俄罗斯、韩国、泰国、缅甸等13个国家和地区政商界嘉宾共襄盛会。
1: 办一次会，兴一座城，会一方民。历届旅发大会的成功举办，让世界认识了热情好客的大美龙江。今年，鸡西市将持续升级文旅软硬件配套，拿出诚意满满的福利，迎接八方来客。
2: 我们统筹实施7项旅游公路项目，打通了 G331 边境观光廊道，串联全域核心的旅游资源，大幅压缩景区间的通行时长，同步升级了高速服务区、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公厕等公共服务的配套，全市全域开展城市环境的综合整治。
3: 赶上东北朝比赛的当天和之后的两天，拿着球票或者身份证就能在云闪付上啊领券，您花1分钱就能吃上一碗地道的美食。我们全市的酒店和民宿啊统一做了服务提升和专项的培训，我们的服务更周到。
4: 入夏以来，全省各地以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拉动夏日消费，服务百姓生活。
1: 昨晚，冠军传奇七台河之下暨第4届万宝音乐季启幕，千架无人机凌空起舞，在夜空中勾勒出一幅幅光影画卷。展演舞台上，九儿、阔步新时代等经典歌曲接连唱响。
5: 这座城市走出那么多短道速滑奥运会冠军不是偶然的，这里的人骨子里就有一股拼搏的劲头，也非常热情，这就是黑龙江的魅力，七台河的魅力。来了之后还想再来。
1: 昨晚“星光筑梦，才聚鹤岗”主题活动在鹤岗市天水湖公园举办，12个融合红色文化、非遗技艺和少数民族风情的节目轮番登场，表演者都是来自全市各行业的青年人才代表。活动现场同步开设岗位对接、政策咨询专区，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服务。宜春市乌翠区第6届文旅嘉年华在乌马河畔启幕，作为当地特色惠民文旅品牌，不仅在现场设置了文艺演出、文创市集、特色美食街区，市民还能享受暑期汽车消费补贴、加油优惠等多项惠民福利。在黑河、昆河牧歌、草原竹下露营季火热开启，篝火点亮草原，游客跟随非遗传承人共同跳起达斡尔族传统舞蹈哈库麦勒，尽享草原特色休闲时光。
6: 近日，商务部等8部门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全国共40个城市入选，黑龙江省大庆市位列其中。未来，大庆市将重点围绕汽车赛事、二手车流通两大方向开展改革创新，推动汽车消费全链条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多元便利的汽车消费体验。近日，黑龙江省首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警示教育片《伤痕》正式投放，影片由省司法厅、省教育厅、佳木斯市司法局联合录制，取材于未成年人犯罪真实案例，聚焦校园欺凌、网络沉迷、不良交友、权益侵害等突出问题，通过情景还原、办案人员访谈、法律要点解读等形式呈现，给观众以深刻警示。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见。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8: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9: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全省经营主体请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如未依法及时报送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可。

0: 处，10000元以下罚款。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回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去早市买菜的时候，我丢了一样东西，把钱包给丢了。有人说，胡老，您钱包丢了上不上火呀？我还真没上火，不至于，毕竟里边也没多少钱，几十块的散票，最大的票是20块钱，幸亏 现在电子支付很发达，当时我蹲在菜摊前挑了一兜子土豆，又挑了六七根黄瓜，精挑细选好长时间，好不容易选好了，一摸裤兜，钱包不在。我最开始以为我把钱包落家里了，兴许是忘带了，所以当时也没太在意。幸亏手机在身上，我手机经常放在上衣的里怀，这样家人给我打电话或者患者着急找我看病的时候，那么我第一时间能接过来，不会延误。如果放在裤子兜，有时候走路或者在公共场合人比较多，声音比较嘈杂，就感受不到了。所以我手机一直都搁在里怀，这个习惯让我免于一次尴尬。要不然我好不容易挑的土豆和黄瓜，因为没钱付款就白忙活一场，大清早白跑了一趟，那才真叫人上火呢。于是我拿出手机付了款，回到家确定钱包再没在家里，结果家里也没找着，所以应该是丢了。丢了就丢了，无所谓，不是我心大，这钱包应该也挺贵的，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她上意大利旅游带回来的，纯皮子的，用了十几年都没坏。我希望谁要是捡到它，别把这个包扔了，您接着用，再用十几二十年一点问题没有。借着我这件事儿，我希望能给大伙带来一点点开示。开示其实也算不上，就是共鸣。道理在这儿明摆着，您理解了就不痛苦了。就拿我丢钱包这事儿来说，钱包以前在我手里，对我来说这叫有。我不小心把钱包丢了，甭管咋丢的，没必要计较原因，丢了就是丢了，这叫无。所以您看，人生不过就是在有和无之间寻找平衡，有和无是互相的，是可以来回转移，互相转换的。比如我以前用这钱包，我有，我把钱包丢了以后，别人捡到，别人用这个钱包，别人也有，所以不用伤心，也不用痛苦。我虽然丢了东西，从有变成了无，但是别人从无变成了有，平衡了。当咱们把自己的格局放大，把全世界万事万物都当成是一体时，就没那么多痛苦了。有人说，我没那么大格局，我就考虑自己，那么自己也涉及到有和无的平衡。比如健康，当您身体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健康，因为您身体运行正常，也不会想到自己哪方面有问题，这是无的状态。可是当您发现身边的一些人生重病时，而自己没这病，您才会突然意识到 有的价。

己是有健康的，但是您也得意识到，这种健康的状态不会一直存在，它永远都是在有和无之间来回变换，有无有无有无螺旋状的缠绕，一般的往前发展，这种螺旋状的循环往复的状态，在中国汉字里有一个字能概括，这个字叫旋。有和无变换位置的状态就叫玄，玄学的玄。但是这个道理不是玄学，是科学，是能解释通的。玄这个字原来指的是黑色，但不是正黑，而且有点偏红偏紫的那种黑。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最早古人给丝绸染色，不像现在的丝花花绿绿的，一开始只能染几种颜色，大部分是把白色染成黑色，染的时候把丝给捆上，然后把一头扎上，挂在横着的木头下面，一圈一圈的拧。中国古人认为这种状态就叫旋。这个丝拧起来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来回缠绕，最后非常复杂的套在一起，循环往复，这就是旋。古代有智慧的人认为这种状态很玄妙，结果也确实验证了这点。随着科学在发展，一直到今天，那种旋转的状态真的就是万物最原始的形态。比如说我们人类 DNA 的结构，看上去就像两根链条螺旋式排列在一起。再深入一步，如果我们分解一个原子，您会发现围绕原子核的两个电子也是一个圆圈套一个圆圈，叠在一起盘旋缠绕的。所以说连生命的规律都是如此，生命是在阴和阳、有和无、得和失之间反复变换的。那么回到生活当中，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得有失，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是正常现象，再正常不过了。另外健康层面也是如此，人健康很正常，人生病也同样正常。生病的人不是说你与众不同了，您是正常人，您能生病也能好转，也应该好转，因为疾病和健康之间是可以掉个的。所以正处在重病期的老人，您不要灰心丧气，生病好多年一直没治好，只能说明之前用的方法不对，病好转一点又反复了，只能说明治的不彻底。另外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您之前没用过胡家老膏的患者，真应该用老膏试一试，试过了用过了亲自感受了就知道了，他要是不好使都奇了怪了。用胡家老膏不对症的老年病患者很少，连1%都不到，所以您放心用。

用，踏踏实实的去治疗，期间出现任何问题，有任何特殊情况，都告诉我，我帮大家解决指导，一定帮您各位把身体状况调理得明明白白的。这些年每天找我看病的人多数都是重病号，无重病可能也轮不到我，都上医院诊所打吊针，到大医院做手术去了，做完手术不行的来找我了。我这80%的病人都是这样的。其实您各位要是早点来，就不用遭那么多的罪了。我不怕治大病，也不怕舍手艺，有胡家老高在这儿也舍不了。反正患者只要有一口气在，喝上老高以后就有好转和康复的可能性，可能性很高。但这口气万一要咽了，那么谁也没招了。别说我，神仙下凡也白扯。过去在用老高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案例出现，有多少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或者窝在轮椅上动弹不得，直躺哈喇子的老同志，外人一看这老爷子和着老太太也就剩下几个月的寿数，眼瞧着就不行了，儿女亲属包括自己都没希望了。但是用上胡家老高，一天三大口，连着用半年一载，好了，康复了，复原了，甚至比同龄人的标准还要高。这类患者不在少数，用老高这些人一抓一大把。所以说治病其实没那么困难，全看您在药的选择上下没下功夫，选择对了，好结果就来了。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头几天我刚治好一位脑中风患者。这个患者在19年夏天因为高血压得过一回脑梗，但是第一次犯病时很幸运，没留下特别明显的后遗症，走路、坐卧、吃饭、说话等等都算是正常的，这也属于有福之人，受老天爷眷顾。虽然不幸得上中风，但是没直接将你击倒，也没惩罚你，很体面的给您一次警告就完了，让咱们引以为戒，从生活习惯上、饮食上、用药上多方面重视起来，这是幸运的。不幸的啥样？有多少人已经得上脑中风，第一次脑梗发作就被夺走性命了，就被他放倒了，起不来也说不了话，一张嘴就直淌口水，不张嘴这个嘴角也是湿的，大筋也是湿的，跟小孩不会说话刚长牙的时候一模一样，也不知道拉屎尿尿，五感不灵，行声闻味触这五感都退化了，不受控制，回去了，回到生命刚刚开始的状态。但是你想过没有，
爹妈尽管子女要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小孩子那么大点儿，皮肤白净细嫩，长得还挺可爱，招稀罕，老了就不那么招稀罕了。如果哪家老人突然之间不会说话了，一张嘴就直淌哈喇子，总得擦，擦一天两天行，天天擦，月月擦，年年擦，谁能擦得起？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咱也得理解做得不好的那些人的心理，因为伺候老人跟伺候孩子的心情是不一样的，负担也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当老的应该理解小的，但是理解归理解，真摊上了谁也没招。我刚刚治过的这位女患者就是这样，她第一次得脑梗时没事儿，啥问题没有，生活一点没影响，因为没留下后遗症，所以她也没太重视，平时只管吃点降压药，血压说高不高，说稳不稳，勉勉强强地维持着，直到俩月之前，还不到两个月，一个月多一点，这个老妹子脑中风突然间就复发了，这次不是脑梗，而是脑出血，左侧偏瘫，在当地的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8天，效果不明显。找我看病的时候，我在北京，他在老家河南省益阳市，因为距离较远，我没法直接过去，患者的情况又不太稳定，所以只能通过打视频电话，通过视频我给他面诊，在视频中我观察患者，发现他思想负担很重，休息不好，精神欠佳，因为这次脑中风复发，他始料未及，对他打击很大。虽然头几年有过一次得病的经历，但是上次抢救完以后就回家了，啥也没耽误。这次不一样，这次直接站不起来了，脸色特别不好，面色发暗，还有一点点浮红，舌头的舌质光红，没有舌苔，左半边身子不能动，口不能言，说不了话。患者的女儿告诉我，他母亲现在还有便秘、心跳停顿、高血压等棘手的问题，血压值高压180，低压110，食欲不好，口干口渴。我问家属，我说老母亲现在每天吃啥？患者的女儿告诉我，自从母亲生病住院以后，她几乎每天都给母亲熬鸡汤，住院18天了，天天至少喝一顿乌鸡汤，但是她母亲的身体一点没见好，好像没吸收进去。我说鸡汤马上停，所有的肉、鱼、蛋、奶都停掉，这些东西对于你母亲现在这个体质来说是负担，不是营养。她身子骨现在越补越虚，越虚病情越重，虚不受补，这点必须明确。一旦得上脑中风

0: 必须用药治疗，对症开药，食疗方白扯。他女儿说，那咋办？胡老，您快帮我们想想辙。我说，办法倒是有，首先把所有荤性油腻的东西，尤其是公鸡母鸡、小鱼小虾、辛辣牛肉、鹅肉、笋等提火发物都忌掉，不能再吃了。另外避风避寒，不要吹凉风，热风也最好别吹，只要保证空气流通就行，别吹风了。还有，咱患者尽量少生气，保持愉悦心情，然后防摔跤。上厕所下床的时候，从床上到轮椅时扶着点儿，千万别让他再摔了。再摔一次，尤其是磕到脑袋，肯定要命。然后最关键的就是用药。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患者，不是脑梗还是脑出血，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都是最对症的，没有之一。如果有，现在马上就给患者吃上才好呢。吃上以后肯定有变化，有转机。但是眼下节骨眼儿，我在北京，患者在湖南，患者手头没有药，那咋办？第一，胡家老高，我马上给患者邮寄，用顺丰邮，一两天就能到。这个药没到之前也不能闲着，首先用知柏地黄做引子，去火，通大便，降血压。药店里有卖知柏地黄丸的，别吃，见效相对来说慢，最好抓中药，熬中药汤喝，这样做见效快。知柏地黄汤还有平心律的作用，心跳停顿，心律失常，喝上这药汤就能缓解。这是第一步，清火，然后再有一副药叫补阳还五当，这是老药方了，能够帮助身体虚的人和刚做完手术或者刚生完大病的人恢复元气。我为啥给他开了两副药，让他女儿马上去熬，马上给母亲喝？因为他手头没有胡家老高，要是有老高在的话，不用那么麻烦。胡家老高一副药顶他俩加起来的总和，而且其中的药劲儿和药力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儿，是这两副药加一块的十倍还拐弯。老高不可谓不神奇，但是这个神奇是有条件的，您得能赶上，能买到，买到手以后用上了，才是真真正正能治病的良药。听说了买不着，或者买到了不够使，都达不到理想的治病标准。这老妹子用了我给她开的，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

0: 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2: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
3: 爱思与思念。
2: 今夜思与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

0: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在感情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被敷衍过，又或许你也同样敷衍过别人。敷衍仅仅是一时的不经意，还是注定了一个逃不开的结局？那么关于感情中的敷衍，你怎么看？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1: 我觉得在感情当中敷衍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因为感情是需要两个人去经营去维护。如果说有任何一方在敷衍，我觉得这份感情，这份爱情都不会走到好的结果。所以说你一旦去敷衍这份感情，这个爱情都最终会尝到恶果。所以说感情没有那么坚强，它大多数时候没有那么坚强，它更多时候是脆弱的。你如果在很多时候上去敷衍，在很多事情上去敷衍对方，最终是不好的。所以说爱情不应该是有敷衍的，感情应该是真诚的和神圣的。
2: 我觉得敷衍80%都是不在意，没有付出真心才会对对方去敷衍。20%的敷衍也有可能是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就是比较有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为了避免矛盾，这时候就会用一个善意的谎言这种的敷衍的态度去对对方。但是我认为这只占20%，就是不管什么问题，我觉得还是应该真心面对。
3: 生活中确实存在敷衍，但有的时候别人说的话可能我们自己不认同，所以就认为别人有敷衍我们的意思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面对别人的敷衍，我们还是放正自己的心态，不应当把这看作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4: 我觉得无论因为什么事情与情形之下都不应该去敷衍，而我更不想被敷衍。总觉得敷衍与欺骗没有任何区别，去敷衍别人，对方知道真相后会伤心，被人敷衍后知道真相也会伤心，何必呢？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坦然的面对一切吧。
0: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感情中的敷衍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爱你们的网友。前几天回了趟家，一下飞机妈妈就让我去接外婆过来住几天。跟外婆一回到家，我拿出在北京给她和外公买的营养品给她介绍功效，外婆在笑得合不拢嘴之余还拿着笔仔细地记下。原以为她只是还

他忘记，谁知道晚上洗完澡出来时，看到他迫不及待地拿着手机跟外公视频，跟外公讲保养品的功效，然后报告今天自己做了些什么，晚上吃了什么菜，见过什么人，东扯一句西扯一句，时不时发出几声笑声，而屏幕对面的外公一直都是笑眯眯的。如果最后不是外婆手机没电，或许这场视频还要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外婆看到了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跟你外公啊，一天不聊一下就不舒服。他们俩总是这样，结婚的这几十年来，不管大事还是小事，总有聊不完的话。记得以前跟外公外婆一起住的时候，外婆买了新衣服问外公意见，他不会像其他男人般敷衍一句，而是跟外婆谈论衣服应该配什么鞋子，要配怎样的裤子，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如果说两个人的相爱取决于荷尔蒙的吸引，那么在能携手一辈子走下去的感情中，是否能聊得来才是关键。毕竟感情的维系来源于沟通，聊不聊得来不在于有什么大事发生，而是我一股脑地将自己的想法跟你说，而你却随时能够读懂我的梗，并且很有兴致地围绕着我的话题聊下去，这样的感情才能更幸福。前段时间认识一个长得挺帅的小男孩，我承认有好感是因为他的五官，但聊了一个星期之后却发现我们好像没有什么话题聊了。我说话的梗他总是接不上，每天只是问我吃饭了吗，在做些什么，接下来就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所以后来他表白的时候我也拒绝了，一开始都没话聊，那之后的感情该怎么谈呢？他也争取着跟我说他有什么不好可以改呀，怎么改？不懂打扮可以去学，不喜欢长发可以剪，没有钱可以努力去赚，但聊不来的感情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事情。归根到底是大家的兴趣不同，是二十几年来的经历差距太大，是骨子里对某件事坚决的态度，那话题更多的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要不就是两个人不说话也懂对方的想的话题，更多的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要不就是两个人不说话也懂对方的想法，要不就像前任三立的于飞和丁点儿，你骂我一句我笑你一下，吵吵闹闹的聊着无关紧要的小事。聊什么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聊不聊得来。到底最好的感情是什么样子呢？有人说找个将你摆在第一位的人很重要，有人说找个对你好的人很重要，但如果将你摆在第一位却不懂你的人，如同对牛弹琴。对你好的人虽然为你付出很多，但他们大多都是付出型人格，不对你好也会对其他人好。纵观身边许多越谈越相爱的朋友，才发现那些好的感情都是聊得来的。想起几天后准备结婚的学姐，她和男友在一起十年了，十年按说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吧，但他们却越谈越爱。记得有一次跟他们吃火锅，我原以为我是个话唠，但在这对情侣面前，我发现我能说的话太少了。他们可以为了一碟酱料调侃对方，男生说女生傻，明明吃不了辣还偏要拿，扯着扯着就扯到其他的小事，以笑场结束。我们说到喜欢的明星，男孩不断说他陪他去听音乐会时他的疯狂，就像个傻瓜。学姐也不示弱，她说她很逊，学了这么多年街舞都跳得一般般，跟她偶像比差远了，还是以笑场结束。这种感觉真好，不管是嘲笑对方的话，还是说些无聊的小事，我说得了上句，她总能顺利地接上下一句。也难怪学姐跟男友谈了十年仍然不腻。

有人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婚姻生活犹如长期的对话，当你要迈进婚姻生活时，一定要先这样反问自己，你是否能和这位女子在白头偕老时仍能谈笑风生。婚姻生活的其余一切都是短暂的，在一起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对话中度过，相信对于他们的爱情，这些答案都是肯定的。找一个能聊得来的人真的很不容易，毕竟两个人相处怎么说话也决定了感情的浓度。所以啊，想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找一个聊得来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呀。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私语时，我是浩洋。在感情中，每个人或多或少

敷衍过，又或许你也同样敷衍过别人。敷衍仅仅是一时的不经意，还是注定了一个逃不开的结局？那么关于感情中的敷衍你怎么看？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树树的网友。前两天闺蜜和男友吵架，起因是男友喝酒很晚未归，打了多次电话都没接，发信息也没回。男友回家后她抱怨了几句，男友竟朝她吼道：你不知道我当时忙着呢吗？两人刚认识的时候，男友每天都给她打电话，现在她多给男友发条消息，对方都嫌烦。姑娘问我，她是不是不爱我，不在乎我了？话语中充满了不确定。她还在乎我吗？怎么知道她是不是真的爱我？这是女人经常有的疑问。其实当你问出这个问题，内心已经有了答案。他若真的在乎你，他的眼里心里都是你，他的今天，他的未来都有你。一个在乎你的男人绝不会说这两句话，在乎你的男人绝不会说我很忙没时间。去年一封61岁老伯的辞职信火遍网络。辞职信这样写道：我要带老婆去贝加尔湖拍婚纱，这是她一直的心愿。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明白，老婆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老伯叫王金凯，退休后又被公司返聘。王老伯的妻子张阿姨参加了一个免费旅行拍婚纱照的活动，竟然被抽中了。张阿姨虽然很向往，但怕影响老伴工作，并不打算参加。不过想着炫耀一下自己的好运气，就告诉了王老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王老伯听完后考虑了一下，就写了上面的辞职信。办完辞职，他立马兴高采烈地给老伴打电话：我辞职了，咱们一起去补拍婚纱照。你看，爱你的男人生怕陪你不够，爱你不够，给你不够，又怎会在你主动关心他联系他的时候又没时间我很忙来敷衍你呢？网上有一段话：想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想吃，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想见你的人24小时都有空。生活中没有谁是真的忙，只是看他愿不愿意为你花时间。如果一个男人总是不回你信息，你想见他的时候想联系他的时候经常用没时间我很忙来搪塞你，那么他或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般在乎你。人都是对喜欢的东西最上心，他若真的在乎你，一分一秒都不想失去你的消息，更不会不时完消失，不会对你忽冷忽热，因为他比你还害怕失去。所有的不主动都是由于不喜欢，喜欢你的人永远不忙。在乎你的男人绝对不会说你很烦。电影《12夜》中张柏芝和陈奕迅分手时的争吵让很多妹子看哭了。恋爱刚开始，你为他做一点事儿，他都欣喜若狂，你有一点不开心，他立刻变得紧张。然而时间慢慢推移，最后你关心他，你对他好都成了烦。你有小脾气，你委屈难过都成了一脸不耐烦的，你又怎么了？

表弟对两任女友的态度反差之大，令人唏嘘，但无疑他更在乎后一任女友的感受。你看，若一个男人真的动心了，在乎了，绝对不会说你烦，反而他会珍惜你的小心思，会在乎你的小情绪。对男人而言，哪有什么高冷，只不过他暖的不是你。我见过所谓的钢铁直男，为买一个女友喜欢的手办跑遍全市的商店，也见过看起来高冷无比的青年才俊，女友生病满心焦虑为其洗手做羹汤，还有日理万机的公司高层，妻子外地遇到麻烦打个飞的过去帮忙处理。真的在乎你的男人绝对不会将你真烦三个字挂在嘴边。我们终其一生寻寻觅觅，无非是想找一个懂自己在乎自己的人，相互依偎着取暖，共同走过生活中那些孤独冰冷的日子。余生岁月漫长，遇见一个真心在乎你的人，少了忽冷忽热的不确定，少了患得患失的不安感。他懂得你的喜乐，将你的感受放到心上。生活中有再多的坎坷，感情中有再多的波折，有了他，你就不怕了。据说人一生会遇到826万3563个人，其中会打招呼的是39778人，会熟悉的是3619人，会亲近的只剩下275人，留在身边的少之又少，真正在乎你的更是难得。所以如果遇到了，请好好珍惜，如果没有，也别将热情一次次消耗在不珍惜你的人身上。你要留着最好的自己，等待那个对的人。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在感情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被敷衍过，又或许你也同样敷衍过别人。敷衍仅仅是一时的不经意，还是注定了一个逃不开的结局？那么关于感情中的敷衍，你怎么看？

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小北的网友。爱要说出来，不爱更不要隐藏。一个简单的拒绝，也许是对彼此更好的成全。毕竟在爱情里，我们谁也不想辜负了自己。朋友果儿空窗一段时间了，当周围同龄的朋友纷纷恋爱谈婚论嫁，我有时候真为他着急。忽然有一天，毫无征兆的，果儿发给我一条微信：我遇到了一个人。当时心里真的为他高兴，毕竟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美食和恋爱更好的事儿呢？什么情况？我赶忙问。但果儿很是淡定，只丢给我一句：见面聊吧。见面一聊，我发现在果儿的脸上并没有我期待中的笑容。他开头第一句就是：怎么说呢，只是他对我比较有好感罢了。可在我听来，这还是一个好消息。于是我连忙问：他是做什么的？你们怎么认识的？朋友的朋友，偶然见过一次面，他就开始联系我，而且这几天还越来越频繁，还说过那么几次要约我一起吃饭。哦，那人怎么样呢？人嘛，其实还不错了，平平常常的样子，也很会办事，应该属于成熟稳重型吧。听着果儿的云淡风轻，我其实已经开始隐隐担心起来。因为有的时候，爱情真是一件捕风捉影的事儿。而从果儿身上，我好像并没有看到爱情的端倪。其实，亲爱的呀，如果人不错，可以试试嘛。很多感情都是这样开始的呀。我在一边劝说。后来我们就一起逛街，吃东西，也嘻嘻哈哈了一阵子。坐下来之后，果儿发了一会儿呆，忽然对我说：哎呀，我想还是算了吧，明明知道他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种，明明自己已经觉得不可能，比起敷衍的话，还是拒绝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往往觉得一段感情在要结束的时候会让人为难。多少个深夜，我们独自忍泪翻遍所有与他有关的点点滴滴，甚至查找所有相爱的证据，忍下所有的遗憾和痛楚，却画上一个句号。所以我们都说分离很难，可是在我看来，一段感情还有一种难，恰恰是在感情开始的时候。在大雨淋湿的世界，有一个人向你走来，一开始你看不清他的轮廓和面容，你会紧张，会彷徨，

会不知所措。你需要用力辨认，用力感知，也需要用力靠近，然后就在那样的场景里，你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是否要牵起他的手，和他一起走一段路。这的确很难，甚至比分离还难。可是我们却往往浑然不觉地走进一段感情，在辨认的同时理所应当地接受别人的好感，就好像恰好有一双手可以握住自己的手，让我们不至于孤单地穿过这场大雨，还可以得到一些温暖，我们便也不自觉地牵手同行了。于是在感情的世界里，就会有太多似是而非的爱情，从一开始的迟疑到后来的敷衍，渐渐变成心底的不甘，辜负了自己，也伤害了别人。再说到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小雪，小雪初到公司，雨是全公司第一个和她打招呼的人。小雪只有在和雨相处时才会觉得无拘无束，因为雨天性乐观，为人也随和。不知不觉中，雨已经帮了小雪很多忙，而小雪心里对雨的好感也越积越多。于是内向的小雪开始为雨做很多事，知道雨有考一级建造师的打算，小雪熬夜在网上帮雨找课件，然后一一下载。雨有一次说喜欢各种植物，小雪就利用周末到市场挑选了很多多肉植物。眼看冬天就要到了，小雪偷偷地买好多毛线，一针一针给雨织了一条围巾，好像这一切对于喜欢的人来看都是值得的、甜蜜的。当小雪把这些带给雨时，尽管看得出她的惊讶和迟疑，但是小雪却想当然地把那看成是雨被自己的心意感动。直到一天，偶然在甜品店里，她碰见了雨，雨捧着两杯奶茶，看见小雪，略显尴尬地说：“另一杯是买给别人的，要不我再替你买一杯吧。”小雪那个时候才豁然明白，自己并不是雨一开始就喜欢的那个人。后来小雪说，到后来我才发现一直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其实他从来都没有表现出喜欢我，但如果当初他能直接地告诉我，我就不会觉得自己有那么多荒谬和可怜了。是啊，我们害怕拒绝别人，也往往害怕被人拒绝。毕竟当我们把心中的爱意说出来，是需要莫大的勇气。我们多么希望所有幸运都会眷顾自己，让那个自己喜欢的人也恰好是喜欢自己的。可是我们也该明白，穷你会觉得委屈，而他也会觉得愧疚。所以说，如果不爱，比起敷衍，还是从一开始就勇敢地拒绝吧，何必勉强故作真诚呢？既然我明明知道遇见对的人是一种幸运，他不会轻易到来，那么在他到来之前，我会更加清醒地对待自己的感情。我不会因为一个人对我好，感动我了，从而选择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也希望你不要这样。而如果你不爱我，也请从一开始就告诉我吧。虽然会有一点遗憾，我还是会感谢你。我相信就像你的不将就一样，我也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独一无二幸福。所以比起敷衍，我更喜欢简单的拒绝。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翻泥兔的网友。有一件事希望大家心里趁早摸清点儿。现代人回复消息分为两种，想回复和不想回复，而不是通过忙不忙来确定。怪我之前目光短浅，对方说忙我就觉得他真忙，对方不说忙没有回我消息我也会觉得人家忙，是我太闲。直到我自己忙到不可开交时，我才发现呵呵，一点都不忙。我的意思是再忙都会有空，区分对待而已，是对你没有空，或者压根儿懒得理你。按语音键一秒钟，找个表情三秒钟，打字十秒钟，简单回复一下消息真没那么难。偶尔来不及回复可以理解，意念回复谁都有过，但爱答不理轮回式回消息比当年 QQ 空间留言板等回踩都慢，还真是敷衍。据我亲身经历体会，判断你是否在意一个人的标准之一，就是开始介意他是否及时回复你消息。不信你去回看和一些人的聊天记录，大型人际关系翻车现场。人和人刚认识时最好，

怀念和一个人刚认识时的拘谨，有分寸感，会充满期待，试图了解彼此，合拍的话有聊不完的话，扔不完的梗，尬表情都是乐趣。最重要的是会恰到好处的给聊天做舒适的结尾。可认识久了，尤其处在暧昧或者情侣关系里，聊天就成了一门费脑的学问。计较谁先主动找谁，谁说的话多，谁在哪个重要问题回复有所迟疑，谁来做话题终结者，巨累。敏感的人控制欲、占有意欲都很强，时间长了很容易习惯依赖上一个人。就拿聊天来说，如果有人每天都和我说话到晚安，突然有一天他不说了，我就会觉得空落落，少了些什么。本来一个人挺好的，有人硬要闯进来，拉你享受两个人的生活。当你习惯了，这个人又告诉你，你要习惯没有我的日子，自个儿好好过。所以我很怕让某个人成为我的习惯，等他走了，我还要再想方设法的戒掉。之前有个男生总爱找我聊天，日久生情总是我。大多数女生虽然被动，但很容易感动。后来有几次我心情不好或者没事儿，想找他说几句，结果他要么不回复，要么回复嗯好行。有一次干脆直接给我回复了阿拉伯数字一。这种毫无感情的自动式回复充满着勉强和无奈的味道，像是往你头上浇了一盆冷水，凉是凉，但清醒了不少。和这个男生形成对比的是另外一个异性朋友，如果正在聊天，他要去忙，就会说稍后回复你，有时没来得及提前说，事后也会告诉你原因。听起来很繁琐，但这不仅是礼貌，更是一种在意。我们可以不通过回复消息的形式来完全判断这个人是否爱你，但至少可以清楚你在他心里的位置和对他的重要程度。大家都是过来人，真诚点不好吗？互联网时代，微信不下线，手机不离手，满街都是充电宝，老说看不到消息，忘了回复，也真是挺没劲的。都说恋爱里的男男女女智商会骤降，他开枪打你，你都觉得一定是枪不小心走火，稍微对你好一下就开始无限放大，成了掩盖他后续所有渣的借口。我倒不会完全赞同一些观点，比如秒回的人就一定是爱你的人，不及时回复你消息的人都应该拉黑，成天陪你聊天熬夜的人余生一起过。通过一个人回复你消息的快慢程度，是不是整天黏着你就判定人家爱不爱你，有些太绝对。毕竟大家都挺忙，有自己的学习工作要做的事儿，想给自己留些自由和时间。我们不会因为父母不经常联系不秒回就说家人不爱我们，也不会因为认识很久的兄弟闺蜜聊天说句话没了踪影就要绝交，但却会因为某个人没及时回复消息就想东想西，坐立难安，不停地看手机等消息。事实上我们都不傻，心里可以区分得清对方到底是已读不回真的忙，还是不想回复。说起来现代人的社交挺悲哀的，不是靠相处来的，是靠互联网线上撩出来的。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后来贪得无厌，只剩下激情褪去后的一点点倦。所有的感情都是一开始话多后面话少，哪有什么整天聊不停的持久恋情，但话少取而代之的是培养出来的了解和默契，不代表感情变淡，却敷衍和不在乎。每个人的时间是一样的，谁都很忙，不会拿出时间来理会不重要的人。所以希望有些人能明白，秒回你信息，不停地找话题和你聊的人，不是因为闲，是因为你重要。

是因为在乎你。总是得不到及时回复还被敷衍对待的人也要明白，热情给错了人，真别指望有什么好结果。让这些说忙的人继续去忙吧，你压根不需要等什么回复。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们镇上一位从事民间借贷行业的叔叔的故事。这个叔叔靠着这个行业在镇子里过上了不错的生活，但是这个看似光鲜的行业背后又有着哪些让人不安的故事呢？
1: 喂，爸，钱昨天就给您打过去了，看到了吧？

0: 今天已经还了是吧？行。哎，我劝你一句，下次这种事儿千万别再干了。好在数额不大，否则咱们家都得给您拖垮了。嗯，行，那先这样。哎，
1: 怎么了？心情不好？
0: 替亲戚还钱，心情能好吗？
1: 嗯，为什么亲戚欠钱要你们还？
0: 嘿，说来话长了。我妈有个侄子叫君子，大概是3年前吧，他凑钱买了辆小卡车在镇上拉货。我爸出面从杨叔那儿给他借了几万块钱，1分8厘的利息。后来君子做生意失败了，带着全家去上海打工，从此以后就再也不提还钱的事儿了。哎呦，那一年年叠加的利息看得我妈是心惊肉跳的，所以前两天他们咬了咬牙，决定先替君子把钱还上。可他们的钱也不够啊，就让我再给他们打一些过去。哎，一说这事儿我就来气，所以我刚才才在电话里跟我爸说，以后别脑子一热就给人家做担保，人家还不上拍拍屁股就走了，吃瓜落的还是咱们，图什么呀？就算是亲戚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1: 你说你们是管杨叔借的钱，这个杨叔是你们家什么人啊？借你们钱还要利滚利啊？
0: 哦，杨叔啊，他是我爸还没出五福的兄弟，平时就是打点零工，春秋农忙的时节呢，就在我爸的农机修理铺帮忙，这些年呢又搞了点对外放贷款的业务，利息几乎都是2分钱以上，只不过因为跟我爸关系近，而且我爸在远亲近邻当中威信又很高，所以只要是我爸出面借钱，一般利息都不会高于2分钱。
1: 哦，是这样。
0: 我对这个杨叔不算熟悉，印象中他好像一年到头都穿着脏兮兮的中山装，袖子还特别长，所以平时都是撸起来的，显得特别不利索，那头发也不知道多久才洗一次，每次见到都油乎乎的，蔫不拉几的贴着头皮。哦，有一次我看我妈拾掇出了我们家一堆旧衣服，我还以为她是要扔了呢，没想到她竟然说这是给杨叔穿的，我都傻了，就问她，人家好歹也是一个放钱借人的有钱人，怎么一点都不讲究呢，还穿我爸的旧衣服。
1: 哎，你这么一说是有点奇怪。
0: 嗨，我妈都见怪不怪了，她说这几年杨叔身上穿的衣服几乎都是我爸的，还说越有钱的人越懂得节约。
1: 嗨，怪不得你说他的衣服总不合身呢。很多有钱人都很节约，这个我倒是知道，但是一般来说也有个度吧，
0: 是吧？可是我这杨叔已经节约到极致了。也是那次我跟我妈聊天，我才知道杨叔其实是个百万富翁
1: 啊。百万富翁？
0: 我知道现在在大城市百万富翁可能不算啥，可是在我们那镇上，要是谁手里有个几十万，那就是一顶一的有钱人了。我这杨叔呢就把这些钱借给别人，平均一个月收2分钱，也就是2%的利息，一年下来能挣20万。你看城里的工薪族辛辛苦苦一年是不是也差不多这个数？
1: 嗯，
0: 更何况农村的消费低，这购买力可就又高了不少。
1: 哎呀，这听上去好像钱来的是挺容易的，可是他都借钱给谁了呀？借出去的钱能连本带利的顺利收回来吗？哎，比如说像君子这样的情况应该不少吧？
0: 啊，他一般都是把钱借给熟人，确实也不是每笔钱都能安全的收回来。我就听说过一个事儿，杨叔曾经把钱借给了一个人，说好的还账，可是每次去拿钱杨叔都会吃闭门羹，他一连跑了5趟都没有拿着钱，所以最后他干脆

0: 直接去了担保人家。可那个担保人也不想被烂账沾了晦气，就死皮赖脸地说，他一天不还钱不就涨一天利息吗？你怕什么？人家又没说不还。可话虽如此吧，但这利滚利的就像滚雪球，等到滚到超出借贷人承受的极限了，你说这账不也就死了吗？所以有时候连本金都很难收回来。
1: 那干这种生意风险不是很大吗？
0: 嗯，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乡镇的圈子小啊，你借一次钱不还，这借贷人和担保人的名声不就臭了吗？十里八乡的消息很快就能传遍，这些人也就上了黑名单，以后他们要是想再借钱那可就难了，哪怕利息再高也没人敢借。
1: 哦，哎，也就是说他们遇到死账赖账的情况也不是很多是吧？
0: 嗯，而且杨叔这人脾气好，出来混都是为了求财嘛，又不想惹是生非，所以遇到赖账的一般他就忍了，再想办法从其他地方多赚点，把这个窟窿给堵上。哦，也有闹到法庭上的，不过你想，这种民间借贷的手续都不符合法律的规范，结果自然也就是不了了之。但即便不是所有的本金和利息都能收回来，但是总体算下来，如果放出去100万，一年挣个10-20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你说都挣这么多了，但我这杨叔啊还是抠得要死。可能是因为他白手起家的时候第一桶金就是抠出来的吧，所以他日子好了以后也都抠出习惯了。你是没去过他家，你根本不知道农村人的生活可以简陋到什么程度。
1: 简陋？他家有多破啊？
0: 嘿，哎，这么说吧，他们家的房子啊是3间平房，应该住了得有20年了。那个堂屋里啊啥都没有，只有一张颤巍巍的小木桌。那个墙皮呀，一块块的全都掉了，还有好多不知道从哪儿捡回来的废铜烂铁堆，一堆一堆的，全都在犄角旮旯推着。
1: 这不知道啊，还以为这家是收破烂的呢。
0: 他平时就是收废品的呀。
1: 啊，真的呀？
0: 哎，杨叔自己还说呢，嗨，苦日子过惯喽，有吃有喝就够了，现在可比过去的生活好多了。也是，当年杨叔家里是很穷，四邻八方的姑娘都不愿意嫁给他，一直等到他收废品的生意慢慢做起来了，才娶到了杨婶。哦，我杨婶啊比杨叔整整小了10岁，他也可以说就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吧。杨婶也是一个特别勤俭的女人，日子过得比杨叔还抠，冬天里她甚至连护肤霜都舍不得买，她的那个手啊，哎呦，都裂得不成样子了。但她顶多也就是买那种涂轴承用的钉子油，1块钱一条，就用那个抹手。
1: 哎，你说说这又是何苦呢？这是
0: 可说呢。哦，对了，杨叔还有个儿子，打小也没教育好，所以初中没毕业他就跟着村里的年轻人去打工了，结果一分钱也没挣到，还让杨叔倒贴了不少。据说啊，他曾经在省城谈过一个对象，那姑娘管他要房子，杨叔没答应，俩人从此就分道扬镳了。
1: 他自己啊都过成那个样子了，房子肯定是舍不得买吧。
0: 没错，按照杨叔的理论啊，县城的一套房子怎么着也得10-20万，他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才不过攒了上100万，要他全部掏出来买房子怎么可能啊？更何况房子能挣几个钱，还不如留着本钱放出去，让钱生钱才是真正的会花钱。
1: 哎呀，我看啊这可真是掉钱眼里了。
0: 所以说摊上这么个爹，他儿子也是没辙呀。和女朋友分手之后，杨叔的儿子也回来住了，萎靡不振的，整天躺在床上玩手机。杨叔每次提到他也总是唉声叹气的，埋怨他

0: 拎不清事实。
1: 估计像你杨叔那样能拎得清事实的人也不多了吧。
0: 嗯，你别说，还真挺多的。
1: 啊，
0: 我们那边其实有不少人都在做放贷的业务，因为这些年到城市打工的人不是多起来了吗？他们在省城里省吃俭用都存了点钱，等春节回家的时候，他们就喜欢找一个在当地有威望的担保人把钱放出去，第二年过年再回来收租子。所以要想在农村借钱，一定要提前跟这些人预约，年后才能拿到钱。
1: 还有这种业务？
0: 而且像我杨叔这样的人都算是散户，都是小打小闹。
1: 那这大户是什么样子呀？
0: 大户啊，离我们家不远有个叫山高的人，他就算个大户。他把散户的钱集中起来，专门放给一些急用的主，要的利息更高。再加上这些人背后都有些狠角色，所以他放出去的钱收益也会更多。每次聊起山高，杨叔都会说，当年山高开始做这行的时候去找过他，他却没放在心上，现在后悔死了。
1: 这杨叔挣的也不算少了，还不知足啊？
0: 我也是这么劝他的呀，可杨叔却说，我年纪小不懂事儿，哪有人嫌钱赚得多的？更何况背靠大树好乘凉啊。
1: 大树？我怎么觉得这种大树这么不靠谱呢？搞这种买卖多危险啊。
0: 哎，可是这种人就是有市场啊，而且这些大户好多都是有实业的大老板。比方说米厂吧，两三年前我们村东头靠近国道的地方，木匠的儿子从国家带了几百万建了一个大型的米厂，村里的留守妇女和中老年人都去他那里扛稻米包子赚外快。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老板不懂经营，所以米厂也是一直亏钱，但是大家就从来没见到过老板手头紧过，因为方圆十几公里内的农民只要手头有闲钱都会把钱送给他花，他年底只需要付他们很少的利息，日子照旧过得很滋润。开好车到那些个高档娱乐场所去消费什么的，连杨叔这样的人都会把自己的好多钱放到他那儿。
1: 哎，这大家就不怕他最后还不上钱吗？
0: 我也觉得这事儿不对啊，也劝过杨叔，可杨叔却说，危险什么，国家对米厂有政策补贴，厂子倒不了，而且就算倒闭了他还有那么一大块地呢，还得上。
1: 哎呀，这政策补贴这种消息都是从哪儿听到的呀？哎，你有没有听说过庞氏骗局？
0: 听说过呀，我就是因为觉得这个米厂就是个庞氏骗局才担心的呀，用下一笔钱填上上一笔钱的亏空，一旦资金链断了，大家就全都得破产。国内外这种事儿还少啊，可是我们那儿的人，哎，只看得见实实在在的米厂，其他的什么都不管。哎，也就是到现在为止链子还没断，我也只能安慰自己说，就当是杞人忧天吧。你说说这些人竟把钱放在些不靠谱的地方，可是对于真的需要钱的人呢，他们又特别的刁，从不轻易借钱给人。有一回我曾试探着问杨叔，能不能借点钱投资在我们那边省城买房子，毕竟省城的房价涨得也挺快的，也有投资价值。可杨叔呢就在那儿笑，然后说，要跟我爸商量一下。
1: 这看起来啊还是不相信你啊。
0: 是啊，我爸要是听了指定不会同意的，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一个没成家的人是不能成为一个社会单位的，借钱给我危险性太大，万一我坑了爹拍屁股跑了怎么办？
1: 成了家就不能拍屁股跑了？这个逻辑还真挺奇特的。
0: 嗨，我们那边的人就认这个。总之通过这一次的试探，我也算是明白了，别看杨

0: 叔看着敦厚，其实背后都是套路。这些年呢，在我们那边的乡镇放贷的人特别多，不管是男女老幼都愿意把钱投进去，有的小孩连压岁钱都放进去了。
1: 那他们怎么就不愿意把钱放到银行买正规的理财产品呢？
0: 嗨，他们觉得银行回钱慢，有时候又不如放贷的利息高，而放贷给熟人，他们反而觉得有人情和信用的约束更安全。
1: 哎呦，这种安全观念简直是本末倒置啊。
0: 是啊，我不止一次地劝过杨叔，建议他去银行买多样化的理财产品，高风险高收益的要少碰，千万别把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
1: 就我怎么感觉那你们那儿就你这么一个明白人呢？
0: 乡镇里的人法治和经济观念还是落后啊，根本不懂什么是理财规划，他们只认可一个做法，那就是只借钱给熟人或者是担保人，利息要高。
1: 哎，他们怎么就不明白一切没有法律保护的借贷行为都很危险啊，只图自己的高回报，如果资金链一旦断掉，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可以保护自己的办法呀。而且对于借钱的人来说，比银行还要高的利息对他们也是个很大的负担。我都不敢想，那些管所谓的大户借钱的人如果还不上，后果该有多可怕呀。
0: 哎，就是啊，这种借贷关系依赖的还是人情，可是恰恰是这种关系又会让人与人之间越来越没人情味了。你想，以前要是谁家有个急事儿需要钱周转一下，乡里乡亲的都会出手相救，可现在呢，你得先谈好利息还钱的时间再说。可杨叔这样的人还振振有词，说什么亲兄弟也要明算账，明明白白谈钱总比一碗糊涂的感情账更好。反正啊，我是决定了，以后对他们这种人我还是敬而远之吧。
1: 哎呀，我突然想到一款酒，倒是很适合给你的故事做个总结，请稍等啊。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你是把橘子皮削成了螺旋形状放到酒杯里了？
0: 没错。
1: 别说，这么一放啊，立刻就让这普通的一杯酒显得有格调了，特别有立体感。
0: 这么设计啊，确实是为了突出这杯酒的华丽气质。把螺旋形的橘子皮放入杯子以后，再加入冰块，然后倒入威士忌、橘子汁和冰镇好的酱汁汽水，最后呢，在杯沿上点缀一片柠檬片，就调成了这杯北极冰。
1: 北极冰？嗯，又是冰块，又是冰镇姜汁汽水的，确实够凉的。
0: 其实啊，这杯酒原始的英文名字叫 Klondike Cooler， 其中的 Klondike 其实是19世纪末淘金热当中加拿大著名金矿的名字。据说，这杯酒就是为了帮助被淘金热冲昏头脑的人清醒头脑而制作的。而我调制的这杯酒，也是希望能给深陷在民间借贷热潮中的人降降温。他们已经被高额的利息冲昏了头脑，而且比起法律，他们更盲目地愿意相信私人交情。殊不知，这其中隐藏了太多危险的信号，再这样下去，迟早是要出大事的呀。
1: 唉，如果真能有让所有人喝了都能冷静的酒就好了呀。
0: 其实啊，任何酒啊都只能是一种象征性的祝福和安慰。要说真正能让人冷静下来的东西，说到底还是法治观念和科学理财观念的普及呀。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乡镇里的放贷人》，作者杨祖如，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宋孔文、陈光。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最后让人迪奥普那个中卫直接跑到禁区里去完成包抄的，那等于人家都已经少一个后卫了，再加上阿什拉夫的大幅前提，你这个时候就是重点要去打他的什么呀反击，这时候只要再进一个就把比赛杀死了，所以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保守，或者说过于对自己的防守自信。
2: 哎，我说这个，我特别想问，多问一句啊，就是这一届我们都说荷兰队的平均身高是最高的，
1: 嗯、
2: 对吧？尤其后防线上有那么多位知名的范大厨，
1: 对，
2: 有这个范戴克，有范赫克，等等等。
1: 嗯，
2: 但是打日本也丢了头球，
1: 对，
2: 打摩洛哥也丢了头球，
1: 对，
2: 打瑞典就是怎么会在防头球的这个问题上，防线最高的，大家心目当中觉得正面防守最好的，却总是抢不到第一点呢？
1: 身高是衡量争顶成功率的一个硬指标啊，你身高肯定是有优势啊，但是呢，头球呢不是说光凭身高，一个是罚球的落点，然后呢去争顶的人的这个选点的这个意识。啊，有时候大家不原来说这个原来葡萄牙那个若塔1米7几，但是他总能在人群当中他能找到那个落点，就是说他对于球的线路的预判、落点的判断，情商就智商很高。那这个我觉得这是一方面进攻球员，当然了，你如果落点罚得好，正好过了范泰克的顶，你像今天那个，我觉得就是你脚法一定要准确。但是呢，说实在的，这个脚法这个东西啊也是运气，因为你这脚踢出去深一脚浅一脚的事儿多了去了啊，这个力度不好控制。但是我想说的是，荷兰队啊，范戴克老了，真的是老了，这你从这个赛季在利物浦你就能看出来，他犯的低级失误特别多，转身慢，犹豫上来要不要上抢，然后漏顶，这些其实联赛里已经都有了。当时好多人还在解释说范戴克是为了世界杯留力，他更多的这种可能精气神全留在世界杯，你现在发现一样，到了世界杯还是该犯的错误一样犯。因为范戴克他不是一个纯正的说我就是一个防守型中卫，他是具有指挥意识的那种司令塔中卫，他能够指挥队友。说实在的，他身边啊，我就觉得如果要是比方说国米的德弗莱老了一点，或者说还有一个更猛的，这个在曼联一直养伤的德雷赫特，如果要加上他们几个，我觉得可能效果比可能搭上范黑克或是范德文可能要强一点。当然了，你这个没办法，你因为德利赫特要是没有伤的话，侧向这个头球，因为我印象中他是个儿可能比范戴克还高，然后呢他的这个头球争顶能力、身体对抗能力极强，就可能转身慢一点，但是范戴克可以去给他补位嘛，所以这个也没办法。你现在等于是缺一些人的情况下，范戴克这个状态这些东西，可能作为国家队教练他也不可能说一直我天天都在看着你的俱乐部的表现，只能说凭印象，我觉得你范戴克还能打，那我就用你，但是你这种关键时刻的这种失误往往就是致命的。其实就那一分钟，你那个球要能顶到蹭到，就没有摩洛哥最后那个进球了。
2: 是，但是总结一下，就是今天德国队点球打成这个样子，荷兰队点球打成这么个稀碎的样子，就是不是一脚两脚，对吧？大家看见有射高的，有打门柱的，有踢完了之后像停泊自己在那目瞪口呆，我怎么会偏这么多的？就是这不是我们心目当中所谓欧洲一流球星的水准，是大家彼此之间确实拼了120分钟，高强度高压力之下体能严重的崩盘，所以确实技术上控制不住了，还是说今天就是赶巧了，心态都崩盘了？
1: 我觉得是先是心理，但是这个心理啊，一个是疲劳，还一个就是紧张，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更重要的，我估计这冯亮咱就说的，那两队的门将太好了，你知道吗？那俩门将施加的压力，你看那布努在门前，哎，先假装就往左，然后突然我又往右。我觉得任何一个就是说这个射门的罚球员，他都会受到干扰。我刚才其实在私底下聊，我就说了，你对付这种门将怎么办？坚定想好了我打哪边，
2: 对，
1: 然后你都不看他， 大力就直接就往那块去踢，这是最好的一种抗干扰的办法。我觉得荷兰队队员完全就被干扰了啊，然后呢自身自信心也不太足啊。德国队那边呢，我就觉得啊，先说荷兰啊，荷兰还说赛前
2: 练过
1: 练过电球，我说练完了就这样水准，我廷贝尔罚的那叫什么呀，那个电球罚的小克鲁伊维特也没带一个好头啊。然后我再说德国队，德国队那边啊，后来他们我看今天赛后说是可能现场收音说到了，问格雷兹卡你能不能罚，你第三个罚行不行，格雷兹卡就拒绝罚。就你可想而知那个时候德国队，我就觉得就没有人说站出来，然后我有一个能力，我一个担当，然后我去率先去罚。当然哈弗茨说实在的这么稳的点球手居然第一个就罚进了，
2: 阿森纳这是最稳的呀。
1: 对对对，这个，所以我觉得这真是不能理解，没起好头然后又影响了后面。我最主要觉得可能真是打完了120分钟，可能球员也对这种争胜欲望也失去了，然后再加上这个一开始的队友这个形成了一个连锁的心理反应。对面的巴拉圭门将也确实也好，我觉得这多方面因素吧，最后造成的是这样。但是上届我不知道方亮你有印象没有，22年卡塔尔世界杯罚点球也罚得一塌糊涂，你记着，大家都觉得这怎么也得打到6+6+1什么7+1的，上来当当最后一个点球好像罚下来就进了一个还是俩的，我记得好几场啊。
2: 所以一方面是这个点球真的是有的朋友讲就是

0: 练是练不出来的，有的时候咱不都还记得吧，马拉多纳也好，这个C罗也好等等啊，
1: 对，
0: 所有的球星几乎都曾经或多或少倒在过点球点上，说你如果没在点球点上罚失过关键点球，你都不配叫球星啊，甚至有人这么讲过，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但是另外一方面，强队既然我们称之为是强队，哪怕它只是55%对45%59%对41%，就是你既然知道进入了点球点就是一个完全对等的博弈，那不应该珍惜哪怕稍纵即逝的在常规时间或者加上伤停补时加上那个补时的30分钟加时赛的30分钟，你就尽量去扩大比分，尽量在那个时间段杀死比赛吗？
1: 对，
0: 现在都流行说我不怕哦，我也练过哦，实在不行我们就罚点球，这个是不是自己把自己的路堵死了？
1: 最主要的是90分钟没拿下来啊，我就感觉就两边其实都很难再有这个更多的体力去在加时赛去完成这个绝杀了。我看加时赛应该没有吧，咱们的印象中，就是炎热的天气，体能的消耗，然后五换制呢，其实已经比过去有所改善了。过去三换制，到加时赛有一个额外名额，也就最多是四换制。你想想那个时候加时赛还能有奇迹，现在的球员，我个人认为。第一是国内的联赛复合度太高了，比过去相比这个赛程，你想想，然后又打多项的杯赛，所以对于一个赛季下来，这些国脚确实身体很疲劳，你不能指着他120分钟还能压榨出更多的能量。还有一个呢，就是点球这个东西呢，其实很多的球员在那儿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他在心理上可能已经对于这件事儿就觉得是随缘了，我可以理解为就是随缘了，就是点球踢成什么样大家都觉得可能比你90分钟直接输掉比赛的压力要小一些，这叫我尽力了，然后我最终可能失去了一些幸运女神的眷顾。但实际上呢，可能点球更多的是在于一个你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精神意志的追求，往往一些小球队最后以下客上的时候，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负担啊，我闷一脚进了，而且我不是球星，我罚不进去，没有人口诛笔伐，说赛后还在复盘说方亮你为什么这个点球没进，对吧？但是如果这事儿放在了这个 C 罗身上，对吧，你放在马拉多纳身上，然后你最后说你没进，大家都会记得啊。所以我在觉得你看摩洛哥队员罚的没有什么压力，我看就想好了，当就那么一脚就完了啊。所以但是荷兰队啊，我觉得年年世界杯最后点球淘汰，你还一个英格兰，这个点球好像在心里也有阴影，你记着吧，英格兰队也是点球大战经常是输掉，所以我就觉得这些球队可能在心理上已经啊进入到那个怪圈了啊。
0: 所以为什么大家格外感叹今天德国队点球失利，因为以往德国人给我们的那个感受就是意志，对吧？
1: 对，
0: 德国战车从贝肯鲍尔到马特乌斯，那在最拼意志的时候他不是应该最冷静最坚定的吗？今天为什么他们反而成了最不靠不住的那一伙人？
1: 这里都没有马特乌斯了，没有埃芬伯格，没有卡恩，你看那种气质的球员，你看大家都是很温和的，这个队里少了一些什么霸气，还有过去那个就德国人勇往直前的啊，那个德国战车一开起来的那股气势没有了，这跟教练有关系，教练的气质决定了这支球队的气质。
0: 嗯，这是我们对今天结束的这三场淘汰赛做的一个简要的复盘。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选择收听决胜美加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门，球进了！绝杀！
5: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射。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我们在世界杯期间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给朋友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又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这个竞猜环节，今天要猜什么样的这个今天这话题之前，对，咱们先来看一下截止到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最新的这个积分榜，大家可能会发现跟昨天积分榜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意味着大家非常默契的在昨天的这道题面前选择了按兵不动啊，彼此握手言和。那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竞猜环节，郝迪给大家出了什么题吧。
9: 各位好，我们继续来猜题环节。今天的谜面呢是三场比赛中的两场比赛，今天有科特迪瓦对挪威、法国对瑞典以及墨西哥对厄瓜多尔。法国和瑞典的比赛我们抛开，因为猜三场比赛难度太大，我们猜两场比赛的赛果，并且是90分钟之内的一个赛果，大家可以来猜一猜了，就是科特迪瓦对挪威90分钟胜平负选一个，加墨西哥对厄瓜多尔90分钟内的胜平负，两场全部答对，您即可过关，获得这次的一分，大家可以来猜题了。
10: 我是觉得出题人出题越来越难的李葛，我的答案是90分钟内挪威战胜科特迪瓦，墨西哥以厄瓜多尔两队战平。理由是挪威队有超级射手哈兰德，从小组赛的比赛进程看，只要队友能把球给到他，他在禁区内基本上就能破门得分，这个进球转化效率目前在本届世界杯上能排在前三位，科特迪瓦很难防得住。防守上不考虑最后一场科特迪瓦和挪威队都丢了三球，双方不相上下，后一场墨西哥队小组赛太顺了，九分不全是实力超群，而是东道主因素加韩国人送大礼，进入到淘汰赛后这反而会形成一个大包袱。厄瓜多尔队在世预赛南美区排了第二位，仅次于阿根廷队，进14球15球，是一支攻守均衡而且实力很强的队伍，墨西哥队想在90分钟内拿下厄瓜多尔很难。
11: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虽然科特迪瓦队三场小组赛只在德国队时有丢球，但我依然不看好这支球队的防线，主要原因啊，就是这支球队是依靠锋线的火力弥补球队防线个体能力的不足，面对挪威队休息调整好的哈兰德依靠个人能力可以冲破科特迪瓦队的防线，这场比赛90分钟内挪威队就能赢球，另一场比赛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队90分钟内应该会是一场平局。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2: 科特迪瓦和挪威的比赛就像小组赛挪威和塞内加尔的翻版，只不过科特迪瓦的防守要更加的出色，但是架不住挪威有众多的进攻好手，雪藏多名主力必战法国就是为了拼这一场，所以这场比赛我还是看好挪威队。墨西哥和厄瓜多尔两支球队的进攻能力都一般，而厄瓜多尔这边呢刚刚战胜了德国士气正盛，但是球队的进攻端问题还是比较明显，而墨西哥东道主这场比赛志在晋级，恐怕也踢得非常谨慎，这场比赛我看好平局。
13: 我是老编辑杨森，挪威队小组赛最后一轮大轮换具有一定的体力优势，科特迪瓦队小组赛也展现了他们的特点和韧性，在我看来两支队伍是本届世界杯同一档的球队，预测90分钟内战平。墨西哥队主场作战占据天时地利人和，90分钟内击败厄瓜多尔队应该不成问题。
1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原本信心满满想回答法国队轻松击败瑞典队，结果一看题感觉还是把出题人想简单了，挪威对科特迪瓦，墨西哥对厄瓜多尔，只看实力的话这两场这四个队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桑塔纳碰上了捷达他就不太分得出来个高下呀。挪威队是有哈兰德，可科特迪瓦的中卫也都身强力壮，厄德高有点组织能力，可科特迪瓦的迪奥曼德还有突破能力呢，再加上淘汰赛大家肯定都稳妥为先，这场怎么看似乎都会打平。厄瓜多尔和墨西哥也一样，拼得凶攻得差，进球都是老大难，但是淘汰赛这才几场啊，不能总是一言不合就踢加时吧，那还是看好国际足联能保送东道主至少16强，墨西哥队能够获胜。
15: 我是从休斯顿已经瞬移到达拉斯的记者张文，明天呢我会在现场观看挪威和科特迪瓦的这场比赛。那来现场肯定是希望能看到哈兰德进球了，特别是感受到之前挪威队在小组赛最后一场的 B 战，很明显的这场比赛要毕其功于以90分钟内解决问题。那么我预测这场比赛挪威赢。那至于东道

0: 组和厄瓜多尔的比赛呢，我选择相信国际足联应该是墨西哥队90分钟能晋级。
1: 也就是说，大家没有人猜挪威输，也没有人猜墨西哥输啊，这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预测。来看看明天是胜率如何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AI 小胜对这个问题他的预测。
2: 挪威，哈兰德、厄德高领衔，小组赛前两轮火力凶猛，末轮轮换主力，全队体能储备充足。短板是防线转身慢，边路防守容易被速度型球员冲击。科特迪瓦中场硬度，边路反击速度极强，擅长抓对手后场失误，但阵地战攻坚偏弱，中卫防空短板明显，很难限制哈兰德高攻强点。九十分钟常规时间预判，科特迪瓦1-2挪威，墨西哥 VS 厄瓜多尔。九十分钟常规时间预判，主预测比分墨西哥1-0厄瓜多尔。逻辑：主场高原优势加极致稳固防守，墨西哥擅长小比分赢球，厄瓜多尔攻坚乏力，很难攻破墨西哥零封防线。
1: 今天 AI 小胜给出了一个更乐观的预测，就是两场大家心目当中实力稍微占优的那边都能够在90分钟之内顺利拿下。那我们看看明天的实际结果吧。接下来继续请回朱一鸣老师，就是明天这三场比赛，虽然我们刚才重点猜的是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但是首先我们讨论得先给姆巴佩和登贝莱，对吧？进球先生、准金球先生，给他们一些足够的面子。法国打瑞典，一边是姆巴佩、登贝莱，另一边是哲凯赖什、伊萨克，都是神锋啊。
3: 对，但是两个队所拥有的团队质量可相差太多了。法国队这边我觉得走的势头越来越好，上一场比赛姆巴佩扮演了绿叶角色啊，帮助登贝莱完成了助攻，而且登贝莱还戴帽。那这场比赛我大胆设想一下，就是登贝莱该回馈给姆巴佩啊，至少
1: 投桃报李，
3: 对，助攻俩，这怎么让姆巴佩冲击一下金靴吧，对吧？这个我觉得如果要是应验了呢，就证明这支队内的气氛越来越好，而且呢大家所可能担心的法国队的一些内讧啊、裂痕啊、更衣室的问题呢，至少我觉得目前看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法国队呢三条线上这个人员齐整，现在应该是德尚也回来了，他回国一趟处理完家事之后，这场比赛能在现场指挥。人员上呢又会打挪威那场比赛之后呢，人员也没有受伤，也没有停赛，所以这是现在法国队应该说在一个最好的势头当中。瑞典队呢，你去看看小组赛啊，这个能进也能丢啊，这个总体上波特带的球队呢叫大起大合，
1: 5-1、1-5，对吧？
3: 对对对，就是这个跟日本队那场，要不是日本队说我也有所保留啊，结果呢你说一样该丢球还丢球啊，所以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今天他的中卫亚特兰大的西恩应该是受伤打不了，可能会让林德洛夫打。瑞典队的问题是无论是三中卫还是四后卫啊，当然了肯定波特尔打三中卫，你往里堆多少人数也一样看球不看人，前面的这种低级失误非常多。另外一个呢，身材高大转身慢，那这个大家看打荷兰的时候，加克波轻轻的一个横向内切就可以解决破门，萨姆维尔一个冲刺就给你直接绕道超车。那今天法国队前面各种豪华超跑，所以对于瑞典队来说后防线上今天就是一个噩梦啊。
1: 但是我看到现在也有一种声音啊，就是因为在这个四分之一区里面大家会发现，哎呦，德国出局了，对吧？之前本来大家都想的是这一轮打完之后德国会法国要提前相遇的，
3: 对，
1: 说德国出局了，然后荷兰也出局了，所以法国队会不会陷入到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情绪里面去，哟，我接下来的强硬的对手都提前出局了，那我一马平川了，说这种心态也许对他晋级是最大的拖累。
3: 这就看德尚怎么去做球员的心理工作。这个就像我们说的，通知了法国队你是一个保送生啊，你不用参加考试了啊，对吧？你可以直通啊，比方说四强啊，直通决赛。但是呢，队员要心理上有一个判断，你究竟是不是能那么过于乐观。其实我一直觉得这届法国队，我认为如果德尚能控制住更衣室，现在再加上有一个家里的这个事情呢，可能也会激励这些队员。毕竟这是德尚带国家队的最后一舞了，所以我觉得全队 大家怎么说也得想争取让德尚一个体面的方式能够告别这支法国国家队。现在看这条进军路上，你说任何队现在就算法国队稍稍打点瞌睡，这我觉得别龟兔赛跑一直睡着了就行，打一两个瞌睡也足够能够晋级，因为实在跟他能构成了，我觉得只有可能上半区那一边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那边可能。
1: 但那已经是说半决赛的事儿了，
3: 哎，
1: 对吧？
3: 对对对对，
1: 这个法国现在确实是个好签啊，但是好签你得拿住了啊，煮熟的鸭子不能飞。再说说剩下两场吧，科特迪瓦打挪威，这个呢，我现在大家普遍看的就是这个挪威的上一场小组赛最后一轮打法国那个十人大轮换，究竟是给主力队员尤其哈兰德以充分的休息，还是把他们的这个连续进球的势头其实就给运凉了？
3: 我个人认为更倾向于是休息。刚才其实德国队那个话题的时候那一趴呀，我忘说了一点，就是德国队打厄瓜多尔最后一场既没轮换，
1: 对，
3: 又输了比赛，结果你让主力等于没得到休息。我倒觉得索尔巴肯，你别看人家没带过世界杯，我觉得这个孙子兵法咱们说的这个田忌赛马，人家这块还算得清清楚楚。我这么重要的比赛，我也没必要跟法国队硬拼，我就安心打小组第二。然后我让主力轮休，跟科特迪瓦去死磕。我说了，小组赛打过这种类型风格的塞内加尔，球队是赢了。所以呢，我觉得球队对自己有信心啊。我对索尔巴肯，尤其是对挪威队自己手头的进攻，那更自信。我有那么多进攻好手，我也不怕谁，该打打，该碰巴西碰巴西啊。过了科特迪瓦啊，有可能碰巴西。所以呢，就是挪威队，我个人认为这种放松的心态。就是今天跟科特迪瓦就是打一个轰轰烈烈，又是对攻大战，我相信他索尔巴肯也知道自己守不见得说我能守住不丢球，我的目标不是不丢球，我的目标是多进球，
1: 只要比你多进一个，
3: 对
1: 对吧？
3: 对对，就是这样，
1: 这也是中立球迷最喜欢看到的。墨西哥打厄瓜多尔很有意思啊，就是大家普遍有一种预期，包括刚才我们竞猜，大家听到我们的编辑前方记者都在说，就是哎呀，我们要相信国际足联，就是好像他是东道主，他就应该至少占0.5个球的优势。
3: 这个我是不太认同
1: 啊。
3: 你东道主的优势，小组出现已经完成任务了，对吧？你别忘了还有上届东道主小组都没出现呢。至于往后走，那是靠你的本事了。就我看刚才他们都多次提到一点，墨西哥拥有高原优势，你别忘了厄瓜多尔那边呢，他们自己所在的赛场高原的海拔高度比墨西哥城还高，那是3000多米。那所以你这个高原优势可能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干扰，反而呢这场比赛呢，如果你要是墨西哥说我利用主场天时地利人和，说我想拿你，那我觉得太好了，厄瓜多尔最适合打防守反击，因为我说了这支球队是攻强守弱，他的这个中后卫组合、后卫组合再加上中场凯塞多，这些都是欧洲顶级的，他就是前锋差。他前锋恩纳瓦伦西亚，我说了岁数大，上一场打德国的时候冒出了一个普拉塔，还可以，哎，最后那个速度挺快的冲击力，所以对他来说，这比赛我就收拾打，我打你反击就行了。墨西哥啊，我就觉得这一路走来啊，严格意义上没经历太多的考验，有点像温室的花朵一路走过来的。你说第一场打南非，要不是人家这上来自己紧张送的大礼红牌，这个赢的应该说很轻松。第二场对韩国，人家门将的一个失误捡了一个，第三场打一人烂到家的捷克了，然后所以你说这三场他真正的说能够打到了有经受考验的，我觉得今天厄瓜多尔将给他上上量。
1: 如果顺着我们今天这个比赛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现在互动平台上还在谈的这个点球为例
3: 啊，
1: 这三场比赛里面如果我们要展望一下
3: 啊，
1: 哪几场可能会出现点球，您觉得
3: 墨西哥和厄瓜多尔肯定，我觉得大概率是奔点球去，有可能。然后
1: 法国瑞典不至于，
3: 法国瑞典肯定不至于，挪威那场我也觉得不至于，我觉得我就还是看好最后一场。
1: 但如果真有机会再看一看姆巴佩、登贝莱在点球点上他们会不会也抖是吧，这吧，这个观赏价值，
3: 德国队的剧本相同的再上演一下是 吧
1: 但是不知道相同的考验人家答题的这个效果会不会不一样啊？但是今天讲了这么多，无论是我们今天看完的这三场球，还是对明天这三场比赛的预期，我发现今天啊大家都在谈一个事儿，就是会发现就是 过去这一二十年，随着瓜迪奥拉足球哲学的兴起，大家觉得要传控，要打得复杂一点，怎么怎么，说现在会发现，是不是足球在某种程度上螺旋式的发展，要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时代？你比如说，巴西今天下半场打的是冲吊，你比如说，荷兰队进一个球，是因为换上了高中锋之后走着一高一快，有的时候，尤其到了世界杯的淘汰赛，也许坚定的走一招鲜的简单足球，效果会更好。
3: 对，因为你传控足球对于整体的球员的质素要求非常高，你在国家队在缺乏合练的基础上不可能达到像俱乐部那种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咱们这个对比啊，不能这么对比，就是瓜迪奥拉的战术控球的这个战术理念呢，放到了一个漫长的联赛，他是能够保证平稳发挥的。你最后统计下来，他可能偶有比赛的翻盘失误，但是他最后总体的胜率保证他能够拿到冠军。但是刚才咱们说的，可能你更简单更实用的打法是在一些杯赛赛会制的比赛中，大家在某一场比赛中是遭遇战，你也不熟悉我，我也不熟悉你，我可能根据半场之后的调整有针对性的打击，那这样的话比你说所谓的用控球理念的战术相对而言要来得更简单更有效率啊，因为你这个控球的说实在的风险很高，跑动要形成多人跑动的接应，而且还能保证大家的想法一致步行一致，就是你的思维啊和你的最后的结合球传球能一致，否则的话你轻易一个失误，汤对手给你打一反击，你一丢球，那你就被动了。
1: 讲了这么多，其实有所谓复杂或者所谓简单都是一体的两面，在适合的时候适合的用，这才是所谓我们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希望明天这三场比赛六个队也能够从今天的比赛里面及时的吸取到一些相应的教训，也能够学习到一些相应的榜样，在明天的比赛里面拿出对得起球迷期待的表现。也谢谢朱老师今天来到现场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世界杯的点评。决胜美加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朋友是安妮花花，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伊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普尔贾姆西迪扬3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伊朗各地已成立协调机构，为民众参加活动提供服务保障。伊方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了协调，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悼念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证监会今天表示，自2024年7月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见以来，工作成效逐步显现，累计查办财务造假案件247起，作出行政处罚156起，罚没90.51亿余元，21家严重造假公司被强制退市。据日本气象厅发布，当地时间6月30号23:02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地区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最大震感为震度3。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24艘邮轮和货船于6月2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明这一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航运活动持续恢复。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一建筑物屋顶发生坍塌，造成大量师生被掩埋。据拉合尔卡赫纳医院通报，已有14名儿童在事故中死亡，当地救援和医疗部门仍在持续展开抢救工作。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队迎战挪威队；5点，法国队迎战瑞典队；9点，墨西哥队迎战厄瓜多尔队。此刻提示：全国各地目前陆续进入主汛期，交通运输部提醒，如您有出行计划，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让灾害易发路段。驾车出行时，请谨慎驾驶，观察路况，注意公路沿线情报板、告警阻拦设施等提示信息。如遇灾害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帧光影都定格了一段峥嵘岁月，每一段影像都能串联起一段风雨征程。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电视剧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形象深入人心，他们与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相照相应，也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伴相生。影像里的故事可歌可泣，银幕外的细节却可能鲜为人知。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影像中的党史，通过《觉醒年代》《建党伟业》《刑场上的婚礼》《孔繁森》《山海情》等影视经典，再现建党求索、烽火抗争、改革突围、盛世奋进的党史画卷。2021年，一部高分电视剧《觉醒年代》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它从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诞生写起，重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描绘出一幅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奋力求取民众思想解放与觉醒、艰难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历史画卷。剧中毛泽东和董必武曾经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意义，我们一起重温其中的片段。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是我们这十几个或者是全国50多个党员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行动，它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劳工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比如在我们武汉就有30多万工人，去年我们调查过在《新青年》刊登的汉口苦力状况，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2: 是，这个调查报告我看过，很有说服力。
1: 哎呀，我亲眼所见，恶动相承，死亡甚速，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这就是长江码头搬运工人的现状。他们每天搬来搬去，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创造了很高的价值，可他们自己却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宿命吗？不是，绝对不是。所以他们特别具备革命的反抗精神。我们武汉仅仅这3年就发生了几十起大罢工，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先进性。
2: 是啊，在我们长沙也是一样，工人阶级始终都冲在斗争的第一线。
1: 所以我就说，武汉的党小组绝对不是我们几个秀才的创造。从根本上讲，武汉现在已经具备了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先进工人阶级组织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
2: 先生，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它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才是我们这个党今天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是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一往无前的根本动力。
0: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随着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人物的出场，众多历史名场面被网友热议，这其中再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时刻。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将受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路上两人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筹建党的组织， 在电影《建党伟业》中也有内容对此进行了描述，这其中又向我们展现了怎样一个李大钊的形象呢？我们一起去听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记者白杰哥的讲述。
3: 政府到了上海就做这个打算。
4: 好，你北我南，咱们分头行动，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
5: 2011年上映的电影《建党伟业》刻画了革命者的群像，其中属于李大钊的镜头并不太多。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这一幕，他只出现在与会者的台词里。
6: Какого мнения товарищ Ли Да Чжао и спики呢？
7: 马林说：“北京李大钊是什么意见？”
8: 李大钊先生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
9: 同意，
10: 同意，
11: 同意。
5: 当年李大钊身处北京，没有来到这个秘密的、最终决定中国未来的中共一大会场，但他仍然被公认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参与领导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12: 我们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所以此刻今日能够亲身经历这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我们感到无上的荣幸和光荣。还我主权，
13: 还我主权，
12: 坚持国内，
13: 坚持国内。
5: 在这些写入历史的场景之外，革命者李大钊对于他的儿女们来说是一个过早离世的父亲。李大钊有6个儿女，他牺牲的时候长子李宝华只有18岁。这位影响历史进程的革命者是怎样一位父亲？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转述了这样一段回忆。
14: 当时的环境越来越变得白色恐怖啊，我爷爷在1926年3月以后基本上被困在了那个东交边疆使馆区那个原来的俄国兵营里面了，出不去了。所以我父亲有点他的这个通讯员的这种任务了，那凡是要送信啊，要干什么啦，送文件啊，就叫我父亲往外送。所以我就觉得他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所以简单的说呢，他这种教育叫润物细无声，也叫潜移默化，不搞说教，用自己的行动把孩子们培养出来了。
5: 李宝华在父亲李大钊牺牲后一度隐姓埋名，后来也很少跟自己的儿女们讲起爷爷。他们都跟自己的同龄人一样，从课本上认识李大钊。在女儿李新华的文章里，李大钊曾经教育孩子要学就学个踏实，要玩就玩个痛快，也在法庭上留给家人最后一面，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李亚中说，当年学这些课文的时候，同学们并不知道李大钊就是他的爷爷。
14: 我甚至觉得大家当时还不知道我是李大钊的孙子，因为当时我父亲是李大钊的儿子，很多人也不知道，所以人家只知道我父亲是安徽省委的第一书记，是安徽的领导。
5: 李宝华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水利电力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务。2021年5月底，记者在北京西城区一幢老式居民楼里见到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坐在家里的老式沙发上，能听到弹簧的声响。
14: 像这些沙发是他在1978年从贵州调到北京以后，他所工作的单位叫人民银行总行呢，临时从他们的仓库里找了一些别人退回来的这种家具，说供你应应急，临时摆在这儿，以后等你安了居有了功夫买些好的家具啊。哎，我父亲呢，结果就把他给付了钱，就作为我们正常的家具一直坚持用到他去世。2005年他去世以后，我们 还是照着这个传承接着往下用。
5: 这样的简朴作风在北京文华胡同的李大钊故居里也能看到。
9: 在当年这算是一个什么样规模？比较大的吗？
10: 就是很一般的一个宅子，甚至说是那种很穷的人才会去住。夏天如果下雨的话是倒灌水，很容易积水。当时在租这个小院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了，每个月薪水涨到180块银元。因为他经常会写一些文章嘛，会赚些稿费，然后在外呢还是四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这些收入有的时候多达300块银元一个月。然后当时这个300块银元是什么概念，就是400块银元就像买下一处就是比较正经点的四合院了。但是呢他在北京一共租了8个房子嘛，都是租的，他没有留下一处房产。
5: 李大钊留给后人两条字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原件收藏在国家博物馆，李大钊故居和李红塔、李亚中等孙辈的家里都挂着这份手记的复制品。
11: 从家风来讲，就是铁肩担道义嘛，妙手著文章，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敢担当，善作为。所以我说到现在，我们说当代人，你把他怎么理解呢？那铁肩担当义就是敢担当，妙手著文章就是善作为。
5: 李大钊的生命终止在38岁，其中作为父亲有18年，而革命者李大钊和父亲李大钊的精神追求、教育理念，近百年来还在后人中代代相传。李亚中给儿子起名叫李雄飞，雄飞这个词曾经多次出现在李大钊的笔下，比如《男儿上雄飞》和《为之跃进，为之雄飞》。
13: 李雄飞和李亚中在电视节目中吟诵李大钊27岁时写下的青春：
15: 无怨无悔，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
16: 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
5: 李亚中说，过去自己正是凭着这些100多年前留下的句子和后人的回忆，在心里一点一点构建起未曾谋面的爷爷的形象。毕竟他留下的照片很少，甚至没有一张和家人的合影。直到20多年前，有专家从俄罗斯的档案馆里找到一段35毫米胶片，那是1924年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在莫斯科的一次大会上发言的影片记录，也是目前所知李大钊唯一的动态影像。有报道形容，1999年这段画面被复制带回北京，90岁的李宝华时隔72年再次看到父亲的动作，流下热泪。不过在李亚中的记忆里，那天自己从水利部水文局下班回到家，父亲李宝华交给他这张光盘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表情，就像从小到大不愿跟他多提爷爷的那个父亲一样。
14: 也就是他希望我们看一眼我的爷爷真正的在影片里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活生生的一个形象啊。不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想的，他是一个无声片，但是我感觉祖父讲话这个气势，这个激昂，看他的肢体的这个形象，哎呦，我说要不然大家怎么说我的祖父是一个演说家呢？我一看这个整个这个动作，我说不用讲我就知道这个的巨大的力量。
5: 这段长度大约10秒的无声影像，如今也在北京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循环播放。画面上35岁的李大钊仿佛用这种方式回到当年租住的地方。在这里，铜像下方的金色字迹显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当年在这个家里，他也是丈夫、父亲和学生们的老师。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陈都灵、陈赫、蔡成玉、孙怡、袁亚维演唱的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的主题曲。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透过那些永恒经典的艺术形象，从独特视角尝试去触摸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46年前，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正式上映，男女主人公周文雍、陈铁军两位年轻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开始被大众所熟知。影片拍摄的历史背景是1927年的广州起义，周文雍、陈铁军是否真的在刑场上举行了婚礼？这对受组织指派假扮夫妻的年轻人，在相识、相遇、共赴生死的100多天里，究竟结下了怎样的感情？我们一起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李谦的讲述，去听《刑场上的婚礼》，革命者的爱情。
9: 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10: 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在全国上映。影片结尾，

0: 在火红的木棉花树下，陈铁军这段情场上的演说成为影片最震撼人心的部分，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扮演陈铁军的是当时长影厂的青年演员宋小英。应该是一种巧合，当年宋小英出演陈铁军时的年龄和陈铁军在影片中的年龄一样大，都是24岁。刑场上的婚礼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但是这场婚礼是否真的举行过？刑场上的婚礼之外，两位年轻人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又是如何相遇相识？他们之前真实的感情到底如何？
1: 其实电影是对事件进行了一个艺术的提升。其实当时在就义的时候，两位烈士是没有具体说我们要举行婚礼的。
0: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办公室主任何秀婷为我们还原了周文雍、陈铁军牺牲前的部分细节。
1: 1928年2月6号是我国传统的元宵节，陈铁军和周文雍手拉手肩并肩的英勇就义，枪声响起呢，两位英雄就倒下了。当时周文雍是没有气绝，他用尽最后的一口气说：“同志们，革命到底。”
2: 等于最后说话的不是陈铁军，是周文雍。
1: 是的。
3: 同志们，今天行动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由于叛徒的告密，会议决定起义提前到今天凌晨3点30分。现在请大家对表。
4: 冲啊！
0: 这是发生在1927年12月11日凌晨的一幕。周文雍和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聂荣臻、陈玉等人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奇介绍说，
5: 周文雍是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他当时呢已经是广东省委的常委。广州起义呢，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工农兵联合，有3000多人的赤卫队，他呢还兼任了广东赤卫队的总指挥。
0: 1927年是血雨腥风的年代，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逮捕和屠杀。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广州起义。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相识，正是在这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爱情何时萌芽，如今已无从考证，但从1927年8月到1928年2月，短短100多天的时间里，两人假扮夫妻时间虽不长，但却已在出生入死的共同经历中心灵相通。
3: 什么事？
6: 给方一德送饭。
3: 他是你什么人？
6: 他是我丈夫。
0: 广州起义前，周文雍曾在请愿示威游行中被捕入狱，为了营救他，陈铁军送去了辣椒饭，结果夜里周文雍就发起了高烧，看守怕周文雍得的是传染病，很快就把他从拘留所转入了犯人留医处，周文雍因此成功得救。佛山禅城陈铁军纪念馆讲解员戴小燕说，这对假夫妻此时已经有了真默契，
7: 一个在外面，一个在里面。那陈铁军送的饭是辣椒的饭，很多辣椒，那广东人肯定是受不了这一个的，而且是不让喝水，你肯定要充分的配合，要了解他的意思。哎，这个为什么要送这么多辣椒，应该就是要懂这个意思，那才能把周文雍从监狱里面解救出来。虽然名义上是假夫妻，但是我觉得两人的心意应该是有一定的契合程度。
0: 陈铁军比周文雍年长1岁，尽管两位年轻人已互生好感，但为了革命事业，两人都将这份感情藏在了心底。
8: 这几个字是赵文雍写的，广州市委爱政府，他是当天起义完了以后就成立了这个政府，
2: 他其实就挂在现在的广州起义纪念馆那儿，是吧？
8: 对，当时的公安局门口，他是挂在那里。
0: 这是广东江门开平市的周文雍陈铁军纪念馆。馆长刘希初说，广州起义宣布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但是因反动势力迅速反扑，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最终失败，周文雍与陈铁军撤离到了香港。佛山市禅城区档案馆副馆长梁建英根据馆藏档案记载告诉我们，
9: 广州起义失败后，周文雍和陈铁军接受党组织的安排，撤离了广州，去了香港。但是1928年1月，他们又先后从香港返回广州，他们的任务是重建广州市秘密机关。
0: 血雨腥风后大难不死，两人是否也曾惺惺相惜，再次决定重回广州？这份决心之下，二人有没有过一丝犹豫？曾和周文雍在广州起义中并肩作战的聂荣臻元帅，当年接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创作人员时这样回忆，
10: 广州起义失败后呢，李立三坚持派周文雍回广州，我是不同意的。周文雍在广州名气很大，他是公开身份的，谁都认识他，但周文雍态度很好，他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0: 1928年1月，周文雍、陈铁军回到广州后仅一个月，就因叛徒告密，双双被捕入狱。广东江门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涛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11: 周文雍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判决他们死刑。在宣判之前，法官问周文雍还有什么要求，周文雍提出要与陈铁军合照一幅照片的要求。
12: 根据惯例，在执行前你可以提出某项要求，比如礼个法呀，或是要些什么酒啊菜呀。
13: 不，这些我都不需要，你们给我找个照相师来，我要和陈铁军同志拍一张照片。
0: 1928年2月6日，监狱的铁窗前，23岁的周文雍和24岁的陈铁军留下了两人最后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合影。两人并肩而立，表情淡定从容，没有一点对生命倒计时的惶恐。陈铁军头戴绒线帽，身体很自然地向一侧倾斜，表情中带着些许的高傲甚至不屑。周文雍此时已被要求脱下满是鲜血的囚服，换上了西装，但不自然下垂的右手依然能看出被严刑拷打后变得扭曲的手指和手腕。他们牺牲的第二天，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一则共党首要周文雍夫妇救路详情，
5: 特别是15号申报的那个报道记录的呢比较详细。你看，是日下午，军法处下令将周夫妇两人摄影存档。事实，周夫妇尚无惧容，是吧？
0: 面无惧色。
5: 面无惧色啊！两人拍照毕，法官宣布判决罪状。
0: 正是这张合影，让周文雍、陈铁军深埋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世。当时的广东省交通员李佩群在西关看到了这张合照，回香港后向军委负责人聂荣臻汇报，聂荣臻十分感动，说了一句：“那是刑场上的婚礼呀。”此话不胫而走。聂荣臻回忆，
10: 广州起义失败后，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他们两人被杀的事情，报纸上还有他们俩赴刑前的合影照片，我把照片剪下来藏在身上，一直到长征路上，因为天天打仗到处奔走，最后才丢失，但我没有忘记这件事。
0: 刑场上的婚礼筹拍时，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曾先后5次在家中接见编剧张艺生和导演蔡元元。聂荣臻元帅亲自向他们介绍周文雍、陈铁军两人的特征和斗争事迹，要求他们拍好这部影片。
10: 你们的剧本提纲我看了，剧本名字我想过，还是叫刑场上的婚礼比较好，观众一看就明白了。
14: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0: 1928年2月6日，一束火红的木棉 见证了周文雍、陈铁军年轻的

0: 面庞和坚毅的信仰，他们的革命友谊亦或是没有说出口的爱情，则永远地埋藏在两个人的心里。
1: 我们这个故居呢，是1998年的时候已经是评为这个市级的文保单位。那2014年，
2: 周文荣呢，他家呢是五口人，有父亲母亲，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妹妹。他们周文荣
0: 的陈铁军的家乡佛山禅城，周文庸的家乡开平百合镇毛坪村，两地相隔150公里。如今在禅城，在百合镇，两地都保留着他们的故居纪念馆，也都有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学校班级。禅城铁军小学、百合镇初级中学周文庸陈铁军班。当年周文庸在监狱墙上写下的绝笔诗，现在的年轻人依旧在吟诵，并不曾忘记。
3: 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
4: 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力。

0: 一颗红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这是无数奋战在一线的共产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上世纪九十年代，传记电影《孔繁森》感动了无数人。影片真实地再现了孔繁森在西藏工作期间带领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的感人事迹。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下面我们就通过电影频道光影星河荧幕上的共产党员节目，再次重温原西藏阿里地区地委书记孔繁森的事迹。
1: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他满怀一腔热血奔走在需要他的地方，无论是山村小学。
2: 孩子，你可知道你是在世界上最高最高位置上读书啊，把书读好了那全世界都听得见。
1: 还是孤寡老人的家中，亦或是边防哨卡，都有他奔波的身影。

0: 他寡言少语，不是不善言辞，而是无法承受高原反应所带来的压力。
1: 龚书记，你就别说了，来，吸点氧气吧。
0: 他时常露宿野外，不是没有安身之处，而是为了人民群众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家。
2: 我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啊，阿里就是我们的家。
0: 当雪灾来临，他可以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勇敢冲在救灾一线。他的亲人赶来看他，妻子受不了高原反应吐血住进医院，他却无暇顾及，直到灾情得到控制才满身疲惫走进医院去照料亲人。
3: 我以为这回再见不到你了，谢天谢地。
0: 进京申请救灾款，连一件体面衣服他也舍不得买。
2: 你还有钱钱买这？你有钱怎么不捐了你？啊！
0: 筹措到救灾款时，他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1: 屁了！多少？1800万。
0: 这位热爱人民的好干部就是孔繁森，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
2: 那么咱共产党人呢，不能老让百姓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那来生来世上。今生今世，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4: 2021年年初，一嘴沙子，一脸黄土，一口方言的电视剧《山海情》热播，让观众认识了一座因移民而建、因扶贫而兴的小镇——闽宁镇。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缩影，闽宁协作由幕后走向台前。从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到寸土寸金的金沙滩，这里的乡亲们如何创造了闽宁奇迹？现实生活中的马德福和水花们还有哪些故事？我们继续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王远的讲述，尝试去感受闽宁协作下的山海情缘。
5: 我宣布
6: 1997年7月15日，宁夏银川西南50公里贺兰山以东的一片戈壁滩上，闽宁村破土动工。对西海固人来说，这一天是有关未来的大日子。
7: 会省亮宋决定要在咱西海固地调装移民区，建一个行政村，连村的名字都想好，叫闽宁村。
8: 闽宁村，
7: 啥意思？福建为闽，宁夏为宁，各取一个字。福建。
6: 谢新昌祖祖辈辈生活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王明乡洪泰村，就像《山海情》剧中的涌泉村，这里十年久旱，看天吃饭。要为所有的移民。西集到银川，到玉泉营农场，再步行到新建闽宁村的位置，谢新昌带了5户人家的代表，路上花了一天时间，先来实地考察。在4公里外的玉泉营农场，他发现了长势旺盛的玉米和高粱。
9: 我往回走的时候，就拿把玉米拔出来，高粱坨给他摆上，有师傅的。但是一个男同志问我：“你这个若干年是多少时间？”他把我一下子给问出来。我说：“若干年就是10年，回去是20年。只要活水上来以后，咱们肯定也能找出这样的粮食。”难，确实也难，因为当时虽然老家你穷啊。作为一个农民来说，总感觉的是故土难及。
10: 抬车一抬，快，后头去。
11: 哎，马同志，咱住的这地方也挂着窑风吧？
12: 哎呀，戈壁滩就是风大嘛，将来这树再多了，生态就会变了。
6: 1997年8月3日， 41岁的谢兴昌走出大山，在闽宁村扎了根。他头一次见到了正如电视剧那般从天边滚滚而来的沙尘暴。这一场大风过后，带走了他几乎所有的家当。
9: 我们13个男童在外面帐篷的外面，那个风都有6-7级风大，我们正压的过程呢，一下子呢就把帐篷轰的一下接走了，把我们这些男童外面这男童吹了移了位了。我移了40多米远，返回了朝后一看，帐篷里面全部一片垃圾，风筝给我吹走了，剩了3样东西。哪3样东西？一锅饭，孩子他妈手端着呢，一床被子，还有了孩子他妈。咱们不是享福了，为什么？咱们这辈人改造好，到了若干年以后，让咱们的儿孙后辈才享福。
6: 《山海情》的编剧之一王三毛说，自己热爱电视剧里的每一个角色，跟随着数不清的马德福、张树成的脚步，西海固的农民完成了接受输血到自我造血的奋斗历程，命运也随之峰回路转。
13: 比如那个张树成书记的原型人物李双成，他触动我的不仅仅是因公殉职，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口碑。闽宁村的人都知道，李双成书记的口袋里永远不能装钱，因为他但凡遇到有需要用钱的村里人，他会毫不吝啬把钱掏出来。这样的好书记，如果不是老百姓嘴里亲口说出来，你真难以相信。
14: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我们侯县的这个农林专家林一农老师就要来我们御前营为我们的村民教授种蘑菇。
15: 种蘑菇？
14: 对，种蘑菇，这样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了呀。

0: 1999年，一批福建的专家教授、技术员从2000公里之外来到闽宁村。谢兴昌回忆，福建的专家挨家挨户地教村里人搭棚治菌，直到眼瞅着蘑菇有了销路，才动身离开。当时村里统共建了300个蘑菇棚，第一年蘑菇的销售不错，之后也遇到过村民大量种植销售受阻的情况。不过最终村民放弃蘑菇种植，还是因为有了更多的选择。
1: 摆在这里是大工的这个地方太多了，种一个蘑菇棚是特别富兴，派两个劳力，下来一个蘑菇棚就那个3-4千元，两个人在外面打工去，一月就挣个4-5千元、5-6千元，老百姓就算账不是很重。
2: 他
1: 就是打工嘛，不是海清电视剧眼睛吃的这个偷吃的什么福建大海与我们喝了三寸情怀，就一下子把福建的人民的心和宁夏的人民的心一下给连起来了。现在我感觉顿顿连在一起。
3: 我这次呢，就是要把我们村子里面优秀的能够吃苦耐劳的年轻人输送到福建莆田去。
0: 2001年12月，闽宁镇正式成立，镇上有数不清的娃娃通过福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2015年，王彩娣跟着家人移民到了闽宁镇元龙村，山海情中水花搭过的蘑菇棚，乡亲们发家的葡萄酒庄，这些闽宁村的地标都留下了王彩娣的身影。像水花一样，只要看见希望，王彩娣就能拖家带口赤足走上800里，一路走到头。如今在电视剧里没有触及的平台上，王彩娣有了新身份，闽宁和美扶贫车间的女工。
4: 我们这儿有宁夏的特产，也有福建的特产。比如说我们那个大麦茶，我们那个决明子，它特别小，捡起来特别费事，但是我们还是都要一个一个剥着捡的，打开里边连一个渣子都没有，从山下去剥出去，我们更加麻活了。
0: 2015年，已经在银川工作的张军再次回到了闽宁镇，当上了闽宁镇中心小学的体育老师。他用一年时间就把学校的篮球草台班子带成了宁夏的冠军队伍，还在全国比赛中拿了亚军。如今闽宁镇中心小学已经是篮球特色学校，通过篮球，这里的孩子有了更多的机会看世界。
5: 因为很多孩子可能都没有去过银川，但是呢，我当时就带着孩子们还走了银川、北京，还有坐了高铁呀，去了南京，带着他们玩了好多地方，能带着更多的孩子走出去，让他们看一下外面的世界，这样是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
0: 20多年过去了，谢兴昌的土坯房早已更新换代，变成了敞亮的砖混房。这个闲不住的老支书说，第一代移民虽然辛苦，但把昔日荒无人烟的干沙滩改造成了百姓致富的金沙滩。
1: 你比如说现在你看玉石成荫，浮头万顷，这个百姓富裕，市场繁荣，民族团结，就这5句话20个字说明了现在这个闽宁镇已经变形成现在这样后了。
0: 山海情的结尾定格在2016年，闽宁镇的发展还在继续。2020年11月16日，宁夏最后一个贫困县西吉县脱贫摘帽，标志着曾有苦极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从此告别绝对贫困。值得一提的是，福建自1996年起累计投入30多亿元，11批183名干部、2000多名专业人才跨越山海，在宁夏支农、支医、支教，走出了一条东西协作下的闽宁模式。闽宁人有奔头的好日子还在后头，正是更精彩的山海情的续集。

一帧帧光影，串联105年征程，一个个故事传承红色信仰。从觉醒年代的思想破晓，到建党伟业的开天。

0: 从烽火岁月的英勇无畏，到建设年代的默默坚守，山海腾飞的盛世奋进，一部部经典红色影像复刻了百余年党史的峥嵘过往，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初心和使命。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2: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帝不义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帝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书镇在沪时，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制药制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余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二十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五十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着，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 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至说抵着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18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书镇仍在闽，已2月余不通信了。祝诸兄嫂尽好，弟坚。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追寻》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22年7月的一个傍晚，广东海丰县城郊外的龙山上，一场前所未有的篝火集会正在进行。身着粗布短衫、头戴斗笠、赤着双脚的革命青年彭湃，从怀中掏出一叠地契，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把火将其点燃。与此同时，在湖南湘潭的乡间小路上，毛泽东踏着泥泞走进一户又一户农家，与农民同吃糙米，同住茅舍，听他们诉说苦难，帮他们算清剥削账。在那个军阀割据、天灾频仍的年代，一批革命先驱脱下长衫，卷起裤脚，走进中国最广袤也最苦难的土地。彭湃在海丰烧毁田契，毛泽东在湖南踏遍乡村，方志敏在赣东北发动起义，韦拔群在广西三打东南。那么他们是如何唤醒沉睡千年的农民的？是怎样在白色恐怖中点燃农运星火的？那烧毁田契的烈焰又是如何照亮中国革命的农村道路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建党初期农民运动的觉醒之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村是一幅触目惊心的苦难图景。据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记载，当时全国7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不足10%的地主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能租种土地，承受高达50%到70%的地租。地租之外，还有层出不穷的附加剥削，压租金、送礼钱、壮丁费、茶果钱，逢年过节还要向地主进贡鸡鸭鱼肉。农民终年劳作，交租后所剩无几，一遇荒灾只能借高利贷度日，年利息高达100%甚至更多，利滚利，债叠债，最终卖儿育女，家破人亡。一首流传在河南农村的民谣这样唱道：农民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军阀混战更是雪上加霜，各路军阀为筹措军费横征暴敛，欲征田赋，有的地方竟将田赋预征到了10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抓壮丁、摊派徭役、强征军粮，农民被当成了任意宰割的羔羊。据史料记载，1924年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开战，仅河南一省就被摊派军费数百万元，无数农民被迫倾家荡产。与此同时，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的特权，使洋货潮水般涌入农村，洋布取代了土布，洋油取代了桐油，洋面取代了土面，传统手工业纷纷破产，农产品又被低价收购，原料被掠夺输出，农村经济日益凋敝，旱灾、涝灾、蝗灾连年不断。据华阳义诊会统计，1920年至1921年，华北、西北爆发特大旱灾，受灾人口超过3000万，死亡逾50万，饿殍遍野、卖儿育女、人相食的惨剧时有发生。

在封建礼教和神权的长期束缚下，绝大多数农民认命、认苦、认穷，把苦难归结为命不好，祖上没积德。祠堂里供奉着祖宗牌位，庙堂里烧香拜佛求平安，乡绅地主披着仁义道德的外衣横行乡里，而贫苦农民只能在跪拜中祈求来世的福报。一位农运先驱曾这样描述当时农村的情景：农民像牛马一样被驱使，像蝼蚁一样被践踏，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穷，更不知道怎样才能不穷。历代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从陈胜吴广到黄巢，从李自成到洪秀全，但大多因缺乏先进思想的指引和严密组织的领导，最终陷入反抗、失败、再反抗的历史循环。谁能打破这个千年困局？谁能唤醒沉睡在苦难深渊中的亿万农民？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把目光投向了农村。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提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虽然当时重点在城市工人运动，但已把农民视为工人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党的早期领导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只有唤醒农民、依靠农民、组织农民，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判断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也为一批矢志改变中国命运的年轻人打开了通往农村的道路。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彭湃于1896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县一个大地主家庭，他本可以安享荣华富贵，沿着父辈的轨迹成为地方上的乡绅名流。然而1917年留学日本期间，彭湃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目睹了日本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回国后，彭湃亲眼目睹家乡农民在地主压迫下的悲惨生活。佃农们天不亮就下田，天黑才收工，交完地租后家里只剩几斗糙米，一家老小靠稀粥度日，遇到天灾人祸只能借高利贷，最后连仅有的一点土地也抵给地主，沦为流民。他坐立不安，夜不能寐，立志为农民解放奋斗终身。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脱下长衫，换上粗布衣裳，带上竹笠，赤着双脚走进了田间地头。1922年7月，彭湃只身来到海丰县的赤山村，他头戴竹笠，脚穿草鞋，与农民一起下田插秧，一起挑粪施肥，吃农民吃的番薯粥，住农民住的茅草棚。起初农民对这个富家少爷充满戒备和怀疑，有人甚至嘲讽他吃饱了撑的来体验生活。彭湃不气不恼，日复一日地帮农民干活、拉家常、算剥削账。他指着地主的大宅院问：“那房子是谁盖的？”农民答：“我们穷人盖的。”他又问：“那地里的粮食是谁种的？”农民答：“是我们种的。”彭湃接着说：“房子是你们盖的，粮食是你们种的，为什么住豪宅的是地主，挨饿受冻的却是你们？这不是命苦，是被剥削。”这一问问到了农民的心坎里，渐渐的农民们开始信任这个怪少爷，愿意向他倾诉心中的苦闷。在赢得农民信任后，彭湃与张妈安等六人成立了秘密农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县级农民协会，史称六人农会。彭湃起草的农会章程简单明了，是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地主，耕者有其田。随后他做出了那个震惊海丰、震动南岳的举动，当众烧毁自家全部田契和借据，宣布土地归

耕者所有，不再收一粒粟。据海丰县志记载，当晚农民们奔走相告，许多人激动得彻夜未眠，有人甚至跪地痛哭，说这辈子头一回见到少爷为穷人烧自家的地契。一位老农拉着澎湃的手说，我活了60岁，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儿，你是真为穷人啊。澎湃回答，我不是什么少爷了，我是农民的儿子。农会成立后，澎湃带领农民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他们首先推行减租运动，将地租从70%降到50%，再到30%。农民第一次尝到了团结斗争的甜头。接着，农会又领导农民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和封建陋习，取消送租饭、冬节鸡等额外剥削，禁止地主随意撤店、盘剥押金。农会还设立了仲裁机构，调解农民内部的纠纷，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一时间，海丰农村气象焕然一新，农民扬眉吐气，地主恶霸则惶惶不可终日。农会如雨后春笋般在海丰及周边地区迅速发展。1923年1月，海丰县总农会成立，会员达到20000户，约10万人，涵盖全县大部分地区。农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取消封建陋习的斗争，气势如虹，威震越东。农民们第一次感受到团结的力量，第一次挺直腰杆与地主对话。地主恶霸们惊恐万状，纷纷向军阀告状。然而农运的兴起也招来了军阀的疯狂镇压。1923年7月，军阀陈炯明派兵解散农会，逮捕会员，烧毁农会会所，澎湃被迫转移到广州继续斗争。此后他又参与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授课培养骨干，将海丰的经验传播到全国各地。1929年8月，澎湃在上海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威逼利诱，他宁死不屈，临行前高呼农民解放万岁，年仅33岁。毛泽东后来称澎湃为农民运动大王，这个称号澎湃当之无愧。当澎湃在南越大地点燃农运之火时，一位湖南青年正用另一种方式在湘中农村播撒觉醒的种子。1925年春，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他没有进祠堂祭祖，也没有拜访乡绅故旧，而是径直走进了最贫困的农家。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善于用农民听得懂的大白话讲透革命道理。他用算账的方式帮农民理清剥削关系，种一亩田收10担谷，交7担租，剩下的3担还要交捐交税，最后落到手里不足1担，这1担就是一家老小一年的口粮。农民们算了这笔账，恍然大悟，原来不是命不好，是被剥削得太狠。毛泽东还说，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地主为什么厉害？因为咱们农民不团结，只要大家抱成团，地主就不敢欺负咱们。1925年，韶山农民协会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20000人。农会组织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清算土豪劣绅的斗争，震动了整个湖南。1927年1月至2月，为了回击对农民运动的污蔑和攻击，毛泽东再次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他满腔热情地讴歌农民运动好得很，详细列举了农民在农会领导下做的14件大事，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经济上打击地主，推翻封建武装，推翻封建政权，推翻族权、神权、男权，到普及政治宣传，农民禁赌禁烟，举办合作社，
修筑道路、建设水利、普及教育等。他指出，这些看似过分的举动，实际上是农民几千年积压的反抗情绪的正当释放，是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矫枉过正。他尖锐驳斥了攻击农运糟得很的论调，明确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篇报道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也为后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湖南农运的组织经验具有开创性意义，农会以村为单位建立基层组织，以乡为单位成立联合会，层层递进，组织严密，斗争方式灵活多样，既有减租减息的合法斗争，也有清算土豪劣绅的激烈行动，同时注重工农联合、工人罢工支援农民斗争、农民暴动配合工人运动。这些经验迅速在全国推广，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典范和样板。毛泽东培养的农民骨干后来大多成为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骨干力量，为中国革命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彭湃和毛泽东点燃的农运星火很快在全国各地形成燎原之势，江西益阳方志敏从贫苦农家走出，目睹乡亲们在地主压榨下的悲惨命运，立下革命志向。1927年他领导益阳横风农民起义，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分田斗争，在赣东北点燃了农运的烽火。他坚信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取得胜利，后来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成为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和军事家。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至今仍是激励后人的精神丰碑。广西东兰壮族青年韦拔群于1921年回到故乡，秘密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发动各族农民反抗土豪劣绅的剥削。1923年他率农军三次攻打东兰县城，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史称三打东兰。随后他深入瑶寨苗寨，用壮话瑶话向少数民族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团结壮瑶苗汉各族群众，建立了右江地区农民协会，会员达数万人。1929年他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韦拔群被誉为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他用生命践行了对农民兄弟的誓言。广东是农民运动的发源地之一，除了彭湃，还有三位杰出的农运先驱。阮孝先深入粤北山区，发动农民建立农会，撰写大量农运理论文章，被誉为广东农运理论家。周其建回到故乡广宁县，半年内建立了拥有50000会员的农会，领导减租斗争轰轰烈烈，地主恶霸闻风丧胆。黄学曾在南路地区组织农运，会员达12万之多，并领导了著名的乐民起义。他们三人并称广东农运三杰，与彭湃一道撑起了南粤农运的一片天。如果说各地农运是播撒在不同土壤中的种子，那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培育这些种子的温室。1924年至1926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举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毛泽东先后担任所长和主要教员，系统讲授农民问题理论、农民运动方略、农村调查方法、军用基本知识等课程。彭湃主讲海丰农民运动，用亲身经历告诉学员如何发动农民组织农会。毛泽东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用大量调查数据论证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6届讲习所共培养了700多名农运骨干，他们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像种子一样撒向广袤农村，将农运的火种
播撒到每一个角落。这批骨干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各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和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短短6年时间，农民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惊天动地的觉醒风暴。这场农民运动觉醒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它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村实际结合起来，证明了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可靠的主力军。它第一次建立了农民自己的组织农会，使分散的农民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他第一次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为后来的土地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正是在农运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同盟军，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农运星火终成燎原之势，农民觉醒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

0: 这组原班人马又在山西洪洞完成了续集的拍摄，孔家庄里的年轻人奋发图强建设家乡的故事让全国观众备受鼓舞，续集中的电影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也随之唱遍大江南北。在这首歌中，词作家乔宇把年轻人对故乡的热爱和朝气蓬勃的斗志描绘得淋漓尽致。
1: 我多年在山西啊，我说两句山西的好话吧。这第一句我就提示人说山西好风光，山西好着呢，怎么好？地肥水美无故乡。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你的。
0: 在第一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编剧马峰亲自操刀作词，上来第一句“樱桃好吃树难栽”便取自山西左权民歌。这首插曲的成功也让人们对续集的主题歌充满期待，而这次作词的任务落到了乔宇身上。曾写出《我的祖国》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乔宇饱读诗书，却最擅长用直白生动的语言表达深藏的情感。词作家陈晓光说，在出神入化的比例之外，是乔宇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
1: 没有在山西生活的经历，没有细致的观察，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打成一片的这种生活经历，他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0: 人说山西好风光，曲调婉转悠扬，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山西地方特色。然而他的曲作者张帝昌却是一位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张帝昌和乔宇从太原出发，沿汾河两岸一路采风，当地丰富生动的民歌，尤其是汾阳地秧歌，极大地激发了两人的创作灵感。歌唱家郭兰英热烈淳朴的演唱，让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很快风靡全国，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也成为山西不可替代的音乐名片。

0: 1990年的一个晚上，词作家石顺义下班回家，妻子说有个陌生人送来几斤绿豆、几斤小米，却没留名字，只说这是家乡特产。这让出生在农村的石顺义心里颇不平静。家乡的父老乡亲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却已被自己淡忘。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这几句词一下涌上石顺义的心头。
1: 就我完感觉这屋子里边的这个气氛不对，他为什么呢？他就看见我呢在这儿吭哧吭哧抹眼泪呢。后来他走到我那个书桌上，就看到那个父老乡亲的原稿，所以说我这个歌呢应该说是含着泪水写的。
0: 尽管歌词的创作看似一气呵成，但石顺义接到父老乡亲这个创作任务却是在5年前，数亿起稿，但始终对作品不满意。
1: 就当初啊，这歌不是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就是所有的

0: 都推翻了，就没有几乎是没有原来的一句话。第一稿那应该是大概就是说大概意思，哎呀，忘不了我们的人民，我们战士应当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我一想这个东西怎么能连我自己都不敢做，我还能拿出来吗？
1: 嗯，
0: 完了就扔到抽屉里了。扔抽屉，但是我对这个题目我特别情有独钟。
2: 父老乡亲，
0: 哎呀，父老乡亲，他是写人民呢、啊，他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就过了几年，我又拿出来了，拿出来改了一稿，还是不满意。到最后，应该是90年那年，定的这一个稿，就是他把人物啊给具象化，给形象化了。我是从一个小我出发，最后落的一点，树高千尺，
2: 也忘不了根。
3: 作曲家王希仁拿到父老乡亲的歌词后大为感动，并很快以北方梆子戏和山东民歌为素材给其谱曲。王希仁说，从这首歌词中他听到了家乡亲人遥远的呼唤，想到了父老乡亲对自己的种种恩情。1990年央视春节军民大联欢节目军民团结向前进晚会上，这首刚刚创作完成的父老乡亲打动了亿万观众。之后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用父老乡亲做每周一歌，让这首歌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旋律中歌唱着对故乡亲人的热爱，更唱出了军民之间的一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请听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一集，惊天秘密。
1: 我是记者曹美丽，接近现场寻找真相是我的职业特性。这次我要去的地方是宁波北仑，对，就是有着大名鼎鼎北仑感的北仑。但是这次我要找寻的对象是一个人，事情要从去年的一则重要新闻说起。
2: 深秋的上海，天气微凉，阳光普照。2017年10月31日，

0: 上，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 2017年10月31号，上海一大会址，一本看似普通的共产党宣言吸引住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
2: 总书记，您可以再向前看一下，在这个书的封面上有一个长方形的书章，
3: 很珍贵。那你说的那个人呢？后来怎么？
4: 他在中央书记局老曾经去世了，
2: 就已经去世了。对，但是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世的消息。
1: 宁波当地媒体很快就关注到，总书记所问到的张敬全，后改名张仁亚，原宁波镇海霞浦镇人，是1922年入党的中共早期党员，但是有关他的资料极其有限。1920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为什么会被保存在他的衣冠冢里？如总书记所问，他后来怎样了？职业的敏感和对英雄的敬畏，驱使我开始沿着他的人生轨迹艰难地寻找答案。首先，我决定去那个曾经埋藏秘密的衣冠冢找寻线索。这里是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霞南村，村头一座海拔大约40米的小山丘，被当地人叫做长山岗，和张仁亚家的老宅仅隔了一条马路。正值隆冬，草木有些枯黄，沿着山路向上走大约50米，一眼就看到了之前我在图片上已经见过的那座衣冠冢。灰白色的墓碑约1米高，有些斑驳，中间刻着几个楷书大字，全张公墓。墓碑的右边刻着张仁亚的谱名守和，左下角则刻着夫人的名字顾氏玉娥。
5: 我感觉到这个人物应该说也是非常的难能可贵啊，一个是入党早，一个嘛他是保存了我们中共的首部的党章。另外，
1: 这是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党工委书记胡斌。他开始关注张仁亚是在去年的3月份，那时候他刚上任不久，便接到了一份任务，宁波早期共产党员的情况调查。根据他们的考证，这座衣冠冢是张仁亚的父亲张觉谦于1927年底至1928年初白色恐怖时期修建的。埋入其中的除了那本共产党宣言，还有中国共产党首部党章等30多份珍贵材料。
6: 我们知道张敬亚他的原名叫张敬全，那为什么这个墓碑上他不写全名呢？
7: 当时也是白色恐怖时期，那么在做这个衣冠冢的时候，这个老人也是考虑到对他这个保护吧啊，所以故意在做这个坟墓的时候是把它隐含掉了。
1: 这是怎样一位父亲，能够冒着全家人的生命危险为儿子修一座空坟，只为保存党的文件材料？而在20多年后，当家乡迎来解放，他又是以怎样的心情打开这座衣冠冢，让深藏20多年的秘密重见天日？我凝视墓碑上略显斑驳的字迹，随着胡斌的讲述，尽量穿越时光去还原历史。
8: 张师傅，你在做什么呀？
9: 张师傅，你疯了？你大包邮纸布啊？
10: 儿啊，解放了，共产党胜利了，是时候让这些东西重见天日了。各位街坊邻居，大家作证，我儿敬全至今生死不明，这是22年前他交给我保管的资料。今天共产党胜利了，我终于可以打开坟墓，大告天下了。
9: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来，看看，这是
11: 《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
9: 哎呀，这么多呀！
8: 资料，
10: 22年，纸张完好无损，天佑我党，天佑我儿啊！
12: 阿妈，这是从哪里来的？
13: 从你二哥的衣冠冢里挖出来的。
12: 那不是做掩人耳目的空坟吗？怎么还藏着这些东西啊？我怎么不知道？
13: 敬全千叮咛万嘱咐，这是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不能泄露，否则会殃及我们张家十几口人的性命啊！ 我替他整整藏了22年，这心里也闷了22年。
12: 哎呀，阿爸，现在好了，共产党胜利了。
13: 静妈，
12: 哎，
13: 你替阿爸交给政府。
12: 哎，
13: 哎，你说，全儿怎么还不回来
12: 呀？阿爸，前几天您不是还登报寻人了吗？都胜利了，他该回来了啊。
1: 詹仁亚和他的父亲保存的这批珍贵文物一共36件，其中21件一级文物，15件珍贵文物，如今被分别保管在国家博物馆、中央档案馆和中共一大、二大会址纪念馆中。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下，詹仁亚是如何把这些珍贵文献从上海带回宁波老家的？下一站，请您和我一起到詹家老宅寻找答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请听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二集，神秘守护。
1: 他以前就住在楼上是吗？
2: 他这里之后的。
3: 我是记者曹美丽。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霞南村张仁亚家的老宅是一座典型的南方院子，院子里住着几户人家。张仁亚家是西边的一户，上下两层，每层两间。从正门进入，沿着破旧的木楼梯走上二楼，低矮的西厢房是张仁亚曾经住过的地方。一层的一间被辟为张仁亚事迹陈列室，如今还住在老宅的侄子张志成被聘为陈列室的文保员，闲暇时在院子种种花草，晒晒鱼缸。关于叔父张仁亚，他知之甚少。这首宁波民谣唱的是满怀期待去上海，风风光光回家来。别人或许如此，张仁亚则不是。1927年那个冬天，他从上海回来，是悄无声息地从后门溜进来的。张仁亚的另一个侄子张石华，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张仁亚的下落。他记得母亲回忆过，1927年冬天的一个傍晚，看见离家多年的张仁亚悄悄回来了。这时的中国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一直都无法想象张仁亚是怎样突破封锁检查，安全地将这么多资料带到宁波的。
2: 2000年那个政治气候，你可以来回走动啊，你那码头上一个个给你抓住了。宁波那时候白色恐怖是最严重的一个地区，不比上海差。
3: 我迫切想要找寻这个答案。

0: 案。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我想到了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受我党早期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黄阶良的回忆录启发。黄阶良回忆说，在白色恐怖时期，地下党要想尽办法应付国民党的盘查，其中陈云同志别具一格，将文件放在胡琴内，因为上海的琴师都有将胡琴藏在身上的习惯，设卡士兵一般不会去查。可是胡琴这么小，张仁亚保管的资料有36件之多，而且其中大部分是书籍，那得带多少胡琴呢？第二种可能，我想到了当时担任宁波旅沪同乡会理事长的李真武。霞浦街道党工委书记胡斌曾在一张旧报纸中发现了张仁亚与他的交集。
1: 宁波帮里其中的有一个叫李真武的，这个人是上海大亨里面的第一个，杜月笙是他的孙辈，黄金荣是他的等于子辈。张仁亚在那个工人大罢工这个组织的时候呢，最后不是28天吗？为什么28天后来没搞下去了呢？就是大家一起做工作嘛，坐下来谈嘛，哎，我也是宁波人嘛，你也是宁波人嘛，对吧啦？工资涨了嘛，啊，还有什么要求别给你实现了嘛。
0: 由张仁亚牵头震惊中外的上海经营业工人俱乐部罢工都是李真武出面调停的，两人又是老乡，张仁亚会不会求助于他？
2: 仁亚阿弟，
3: 阿哥，
2: 你也遇到麻烦了。
3: 阿哥，我弟经贸这次被抓，全是因为我办的《平民日报》。虽然多亏了阿哥您的同乡会大力帮助被放了出来，可是国民党肯定是对我起疑心了。
2: 你在上海做事高调，还是赶紧避避风声吧。
3: 所以啊，就想请阿哥帮我离开上海。
2: 去哪里？
3: 宁波老家。
2: 你疯了？那里的风声不比上海这里松。
3: 霞浦乡下应该好点吧，再说我离家多年，也想念家里阿爸了。
2: 好吧，我就派人送你到16铺码头上船。
3: 好
2: 啊，到了船山再趁夜色回家。
3: 哎，
2: 路上千万要注意安全。
3: 阿哥，谢谢你了。
0: 宁可错杀1000，不可放过一个。412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开始了对共产党的疯狂杀戮。这时身边带着共产党的绝密文件，无异于带着一颗定时炸弹。张仁亚为什么会想到让自己的老父亲来保管这些资料呢？张石华说，他曾经听父亲张静茂讲过原委。
4: 他知道这个东西肯定有用的，他家兴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的，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想到他父亲。他怎么会想到他父亲？因为他每一次会去跟他父亲讲我在上海怎么搞怎么搞，他父亲不赞成的，他父亲也是很进步的了，他爱国的了，他说这样好啊，这样国家好啊。
0: 当父亲张觉谦看到儿子突然归来，还带回来一包棘手的资料，惊喜的同时恐怕更多是忧虑。一直默默支持儿子事业的他，面对这样事关生死的抉择，经历了怎样的内心煎熬？
2: 泉儿，我听说静茂刚刚被抓了，是不是跟你有关啊？
3: 是，
2: 阿爸，你带回的这些是不是要掉脑袋的东西？
3: 是，阿爸。
2: 那赶紧烧了吧，
3: 这些可是珍贵的文件，比我的命还重要啊。
2: 你不会还要随身带着吧？
3: 不，现在外面到处都在抓人。
2: 泉儿，把东西留下，阿爸替你保存。
3: 阿爸，您不怕吗？
2: 怕，当然怕了。你和你弟在上海，阿爸没有一天不担惊受怕。阿爸也一把岁数了，就怕你们有个意外。
3: 儿子不孝，让阿爸受累了。
2: 可是阿爸知道，你做的是神圣的事业，是为天下穷苦人做的大事。阿爸不能反对呢，阿爸拎得清。
3: 原谅我，阿爸。此生我已跟定共产党，革命成功，而再回来。
0: 收下材料后，张觉谦连夜将他们埋在了离家不远处的菜园里。菜园里停放着詹仁亚过世的妻子顾玉娥的棺材。霞浦当地有个风俗，先过世的女子不能单独下葬，需等丈夫过世后才能一同埋入坟墓。几天后，张觉谦伤心地对邻居说，上海大革命死了这么多人，我的全额恐怕也不在了。很快，长山岗的半山腰砌起了一座坟，只是除了张觉谦老人，没有人知道这座衣冠冢里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
4: 他就是知道这个事情又是重要又是危险，所以他一个人也没有讲，包括我的父亲闷在心里，就闷了20多年了。一个人你想有一件事闷了20多年，你去闷闷看。
0: 说起这段往事，张石华对自己的祖父张觉谦充满了钦佩。的确能想出这样出人意料的方法，且半生守口如瓶，足以见老人是何等的心思缜密。但有个疑问在我心里盘旋许久，如果张觉谦等不到新中国成立的那天就撒手人寰，这些绝密文件会不会永远就尘封在衣冠冢里？
4: 他就是专心专意把这份东西他一定要保存好，那幸亏他是身体也好的，所以我哥哥讲，你们讲他身体好啊，他是憋着这口气，解放以后身体就不好了，5、6年就过世了。
0: 张仁亚家老宅一楼的卧室是张仁亚的父亲张觉谦生前住过的，床头挂着一幅长达1.4米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多到数不清。张石华说，这幅照片也是伯父张仁亚1927年带回家的，祖父觉得照片没有危险，便一直挂在床头，直到1956年去世。1960年，照片原件被家人上交给一大会址博物馆。这张巨幅照片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1913年，15岁的张仁亚离开家乡到上海当学徒，到1927年带回这些珍贵材料。在上海的14年里，张仁亚究竟经历了什么？下一章，请您跟我去上海一起寻找答案。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 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7: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一撇一捺，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峥嵘年代，家书是革命者的精神寄托，一纸信笺藏着对家人的万般惦念，更书写了矢志不渝、滚烫炽热的革命理想。
0: 6月27号到7月1号，你好展信家连续5天推出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让我们一起品读党。

0: 当时里的这些珍贵家书，感受笔墨间永不褪色的初心与坚守。
1: 今天，让我们首先打开一封新四军女战士写给姨母的家书。家书的主人名叫孙小梅。
0: 七七事变后，杭州沦陷，原本在浙江富阳一所小学任教的孙小梅，无奈离开学校避难。目睹了昔日的人间天堂变成血火战场，他决心投笔从戎，步行半个多月到皖南参加新四军。
1: 1941年春，孙小梅在苏南从事党的秘密抗日工作时，接到了姨母来信。当时正值皖南事变后不久，姨母在信中对孙小梅的安危深表关切，劝他能念及母女之情，及时回家侍奉年迈的母亲。
0: 接信后，孙小梅给姨母写了这封回信。信中她坦言，未能侍奉母亲，心肺实存难言之痛，但强调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他还以岳飞为榜样，表达了自己以决心为革命奋斗的坚定志向。我们一起来听。
1: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陈慧。下面打开这封信。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杨贵使汝，尚识天性之恩，何况人乎？来信读后，心肺实存难言之痛。然时代迫使如此，曾望身量是幸。大江南北，仅第四军足迹。在抗战过程中，据云四军力量已扩大到12万人。以前听人家说，在事变初期由湘赣等省集中时仅数千人，现在所谓被解散的不过其中军部的一部分。据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他们的主力全集中在苏北，在江南也有他们一部分，离这里很远，我们时有所闻。在江南北经常有四军的胜利消息，在此地的民众非常敬佩，并称他们为神兵。家事无人料理，却常在我的意料之中，不过没等亦出于无奈，欲归无力，欲动无能，唯有肯转姨母代为料理，并能督促续弟，有以助母亲一臂。来日视频之后，没等绝不忘大恩大德。母亲年事日长，有望莫操劳过度，一切看破一点。大人等又读四书，文末知其一二种，亦识其大端。岳飞之能流芳千古，识其母造就大半。若当年其母不鼓励他尽忠报国，令其为国效劳，何来今天之岳坟岳庙昭名千古？孟子、徐庶等要皆有贤母，有望母亲能以古之贤母精神来教诲子女。国不保，家何能存？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莫以区区儿女情而埋没子孙的前途。没等虽非岳飞以及其他人可比拟，且亦无岳飞之时机境遇，然古人之精神堪为没等学习，想姨母及母亲亦必同情也。谁无父母提携捧腹，谁无夫妇

友，虽无兄弟，如足如手，生也何恩，死也何救。正因为人类不应残杀，然人已残杀我，而我能不自卫？想三四年来，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尸骨纷飞，多少人战死沙场。想人生不免一死，不过死得其时而得所值乎？望姨母劝慰母亲，一切从远着想，莫听无稽之谈而笑井底之蛙语。一手不能掩尽天下人耳目，功里最后终能胜利。没等不敏，然不愿做时代之落伍人，虽无能，亦必勉力追随历史之轮。如今天生活虽云清苦，愿自勉，绝不做民族罪人。时交夏令，寒暖不匀，望能保养玉体，并努力加餐适性。临风记忆，不尽所怀，专此敬请金安，并送和府康泰。生陈云，五一灯下。

0: 这封信的落款叫陈云，是孙小梅因为工作需要为自己取的化名，名字里也寄托着她自比男儿的个性，国不保，家何能存。她的笔下字字慷慨，写满民族大义与铁血担当。
1: 1943年4月，孙小梅护送一批党的干部渡江北上之后，在返回根据地途中因叛徒出卖被日军逮捕。面对惨无人道的酷刑和死亡威胁，他宁死不屈，拍案而起，言辞大骂。恼羞成怒的日寇将他押至南京龙潭老虎山坳残忍杀害。
0: 壮烈殉国时，孙小梅年仅29岁。抗日救亡的丰碑上定格下他短暂而绚丽的青春年华。
1: 接下来这封只有寥寥数语的绝笔短诗，写在冰天雪地的抗美援朝战场上。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进入朝鲜，开赴长津湖地区。当时朝鲜遭遇了百年不遇的严寒天气，为了将敌人全部歼灭于长津湖地区，第20军、第59师、第177团、第2营、第6连的官兵们奉命埋伏在死鹰岭高地。
0: 11月29号中午，敌人分三路攻击死鹰岭高地，志愿军突击组组长宋阿毛带领队伍奋勇反击，守住了阵地。直到30号凌晨，死鹰岭上不再响起一枪一炮。
1: 前来查看的战友被眼前的一幕震撼，120多名志愿军战士静静俯卧，手握钢枪，保持着战斗的姿态，牺牲在-40多度的雪天阵地上，被冻成一座座巍然屹立的冰雕。
0: 打扫战场时，大家在突击组组长宋阿毛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皱巴巴的纸片，纸片上是一首饱含着无限决心、勇敢与忠诚的绝笔诗，我们一起来听。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抗美援朝战士写给自己的

0: 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1: 这写在冰天雪地里的一笔一画，力透纸背，不仅道尽了宋阿毛一个人的英勇无畏，更是冰雕连全体战士们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血性本色。
0: 如今冰雕连得以重建，这封绝笔信也成为冰雕连的传家宝。
1: 血色烽火中铭刻着血与泪的信笺笔墨，字字句句写满深深的家国眷恋，也映照着不屈的民族精神与无悔的报国信仰。
0: 一纸家书成钟鼓，百年初心照来人。你好，展信佳，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为您品读红色家书，体悟英烈笔墨里的滚烫初心。
2: 我是特邀展信人，给阿妈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一纸条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你好，展信佳，在书信中读懂家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无数共产党人扎根隐蔽战线，默默坚守，前赴后继。
1: 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当时无人知晓他的真实姓名，只留下了一个代号——老虎。
0: 今年5月。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长久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慢慢浮出水面。我们来听录音特写，追寻一段跨越渤海的抗战记忆。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4: 我一个本家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通知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军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5: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
6: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5: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7: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5: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

0: 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记，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1: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但是他这地方他确实提到过他是叫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0: 林月桥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记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2: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莱阳的代理书记，去皖地开会，结果让敌人包围了，这时候就是通讯员林月桥赶过来了，说你们快转移，我来掩护。
3: 然后那个警务员都跑出来了，一边开枪一边就喊了，说我就是江宗泰，那敌人就以为他就是江宗泰，就把他抓住了，后来杀害了。
2: 林月桥牺牲，我爷爷就觉着牺牲的应该是江宗泰嘛，说林月桥应该还活着，我就是林月桥。
0: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
4: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0: 在大连的3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1962年7月，林月桥与世长辞，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2: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就成了一种意义了，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家音者，这些不起眼的共半生稀有金属曾经大多混杂在矿山废渣中无人过问，不过现在啊，它们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数字光通信等领域绕不开的核心材料。新需求都催生出了哪些新型工业粮食？又会如何改变传统矿业的发展路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矿产资源被形象地称为工业粮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中国恩非矿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新说，近年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这些工业粮食的品种在不断上新。
8: 稀散关键金属，比如说铟啊、锗呀、镓呀，这两年就跟类似锡一样，价格都是60%-80%的这种涨幅。像镓现在就是说在半导体 AI 这领域里，它有两种化合物，氮化镓、生化镓。原来镓金属价格它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它就通过提纯或者是改变化合物。

0: 金属可能主要服务于基建、通用机械等传统领域，而多维市场需求形成强力共振，彻底重构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传统需求体系。曾经的矿业也一度是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代名词。而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矿产资源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于良辉观察，这种传统发展模式正在由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系统性重塑，矿业迎来了新一轮复兴。
1: 采矿环节这块，目前它已经从原来的机械化、自动化逐步向人工智能进行跨越发展，大大减少井下作业人员，提升了这个安全水平。选矿目前也转向 AI 算法、智能传感器的数据驱动，来提升选矿回收率，提升金矿品位。在冶炼环节这块，逐步向循环利用啊、绿色升级方向发展，破解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这个困境。新质生产力对整个矿油上游的这个改造，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叠加了，而是系统性的一个重塑。
0: 于良辉认为，在新质生产力伴飞下，矿业企业和从业者要充分抓住历史机遇，主动推动矿产资源从工业原料升级为高端材料，使产业脉搏和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1: 矿业产业要根据不同的资源特色，主动重塑产业链，从量的扩张要转向质的跃升，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一个战略价值。
2: 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专访小行星监测领域权威专家，小行星最新运行轨迹是什么样，面对小行星威胁，人类现在能做什么。
0: 陕西安康迎来了铁树开花，3亿多年的植物界活化石开花有多难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1908年6月30号，一颗直径约50米的小行星或者是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
1: 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将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国际社会都会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共识。
0: 那么目前我们的地球是否处在小行星撞击的威胁之中？面对小行星威胁，人类现在又能做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4: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

0: 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奖金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拉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利亚宾斯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啊，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它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它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0: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1: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0: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1: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0: 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1: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0: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离、激光绕矢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1: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

0: 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1: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啊，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0: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现实。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那么到底距离地球多远的小行星可以安全飞掠呢？近地小行星的近地一般又指多远的距离？我们再来听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的主持人贺佳对话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
3: 最近啊，有一颗大型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距离地球最近时约256万公里。这听起来虽然比较远，但是在天文尺度上已经算是一次相当近的擦肩而过了。不过也不用担心，欧洲航天局已经排除了它撞击地球的可能性。那什么样的距离算是安全飞掠呢？
4: 我们一般说它离地球有多远啊？那么其实只要它的距离超过我们地球的半径，原则上它就撞不上。所以呢，这个没有一个非说多少是安全，但是至少是比如说10000公里以上，那肯定就不可能撞我们。我们判断小行星的大小其实主要是通过我们光学观测到它的亮度，然后算出它的距离啊什么的，然后再猜我们要假设它的一个反照率。那么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大多数小行星的反照率猜呢，就它的这个距离大概就在1公里左右，听上去1公里不是很大，但是它假如说真的对小天体撞击来讲，那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威胁了。
3: 1公里左右大概是一个估略的范围哈，其实也不小了哈，很多山其实也就是1000多米，这你想想空中飘来一座山，这个压迫感还是挺大的哈。那所以呢，我们也格外关注这些离我们比较近的小行星啊。那有一个说法就叫近地小行星，那到底距离多远可以叫近地小行星呢？
4: 因为它是绕太阳运动的嘛，我们对近地小行星的定义其实不是按照它离地球有多远定义的，我们实际上是看它离太阳有多远定义的。如果它这个绕太阳的椭圆轨道离太阳最近的距离，我们叫近日距，如果是小于 1.3 倍的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话，我们就把它叫近地。因为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是 1.5 亿公里左右啊，所以这个如果 0.3 个天文单位，那就是1.5 亿嘛，就得是4500万公里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近地小行星啊，就是并不是真的它离地球能近到比如说真的马上就对我们会产生威胁，其实不是啊。绝大多数近地小行星，我们所谓的近地实际上是指的大概在一个100万年的一个时间跨度里面，那这些现在在近地轨道上面的这些小天体呢，或者会撞到某个行星上，或者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现在这个近地轨道，所以它的这个在近地轨道上它的稳定性差不多就是大概100万年左右。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0: 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铁树是一种有着大约3亿年历史的古老裸子植物，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因为它树形非常优美，四季常青，所以常常被当作园林观赏植物，种在公园或者是庭院里面。
3: 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啊，在长江以北地区，铁树是很少开花的。因此北方民间有着千年铁树难开花的说法，认为铁树开花可是个好兆头。最近陕西省安康市城区的多株铁树在连日雨后是悄然开放了。详细情况我们跟随陕西台记者李生超、张卓林去了解一下。
4: 铁树学名苏铁，它的起源可追溯至恐龙时代。在安康市中心城区街道绿化带和公园内，记者见到了几株正在开花的铁树。作为雄雌异株植物，铁树雄株和雌株开出的花形状和颜色上也不一样。雄株的花呈金黄色纺锤状，形如一只饱满成熟的玉米穗，傲然挺立，与周围坚挺苍翠的枝叶交相呼应。而雌株的花则犹如一只用浅黄色绒布扎成的绣球，安静地放在树冠的正中心。安康市林业局高级工程师荣海介绍，
5: 铁树因为是裸子植物，所以它这个花实际上在学术上还不能称上真正意义的花。这个学术上雄花叫小包子叶球，雌花就因为它没有成球，所以叫大包子叶。它其实上跟有花植物的种子开花结果是一个道理，起到一个繁殖的作用。
4: 铁树原产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在南方温暖地带，树龄10年以上的铁树几乎年年开花；而在北方地区，由于气候低温干燥，铁树往往十几年甚至数十年才偶尔开花，甚至终生不开花，这才有了千年铁树难开花的说法。荣海说，铁树在安康开花源于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
5: 安康市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适合铁树的生长。特别是今年雨水比较充裕，所以在安康市能够看到多株铁树开花的现象。
6: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际方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情况。当地时间29号晚间，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然而，伊朗方面29号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3: 就美伊下一轮会谈安排，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存在明显的差异。不过，伊朗同时确认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
2: 双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哈当地是否仍在准备随时迎来美伊谈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发回的观察。
9: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 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斯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1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又到一年的毕业季了，大批的高校毕业生即将离校，人事档案存放转递是不少年轻人关心的大事。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要求各地提升档案服务质效，落实档案转递接收等员工录用一件事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
1: 那么高校毕业生离校后档案应转递到哪里？线上是否可以办理档案服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曹博的报道。
2: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

0: 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1: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0: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1: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0: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2: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0: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3: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0: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1: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结束了。税务部门此前已经多次提醒过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是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来进行办理。需要补税却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也得注意了，如果逾期的话，那么从明年开始就要按日来加收滞纳金了。
6: 是的，在这儿啊，也要给您提个醒，截止日期临近的窗口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就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件，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招揽客户，骗取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
5: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呢，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么所谓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一步步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的报道。
7: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从2024年3月底到2025年年初，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8: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7: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9: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10: 最开始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7: 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11: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7: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11: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 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风险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专项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最初地方。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新标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正式实施，全球气候变暖会让雷电变得更频繁更剧烈吗？以及半个西瓜的食用安全风险引热议，切开的西瓜怎么吃怎么存才安全。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这段时间，雷雨天气频繁来北京打卡。6月29号下午，北京市气象台还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雷电活动，一般来讲，低纬度地区的雷电活动要比高纬度地区更多。在同纬度上地形复杂的山区发生雷电活动的频次，往往要比地形平缓的平原地区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7月1号起实施了，这当中给出了不少防御雷电的科学指南，例如哪些地点是相对安全的户外避雷场所，哪些又是不宜避雷的场所。此外，雷电发生时或者预判雷电即将发生时，我们需要拔下用电设备的插头吗？还能够打电话吗？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聊这些关于预防雷电伤害的实用信息。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殷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这相当于给公众有了一份防范雷电的实用操作手册。

0: 刻了。那我们也注意到，除了直接雷击、跨步电压伤害等等，指南当中还列出了雷暴哮喘这样的间接伤害。您能给我们盘点一下哈，这次指南当中还有哪些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
1: 正如主持人所说的，这份国家标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所提到的这些新的一些间接伤害是咱们公众也比较关心的。在这份国家标准中，除了传统我们所熟知的一些雷电的危害以外，也列出了一些近年来因雷电引起的一些间接伤害，如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雷暴哮喘、雷击硬物飞溅等等这些伤害。这些伤害呢，之前的关注程度不多，但是近年来关注程度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影响也日益显著。同时在这份指南中，我们还提到了雷击高发或者多发区域的一些风险判断，以及在一些企业的雷灾保险购买的一些建议。这些对于一些雷电高影响行业来讲，关注程度也是比较高的。
0: 是，雷电发生的范围比较广，影响的覆盖的人群也比较广哈，需要我们去重视它。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雷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有的时候下雨没有雷电，感觉它安安静静就下完了呢？凑齐什么条件才会产生雷电呢？
1: 确实在这个生活中，我们会经常遇到这种下雨不打雷，但打雷的时候一定会有下雨的这种情况。雷电的产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呢，就是我们需要有充足的水汽条件，就是近地面的空气需要非常的潮湿，水汽接近比较饱和的程度，这个也就为我们所产生雷电的积雨云形成了物质的一些基础。第二呢，我们需要有这种不稳定的大气层结，就是在近地面空气中需要被充分的加热，形成上冷下暖的不稳定结构，这样就能够支撑强烈的垂直对流运动。第三，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气流抬升触发机制，这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热力受热，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冷暖空气的交汇，也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些地形进行抬升的方式。在这个抬升的过程中呢，云内的一些小水滴冰晶会有一些摩擦，摩擦的过程中就会有放电的现象，并且伴随着冲击波形成的一些雷声，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些雷电的发生。
0: 对，那指南提到了要提前预防，防患未然啊。说到预防，我们就需要精准的一个预报，大家也都是靠着这些东西、这些信息来尽量的躲避雷电的哈。那像气象部门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判断未来是不是会有雷电呢？气象卫星、多普勒天气雷达，还有大气电场仪等等这些专业的手段，它都能够看到哪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信息呢？
1: 是的。对于气象部门是有一定的职能，要对咱们这个刚刚想提到的这个雷电要进行的监测。对于雷电的这种自然现象的这个监测呢，我们通常会使用叫做闪电定位系统。这个系统呢是可以较为准确的获得雷电发生的一些时空信息，如位置、雷电流的强度等。刚刚正如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是可以看到咱们平时人们在肉眼所看不到的信息。比如说气象卫星，我们对闪电的观测可以借助于我们最新发射的风云四飞星，它上面所搭载了一个叫做闪电成像仪的传感器，它可以高频次的扫描大范围的一些空域上的闪电情况。多普勒天气雷达呢是可以通过获取云内的能够大概率产生雷电放电的一些活动参量，如我们经常在科学论文上提到的回波强度、云顶高度、液态水含量等。而大气电场仪呢，通常是聚焦在捕捉雷电形成前后的电场细微变化，它可以精准的识别雷暴云从孕育到临近的电场异动。
0: 对，这些是专业的手段。

0: 那可能我们普通人没有这些手段哈，大部分人还是靠肉眼哈，有的时候去看一下猜一下，哎，这片云到底会不会里边有雷电会发生啊，是那种长得比较高耸入云，它本身就是云啊，高耸云端高耸天空的那种云，它会打雷吗？那另外就是像体感啊风向能不能也判断到底会不会打雷呢？
1: 是的，对于公众来讲，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自身的一些感受和肉眼所能看到的情况来判断是否打雷。雷电呢，正如主持人所说的，通常它会发生和发展在这个密云中。这种云彩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当天空中出现快速堆积、体积比较庞大、有的时候颜色比较发黑的浓密的这种，就是积雨云。云顶呢向高空快速的发展，会形成一个云毡，就像一个草帽的帽檐一样。这个时候大概率就会触发咱们这个雷暴，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打雷的一个前兆。在这个雷暴来临前呢，我们的近地面，就人们所生活的这个层面上，它会出现高湿、闷热、气压偏低，然后人们会感觉到皮肤有点黏腻、呼吸发闷，这种时候的体感就是暖湿气流在大量的聚集的表现。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也为咱们雷电的形成提供了一些基础条件。对于风向来说，在出现雷电之前，通常会出现明显的突变，风力剧增，这也就是可以加速我们对流活动的发展，也会对雷电产生的概率大大增加。
0: 是，打雷的时候我们在听感上也会分辨出来一些不同啊，比如说有一些是响雷啊，或者叫炸雷，还有一些呢是闷雷，它们有什么不同吗？闷雷也有危险吗？或者说谁更危险一点呢？
1: 对的，响雷和闷雷这种都是咱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可以听到的，它们在这个形成机制、声音的特点、伴随天气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区别，但是二者的危险性都是依然存在的，不能简单的就说哪种雷声就不危险或者说更危险。这个对于闷雷来讲呢，通常是发生在这个云里面或者是云和云之间的放电，它的声波呢会在这个云内传播到地面，我们人们能听到的时候会形成这种比较低沉的声音啊，我们大众就会认为这是一种闷雷，但是它的这个声音会沉闷，持续的时间也会长，就会有一个轰隆隆的拖长的一个声响，响度呢就像相对的就会更小，但是响雷呢就非常的清脆，像爆炸声，
0: 对，
1: 几乎我们和闪电同步呢就会听到，震感也非常强，然后有白色的光。这个通常情况下是一般在咱们听到这个雷声的人的3公里范围内就发生了，而且是一般都会打到地上的这种响雷。对于危险程度来讲，他们都有可能会打到地面上，因此都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0: 但如果从距离的远近上来讲，是不是响雷离我们更近，对于闪电的这种威胁来讲， 对我们的威胁也会更明显一点，是吧？
1: 对的，是的，主持人说的没有错。
0: 那雷电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预警啊，它都是分为黄、橙、红3个等级的。为什么要设置这两个不同的预警呢？如果说我们有一天发现哈，这两个预警，我们气象部门、预报部门都发布了，是不是打雷就稳了呢？
1: 对于雷电预警来讲，主要它针对的灾害就是雷电灾害，也是聚焦在这个雷击风险。为什么要设置不同的级别呢？主要是从这个时间尺度、雷电活动的可能性和可能发生雷电之后产生的伤害的概率上来进行划分的一个级别。但是对于强对流天气这个预警来讲，它可能会包括的雷电、雷暴大风、短时的这种强降水、冰雹、龙卷等这种极端的天气灾害都在这个预警信号里面，它也会再通过时间尺度、发生的可能性以及造成伤害的程度进行黄、橙、红3个级别的划分。我们现在公众呢通常会看到预警信号是针对在某一个

0: 区域或者是间接的，而不是在一定代表咱们公众个体所处的这一个小的空间位置上。但是要引起重视的是，我们气象部门对这种影响比就是极端天气影响比较高的一些企业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一些活动现场也好，都会给出针对这个位置上的一些风险预警。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如果对于公众来讲，两个预警信号都有发布的话，那咱们就说明咱所处的这个区域，或者是关注的这个区域里面的雷电发生的概率一定会大大的加强。
1: 是，这个时候就要提高警惕了。我们看到指南呢，也提到了一些定义，我们也有必要了解一下哈。比如说，雷电和雷击，哎，这是两个概念。雷电啊，指的是闪电、大气中的强放电现象；雷击啊，指的是对地闪击中的一次放电。是不是意味着，其实不是所有的闪电都会到达地面的？那不到达地面的雷电，它还有危害吗？
0: 是的，我们通常讲的这个雷电，在定义中，也是讲的是自然界的一种放电现象。我们所说的雷电呢，也就是闪电，它通常会包括云闪和地闪两种。云闪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有的闪电是在云里面这个放电，有的是云和云之间放电。自然界我们根据观测所知啊，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光柱的地闪，其实只占了这个闪电中数量的1/3。啊，我们所说的这种闪电，通常它是发生在这个对流层的一些自然现象，就是产生对流的时候。但是其实还有在科学研究方面啊，闪电其实还是会向咱们平流层，就是云的上面进行放电。啊，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的一种自然现象。我们通常会叫蓝色精灵和红色精灵，因为它的颜色是蓝色的或者是红色的。对于危害来讲，没有到达地面的这种雷电呢，同样还是会有危险的。比如说我们空间的一些飞行器，还有一些比较高的高层的一些建筑物啊，都会产生影响。近年来我们国家在这个飞机、雷击或者说是低空经济的这种低空飞行器方面，也是增加了很多雷电方面的一些监测和预警。
1: 对，像接触电压、跨步电压、旁侧闪击这几个词哈，是雷电造成伤害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的词。那它们会发生在什么场景下呢？我们需要格外留意的是什么样的环境呢？
0: 刚刚您说的这三个词吧，都属于咱们雷电灾害中的三种表现形式。接触电压呢，主要就是相当于雷电发生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什么物体，然后会影响到咱们身体，或者影响到人，或者说是一些牲畜。需要留意的高危环境呢，就是雷雨天气下的一些金属栏杆、电线杆、树杆，以及一些金属管道啊，这些都是比较需要注意的。但是旁侧闪击这种现象呢，就指的是，雷击中某一个物体之后，然后又打到了旁边的一个电阻更小的一个物体上，包括人。这种环境其实也是我们经常，不是很在意的。比如说在大树下面避雨，防雷这个一些引线杆的旁，或者说是一些屋檐的旁边，啊，这些地方都可能会产生这种旁落闪击的这种现象。但是对于跨步电压来讲，主要是指的是这个雷打到了大地上某一个位置，咱们离这个雷击的这个点比较近，啊，通常我们会认为这个雷击点周围20米内都是会处在比较危险的，尤其是一些这个开阔的泥土的地面，水田啊、湿地啊，以及一些比较空旷的区域，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雷雨天气呢，我们在发生的时候就什么情况下都要格外的注意规避这个风险。一旦遭受到雷击的这种发生险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双脚并拢啊，低的悬在地方，然后等着雷声过了之后，要快速的撤离这个危险区域。
1: 是。那关于雷电灾害中防御的室内部分，指南给出了6条操作的准则。那像建筑如果说被雷电击中，

0: 动之后，这个电流是怎么流动的呢？哪些位置算是建筑里边的高风险点？
1: 这里也给咱们听众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啊。
0: 嗯，
1: 通常咱们建筑物呢都会具备这种完善的雷电防护装置系统。我们可以在这个建筑物的屋顶看到一些接闪的短针、接闪带，这些我们都统称为接闪器。
0: 嗯，
1: 然后呢，它的这个屋面的侧面一般都会有明敷的或者是暗敷的一些引架线。当我们的雷电流打到屋顶的接闪器之后呢，它会通过这个引架线直接导入到我们的大地，啊，我们的大地就把这些电流所吸收了。在雷暴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引架线的周围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尽量的要躲开这些位置，
0: 嗯，
1: 以免造成我们这个人员的一些接触电压的一些伤害。
0: 那前面您还提到了一些金属管道啊等等也是比较危险的，像室内其实也有这些管道啊，无论是燃气的呀还是供暖的等等，它们也是金属的，在室内的时候这些管道安全吗？
1: 在室内的时候，如果咱们这个建筑物有做了一个完善的一个雷电防护装置系统啊，室内的这些管道我们也会有相对应的一些接地的一些措施，这样的话是比较安全的。
0: 嗯，总体来讲感觉室内还是要比室外安全一些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像今年五月广西一个大楼遭雷电击中啊，电光直灌楼顶，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多方回应说无人伤亡，哎，但是呢一台电梯损坏停运了，为什么有避雷针还是会造成我们的设备故障呢？
1: 对于这个事件来讲，其实在这个建筑物的这个电梯它没有遭受到雷电的直接击中，而是被感应的一些电流所损坏了。这个雷电在发生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感应的电流啊，通常这些感应的电流就是在咱们刚才说的这种金属线路上产生数千或者是数万伏的一些瞬时电压。
0: 嗯，
1: 它的本质呢就是在雷击的过程中电场和磁场的一些耦合的一些作用。咱们建筑物内呢除了这个电机以外，还有一些监控啊网络设备的一些这个情况，我们都会建议再加装一些电源和信号的这种浪涌保护器，然后以降低这种感应雷击带来的间接损失。
0: 是，我估计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啊可能都会听到爸爸妈妈说，哎呀，现在外面打雷了，雨好大，你赶紧把电视关了，这样很危险。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这种现象哈，就我们现在看的电视跟小时候也很不一样了，在防雷机方面是不是这些家电也有一些进化，我们在雷雨天气的时候是不是还是需要尽量的把这些电源的插头给拔掉呢？
1: 对于在城市里生活的咱们所居住的这种这个建筑物来讲都会有比较完善的这个雷电防护装置系统，然后它也会加装了这些浪涌保护器啊，因此我们在雷雨天的时候就是不用特别的拔掉这个电源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些这个农村自建房或者说没有这个加装浪涌保护器的一些建筑，我们在雷电天气的时候就非常有必要的拔掉这些电源插头，然后以及不要让一些用电设备这个处于这个充电状态。
0: 是，所以说也要根据自己所住的环境的不同啊来选择自己的应对雷电天气的策略。那关于打雷闪电的天气，如果说我们待在室内，估计大家的这个安全感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如果不巧打雷闪电的时候正好在户外啊，要怎么办呢？哪些行为会增加被雷击的风险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0: 调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7月1号起，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这个标准正式实施，当中给出了不少防御雷电的科学指南。眼下正是我国雷电天气比较频繁的时间段，如果雷电发生时我们正在户外活动，哪些地方躲避相对安全呢？此时如果身上有手表、耳环、钥匙等金属物品，会增加雷击的风险吗？被雷电击中之前，人们的头发会竖立，皮肤会发麻吗？我们继续有请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来聊一聊关于防御雷电的实用信息。殷先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大家好。
1: 我看了这个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里边的户外防御的部分哈，感觉这个情况还是很复杂的。提到了像高处啊、水面、树下，是不是风险比较高的地方呢？
2: 对于这种空旷的高处啊、水面啊、树下，这些确实是咱们这个雷电防御中风险最高的三类区域。这个也是我们雷电最喜欢打到的地方。在户外雷电天气时呢，我们第一时间需要的就是要远离这三类高危区域，也要尽快前往有这种完善的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避险。
1: 那如果说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没有这些危险的地形或者说树木之类的哈，我们自己是不是就有可能成为那个危险源？我们孤零零的站在这儿，容易招来雷电。
2: 对，这种我们作为这个区域里面较高的一个物体吧，遭受雷击的这个风险也会比较高。
1: 我看到这个指南还提到了哈，可以到应急避雷亭去躲避。那我们怎么识别一个亭子它有没有避雷装置呢？能看出来吗？
2: 对于咱们经常在一些景区啊、山上会看到这些亭子，那如何来识别呢？有几个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第一呢，就是要先看一下这个亭子的顶部有没有一个接闪的部件。通常这个亭子的最高处会有一个突出的金属的避雷针或者是避雷带啊，或者是这种古建筑类上的亭子这种宝塔顶都会连接着一个我们古人非常聪明设计的一个雷公柱啊。那这种结构呢，它是非常直观的，也容易识别的。第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亭子的周边有没有一个外露的一个引架线，这引架线通常是这种圆钢的情况，可以查看它的立柱啊、外墙的表面啊，是否有一个从屋顶的接闪部件向下延伸的一个镀锌的圆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引架线。另外呢，我们可以确定一下这个安装的一些场景，比如说位于空旷的区域、山顶制高点的这些亭子呢，大概率在这种审批的过程中都要求它要配套完整的避雷装置。如果周围有更高的建筑树木遮挡的这种小型的亭子呢，多数就不会额外加了，就是相当于别人可以保护到这个亭子。但是呢，仅靠肉眼呢，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亭子的防护装置是不是达标合格。如果在这个周围咱们还有更好和更安全的一些避雷的场景的话，还是希望到这些建筑物内进行躲避雷电。
1: 对，但是如果实在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的话，至少它比在树旁边要安全的多，是吧？
2: 对。
1: 那我们在亭子里边的时候，是不是也得远离那些比如说柱子啊，或者接的那些线啊？
2: 是的。然后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说有些地方的景区的亭子为了遮阴，它会建在一些大树的旁边。其实这种措施是比较危险的。国内其实有几个案例，就是雷电灾害的案例都是这样的。可能平时太阳大的时候它可以躲避一些阳光的照射，但是当雷雨发生的时候，就会产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旁落闪击的这种灾害现象。
1: 是，所以说不意味着我们进了亭子就绝对安全了，还是要尽量找到更安全的地方去哈。那说到雷电，我们还可以躲进汽车，说这个是类似于法拉第笼的一个屏障。为什么说汽车

0: 就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呢？此时我们在车内可以碰触那些车内的金属物件吗？
1: 正如主持人所说的，然后大家也很多都会理解，汽车在这个雷雨天的时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金属车身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法拉第笼进行了屏蔽。当如果有雷电击中咱们的这个金属汽车时，强大的电流呢就是会沿着金属的车身进行在表面传导啊，不会直接进入到咱们车内的空间。但车厢内的这个一些金属物件呢还是尽量要少碰啊，因为这个金属物件可能会和车外的这个金属汽车的表面进行连接，然后也会有导电。为什么同时为什么这个汽车是比较安全的，还有就是它的轮胎是一个潮湿的一个表面，它就形成了一个导电的一个水膜，它可以把咱们车身的这些雷电流快速的顺利的导入到大地，形成一个放电的回路。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保障了咱们这个雷暴天气的时候车内是安全的。
0: 但是如果站在车旁边可能就不太安全了嘛，它在导各种电流。
1: 对对对，但是这个能导电流的前提是要雷电击中这个汽车才行。
0: 也是啊，本身这个概率就不是很大啊。那我们如果说野外徒步的时候遭遇雷电，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地形躲避吗？这里边有哪些是您比较建议，哪些不太建议？
1: 在野外这种徒步的时候，通常会这种偶遇到啊这个雷电的发生，我们优先是先要选择一些地势低洼的、干燥且这个远离孤立突起物的一些地形进行躲避。如果咱们能够看到一些山洞呢，很多人都会选择这些地方去躲避。但是必须要知道的，首先进了山洞之后呢，尽量往洞里面的深处去走，不要在洞口或者是洞内这种有突出岩石的地方，因为这些雷电打中这里也会造成这种二次的人员伤害，避免就是说在这个岩壁旁造成伤害。然后我们走到山洞的深处呢，就会避开雷电的直击雷以及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岩壁传导的这种二次的硬物的伤害。
0: 是，而且我们遇到这种下雨天气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身体的干燥啊。那我们到这个山洞里边，这个对我们保持体温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如果说没有这些条件，我们找个地儿，我们搭一帐篷行不行？这帐篷上面也有金属杆啊，这会引来雷电吗？
1: 在这种条件下的金属帐篷呢，因为你没有办法把雷电流快速的引到大地底下。虽然说它有了金属杆，但是它并不能把雷电泄放掉。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引来了雷电，没有地方泄放的时候，我们的人体作为一个电阻比较低的物体来讲，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泄放的通道，这个时候可能会更危险。
0: 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慎重选择把帐篷支起来哈。那我们还听说一个说法，就是说被雷电击中之前，我们的头发啊会根根竖立，皮肤呢也会有发麻的这种感觉，这个是真的吗？
1: 确实是这种现象的存在，头发这种竖立啊，皮肤发麻，确实是真实的雷击的一些前兆。这些年大家都会在网络视频上看到有网友发出来的这些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种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的视频，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雷电的选择呢，主要是根据这个物体的高度、所处的位置以及这种可能会尖端放电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在一些空旷的地方人是比较高的，然后在感应的电荷有这种静电的时候呢，我们的头发就会这种有竖立的感觉。
0: 那这个时候如果发现头发已经竖立了，我们赶紧跑得过雷电吗？还是说赶紧趴下来呢？
1: 建议还是应该是赶快看看周围有没有能够避雷的一些场所。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要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双脚并拢，蜷在一起蹲下。等着你这个头发没有 树立了过去之后，然后再赶快要离开这个。

0: 对，那如果说未雨绸缪一下呢，我们平常带着一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到被雷电击中的概率？比如说我带了一些金属的饰品啊，有一些金属的装备哈、啊，我们户外出行的时候会带着一些的，还有一些相机呀、手机呀等等吧，这些东西，他们会增加被雷电击中的概率吗？
1: 这个日常我们所佩戴的这些小体积的金属，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工具，它其实即使是金属的，但是它对整个周围电场的这种机电的作用还是微乎其微的，啊，它也没有办法说去改变雷电的一些行进的路径，因此它也不会具备主动吸引雷电的这种效果，啊，因此就是，不会提升被雷击的概率。
0: 这倒让我们稍微安心了一点哈。那提到被雷电击中的概率，我们看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过一个研究报告啊，就是说1995年到2008年间，美国因遭雷击而死亡的648人，通过分析发现，其中 82% 的遇难者都是男性，而且啊，我们还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说是有人啊多次被雷电击中。我们感觉应该没有所谓的招雷体质吧？为什么却好像雷击有一些偏好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研究报告，我们也有看到。首先大家要知道，雷电灾害的案例收集是需要一个，要不就是有人去上报，要不就是有机构去主动去收集。他收集的这个资料里面，提到了82%的遇难者都是男性，这个跟两个方面有关系。第一方面，在国外的很多这个喜欢冒险的人员，男性为主，比如说暴雨天踢足球。是吧，爬山啊，或者是打高尔夫，这些都是比较雷电危险的一些场景，但从事这些危险运动的呢，主要还是我们的男性为主，因此他在统计报告中会看到男性的遇难者是比较多的。但是从我们国家这个近20年的雷电灾害的伤亡人员统计来看，男和女性的这个伤亡的比例还是相当的啊，并没有说是哪个性别或者是哪一类人具备有这种招雷的一些体质。
0: 那像那种极少数的个案多次被雷电击中，是不是也跟他自己的工作性质或者说生活习惯有关？可能他必须要在户外进行这种活动。
1: 对的对的。这个没有说是某些人会格外的偏好，可能跟他的工作场景或者说是在这个工作场景中他所这个从事的一些工种也有关系。
0: 对，那现在我们都离不开手机，也要经常打电话哈。那雷雨天到底能不能打电话呢？这个可能也要分固话和手机两种情况哈，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事儿的风险到底有多高。
1: 首先给这个各位听众做个科普啊，也有一些这个专家有讲过，手机打电话是一定不会作为引雷的。但是呢，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种座机，就是这种有线电话，它是通过这个室外的架空线路电话线进入到咱们的室内，但是暴露在这种雷暴天气的这种线路，刚刚也提到了，它可能会这个非常容易产生这种感应雷电，这感应雷电通过这个线路就会串进咱们的室内，引发雷击伤人或者是设备损坏这种现象。其实在我们国家收集的雷电灾害案例中，这种现象还是比较常见的。
0: 这种感应的伤害啊，它的电压一般是多少？是不是比直接劈中的那种要小得多呢？
1: 从感应上来讲，它跟线路的长度有关。通常也还是会感应出几千或者说几万的这种感应波电压。
0: 但是可能我们接触到的那一刹那，可能就把这个电话给扔掉了哈。
1: 对的对的，可能你也没有反应的这个时间机会。
0: 所以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对，我们也看到有研究表明，随着地球表面气温升高，全球闪电次数也将增多。那么伴随着全球变暖，雷电灾害的威胁会越来越大吗？如果不幸遭遇雷击，要如何处理？稍后我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继续来聊。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探视器准备完毕，
11: 二号位最后准备，
12: 二号位允许起飞。
1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5: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8: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7: 换个新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8: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昨日新闻重现，
21: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近年来多地发生雷击人员伤亡事件，雷击地点、雷击致灾行为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气候变化会让雷电天气更加频繁，而且更加剧烈吗？我们继续有请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来聊聊如何防御雷电伤害。殷先生您好。
23: 哎，主持人、听众大家晚上好。
22: 哎，早在2014年啊，科学杂志就发表一个文章称，全球温度增加会导致雷电频次增加，每增加一摄氏度，雷电的频次呢会增加约 12%。 我们这些年啊，有没有相关的统计，是不是确实增加了？普通人被雷电击中的概率也会增加吗？
23: 对于科学杂志所发表的这个结论来讲，已经被这个美国的国家闪电探测网络的观测数据进行这个验证和匹配了。
22: 嗯，
23: 对于中国来讲，这个刚刚也讲到了，我们国家的这种闪电定位系统也是比较完善的。我们的观测显示，确实雷电的活动呈现的这种增多的趋势，而且由于这种气候条件的改变，雷电发生的高发区域也有一定的北台的，就是向北移动的情况。通常以前我们认为，比如在华南地区、广东、广西、海南这些区域，但是这些年我们的长江中下游区域雷电的发生的频次也逐渐的在增加的趋势。这个变化呢，确实和我们的全球变暖以及局地的气候环境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刚刚主持人讲到的雷电频次的问题，雷电频次上升在理论上会让我们雷击的发生

0: 的概率也同步提升，但实际的咱们普通人被雷电击中的概率还受着几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们所处的这个人口密度，防雷设施的普及程度，以及公众对于防雷的意识，这种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刚才提到了我们气象部门会发布一些风险预警的信息，一些避雷设施的普及以及手段，也把对我们普通人被雷击中的这种概率也进行了降低。
1: 是，那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率，就是我们普通人到底被雷击中的概率是百分之多少，或者千分之多少，甚至万分之多少吗？
0: 这个不太好说，而且我们在计算这种建筑物普通建筑物的时候呢，我们会考虑一种公式上的去计算，它就会跟咱们常年累计的这种雷击的概率和雷击的数量有关，去计算出一个某一个平方公里里面雷击的一个概率值，这是可以计算的。
1: 这个是工程上面的了，可能跟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就关系不太大了哈。
0: 是的，是因为工程的这种建筑物它是不会移动嘛，人是会动。
1: 对，变量很多哈。我们看到这个指南也是给出了遭雷击后的一个急救措施，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要点是什么？被雷击之后幸存的概率有多大？
0: 雷击后这个所有的人都不会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这种事情确实从新闻报道上来讲也是比较多的啊。咱们雷击伤害人员之后呢，主要的表现就是心脏骤停，因此在遭受雷击后最好的急救措施就是做这个心肺复苏，就是 CPR， 以及我们现在很多场景都增加的这种 AED 的急救。尤其是在这个确定雷暴环境安全后，发现这个有人被雷击后，第一时间我们是可以去接触伤者的，因为伤者被雷击后他本身是不带电的，我们可以把他先转移到一个安全的一个场景下。然后我们认为这个雷击的死亡率整体大概是在30%左右，这是国内和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心肺复苏以及 AED 的这种救治，它的概率可以降至就是存活率可以提升到85%以上。
1: 对，所以说掌握正确的施救方法是非常重要的。那此前呢，我们注意到关于雷电的相关的标准面向的是行业啊，大家依据这些标准去施工操作验收，而我们看到7月1号实施的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它的面向群体就是公众了，涉及的面比较广。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一个实操的问题哈，它不可能有人去监督每个人家里是不是按照这个操作哈，比如说你在农村你就拔了电源啊，或者说监督你其他的行为是不是更好的防御雷电了，怎么才能让它更好的落地呢？对于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来讲，这个指南是不是会更有约束力一点？
0: 对于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咱们这一份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啊，就正式实施了。这份标准也刚刚提到了，它是面向全体公众的。从落地实施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会从多个维度进行推进。比如说我们这个政府机构会依托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开展这种常态化的一些科普演练，然后将这个推荐性的标准去实施起来。对于大型活动组织者的这种约束性，可能一定是会比这种普通公众的约束性是更强的。因为大型活动的这种安全管理的规范、应急预案的编制都是要需要经过法定的一些依据。我们这份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它就是作为法定的一些依据，为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提供这些要求。组织者呢也需要按照咱们刚才标准中提到的一些要求，进行提前监测一些天气，设置一些避雷的设施，规划应急疏散的一些路径，来 防御我们的雷电。
1: 嗯，
0: 如果我们在这个组织的过程中，没有那个非常好的落实相关的一些要求，而引发了雷击的安全的事故的话，对于大型活动的一些组织者是需要承担相应的安全管理责任，啊，这个在行业的约束力就可以明确下来了。
1: 是，有了这样一个指南哈，相信也会给大型活动的组织者哈提供更好的这样一个心理的支撑哈。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筹备了很久啊一个项目，但是临了呢发现有这个雷击雷电的相关的风险，这个时候你要真下一个决心说把它取消或推迟，这个成本决策压力还是很大的哈。有了这个指南做依据的话，相对来讲哈，我们做决策的时候会更容易一点。雷击虽然说它概率发生的并不大，但是呢它是需要我们全社会哈，包括我们的公众各领域去认真面对的一件事情哈，能够减少它的伤害。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殷启源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夏天一到，清甜多汁的西瓜就成了许多人消暑的标配。有人说夏天的快乐一半是西瓜给的，但半个西瓜却不一定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快乐。最近话题千万不要买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冲上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拍摄到了路边某些卖瓜的商贩用切西瓜的刀挠背，还有人反映自己吃了路边水果摊买来的半个西瓜后出现了腹泻、呕吐等症状。还有网友发帖称切好的半个西瓜堪比细菌的培养皿。那么路边切好的西瓜是否有食品安全风险呢？西瓜切开口用保鲜膜裹好也不行吗？切开的西瓜到底该怎么保存才好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一个健康完整的西瓜内部是无菌的，后果皮就是它天然的防护屏障，有着隔绝灰尘、土壤微生物等作用，常温短期存放不易变质。但西瓜切开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4: 一个健康的完整的西瓜里边是无菌的，但是一旦你切开之后，它就会接触外界的细菌，空气里边就有菌，所以切第一刀开始这个细菌就进来了。那么一旦进来以后，西瓜汁里边那些糖分啊、那些维生素啊、那些营养就会让细菌大量的去增殖。
3: 西瓜一旦切开，果肉暴露在外就不再是无菌状态了，而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风险比自家切的要大得多。关键就在于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切开的。范志宏，
4: 你买了二分之一个、四分之一个带回家去了，那个西瓜是什么时候切的你根本不知道，可能它已经在室温下放了2个小时了。那室温下和冰箱里那个繁殖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风险就会更大。
3: 科普中国指出，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置2小时后，细菌就开始大量繁殖。而从微生物角度看，多数食源性病原体都属于室温菌，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的环境中繁殖比较快。夏季室温恰好落在这个区间，所以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得越久，风险就越大。有人可能会想，那把刚切好的西瓜用保鲜膜裹严实，隔绝细菌不就行了？对此，范志宏表示，保鲜膜不能杀菌。
4: 覆膜的原因是要避免交叉污染，不希望它被别的细菌再给污染，并不是说保鲜膜能让你的这个菌数能有所降低。
3: 除了时间上的未知，路边摊的工具卫生状况同样让人担心，刀有没有消毒，案板干不干净，谁也说不准。
4: 用的那个刀并不是经过消毒的，案板也不是消毒的，切的时候不是在无菌操作台上面去操作的。还有一些人呢，干脆把那个西瓜呀就切碎了，切得越碎等于西瓜接触那个板啊、那个刀啊越多，接触面越多，它等于细菌接种的面积就更大，更加有风险。
3: 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2024年在国际食品微生物杂志上发布的研究，在采集的218份鲜切水果样品中，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检出率为 3.21%。 检出的主要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路边摊的卫生情况

0: 确实让人不放心。那如果自己在家切开了西瓜，但一时吃不完，到底该怎么存放才能尽量保证安全呢？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
1: 第一个就是要用清洁的工具来切西瓜，最好是用沸水烫过的刀和砧板，经过一个沸水的消毒之后再来切，尤其是切过生肉的刀和菜板，一定注意不要混用。第二个呢，就是保存方式，最好是将切开之后的不马上吃的西瓜用密封的保鲜盒把它给装好，然后密封放在冰箱冷藏室里面保存。如果没有保鲜盒的话，可以用一些高质量的保鲜膜把这个西瓜给包裹严实之后再放的。第三个呢，就是放在冰箱的位置啊，最好是放在冷藏室的上层，这一部分区域它的温度通常会更稳定一些，最好要远离生肉、海鲜还有生鸡蛋等等这些食物，避免交叉污染。
0: 其实西瓜只是夏季饮食安全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每年6至9月是食源性疾病高发期，发病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均占全年2/3左右。高温天气下，不仅切开的西瓜容易滋生细菌，凉拌菜、冰品、海鲜等食品同样面临较高的腐败变质风险。要守住夏季的食品安全防线，有5点需要注意：保持清洁、生熟分开、彻底煮熟、安全温度保存，以及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料。夏天到了，吃瓜也好，吃其他消暑食品也好，痛快很重要，但舌尖上的安全更值得上心。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琪，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速放前锋，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两天啊，四川宜宾的一些食客可是吃了顿不寻常的宵夜。6月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当时成都、重庆的部分区域震感强烈。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网络上流传着当时宜宾的一家烧烤店的监控视频记录。地震发生的时候，食客们当时都仓促地跑到了空地去避险，但过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之后，他们又都折返继续用餐，吃完饭正常结账，全场没有一桌逃单。餐馆的老板王先生说，他的餐馆呢，距离震中大概是30公里，地震场面挺吓人，餐馆的墙都震裂了，熬的烧烤油也晃得溢出来了。其实食客不回来也能理解，现场毕竟比较混乱，但是没想到大家都回来了。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这个烧烤店肯定味道不错。更多人的感慨是，逃生是本能，诚信是素养，外出避险的食客有的回来继续淡定烧烤，有不少人啊还帮忙收拾好了翻倒的桌椅。混乱面前，没有人趁乱占便宜。地震发生，人们的本能是避险，烧烤再好吃，逃生第一位。但是短暂撤离并没有让消费终止，确认安全回来继续结账，也是普通人用行动写下的契约精神。混乱过去之后，大家扶正桌子重新坐下，这也是老板和食客的双向默契，这也是普通夏日的平凡烟火气，更让我觉得格外珍贵。难怪大家说啊，这烧烤估计味道不错，去吃的都是讲诚信的人，他们肯定也懂生活。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同学们忙着答辩、拍毕业照、打包行李。据说有不少同学啊，到临离校之前才想起还有一件事，我的档案到底归谁管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6月中旬到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就是要帮同学们把档案的事情理顺。别小看这一袋子纸，很多事情啊要靠他说话。档案寄到哪里去？寄给谁？能不能自己拎回家？存一年要不要交钱呢？线上有没有可能来办理档案服务？那关于这些问题，多地的档案管理人员接受了总台记者车丽、曹博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和建议。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

0: 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1: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0: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1: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0: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2: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0: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3: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0: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1: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4: 现在保管档案完全免费了，还可以线上查询、异地办理，不用再来回的折腾。一句话总结，档案啊，别乱放，别私拆，别不管，按规矩走流程，省心又安全。也希望每一位毕业生能从这一步开始，走得稳妥又踏实。
5: 实效，自然鲜香，口子效。

0: 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怒放天空，烈狱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1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7: 好 City 啊。
1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0: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结束，您申报完了吗？税务部门其实已经多次提醒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但是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就要注意了，如果您逾期了，从明天开始呢，会按天被加收滞纳金。不过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时候啊，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像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等类似的税务中介广告？实际上，好多所谓的中介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专门是坑骗纳税人的。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来招揽客户，骗取了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来了解一下。
22: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

0: 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1: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有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0: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2: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3: 最开始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0: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4: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及时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0: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4: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风险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5: 所以啊，咱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这么简单的事情，轻信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但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款项，还可能影响您的个人征信。我们得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能把密码、人脸这样的重要信息交给陌生人，诚信申报才能真的省心。
6: 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1908年的6月30号，一颗直径大概50米的小行星或者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头顶的星空浪漫之外，还得防着那些不速之客。今天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等的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的共识。那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怎么样？咱们防范小行星撞击的能力有没有提高？这还真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7: 截至今年六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8: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大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利亚宾斯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7: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8: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7: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8: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7: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 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

0: 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1: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0: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离、激光烧蚀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1: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0: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啊，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是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1: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现实。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桥段已经在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而在现实当中，全球已经加强了对宇宙交通规则的学习。我们也不再只是能够仰望的观众，探测器出发了，轨道也算得越来越准了。我们国家正在打造的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更让小行星预警多了一份从容。这其实是一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宇宙天气预报，我们正在试着为地球撑伞。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探视器准备完毕，
17: 二号位最后准备。
18: 二号位允许起飞。
1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0: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迎来调整与升级。29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将20家列入关注名单。列入管控名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我们查询商务部官网，20家被列入管控名单的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涵盖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领域，都是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反观20家被列入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都是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那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有什么不同？它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8: 那首先我们看它列入的依据和定性是不同的。那管控名单呢，定性是明确存在国家安全危害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列入的20家实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关注名单呢，它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那我们看这一次列入的呢，都是因为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存在流向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因此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说管制力度和核心规则是不同的。管控名单呢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那关注名单呢，它是从严审批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它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
7: 那么早在今年2月份，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了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4个月，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出口管制措施，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为什么再度升级？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8: 首先，直接触发还是因为日方无视前期警示，军事扩张持续升级。近年来呢，日本在军事领域一系列动向，包括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啊，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啊，还有在外部势力支持下试图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啊，都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那我们看，把20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了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画出这个红线，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那20家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呢，是履行出口管制法的法定职责，旨在堵漏洞， 防止中国的产品和技术通过第三方流入军事领域损害国家利益。核心目标呢，当然是从供应链端遏制日本军事扩张的能力哈。在政策边界上呢，应该说我们还是精准针对风险，绝大多数合规经营的日本企业呀、中日间普通的商品贸易啊、正常产业的合作啊，都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一次组合拳呢，它是防御性的，就堵漏洞，也是反应性的，就对等反制，既划清了国家安全的底线，也要展现战略博弈的智慧。
7: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列丹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及周边地区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美伊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然而，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表示，以色列和伊朗可能随时再起冲突，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从各方的表态当中能看出哪些信息？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9: 当地时间29号晚间，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但伊朗方面29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他表示，伊朗当前的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也就是由以色列领导而非依赖外部力量的军事行动的准备。谈及黎巴嫩局势，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一毫米，以军不大可能从黎南部两处所谓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表示，据联黎部队观察，截至上周末，黎巴嫩战火仍未彻底平息。
10: 我们在联黎部队的同事告知，上周末在特派团行动区内没有观测到任何导弹发射行为，不过维和人员继续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地面实弹活动以及对黎巴嫩的空中侵犯。
7: 美伊双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哈当地是否仍在准备着随时迎来美伊谈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从多哈发回的观察。
11: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么一双

0: 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兹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1: 综合来看，美伊之间呈现出了一种微妙的温差，双方的矛盾很难通过几次会谈就彻底解决，而离以局势是美伊谈判当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让本就复杂的局势多了一层军事冲突的紧迫感。卡塔尔作为沟通平台的价值还会继续凸显，多哈虽然表面平静，背后的暗流从未停歇。
2: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打开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的手机里有没有一些未读消息？其实您不点开啊，还是一时没有来得及删除，那是一些广告营销信息。那如果您的手机微信有77万条这样的消息，您想过会是什么样吗？最近一位广东的网友小林发了一个求助帖，说自己奶奶的手机因为微信积压了大量的未读消息，严重卡顿。经过他一查看，发现有77万条之多。这77万条未读消息全部来自企业微信的各类广告营销群。商家利用40人以下小型群聊，无需用户确认即可拉人的这种规则，把老人源源不断地拖入广告社群当中。小林和妈妈反复退群删除好友，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摆脱退一个再拉一个的窘境。但是老人的微信联系人里还有很多的家人和朋友，也不想注销掉，一家人是无奈又崩溃。77万条当中的大多数呢，来自企业微信号。这类聊天40人以下群聊可以不经确认直接拉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规则，确实为企业营销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商家呢，利用这一机制专建小群，全过程无任何提醒，被拉者浑然不觉。像小林奶奶这样的银发一族，恐怕其实是刚刚跨过了数字鸿沟，用上了微信这样的通信工具，却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私域营销群当中的唐僧肉。这些群的认证主体呢，其实大多是杂货店，套路也不新鲜，商家往往以免费送鸡蛋或者领取优惠券为由来加老人好友，然后就迅速拉人进群。2025年曾经有一次16省市消协的联合调研，这份调研结果就显示，超过68%的老年人遭遇私域社群广告骚扰。如果广告骚扰成千上万，甚至成了小林奶奶那样的几十万条，恐怕就是一种数字伪劣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年轻的网友自行手动清理，反复拉黑，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2025年12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网民大约有 1.73 亿，其中仅 20.3% 至少熟练掌握任意一种受调查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拉一个群成本近乎为零，而一位老人的消费潜力可能高达数万元，这是不少私域营销群精准围猎老人的动力。而后者薄弱的辨识能力、真实的情感需求、面对繁琐退群流程的无助，更是让这些营销者有恃无恐。所以现在迫在眉睫的事情是给老人的手机减负，平台不能已读不回，老年人在数字世界里的困扰到底怎么来解脱，他们的数字权益靠什么支撑？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杜鹏教授，一起聊聊这个问题的解法。 杜院长，这一次我们看这个77万条未读消息，真是震惊了大家啊！但是网友也说，说老人手机里几百上千条未读，那太常见了，因为都是广告营销。我们姑且把这些东西称作对老人的数字垃圾吧，因为他们确实可能也不太会打开看。他为什么这么轻易的就到了老人手机里？您觉得这个情况是不是确实有代表性呢？
3: 我觉得还是很有代表性，这是呢在老年人身上比较典型的体现出来。实际上呢，各年龄的人手机里都会存在这种现象，只不过老人呢他可能更加的不会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累积的呢就比较惊人。那他应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想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个就是说呢有一些推送是吧，他利用了平台上的这样一些机制，从营销的角度啊，宣传的角度啊，他可能呢是形成了这样一些过载的这些信息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老人可能不经意间也是被拉入到了一些本来需要他可以不参加的这样一些群，这样呢两方面就可能那边推送的内容也多，而老人呢他又不会及时的去清理出这些群，所以呢两方面，一方面积压，一方面在推送，另一方面这边的清理也不是很及时，所以共同呢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越积越多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1: 您觉得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虽然听上去是个小事儿，但是如果他每天伴随着老人需要使用的这些智能终端的话，这也确实挺麻烦的。
3: 因为我们说过去相关的规定也好，政策也好，都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是过去大家没有注意到多媒体里头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现在呢，因为这样的一些事件引发的这样一些关注，恰好呢我们可以去改进相关的这样一些规制啊，使人们呢能够更加的放心，更加的方便去使用这样一些多媒体的这样一些信息的来源。那么对老人来说呢也会从中受益。在这过程中呢，我觉得还是两方面去做。第一个呢就是平台还是要负起责任，应该说没有平台放入这些信息，允许这些信息的介入，那么那些推销的广告也很难进入到老年的手机里。也就是说他要屏蔽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技术上是完全能做到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应该去切断这样一个利益的链条，平台的监管要负起责任。第二个呢，我们应该给老年人也好，各个年龄的人也更加清朗网络的空间，让大家呢不会被这种过载的信息、不想要的信息来骚扰。包括呢老人的手机它会卡顿，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不应该出现的。所以说在包括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里头，我们网络环境的保护里头，应该去曝光，要去打击这样的一种现象。你看我们现在手机里边原来就有许多这种推销的啊骚扰的这些电话，那么现在经过清理以后已经呢非常少见了。那么在网络环境里头这种现象呢却越来越突出了，因为它的便利，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日益的严重。我觉得这方面呢就要加强相关的规定，特别是也可以去曝光或者是屏蔽掉这样的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来源。
1: 您说这个清朗的网络空间确实是大家都需要的。那么您前面讲平台方的责任，其实也是在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首先讨论，或者说目光首先对准的。大家说平台跟监管方是不是应该为此担责呢？好像在我们普通人的认知里面，营销这个事情本身它也是一个合理的事儿，它本身不违法。那平台该不该对他这样的情况负责？
3: 商家呢他去宣传他的一些产品，有一些宣传的途径啊，那这个呢是商家本身可以有这样一个权利。但是人家不想要的东西，你就像过去我们说最早的时候的邮箱啊，就是那种邮件的那种实体的信件的，你说我把广告都给人塞嘛，你肯定是给人带来不便。我们现在有广告法，未经这个接受方同意，你不能随便把这些塞到人家手里头。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法律上的依据啊，你是有宣传的，有推销的渠道，但是也不能说人家想要不想要我都一股脑的强加在别人头上，这显然是不应该的。所以依据这样一些相关的法律，也依据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平台呢应该去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而且他有能力做到不想让他传播的信息他是可以把它卡住的。
1: 就从技术上来说它不应该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哈。
3: 对，
1: 但是这个事情呢也确实反映出来一个更让我们可能 普遍觉得可以讨论和警惕的问题，就是老人在这种数字困扰面前，好像比起年轻人来说呢，他没什么办法。我们经常讲到这类数字化的话题，就会讲说我们要建立普通人的这种数字素养，但是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任务。他们可能刚刚像我们大家所说的跨过这个数字鸿沟，但他也有他的数字权益，他面对的这些数字困扰，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3: 我觉得呢，可以分这样三类哈，想去阻断这样的令人不愉快的这样一个传播吧，我觉得还是可以从三方面去入手。一个就是平台，有一些信息你是不能推送给青少年的，那有一些呢，你也可以说对这些用户啊、上了年纪的这些啊、那你也可以呢适当的进行这样一个屏蔽，这类的东西不应该到这些老人的手里，我觉得这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第二个，对于老人来说呢，能够上网扩展了视野，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也在鼓励老人能够更加的数字包容，能够弥补这个数字鸿沟。但在这过程中呢，也使呢老人啊能够有这样一个意识：我呢不该加的群或者人家强拉的群，我能够知道怎么能退出来，屏蔽这类不需要的信息。第三个来说呢，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教老人上网。那么现在也应该把老人不被这些信息骚扰，怎么去屏蔽，怎么去退出这些群，也当做一个教老人上网的一方面。我觉得通过这三种渠道的努力呢，能够使得这种现象呢能够大幅度的减少。
1: 我们不是有青少年模式吗？有没有可能有老年人模式？其实如果做这样一些探索的话，让老年人用户能够比较清晰的去选择比较简单的操作，可能也就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您觉得现在的这些平台啊，或者这些应用软件，它有没有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3: 只要他跟营销方没有利益，他就可以去做，所以不能大家一起在利用这个渠道呢，还从中收钱，或者是共同牟利。我觉得只要没有这样一个关系，他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平台已经在这个平台搭建上盈利了，就应该呢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做好呢包括老年人在内，其实不光是老年人，所有的人都不应该被这种垃圾的信息而骚扰。
1: 所以确实像我们今天讨论的那样啊，小林奶奶的77万条信息其实都是未读，这种狂轰滥炸也不能够达到营销的效果。那这样的数字围猎除了带来困扰，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老人们也需要舒适而愉悦的数字生活，如果他们不那么容易识别，不那么容易帮助自己解脱，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问题，平台是不是确有责任不让他们陷入到这样的状态？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到处都在搞适老化改造，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适老化改造，但真正的老人们需要的适老化，可确实不只是调大字体那么简单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帧光影都定格了一段峥嵘岁月，每一段影像都能串联起一段风雨征程。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电视剧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形象深入人心，他们与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相照相应，也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伴相生。影像里的故事可歌可泣，银幕外的细节却可能鲜为人知。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影像中的党史，通过《觉醒年代》《建党伟业》《刑场上的婚礼》《孔繁森》《山海情》等影视经典，再现建党求索、烽火抗争、改革突围、盛世奋进的党史画卷。2021年，一部高分电视剧《觉醒年代》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它从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诞生写起，重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描绘出一幅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奋力求取民众思想解放与觉醒、艰难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历史画卷。剧中毛泽东和董必武曾经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意义，我们一起重温其中的片段。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是我们这十几个或者是全国50多个党员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行动，它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劳工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比如在我们武汉就有30多万工人，去年我们调查过在《新青年》刊登的汉口苦力状况，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2: 是这个调查报告我看过，很有说服力。哎呀，
1: 我亲眼所见，恶动相承，死亡甚速，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这就是长江码头搬运工人的现状。他们每天搬来搬去，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创造了很高的价值，可他们自己却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宿命吗？不是，绝对不是。所以他们特别具备革命的反抗精神。我们武汉仅仅这3年就发生了几十起大罢工，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共

0: 人阶级的力量和先进性。
1: 是啊，在我们长沙也是一样，
2: 工人阶级始终都冲在斗争的第一线。
0: 所以我就说，武汉的党小组绝对不是我们几个秀才的创造。从根本上讲，武汉现在已经具备了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先进工人阶级组织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
1: 先生，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它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才是我们这个党今天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是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一往无前的根本动力。
3: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随着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人物的出场，众多历史名场面被网友热议，这其中再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时刻。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将受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路上两人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筹建党的组织。在电影《建党伟业》中也有内容对此进行了描述，这其中又向我们展现了怎样一个李大钊的形象呢？我们一起去听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记者白杰哥的讲述。
4: 政府啊，到了上海就做这个打算。
5: 好，你北我南，咱们分头行动，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
6: 2011年上映的电影《建党伟业》刻画了革命者的群像，其中属于李大钊的镜头并不太多。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这一幕，他只出现在与会者的台词里。
7: Какого мнения товарищ Ли Да Чжао и спикина？
8: 马林说：“北京李大钊是什么意见？”
9: 李大钊先生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
10: 同意，
11: 同意，
12: 同意。
6: 当年李大钊身处北京，没有来到这个秘密的、最终决定中国未来的中共一大会场，但他仍然被公认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参与领导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13: 我们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所以此刻今日能够亲身经历这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我们感到无上的荣幸和光荣。还我主权，坚持国内。
6: 在这些写入历史的场景之外，革命者李大钊对于他的儿女们来说是一个过早离世的父亲。李大钊有六个儿女，他牺牲的时候长子李宝华只有18岁。这位影响历史进程的革命者是怎样一位父亲？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转述了这样一段回忆。
14: 当时的环境越来越变得白色恐怖啊，我爷爷在1926年3月以后基本上被困在了那个东交边境使馆区那个原来的俄国兵营里面了，出不去了。所以我父亲有点他的这个通讯员的这种任务了，那凡是要送信啊，要干什么啦，送文件啊，就叫我父亲往外送。所以我就觉得他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所以简单的说呢，他这种教育叫润物细无声，也叫潜移默化，不搞说教，用自己的行动把孩子们培养出来了。
6: 李宝华在父亲李大钊牺牲后一度隐姓埋名，后来也很少跟自己的儿女们讲起爷爷。他们都跟自己的同龄人一样，从课本上认识李大钊。在女儿李新华的文章里，李大钊曾经教育孩子要学就学个踏实，要玩就玩个痛快，也在法庭上留给家人最后一面。 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李亚中说，当年学这些课文的时候，同学们并不知道李大钊就是他的爷爷。
14: 我甚至觉得大家当时还不知道我是李大钊的孙子，因为当时我父亲是李大钊的儿子，很多人也不知道，所以人家只知道我父亲是安徽省委的第一书记，是安徽的领导。
6: 李宝华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水利电力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务。2021年5月底，记者在北京西城区一幢老式居民楼里见到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坐在家里的老式沙发上，能听到弹簧的声响。
14: 像这些沙发是他在1978年从贵州调到北京以后，他所工作的单位叫人民银行总行呢，临时从他们的仓库里找了一些别人退回来的这种家具，说供你应应急，临时摆在这儿，以后等你安了居，有了功夫，买些好的家具啊。哎，我父亲呢，结果就把他给付了钱，就作为我们正常的家具，一直坚持用到他去世。2005年，他去世以后，我们还是照着这个传承接着往下用。
6: 这样的简朴作风在北京文华胡同的李大钊故居里也能看到。
10: 在当年这算是一个什么样规模？比较大的吗？
11: 就是很一般的一个宅子，甚至说是那种很穷的人才会去住。夏天如果下雨的话是倒灌水，很容易积水。当时在租这个小院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了，每个月薪水涨到180块银元。因为他经常会写一些文章嘛，会赚些稿费，然后在外呢还是四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这些收入有的时候多达300块银元一个月。然后当时这个300块银元是什么概念，就是400块银元就像买下一处就是比较正经点的四合院了。但是呢，他在北京一共租了8个房子嘛，都是租的，他没有留下一处房产。
6: 李大钊留给后人两条字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原件收藏在国家博物馆，李大钊故居和李红塔、李亚中等孙辈的家里都挂着这份手记的复制品。
12: 从家风来讲，就是铁肩担道义嘛，妙手著文章，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敢担当，善作为。所以我说到现在，我们说当代人，你把他怎么理解呢？那铁肩担当义就是敢担当，妙手著文章就是善作为。
6: 李大钊的生命终止在38岁，其中作为父亲有18年，而革命者李大钊和父亲李大钊的精神追求、教育理念，近百年来还在后人中代代相传。李亚中给儿子起名叫李雄飞，雄飞这个词曾经多次出现在李大钊的笔下，比如男儿上雄飞和为之跃进为之雄飞。李雄飞和李亚中在电视节目中吟诵李大钊27岁时写下的青春。
15: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
16: 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
6: 李亚中说，过去自己正是凭着这些100多年前留下的句子和后人的回忆，在心里一点一点构建起未曾谋面的爷爷的形象。毕竟他留下的照片很少，甚至没有一张和家人的合影。直到20多年前，有专家从俄罗斯的档案馆里找到一段35毫米胶片，那是1924年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在莫斯科的一次大会上发言的影片记录，也是目前所知李大钊唯一的动态影像。有报道形容，1999年这段画面被复制带回北京，90岁的李宝华时隔72年再次看到父亲的动作，流下热泪。不过在李亚中的记忆里，那天自己从水利部水文局下班回到家，父亲李宝华交给他这张光盘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表情，就像从小到大不愿跟他多提爷爷的那个父亲一样。
14: 也就是他希望我们看一眼我的爷爷 真正的在影片里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活生生的一个形象啊，不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想的。他是一个无声片，但是我感觉祖父讲话这个气势，这个激昂，看他的肢体的这个形象，哎呦，我说要不然大家怎么说我的祖父是一个演说家呢？我一看这个整个这个动作，我说不用讲我就知道这个的巨大的力量。
6: 这段长度大约十秒的无声影像，如今也在北京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循环播放。画面上35岁的李大钊仿佛用这种方式回到当年租住的地方。在这里，铜像下方的金色字迹显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当年在这个家里，他也是丈夫、父亲和学生们的老师。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陈都灵、陈赫、蔡成玉、孙怡、袁亚维演唱的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的主题曲。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透过那些永恒经典的艺术形象，从独特视角尝试去触摸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46年前，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正式上映，男女主人公周文雍、陈铁军两位年轻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开始被大众所熟知。影片拍摄的历史背景是1927年的广州起义，周文雍、陈铁军是否真的在刑场上举行了婚礼？这对受组织指派假扮夫妻的年轻人，在相识相遇、共赴生死的100多天里，究竟结下了怎样的感情？我们一起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李谦的讲述，去听《刑场上的婚礼》，革命者的爱情。
10: 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11: 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在全国上映。影片结尾，在火红的木棉花树下，陈铁军这段刑场上的演说，成为影片最震撼人心的部分，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扮演陈铁军的是当时长影厂的青年演员宋小英。应该是一种巧合，当年宋小英出演陈铁军时的年龄和陈铁军在影片中的年龄一样大，都是24岁。刑场上的婚礼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但是这场婚礼是否真的举行过？刑场上的婚礼之外，两位年轻人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又是如何相遇相识？他们之前真实的感情到底如何？
12: 其实电影是对事件进行了一个艺术的提升。其实当时在就义的时候，两位烈士是没有具体说我们要举行婚礼的。
11: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办公室主任何秀婷为我们还原了周文雍、陈铁军牺牲前的部分细节。
12: 1928年的2月6号是我国传统的元宵节，陈铁军和周文雍手拉手肩并肩的英勇就义，枪声响起呢，两位英雄就倒下了。当时周文雍是没有气绝，他用尽最后的一口气说：“同志们，革命到底。”
13: 等于最后说话的不是陈铁军，是周文雍。
12: 是的，
14: 同志们，今天行动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由于叛徒的告密，会议决定起义提前到今天， 凌晨3:30，现在请大家。

0: 的年代，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逮捕和屠杀。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广州起义。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相识，正是在这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爱情何时萌芽，如今已无从考证。但从1927年8月到1928年2月，短短100多天的时间里，两人假扮夫妻时间虽不长，但却已在出生入死的共同经历中心灵相通。
1: 什么事？
2: 给方一德送饭。
1: 他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丈夫。
0: 广州起义前，周文雍曾在请愿示威游行中被捕入狱，为了营救他，陈铁军送去了辣椒饭，结果夜里周文雍就发起了高烧，看守怕周文雍得的是传染病，很快就把他从拘留所转入了犯人留医处，周文雍因此成功得救。佛山禅城陈铁军纪念馆讲解员戴小燕说，这对假夫妻此时已经有了真默契。
3: 一个在外面，一个在里面。那陈铁军送的饭是辣椒的饭，很多辣椒，那广东人肯定是受不了这一个的，而且是不让喝水，你肯定要充分的配合，要了解他的意思。哎，这个为什么要送这么多辣椒，应该就是要懂这个意思，那才能把周文雍从监狱里面解救出来。虽然名义上是假夫妻，但是我觉得两人的心意应该是有一定的契合程度。
0: 陈铁军比周文雍年长一岁，尽管两位年轻人已互生好感，但为了革命事业，两人都将这份感情藏在了心底。
4: 这几个字是周文雍写的，广州市委爱政府，他是当天起义完了以后就成立了这个政府，
0: 他其实就挂在现在的广州起义纪念馆那儿，是吧？
4: 对，当时的公安局门口，他是挂在那里。
0: 这是广东江门开平市的周文雍陈铁军纪念馆。馆长刘希初说，广州起义宣布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但是因反动势力迅速反扑，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最终失败，周文雍与陈铁军撤离到了香港。佛山市禅城区档案馆副馆长梁建英根据馆藏档案记载告诉我们，
5: 广州起义失败后，周文雍和陈铁军接受党组织的安排，撤离了广州，去了香港。但是1928年1月，他们又先后从香港返回广州，他们的任务是重建广州市秘密机关。
0: 血雨腥风后大难不死，两人是否也曾惺惺相惜？再次决定重回广州，这份决心之下，二人有没有过一丝犹豫？曾和周文雍在广州起义中并肩作战的聂荣臻元帅，当年接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创作人员时这样回忆：
6: 广州起义失败后呢，李立三坚持派周文雍回广州，我是不同意的。周文雍在广州名气很大，他是公开身份的，谁都认识他，但周文雍态度很好，他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0: 1928年1月，周文雍、陈铁军回到广州后仅一个月，就因叛徒告密，双双被捕入狱。广东江门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涛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7: 周文雍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判决他们死刑。在宣判之前，法官问周文雍还有什么要求，周文雍提出要与陈铁军合照一幅照片的要求。
8: 根据惯例，在执行前你可以提出某项要求，比如礼个法呀，或是要些什么酒啊菜呀。
9: 不，这些我都不需要，你们给我找个照相师来，我要和陈铁军同志拍一张照片。
0: 1928年2月6日，监狱的铁窗前，23岁的周文雍和24岁的陈铁军留下了两人最后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合影。两人并肩而立，表情淡定从容，没有一点对生命倒计时的惶恐。陈铁军头戴绒线帽，身体很自然地向一侧倾斜，表情中带着些许的高傲 甚至不惜

0: 周文雍此时已被要求脱下满是鲜血的囚服，换上了西装，但不自然下垂的右手依然能看出被严刑拷打后变得扭曲的手指和手腕。他们牺牲的第二天，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一则共党首要周文雍夫妇救路详情，
1: 特别是15号《申报》的那个报道记录的呢比较详细。你看，4日下午，军法处下令将周夫妇两人摄影存档。4时，周夫妇尚无惧容，是吧？
0: 面无惧色。
1: 面无惧色啊！两人拍照毕，法官宣布判决罪状。
0: 正是这张合影，让周文雍、陈铁军深埋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世。当时的广东省交通员李佩群在西关看到了这张合照，回香港后向军委负责人聂荣臻汇报，聂荣臻十分感动，说了一句：“那是刑场上的婚礼呀。”此话不胫而走。聂荣臻回忆，
2: 广州起义失败后，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他们两人被杀的事情，报纸上还有他们俩赴刑前的合影照片，我把照片剪下来藏在身上，一直到长征路上，因为天天打仗到处奔走，最后才丢失，但我没有忘记这件事。
0: 刑场上的婚礼筹拍时，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曾先后5次在家中接见编剧张艺生和导演蔡媛媛。聂荣臻元帅亲自向他们介绍周文雍、陈铁军两人的特征和斗争事迹，要求他们拍好这部影片。
2: 你们的剧本提纲我看了，剧本名字我想过，还是叫刑场上的婚礼比较好，观众一看就明白了。
3: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0: 1928年2月6日，一束火红的木棉见证了周文雍、陈铁军年轻的面庞和坚毅的信仰，他们的革命友谊亦或是没有说出口的爱情，则永远地埋藏在两个人的心里。
4: 我们这个故居呢，是1998年的时候已经是评为这个市级的文保单位。那2014年，
5: 周文雍呢，他家呢是5口人，有父亲、母亲，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妹妹。他们周文雍，
0: 陈铁军的家乡佛山禅城，周文雍的家乡开平百合镇毛坪村，两地相隔150公里。如今在禅城，在百合镇，两地都保留着他们的故居纪念馆，也都有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学校班级。禅城铁军小学、百合镇初级中学周文雍陈铁军班。当年周文雍在监狱墙上写下的绝笔诗，现在的年轻人依旧在吟诵，并不曾忘记。
6: 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
7: 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力。

0: 昨日新闻重现，一颗红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这是无数奋战在一线的共产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上世纪九十年代，传记电影《孔繁森》感动了无数人。影片真实地再现了孔繁森在西藏工作期间带领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的感人事迹。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下面我们就通过电影频道光影星河荧幕上的共产党员节目，再次重温原西藏阿里地区地委书记孔繁森的事迹。
1: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

0: 他满怀一腔热血，奔走在需要他的地方，无论是山村小学。
1: 孩子，你可知道你是在世界上最高最高位置上读书啊，把书读好了那全世界都听得见。
0: 还是孤寡老人的家中，亦或是边防哨卡，都有他奔波的身影。

0: 他寡言少语，不是不善言辞，而是无法承受高原反应所带来的压力。
1: 孔书记，你就别说了，来，吸点氧气吧。
0: 他时常露宿野外，不是没有安身之处，而是为了人民群众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家。
2: 我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啊，阿里就是我们的家。
0: 当雪灾来临，他可以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勇敢冲在救灾一线。

0: 他的亲人赶来看他，妻子受不了高原反应吐血住进医院，他却无暇顾及，直到灾情得到控制才满身疲惫走进医院去照料亲人。
1: 我以为这回再见不到你了，谢天谢地。
0: 进京申请救灾款，连一件体面衣服他也舍不得买。
2: 你还有钱买这？你有钱怎么不捐了你？啊！
0: 筹措到救灾款时，他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2: 屁了！多少？1800万。
0: 这位热爱人民的好干部就是孔繁森，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
2: 那么咱共产党人不能老让百姓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那来生来世上，今生今世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3: 2021年年初，一嘴沙子，一脸黄土，一口方言的电视剧《山海情》热播，让观众认识了一座因移民而建、因扶贫而兴的小镇——闽宁镇。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缩影，闽宁协作由幕后走向台前，从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到寸土寸金的金沙滩，这里的乡亲们如何创造了闽宁奇迹？现实生活中的马德福和水花们还有哪些故事？我们继续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王远的讲述，尝试去感受闽宁协作下的山海情缘。
4: 1997年7月15日，宁夏银川西南50公里贺兰山以东的一片戈壁滩上，闽宁村破土动工。对西海固人来说，这一天是有关未来的大日子。
5: 会省亮宋决定要在咱西海固地调转移民区，建一个行政村，连村的名字都想好，叫闽宁村。闽宁村啥意思？福建为闽，宁夏为宁，各取一个字。福建。
4: 谢新昌祖祖辈辈生活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王民乡洪泰村，就像《山海情》剧中的涌泉村，这里十年久旱，看天吃饭。西集到银川，到玉泉营农场，再步行到新建闽宁村的位置，谢新昌带了5户人家的代表，路上花了一天时间，先来实地考察。

0: 在4公里外的玉泉英农场，他发现了长势旺盛的玉米和高粱。
1: 我往回走的时候，就拿把玉米棒子和狗粮团给他摆上，又说服了。但是一个男同志问我，你这个若干年是多少时间？他把我一下子给问出来。我说若干年就是10年，或许是20年，只要活活水上来以后，咱们肯定也能找出这样的粮食。俺确实也难，因为当时虽然老家里穷，作为一个农民来说，总感觉的是孤土难极。
2: 抬车一抬，快后头去。
3: 哎，马叔，咱住的这地方也挂着摇粉吧？
4: 隔壁摊就是风大嘛，将来这树再多了，生态就会变了。
0: 1997年8月3日，41岁的谢兴昌走出大山，在闽宁村扎了根。他头一次见到了正如电视剧那般从天边滚滚而来的沙尘暴。这一场大风过后，带走了他几乎所有的家当。
1: 我们13个男童在外面帐篷的外面，那个风都有6级风大，我们正压的过程呢，一下子呢就把帐篷轰的一下接走了，把我们这些男童外面这男童扯移了位了。我移了40多米远，返回了朝后一看，帐篷里面全部一片狼藉，风筝给我扯走了，剩了3样东西。哪3样东西？一锅饭，孩子他妈手端着呢，一床被子，还有了孩子他妈。咱们不是享福了，为什么？咱们这辈人改造好，到了若干年以后，让咱们的儿孙后辈才享福。
0: 山海情的编剧之一王三毛说，自己热爱电视剧里的每一个角色，跟随着数不清的马德福、张树成的脚步，西海固的农民完成了接受输血到自我造血的奋斗历程，命运也随之峰回路转。
5: 比如那个张树成书记的原型人物李双成，他触动我的不仅仅是因公殉职，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口碑。闽宁村的人都知道，李双成书记的口袋里永远不能装钱，因为他但凡遇到有需要用钱的村里人，他会毫不吝啬把钱掏出来。这样的好书记，如果不是老百姓嘴里亲口说出来，你真难以相信。
6: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我们湖县的这个农林专家林一农老师就要来我们玉泉营为我们的村民教授种蘑菇。
7: 种蘑菇？
6: 对，种蘑菇，这样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了呀。
0: 1999年，一批福建的专家教授、技术员从2000公里之外来到闽宁村。谢兴昌回忆，福建的专家挨家挨户地教村里人搭棚治菌，直到眼瞅着蘑菇有了销路，才动身离开。当时村里统共建了300个蘑菇棚，第一年蘑菇的销售不错，之后也遇到过村民大量种植销售受阻的情况。不过最终村民放弃蘑菇种植，还是因为有了更多的选择。
1: 反正这里是打工的这个地方太多了，这一个蘑菇棚是特别苦心，派2个劳力，下来一个蘑菇棚就那个3-4千元，2个人在外面打工去，一月就挣个4-5千元、5-6千元，老百姓就算账不是很
8: 重。
1: 他就是打工嘛，不是海清电视剧演的吃的这个偷吃的事嘛。福建大海用我们河南三省情怀，就一下子把福建的人民的心和宁夏的人民的心一下给连起来了。现在我感觉整整连在一起了。
6: 我这次呢，就是要把我们村子里面优秀的、能够吃苦耐劳的年轻人输送到福建莆田去。
0: 2001年12月，闽宁镇正式成立，镇上有数不清的娃娃通过福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2015年，王彩娣跟着家人移民到了闽宁镇元龙村。山海情中水花搭过的蘑菇棚，乡亲们发家的葡萄酒庄，这些闽宁村的地标都留下了王彩娣的身影。像水花一样，只要看见希望，王彩娣就能拖家带口赤足走上800里，一路走到头。如今在电视剧里没有触及的平台上，王彩娣有了新身份，闽宁和美扶贫车间的女工。
9: 我们这儿有宁夏的特产，也有福建的特产。比如说我们那个大麦茶，我们那个决明子，它特别秀，捡起来特别费事，但是我们还是都要一个一个剥着捡的，打开里边连一个渣子都没有。从山下去剥出去后，我们更加忙活了。
0: 2015年，已经在银川工作的张军再次回到了闽宁镇，当上了闽宁镇中心小学的体育老师。他用1年时间就把学校的篮球草台班子带成了宁夏的冠军队伍，还在

0: 全国比赛中拿了亚军。如今闽宁镇中心小学已经是篮球特色学校，通过篮球，这里的孩子有了更多的机会看世界。
1: 因为很多孩子可能都没有去过银川，但是呢，我当时就带着孩子们还走了银川、北京，还有坐了高铁呀，去了南京，带着他们玩了好多地方，能带着更多的孩子走出去，让他们看一下外面的世界，这样是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
0: 20多年过去了，谢新昌的土坯房早已更新换代，变成了敞亮的砖混房。这个闲不住的老支书说，第一代移民虽然辛苦，但把昔日荒无人烟的干沙滩改造成了百姓致富的金沙滩。
2: 你就是现在你看玉石成荫，浮头万顷，这个百姓富裕，市场繁荣，民族团结，就这5句话20个字说明了现在这个闽宁这已经变形成现在这样后了。
0: 山海情的结尾定格在2016年，闽宁镇的发展还在继续。2020年11月16日，宁夏最后一个贫困县西吉县脱贫摘帽，标志着曾有苦极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从此告别绝对贫困。值得一提的是，福建自1996年起累计投入30多亿元，11批183名干部、2000多名专业人才跨越山海，在宁夏支农、支医、支教，走出了一条东西协作下的闽宁模式。闽宁人有奔头的好日子还在后头，正是更精彩的山海情的续集。

0: 真真光影，串联105年征程，一个个故事传承红色信仰。从觉醒年代的思想破晓，到建党伟业的开天辟地；从烽火岁月的英勇无畏，到建设年代的默默坚守，山海腾飞的盛世奋进。一部部经典红色影像，复刻了100余年党史的峥嵘过往，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3: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帝不义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帝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书镇在沪时，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至要至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余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着，还不至于饿死。 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抵着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书镇仍在闽，已两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弟坚。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追寻》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105年前，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59集，易秦娥怔怔地看着刘洪兵，刘洪兵也看着易秦娥，看着看着话又来了。哎呀，我为你把橘子都进了，你该总得犒劳我一下吧。
3: 活该，谁让你去排练场的，你还拿着警棍，把我的人都丢得尽尽的了。一想起来，我这心里的血都快翻出来了，还犒劳你呢。
0: 好好好好好，不犒劳不犒劳。哎，那就让我在这地上窝圈一夜行不行？我保证井水不犯河水。
3: 你想得美，滚。你滚不滚？你要再不滚，我就拿开水烫了。
0: 说着，易秦娥真的拿起桌上的暖瓶，她揭开暖瓶盖，只见里面的热气直往出冒。
3: 你滚不滚？我真浇啊！
0: 你浇你浇，你浇辣椒水，坐老虎凳，上美人计，我都不怕。易秦娥也的确是一个有点二的人，气得真想把开水泼出去了，一股水哗的就浇到刘洪兵的大腿上，烫得刘洪兵妈呀一声跳了起来。易秦娥还不放手，还在把水朝出漾，刘洪兵就疼得哇哇乱叫唤，逃出了偏下房。易秦娥砰的关上门，捂住嘴蹲在门背后笑了半天，只听见刘洪兵在门外嘟囔说：
4: 哎呀，老婆，你真的想烫死我呀？啊，哎呀，我倒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就怕烫成了一身疤，不配你了，你懂不懂？
0: 易秦娥先是笑，笑着笑着就哭起来了。刘洪兵大概是在外边听到了哭声，就再没敢扰害他，说：
4: 好了好了好了，那你快休息吧，我走了啊。
0: 易秦娥又抽泣了一阵儿，见外面没了动静，才躺下。排练越来越紧张。

也越来越累了。一清娥有一天晚上在下班回待业场练吹火时，一不小心把偏下房给点着了，差点没酿出一场大事故来。团里一直有人担心，皮亮和龚丽丽到广州散心回来，兴许还要闹腾一场呢。这么大的事儿，竟然这样浮皮潦草地过去了，大家总是有些没大看懂。过去为争主角，有闹腾一辈子不说话不来往的，更有那心眼小的，但见有机会就会使点小伎俩、小招数，哪怕见没人，把对方泡得艳艳的茶呼地泼到地上，也是要借机出点气的。绝没有一争完就偃旗息鼓、握手言和的好事。加之皮亮、龚丽丽是什么人？他们打小就在这个团长大，一个管音响，一个唱主角，那都是能摆谱、能熬家、能在团里说起硬话、敢把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的主。凭啥把他一清娥一个傻不拉几的山里娃当回事儿呢？可一切还就这么古怪。一个北山狼提了根非法持有的警棍，还就把五大三粗的皮亮给制服了。皮亮从派出所回来，连面都没在团里照一下，就跟老婆闪得远远的了。尽管戏排得很顺，但多数人心里还在嘀咕，让一清娥这么顺畅地跃上省琴当家花旦的名位，可能吗？楚家河的心里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他觉得把龚丽丽赶下台是太好了，可让一清娥这么轻而易举就演了全本李慧娘，又令他心里生出了更加百结的惆怅。这个傻人真是傻人有傻福，啥都没见太成草，咋都让他给逮着了？就他们宁州的那帮同学几十号人，谁又想到一个像一捆黑柴火一样呆头呆脑戳在灶门口的货色，有一天竟能一飞冲天了？连北山地区专员的儿子都神魂颠倒地放弃了荣华富贵，一路狂追得鼻青脸肿，还不离不弃呢。当一清娥把全本李慧娘拿到手的时候，楚家河看了看他那无动于衷的表情，就知道这个碎货是不敢小看了。他傻的是面相，那心里比食物罐里的娄阿鼠、比水浒里的古上骚时迁还贼呢。楚家河就想，是不是他给出了点点子起了作用？要不然疯子导演咋能那么卖力，非要死要活地推着他一清娥上呢？有一天，楚家河凑到一清娥跟前，旁敲侧击地打问了一下，哎，妹子，疯导对你不错啊，是不是听了姐的话去喂了一下起作用了？一清娥说，去了，但疯导啥都没要。楚家河就想，哼，这个碎货还给姐演戏呢，小鸡还给大鸡踏蛋呢，以为姐是个傻子。后来他就去给周玉芝说，哎，看出来了吗？一清娥可是把风岛给拿住了，要不然那老男人能这卖力气给他争角色？你不记得刚开始排戏的时候，风导连正眼都没瞅过他一下，就是一门心思的要促红龚丽丽来。这才几天，风向就转成这样了，说明碎女子去看过风导，抓的药重了，是起作用了。周玉芝说，是不是？可风导不用一清娥也不行啊，龚丽丽古典戏的基本功差得太远，演了也是砸导演的摊子嘞。楚家河说，看你说的，握不下三分钟的慢鱼儿，动作可以简化吗？那吹不了火嘞？吹不了30口50口，吹3口5口总是行的嘛。哎呀，那就是个意

子啊，还能真吹呀，小心把舞台给烧了。就在排练进行到与乐队两结合的时候，皮亮跟龚丽丽从广州回来了。那几天团上的气氛的确有点紧张，单跛子一天到晚盯在排练场，保卫科的人也是在排练场外边来回转动着，有点严阵以待的意思。可过了两天，龚丽丽没有来排练场，不仅不来，而且还天天朝出跑。有人就拦住她问，丽丽姐，你咋不来排练场呢？你都忍心看那么个外线土包子杵到舞台正中间，戳瞎咱省琴的名声吗？龚丽丽说，哎呀，对了对了，姐这回是要跟舞台彻底拜拜了，伤了心了，也害了怕了，怕人家拿电棍戳来，咱是要戏呢吗？还是要命呢？外线来的那些人路子多野呀，不仅戏路子野，人也野的，就差扛机关枪大炮进排练场了，总不能为了唱主角把命给搭上吧。姐拜拜了，姐跟舞台彻底拜拜了。姐这次去了一趟广州才知道，咱们还在这儿争啥子李慧娘呢，人家都争着挣大钱嘞。你皮亮哥不是在罗马市开了个音响摊子吗？姐去招呼摊摊做老板娘了，跟戏拜拜了，跟秦腔拜拜了，跟他们都争去吧，姐要挣钱过消停日子呀。说完，龚丽丽坐上皮亮开的摩托车，呼的一下就闯出了剧团大门了。龚丽丽的这番话很快就在全团传开了，有人还不相信，说龚丽丽把一个李铁梅、小长宝演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角儿，能抹下脸到罗马市上去看摊儿。有人还真去侦查了一番。果然见龚丽丽是在一个摊子上正给顾客介绍着才从广州进回来的组合音响呢。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2013年，地处湘西偏远山区的花园县十八洞村，全村人均纯收入只有1668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为零。十年后的2023年，这个村的人均纯收入已达25456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500万元。

家博物馆珍藏着一份花园县双龙镇精准扶贫五状况评估表，由八张 A4 纸装订而成。填表人杨超文是十八洞村的村民。花园县隶属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是花园县双龙镇下辖行政村。位于武陵山区腹地的十八洞村，因交通闭塞，处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群众生活长期徘徊在贫困线以下。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考察时，做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十八洞村因此而成为全国精准扶贫的首倡地，十八洞村的脱贫征程也自此开启。

2014年初，精准扶贫工作队进驻18洞村后，深入调查摸底，随后充分挖掘当地发展潜力，带领村民种植猕猴桃、油茶等经济作物，发展以湘西黄牛、稻田养鱼为主的养殖业，组织培训留守妇女，发展苗绣产业，发展农家乐、红色油等旅游产业，积极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大力推动劳务输出。随着18洞村旅游事业的发展，在外务工的杨超文回村办起了农家乐，生意红红火火，之后还开了分店。此外，杨超文还入股了村里的猕猴桃种植，第一次分红时就分得6000元。这份评估表从环境状况、财产状况、收入状况、能力状况和健康状况5个方面对贫困户进行综合评估，综合得分达到60分以上可获批脱贫。杨超文家综合得分67分，符合脱贫标准。在中央精准扶贫政策的带动下，在当地党组织的帮扶带领下，在18洞村村民的不懈努力下，2017年2月，湖南省扶贫办宣布18洞村脱贫摘帽。18洞村的脱贫历程，是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战的一个缩影，成为精准扶贫的一面旗帜。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近1亿人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的得到解决，这是亘古未有的壮举，也是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我们继续来学习韩非子的思想。法可以说是法家的标志，不讲法，不主张法治，就不能说是法家。法家所讲的法是一种公布的成文法，是家喻户晓，人人应该遵守的言行标准，也是赏罚的依据。法家曾提出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如法不阿贵，省不挠屈，行过不逼大臣，赏善不以匹夫。这些名言闪耀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火花。但是法家多将立法权归于君主，人们又会认为君主可以随意制定和颁布自己喜欢的法令，废除自己厌恶的法令，赏罚归根结底还是由君主一人决定，信赏必罚又能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法家对立法有很多要求，君主并不能全凭个人喜恶来确立和废除法令。我们来看看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子的看法。韩非子认为法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最优方法，但是事易则事易，事易则备变，时代在发展变化，现实的社会情况也会随之改变，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变得不一样，解决不同社会问题的方法当然也不一样。立法者呢，要研究时代的变化，把握新的社会情况，聚焦于新的社会问题，制定符合新时代新情况能够解决新问题的法令，这就是法与时转。韩非子所处的时代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旧有的法令制度必然不能符合新的社会情况，解决不了新出现的社会问题，这就要求制定新法来代替旧法。他举例说，如果伊尹不改变殷法，太公不改变周法，商汤武王就不可能称王天下。如果管仲不更改齐法，郭衍不更改晋法，齐桓公、晋文公也不可能称霸诸侯。韩非子还讲了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的故事。在田中耕地的宋人偶然之间捡到了撞死在树桩上的兔子，便放弃了耕作，每天守着树桩，期待着再一次不劳而获。想要买鞋的郑人按照自己的脚量好尺码去集市时，却忘了带上，他宁可回家取尺码，也不肯用自己的脚试试鞋子是否合适。在韩非子看来，在社会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时，仍然固守旧有的法令制度，而不愿意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改变，就像这里的宋人和郑人一样愚蠢可笑，结果必然是一无所获。韩非子主张根据新的社会情况制定新法，新法会和原有的旧法发生冲突，因此呢，应该在颁布新法的同时废除旧法，来保证呢一国之法的统一性。韩非子呢曾批评韩昭侯的辅佐大臣申不害，说他虽然善于用术，却忽视了法的统一性。

韩国呢是三家分晋而建立的国家，虽然制定颁布的韩国的新法和新军指令，但是没有废除晋国的旧法和先军指令，旧法和新法相互对立，前后的政令相互冲突，臣民就可以利用这些法令之间的矛盾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令来谋求私利。也就是说，法令不统一是为人们提供了合法的不遵守法令的渠道，会让法失去它的权威性。适合社会现实情况，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法令一旦确立，就应保持稳定，君主不能随意更改或废除。韩非用镜子和衡器与法做类比，说明保持法的确定性有多重要。镜子保持明亮，美丑呢自然会显现出来，衡器保持平正，轻重就自然能衡量出来。摇动的镜子不能保持明亮，就没有办法判定美丑，摇动的衡器不能保持平正，就不能准确地衡量出轻重。韩非子在解释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时，也说了频繁改变法令的危害。因为法是关于赏罚标准的规定，人们会根据法的规定做可以让自己获利的事情，而避免会让自己受罚的行为。如果赏罚的标准经常变化，原来可以得到奖赏的行为不再受赏，人们就要重新去做可以获利的事，这样会投入大大增加，而所获得的利益大大减少，劳而少功，甚至劳而无功。就像烹饪小鱼时经常扰动，会把鱼肉翻烂，法令经常变化，会让人苦不堪言。因此呢，法要统一，也要稳定，这就是法莫如一而固。韩非子还警告君主，法令不断更改是亡国的征兆。法规定了赏罚的标准，韩非要求这一标准要适当，要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就是说，奖赏是人们可以得到的，惩罚是人们可以避免的。如果赏罚标准的确定不适当，奖赏的要求太高，人们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得到；惩罚的要求太过苛刻，人们无论怎样小心谨慎也无法避免，法也就失去了规范人们言行的功能。韩非还提出，奖赏的丰厚程度要有切实的激励作用，惩罚的轻重程度要有切实的警示作用。人都是好利无害的，个人的利益是行为的目的，如果需要付出的利益多而所获得的奖赏少，人们就不会为了获利去做法所鼓励的事情，如果获得的利益多而得到的惩罚少，人们仍然会去做法所禁止的事情。韩非子主张重刑就是出于这样的理由。在他看来，如果遵循轻刑的原则，人们衡量违法行为可以获得的利益和所应承担罪责的大小轻重，利益多刑罚轻，人们就会选择为获利而犯法，奸邪的行为不但不能被禁止，而且会越来越多，刑罚也会越用越多，这就是以刑制刑。如果遵循重刑的原则，利益少刑罚重，犯法所能获得的利益远也小于所应付出的刑罚代价，人们就会放弃小利，不为奸邪，奸邪的行为就能够被禁止，刑罚也就无需使用，这就是以刑去刑。韩非子呢，用因法行器灰的实例说明这个道理。在大街上倒灰是非常小的事情，但在因法中会被处以断手这样的重刑。子贡认为这一规定太过严酷，就请孔子解惑。孔子解释说，在街上倒灰会迷到别人的眼睛，进而惹人发怒，引起争斗，甚至导致家族之间的残杀。在街上倒灰这样的小事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对他们处以刑罚是可行的。此外，人们都厌恶惧怕重刑，而不在街上倒灰是容易做到的事情，让人们做容易的事就可以避免他们所惧怕的刑罚，这合乎治理的原则。虽然韩非子致力于宣扬法治的优越性，但他承认并不存在完美无缺、所向无敌的法，任何法的施行都会有利有弊，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困难。他用战争、洗头和医治做类比来说明这一点。在残酷的战争中，能够攻克敌方的大都城，击溃十万之众的军队，虽然士兵伤亡惨重，武器装备大量损坏，但仍然是值得庆祝的。洗头的时候会掉发，医治的过程会流血伤肉，不能因为有这些害处就放弃洗头。

和治病。他还引用先生的言论，龟有膜，水有波，作为恒气的标准的圆龟会有误差，再平静的水面也会有波纹。立法者不能因为一项法令有弊端有害处就放弃，而要懂得权衡利弊得失。利多弊少，得多失少，就是有功。利少弊多，得少失多，就是无功。有功的事就值得做，无功的事就应该放弃。法不可能只有利而没有弊，权衡利弊得失，利多弊少，得多失少的法就可以制定和实行，而利少弊多，得少失多的法就不能够制定和实行。总之，法的制定应符合新时代的社会情况，能够很好地解决现实问题。一国之法应保持统一，法令之间不能够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在社会情况没有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君主不可随意变更已经颁布施行的法令。法所确定的赏罚标准应适当，奖赏可能得到，其丰厚程度足以激励人们行善，惩罚可以避免，其轻重程度足以禁止奸邪。法无法做到完美无缺，但利大于弊的法令倒能确立实行。韩非子对可立之法的这些要求，说明君主行使立法权并不能随意而为，但他并没有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约束君主必须遵守这些立法原则。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燕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保护呼吸系统该如何自救。
3: 据您观察，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我就凭借我自己的力量去戒烟，成功率大概有多少？
4: 据现在的研究统计，那就凭我个人的这个意愿，成功戒烟的占比呢，大概只有3%-5%。
3: 哇，太低了，3%-5%的概率啊，各位。所以说，戒烟的这个想法、这个意识，我们可能都有，但是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好像很迷茫，怎么办？特别需要一些救命的绳索。今天胡医生能不能帮我们，就现场给我们几个救命的绳索、救命的方法，好不好？
4: 好的。
3: 来，各位看到我们的希望来了，救命绳索就在我们的胡医生手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法到底是什么，来，请揭晓。科学戒烟怎么理解？
4: 很简单的4个字，但确实里边学问还挺多的。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个吸烟的这种成瘾依赖是一种疾病的状态。我们要用对待疾病的观念去科学地认识它，那我们可以求助于专业人士。很多医院其实都开了戒烟门诊，在戒烟门诊呢，会有戒烟方面的专家去倾听您的各种戒烟之后的一些不适的感觉，他会帮您来制定咱们一个戒烟的计划。一方面呢，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心理上的帮助，因为我们对香烟的依赖大体是2大类，一类呢叫心理依赖，其实就有点像连续说的这个手里嘴里不沾着点什么就心里难受，百爪挠心的。其实像连续，你的吸烟量并不大，你对香烟的这个心理依赖更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戒烟门诊的话，更多的是帮你制定一个戒烟的计划，会明确的说咱们敲定了从哪一天开始戒烟。你也需要告诉你所有的周围的亲戚朋友，我开始戒烟了。会有一些细节方法教给您。那么还有一方面呢，就是真正的躯体依赖，因为香烟里边引起上瘾的主要呢就是尼古丁。尼古丁呢，通过我们吸烟吸到肺里，再进入血液循环，再进入大脑，尼古丁呢会和它的受体相结合。打个比方，尼古丁呢就像一把钥匙，尼古丁的受体呢就像一把锁。那锁打开了之后，大脑会释放一种物质叫多巴胺，其实就是在我们特别兴奋愉快的时候，我们大脑就会释放这个物质，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新快感。但是我们尼古丁呢是一把假的钥匙，你没有什么真正让你兴奋的事儿，这把假钥匙错误地传递了信息，而且它产生了高于我们生理量的好几倍的多巴胺。就会让你产生特别心快，注意力也很集中，特别高效的这么一个精神状态。那当我们吸烟结束，那几个小时之后，尼古丁的含量下降了之后，那这种多巴胺的水平也下降。这时候呢，我们大脑就会产生一种渴求再次吸烟的欲望。你就会再去吸烟，这样就成瘾了。
3: 明白了。就好像这个尼古丁啊，它就像那个迷蒙的烟雾一样，给我们大脑造 造了一些假的快乐的因素，敲开了我们的快乐之门，绑架了我们的多巴胺，导致我们不吸烟就不快乐了。
4: 对，
3: 是不是？
4: 对的，对的，
5: 真的特难熬。我说这个，连老师肯定是特别有意思，心里边有感触。第一，早上起来就这根烟必须得抽。您知道早上起来这根烟要不抽，对于一个抽烟的人得多难受吗？哎呦，就这个嗓子眼就跟蚂蚁爬一样。嗯，不行，就必须得抽。
4: 啊，其实我仔细听，像刘帅，你对早上起来的第一颗烟特别渴求，这个其实是躯体依赖的一个挺典型的症状，因为你一宿是不吸烟的，这时候你的尼古丁的水平已经降到最低了，多巴胺也最低了，所以早上起来特别渴求第一支烟，这是尼古丁依赖的一个特别典型的表现。那对于你来说，可能干戒成功率就比较低了。尼古丁依赖比较严重的病人，这个确实是一个病，它不能光靠意志去扛。
3: 没错，
4: 咱们也有一些药物的，比如说这个伐尼克兰，就是一个现在临床上应用比较多的一个戒烟的药物。那么伐尼克兰呢，它也可以和这个尼古丁的受体相结合，只是他换了一把钥匙，占了你这把锁。
3: 就是这个伐尼克兰先把这个锁儿给堵上，让尼古丁这把钥匙进不来。
4: 对对对，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占了，尼古丁就上不来了。那么尼古丁不能和受体结合呢，就不会分泌过多的多巴胺。这时候你再吸烟呀，就不会有吸烟带来的那种心快愉悦的感觉，就觉得抽了也没什么劲儿，
3: 跟没抽似的，
4: 没什么感觉。对，它会降低你对吸烟的渴求。同时呢，因为它和这个受体结合，它可以让我们身体释放正常生理量的多巴胺，这样也不至于让你一下没有多巴胺了，变得那么焦躁啊、抑郁呀、难受啊，没有那么严重的这种戒断症状。
3: 太好了，我们是有药物啊来替代尼古丁，来减弱它对我们快乐与否的决定权的，可以这么理解。卫生还有第二根救命绳索吗？我们看看，哎，练肺功能怎么理解？
4: 就是我们说所有的咱们年轻朋友其实这个呼吸道的疾病还是很多见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尽可能的提升我们的肺功能，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锻炼来改善我们的肺功能，比如说像慢跑、健身操、跳广场舞、打太极拳、骑车、游泳，都属于有氧运动。
3: 而且我说我锻炼之后微微出点汗喘喘气，也能分泳多安，是不是也能快乐，也能幸福一些，
4: 也是快乐的。对，甚至我们有一些慢阻肺、肺气肿很重的病人，我们还是希望病人能够坚持锻炼，所以我们就会教病人一些很简单的活动范围比较小的这种相当于呼吸操似的，帮助他在家里边做一些锻炼，尽可能的改善一下。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叫做腹式呼吸。我们呼吸有两种形式，一种呢是胸式呼吸，就是胸廓向外起伏，一种呢是腹式呼吸，就是吸气的时候腹部向外膨出。其实我们呼吸的时候这两种形式都存在，那我们可以特意的锻炼一下腹式呼吸，这样可以加强我们膈肌的力量。膈肌是我们最重要最大的一块呼吸肌肉，所以通过做这个腹式呼吸增加我们膈肌的力量。那现在我们请刘帅呢给大家演示一下。
3: 好，
4: 那么现在刘帅同学呢，请你一只手放在我们胸部，一只手放在腹部，然后在你吸气的时候呢用力推肚子，能够感觉到肚子上的手被推起来。然后再呼气，呼气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手往下按压一下腹部，帮助你把气排出。然后我们再做深吸气。

0: 哎，一分钟呢，大概可以呼吸8到10次，实际上是偏缓慢一点的呼吸频率，就是这个深吸深呼。
1: 嗯，
0: 咱们可以呢规律做5到10分钟。
1: 嗯，
0: 然后一天可以做2到3次。腹式呼吸实际上是一个基础的一个运动，我们包括比如说你做瑜伽的时候，或者咱们打太极拳的时候，或者你遛弯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可以，试一试间断的采取这种腹式呼吸
1: 、
0: 对，它其实是可以和其他的运动形式相结合的。
2: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

0: 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扫签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4: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汇聚磅礴力量。
3: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
4: 直击现场，海军某试训部队医院开展医疗救护综合演练，检验应急救护与协同保障能力。
3: 环球军情，以色列防长称以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4: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4集乌蒙山回旋战的统战智慧。
3: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4: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官兵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崇高远大的理想信念，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练兵备战、矢志打赢的热情动力，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汇聚磅礴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的综合报道。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海军嘉兴舰通过组织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重温入党誓词、红船精神专题研学等活动，让官兵们在回顾党的光辉历史中感悟红船精神，守初心、担使命。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各级党组织开展入党为什么、在党干什么、给党留什么大讨论活动，引导党员对照入党志愿书，对照英烈的牺牲奉献，对照高原驻训履职实际，谈体会、找差距、化担当，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海军嘉兴舰王小晶：
1: 嘉兴是红船起航地，我们嘉兴舰是承载红船精神的海上流动阵地。我们开展此次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就是要让全体官兵寻根红色初心，传承红色血脉，真正让红船精神在深蓝航道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七一前夕，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官兵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体观看电影

0: 古田军号，让官兵重温古田会议精神，领会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深刻内涵。国防科技大学组织2026届毕业学员赴湖南韶山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大家在回望党的奋斗历程中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强军报国之志。国防科技大学学员韩云航：
1: 这次毕业教育更让我们读懂初心与使命的厚重内涵，我们将传承伟人艰苦奋斗精神，牢记入党初心，听从组织安排，不负党的培养与嘱托。
0: 习主席指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支柱。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武警吉林总队辽源支队等单位以坚定理想信念为主题，通过学习党史军史、表彰先进等活动，进一步凝聚官兵对党忠诚、矢志强军的奋进力量。刚刚被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的第80集团军某旅李耀文激动地表示：
2: 能够在建党105周年之际获得这份荣誉，我内心无比激动，也倍感责任重大。这份荣誉是对个人的肯定，更是党组织对基层官兵的信任与期许。
3: 续写忠诚担当、砥砺奋进的强军新篇章。
0: 这几天，北部战区空军某旅统筹开展铸魂立兵系列党性教育活动，结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组织全体官兵研学长征历史，讲述长征故事，探寻红军将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密码。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奋斗者说强军故事会，遴选不同党龄、不同岗位的党员代表登台分享他们践行理想信念的奋斗故事。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吴梦辰：
4: 这次战地强军故事会让我深受触动，老党员们的坚守、忠坚骨干的担当、青年官兵的奋进，为我们立起了标杆。接下来我们将把汲取的奋进力量转化为练兵动力。
0: 连日来，陆军第71集团军济南第一团、第82集团军某旅等单位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开展坚定理想信念大家谈教育实践活动。官兵们在交流讨论中谈到，一定要用对理想信念的执着与坚守，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高航：
5: 我们组织多种形式的主题党日活动，目的就是引导官兵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更续党的红色血脉，加强练兵备战，忠诚履行使命，高标准完成各项任务。
0: 为迎接建党105周年，解放军总医院连日来组织开展致敬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瞻仰革命遗址、举办主题演讲等一系列群众性教育活动。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六位来自医疗、技师、护理等岗位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生动讲述自己的入党感悟和奋斗故事。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张艳军：
6: 这一次主题演讲活动，大家一同回望百余年党史，传承长征精神。建党105周年新起点上，我将以总医院代代优秀前辈为楷模、为榜样，立足岗位，锤炼医疗保障本领，为守护官兵和群众健康贡献全部的智慧和力量。
0: 在海外维和任务一线，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组织开展主题党课、党史故事分享等活动，迎接建党105周年，激励官兵在维和战场建功立业。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在停机坪举行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大家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展现和平之师形象。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吴俊：
7: 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坚守海外维和飞行保障站位，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严谨细致的作风守护战鹰安全翱翔，为祖国争光，为党旗添彩。
8: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丹、方舒阳报道。 连日来，由中国国防部主办、国防科技大学承办的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在湖南长沙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等16个国家的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齐聚一堂，通过参观访问、专题研讨、实地考察等形式，共话防务安全合作共会发展蓝图，积极推动上合组织防务安全合作实现更加团结、更富活力的高质量发展。活动期间，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专家还围绕践行上海精神、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与地区国防安全合作等主题进行授课。
0: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六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8: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视训部队医院近日举行医疗救护综合演练，检验应急救护与协同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10: 全体注意，接到上级指示，前方多名战友负伤。
11: 随着演练指令下达，海军某视训部队医院救护分队闻令而动，迅速编组，在模拟炮火的复杂战场环境中，灵活开展战术跃进、隐蔽抵近，展开拉网式搜救，锁定多名伤员位置。完成现场初步应急处置后，救护分队分批将伤员转运至安全区域，并按照伤情轻重分级分类分流至相应模块，让伤员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救治。海军某视训部队娄冰雨：
12: 我们重点优化了战场急救、伤员转运、分级救治等全流程规范，健全分级分类应急响应机制，为迭代完善卫星保障预案、提升综合救治效率打下了扎实基础。
13: 连接氧气，调节氧流量，发到十升，每分钟通气10到12次。
11: 各救治区域内，多项战场急救操作正紧张有序进行。救护队员们围绕心肺复苏、开放气道、暗光输液、环甲膜穿刺等急救科目，锤炼单兵独立施救与班组协同救援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刘丹：
14: 此次演练既是检验日常训练成效的试金石，也是锤炼战时卫勤救护能力的磨刀石，全面考核了队员单兵战救技能与团队协同保障水平，精准查摆训练短板弱项，也为后续推动救护训练紧贴实战、聚力打赢明确了发力方向。
11: 特约记者高明、贺佳、黄鑫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于成军、王泽文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士兵职业技能鉴定考核，考核涵盖航空装备技术保障多个专业工种，采取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展开，通过装备操作、故障排查、应急处置等多个科目，检验士兵临机判断能力，推动人才队伍建设向实战化聚焦、向战斗力转化。
8: 记者吕康、唐中飞报道。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近日依托山地沟壑纵横、林木茂密的复杂地形，组织开展山地追击搜捕战术训练，演练临机设置逃窜人员、隐蔽潜伏、路线多变、复杂地形阻扰等各种特情，实打实锤炼官兵们在复杂环境下遂行应急处突任务的能力。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6月30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 费泽西西昂表示，医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

0: 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
1: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
0: 总台记者周轩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中间人会面并讨论谈判进程，不过两人的访问不包括与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没有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不过目前还没有达成允许转移伊朗冻结资金的协议。
1: 总台记者赵兵当地时间6月2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并重申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保持长期军事存在。卡茨称，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在黎巴嫩战线上，卡茨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回一寸。
0: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报道，伊朗西部边境城市帕维6月30号发生武装冲突，两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身亡。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安全部队与分裂势力团伙当天凌晨在帕维发生武装冲突，多名恐怖分子被击毙。
1: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在当天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泽连斯基表示，该设施主要用于卫星通信，是俄方开展战场侦察、协调前线军事行动的重要配套设施。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克兰国境超500公里。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4集《乌蒙山回旋战的统战智慧》，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提起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的经典战例，有一场战役被称赞为了不起的奇迹，那就是1936年3月打响的乌蒙山回旋战。当时面对国民党10几万人马的围追堵截，红军将士依托乌蒙山险峻复杂的地形，灵活运用迂回兜转、声东击西等战术。
4: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支援。统战工作呢，是这场以少胜多战役中不可或缺的隐形功臣。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争

0: 工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5: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4: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6: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 开拓前

0: 民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3: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4: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5: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 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

0: 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
0: 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6: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7: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8: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

0: 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1: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2: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3: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4: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5: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4: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6: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4: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7: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4: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8: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4: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9: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1: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 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0: 近年来，我国

0: 会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2: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金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感悟坚定信仰，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多地党员群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渐入佳境，姆巴佩、哈兰德隔空 PK 带来哪些精彩时刻？
0: 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今日起施行，安全门槛再升级，带来哪些变化？行业企业准备好了吗？
1: 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在学校里都会学些什么？
0: 美伊直接会谈搁浅，伊朗方面明确，备忘录条款落实情况成为会谈前提，双方互信不足，谈判能否得到推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可能于7月1号在多哈进行的相关活动将主要围绕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其中包括与卡塔尔方面就伊朗被冻结资产释放条款进行讨论。他同时强调，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当地时间7月1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0号表示，6月30号表示，当天其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塔米尔一道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构成威胁，以色列军队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悉，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根据政府令，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俄外交部将于当天起正式向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政府通报这一决定。乌克兰财政部当地时间6月30号称，欧盟已与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

资供应。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法国队与挪威队晋级16强。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男双女双1/8决赛，北京时间7月1号展开争夺。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3-0横扫罗马尼亚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0战胜一对跨国组合，顺利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当十五五的壮阔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纵深延展的是时代征程，一以贯之的是责任担当。
0: 从嘉兴南湖小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历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自力更生的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的改革年代，阔步迈入强国建设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开拓进进，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勇毅担当。
1: 百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艰苦奋斗，党和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0: 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头，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1: 党的18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的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
1: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0: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

在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更加清醒的历史自觉，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不断创造新的时代辉煌。

0: 今天，全国各地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13名代表通过了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
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共一大纪念馆已累计接待观众数量超过100万人次。今天，纪念馆现场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那现场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静。杨静，早上好。那今天天气预报上说上海有雨啊，纪念馆的现场气氛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尹静。清晨的上海信义路是细雨绵绵，中一大纪念馆的门前的广场呢，处处透露着庄严肃穆的氛围。那一大广场的这个护卫队啊，国际护卫队的升旗仪式呢，也定于在今天早晨的8点是正式开始。但是现场呢，已经有不少的市民呢，已经冒雨来聚到这个地方。然后有坚守初心的老党员，也有佩戴红领巾、意气风发的这个少先队员，还有千里奔赴而来的这个青年学子。据了解，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呢，是联动浙江嘉兴南湖的革命纪念馆，采用视频连线的形式，沪嘉两地来同步升国旗，来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上海的石库门到南湖的红船，百年初心跨越时空，同频震荡，不灭信仰跨越山海，是薪火永续相传。主持人，
0: 那现场还筹备了哪些精彩的活动呢？
2: 那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呢，筹备了一系列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主题活动。那除了庄严升旗的仪式以外，还有新发展党员代表集体入宣誓，其中还有来自上海黄浦区卢湾一中心的小学生红领巾讲解员，他们也将带来鲜活生动的红色的宣讲，用纯粹真挚的孩童话语娓娓道来百年建党历程与动人的红色故事。那与此同时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一大纪念馆呢也将举办初心少年行、青少年教育项目发展暨成果展示的活动，来发布全新的青少年教育品牌项目革命文物保护地方标准，以创新的载体、多样实践来抬获红色的文化资源，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那在今天晚上的8点呢，上海爱乐乐团的原唱交响作品《光荣之城》也将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门前呢迎来首演。乐曲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精神内核，来融合古典交响范式与上海本土红色城市的意象，以雄浑悠扬的交响乐章来诉说上海厚重鲜明的红色根脉与蓬勃向上的时代朝气，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深情厚重的艺术大礼。主持人。
0: 好的，杨静。
1: 接下来我们到江西南昌去看一看。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
0: 今天上午9点，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展厅将举行“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来自各地的党员群众将在这里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现场情况，我们来连线南昌台记者金良。金良，早上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
3: 好的。今天的活动呢将在9点钟进行，但此时现场已经聚集了不少来自多所院校的青年学生、少年志愿者与纪念馆工作人员。

0: 员，他们将带来一系列红色文艺展演。首先是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青年党员将带来红色快闪表演，先后演唱《领航》《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红色经典曲目，用深情歌声抒发爱党情怀。紧接着八一馆的少年团志愿者将会齐声诵读《七律长征》，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回望长征岁月，而南昌豫章师范学院的学生则会演绎《长征组歌选段》，在旋律中再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与此同时呢，八一馆的讲解员与南昌大学志愿者会分别扮演李大钊、杨庆兰、杨田明、江杰等共产党员先辈，通过情景式演出的形式生动还原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与崇高信仰，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主持人，
1: 那现场还会有哪些主题活动呢？
0: 好的，除了文艺展演之外呢，本次活动还会设置庄重的仪式环节与特色学习内容。在纪念馆序厅，到场的党员代表将整齐列队，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在铿锵的宣誓声中回望入党初心，坚定理想信念。八一馆的资深讲解员还将为现场观众带来红色微党课，结合南昌起义的历史与珍贵的馆藏史料，深入浅出地讲述党的奋斗历程，解读八一精神的时代价值。此外，今年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馆同步推出《军民同筑强军伟业》主题展，系统展现人民军队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壮阔历程，通过丰富的史料与展品，全面呈现军民同心共筑强军伟业的光辉成就，为观众带来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主持人，
1: 好的，金良。
2: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革命圣地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进京赶考。今天，这里也将举行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陈思。陈思，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西柏坡纪念馆现场的情况。
3: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西柏坡纪念馆前的广场上。这里呢，四周松柏苍翠，一面面鲜红的党旗在微风中飘扬，各界党员干部都齐聚这里，大家胸前的党徽在晨光中熠熠生辉，共同等待上午9点。那大家将在五大书记铜像前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铿锵的誓言将回荡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随后呢，大家还会走进红色故居，参观七届二中全会旧址，重温两个务必，畅想团结就是力量，共同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从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主持人，
2: 那么除此之外，西柏坡还有哪些红色活动呢？
3: 好的，那为了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柏坡还举办了系列红色文化主题活动，比如少年儿童红色主题书画展就吸引了不少人在此驻足参观。这些作品呢，都是征集到的河北全省4岁到18岁少年儿童的红色主题书画佳作。作品呢，以国画、油画、书法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西柏坡精神和党的光辉历程。少年们以笔墨寄情怀，用画作抒心声，把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倾注在一纸一画之上，让红色血脉在青少年群体中绵延更续。此外呢，这里还举办了送党恩跟党走的主题演出活动，以精神轨迹为线索，打破传统舞台边界，采用户外沉浸式的形式，无主持人串联，通过小号声、情景歌舞、大合唱等形式，从红船起航到新时代赶考，带领观众重温百年光辉历程。那这一展一演一动一静，既让孩子们在笔墨中感悟初心，也让观众在歌声里重温使命。西柏坡这片红色热土正以这样鲜活而深刻的方式，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持续传递，生生不息。主持人。
2: 好的，陈思。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
5: 京东剑，福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京东剑，福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原。

0: 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罗德高，那边罗德鲁萨，进去右脚弧线球打门，球进了。鲁萨，
11: 好，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3场淘汰赛的争夺。刚刚结束不久的一场比赛，法国队是3-0战胜瑞典队，法国队晋级16强。那详细情况，我们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为我们带来解读。那金阳来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吧。
12: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场地。这是一座露天的场馆，那么当天的室外气温呢是在32摄氏度左右，非常炎热，对于双方的体能呢也是一个挑战。从大名单来看呢，法国队的总身价几乎在15亿欧元左右，是瑞典队的3倍之多，也是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当中的榜首，阵容呢堪称豪华，几乎呢全员出身5大联赛，阵容的厚度令对手是望尘莫及。从历史的对阵来看呢，法国和瑞典此前在各项赛事当中呢也是多次的交手，那么在世界杯的淘汰赛的对决当中呢也是尚属首次。在24次的历史交手当中呢，法国队是胜多败少。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呢，法国队还有一个记录，就是他们对阵欧足联旗下的球队已经取得了6连胜。那么算上这次对阵这个瑞典的胜利呢，他们已经实现了对欧足联成员国球队的世界杯7连胜的壮举。那么我们说回比赛，开局呢双方的进攻意愿都非常的积极，双方在锋线上的球员风格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法国队的这个姆巴佩、登贝莱，包括瑞典队的哲凯赖什和哲凯赖什以及他的队友吧。然后那么瑞典队呢也是依靠边锋的突击在小组赛当中呢过关斩将啊，瑞典队的伊萨克我想起来了。那么在绝对数值面更高的法国队面前呢，瑞典队也是有些力不从心。在上半场开局半小时内呢，他们尚能够招架，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法国队的破门机会越来越多，打出的具有威胁性的进攻呢也是越来越多。虽然瑞典队的一众人马防守呢也非常稳固，门将呢也是多次贡献了精彩的扑救，但是呢在比赛进行到第45分钟左右，在门前的混战当中，姆巴佩面对瑞典众人的围追堵截，右脚内侧推出了一记弧线球将球打进，比分呢也是来到了1-0。那么在这一脚之前呢，这个姆巴佩已经打进了一个单刀球，但是那个单刀球呢在 VR 回放当中呢被认定存在着约小半个身位的越位，由此呢进球无效。而在这个单刀球之前呢，姆巴佩的一脚射门也是几乎打进了，但是可惜的是打在了立柱之上，所以也没有这个实现得分。那么上半场法国

国进球之后呢，进入中场休息。现在休息归来呢，法国队也是直接掌握了比赛的节奏。那么此时呢，比赛呢更像是法国队的一场进攻表演。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左右，法国队的巴尔克拉接过队友的一记直塞式的穿裆传球，面对瑞典队薄弱的防守呢，也是一脚直塞破门，法国队2-0领先。那么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左右的时候，又是姆巴佩接过队友奥利塞的传球，一脚劲射将球打进法国。

0: 这个王对王式的直接的交锋。但是那一场呢，瑞典挪威队呢，挪威队是因为这个需要换人调整，所以他们要需要在这个淘汰赛当中保留实力，所以哈兰德呢是并没有登场。所以呢，在小组赛里呢，两场这个在淘汰赛里，两场淘汰赛呢，姆巴佩和哈兰德都是打进了制胜球。哈兰德呢是帮助队伍把比分扩大了2-1，而姆巴佩呢是在比赛里是直接打入了两枚进球，直接是奠定了比赛的胜局。所以双方呢，我想他们一个是北欧的战斧，一个是高卢的闪电，他们在这个淘汰赛里的表现，我想一定会非常的精彩。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82分钟左右，瑞典也进行了后人的调整，但是这个时候呢，在势如破竹的法国人面前呢，已经是无济于事了。在补时的阶段呢，补时4分钟，瑞典尝试了最后的进攻，但是没有结果。最终来自荷兰的主裁判丹尼马克列一声哨响，比赛结束，法国队由此的3-0淘汰了瑞典，他们向着大力神杯继续前进。我们看看他们是否能够弥补2022年他们在阿根廷点球大战之前的那场遗憾吧。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者呢，会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对阵巴拉圭。对于法国人来说呢，这也是一个风格迥异的这个对手，我们一起期待。
1: 好的，金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更早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达拉斯的 AT&T 球场，就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了科特迪瓦队。大家听，现在就是现场版的挪威划船吼。球迷啊，下场比赛又可以划着船去纽约了。他们的对手会是强大的巴西队。说实话，这场比赛双方发挥的差距不大，开始就是肉搏战。第39分钟，小队长厄德高送出精妙分球，效力于 RB 莱比锡的年轻边锋努萨在左侧内切之后轰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凭借这粒神仙球啊，挪威队是1-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呢，科特迪瓦队加强了攻势。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迪亚洛和尼古拉佩佩打出了撞墙配合，突入禁区之后连续过人劲射破门。这粒入球是我在本届世界杯现场看到的最精彩的一粒。其实有点可惜，我觉得迪亚洛本可以早点上场，他的跑位包括突破都给科特迪瓦队带来了很多的活力。当场上比分变成1-1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又要进入加时赛了。那么第86分钟的时候，挪威队的奥斯卡鲍勃送出精妙直塞，这个时候呢，帕特里克贝格右路下底横传门前，哈兰德跟进轻松推空门得手。哈兰德这场比赛啊，其实大部分时间踢的都比较隐忍，接触球的时间不多，但是像他这样的射手在禁区里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触球是不可能错过机会的。这是哈兰德本届世界杯的第5粒入球，挪威队呢也2-1再次领先。补时阶段，其实科特迪瓦队还有一次位置特别好的任意球，迪亚洛的直接攻门被挪威队的门将尼兰神奇扑出，最终呢，挪威队是2-1的比分把这个保持到了中场。其实我觉得需要说明的是啊，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重点限制哈兰德的拿球空间，即使在落后的时候，我觉得踢得也很有章法，改变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对于非洲球队战术纪律不强的传统认知。他们的冲击力强，持续的在给挪威队施压，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虽败犹荣。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坐镇主场迎战厄瓜多尔队。此前在最后一轮小组赛当中，厄瓜多尔队以2-1战胜德国队，以一组第三的身份出现，而墨西哥队则是在小组赛当中豪取3连胜，以昂首挺进32强。那么关于这场比赛，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的前瞻。
3: 好，咱们来说墨西哥这场球啊。其实东道主墨西哥呢，在16分之1决赛当中迎战的厄瓜多尔，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挺严峻的考验。厄瓜多尔队啊，目前的发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神行刀，它的起伏很大，但是确实很有韧性。他们在一组当中首战0-1输给了科特迪瓦，次战呢是0-0战平了库拉索，在末轮的绝境当中爆发2-1逆转了强大的德国队，这才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惊险晋级。我觉得这场胜利也确实让这支球队整体的士气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他们的主帅塞巴斯蒂安·贝卡切塞也说啊，球队现在已经开始准备点球大战了。那么作为东道主呢，墨西哥队是拥有多重优势，3战全胜，进6个球，而且1球未失和 法国和阿根廷这样的强队一样拿到了9分，强大的主场优势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这个比赛依然是会在可以

0: 容纳超过8万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那么这里的海拔大家都知道2000多米，是很多客队都特别头疼的魔鬼主场。那么墨西哥队现在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他们的锋线，这一次呢他们的西门尼斯将会重返首发，那么与此同时呢17岁的中场新星莫拉会不会有新的表现，包括他们的后防线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比较神勇的。厄瓜多尔队呢后防线确实是有大腕，像阿森纳队的因塔皮耶，像巴黎圣日曼队的帕乔等等，这都是名将坐镇。那与此同时呢他们在锋线上有36岁的队史最佳射手瓦伦西亚，同时呢也包括在上场比赛打入制胜一球的普拉塔。我觉得这两队啊在进攻方面可能都没有那么锋利，所以这场比赛很有可能会陷入到一场拉锯战。
1: 更多有关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对于想要购买电动车的朋友们来说呢，在选购的过程当中，除了关注车型、动力、配置、续航等要素之外呢，安全性更是买车时首要权衡的重要指标。
1: 是的，从今天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施行了。前者呢，主要关注的是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的是动力电池安全，给电车加上了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
3: 跟先前的标准来比，新国标究竟新在何处？行业企业又做出了哪些工作以适配新国标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4: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5: 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4: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乘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6: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4: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6: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 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

0: 部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1: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2: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1: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2: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1: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2: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呢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1: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3: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1: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4: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1: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有一批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奔赴新城。对于毕业生们来说，除了求职择业、安顿生活，还有一件关乎长远发展的事需要放在心上，那就是规范做好档案转递。
7: 没错，高校毕业生档案在学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事档案。人事档案不是无关紧要的旧材料，而是伴随着个人的成长记录册、权益保障书，是参加单位招聘、办理政审考察、还有申报职称评审和核定社保待遇等事项的重要依据，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益。
6: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的高峰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从六月中旬到十月全力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要求各地提升档案服务质效，落实档案转递接收等员工录用一件事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的需求，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为毕业生就业创业保驾护航。
7: 那么高校毕业生离校之后

0: 档案应该转递到哪里呢？档案服务又如何办理线上办理？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曹博的报道。
1: 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4: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2: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新闻纵横

0: 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繁花似锦映湘江，同贺同乐共此时。在香港的街头巷尾，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迎风飘扬。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将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与市民一同欢庆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今天，青藏铁路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全长1956公里的钢铁天路将雪域高原纳入全国铁路网，也打开了青藏高原迈向现代化之路的新通道。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2026年铁路暑期旅客运输今天正式开启，为期62天，8月31号收官。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814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31.3万人次，同比增长2.6%，加开118对临客列车，全力提升运力。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今天开通，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早8点到晚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学校求教求助。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等一批法律法规正式施行。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7月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各地正全力推进防汛备汛工作，多措并举保障安全度汛。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云南、贵州至江南中北部一带有强降雨，华北、黄淮等地仍多雷阵雨，局地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阵厄瓜多尔队。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王曼昱、王楚钦、蒯曼、林诗栋等国乒选手将先后出战。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第二轮，北京时间今晚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新宇将对阵11号种子瑞士选手本西奇，张帅则将与10号种子捷克选手穆霍娃展开对决，他们将向32强席位发起冲击。
1: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